0: 里没说出口的话，是站在风里大声呼喊的坦荡。在这个夏天，微风携着少年的旋律，我们推出暑期特别企划《我中国少年夏日告白特辑》，带给你最真挚的告白心声。本期少年以歌声为媒，把山水意境、古里雅乐、千年诗文化作声声吟唱，完成一场专属于青春与华夏文明的诗意告白。
1: 大家好，我叫刘泽举，来自饶阳县大关厅镇西张岗村，今年14岁。今天我想把一首《游山恋》唱给全世界听，希望大家喜欢。

0: 刘泽曲，音译曲游山恋，惊艳千万网友，走红网络，更走上舞台，被各大媒体频频点赞，同时还得到了李玉刚老师的高度认可。
1: 特别棒的戏腔，当时就惊艳到我，我现在心里头还久久的不能忘怀。加油，小伙子，你在我心中是真正的国风美少年。
2: 你登上过很多次舞台了，那这次和以往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3: 之前表演都是有工作人员，但是没有观众，有观众的话也就有50多个，但是这回1000多名观众，这么多人能观看我唱歌，还是有点紧张。从小我就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长大，夏天在麦田里穿梭，听风吹杨柳，也听知了唱歌。我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喜欢上的唱歌，也许是因为小时候爷爷收音机里面的咿咿呀呀，也许是因为奶奶哼起的那些摇篮曲。于是我在风里唱，在地里唱，在路上唱，也在心里唱。今天我想站在这片我热爱的地方，把我们的国风歌曲唱给全世界听。

0: 哇，唱得好听吗？简直是惊艳啊！你是专门学过唱戏吗，泽爵？
1: 没有。我小时候和爷爷奶奶一起长大，然后就是奶奶是音乐老师，爱听经典老歌，然后爷爷呢爱听戏，时间长了就喜欢上了这种戏腔的歌。
0: 所以等于说你是从小就喜欢？
1: 是。
0: 那今天爷爷奶奶有没有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1: 爷爷奶奶身体不好，然后没有来，但是爸爸妈妈来了。
0: 哪儿呢？我看一下。啊，在这儿啊！哎呦，欢迎欢迎！你们是第一次在这种现场的方式看孩子唱歌吗？
2: 是第一次到现场看孩子唱歌。
0: 喜不喜欢孩子以这样国风戏腔的形式来演唱？
2: 喜欢。孩子喜欢唱歌，唱歌对他来说会开心快乐。戏曲是我们中国美好的传统艺术。希望他能唱下去，把更好的国风歌曲展现给大家，让中国的好声音、好戏曲被年轻人更喜爱。
3: 我希望能走音乐这条路，学习专业的音乐戏曲，把更好的作品带给大家，让大家爱上音乐，爱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4: 谁说诗意告白只停留于山水风月？传统文化自有另一重恢宏底蕴，绵延千载的礼乐礼制，便是少年献给华夏文明最庄重的告白。
0: 哇，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5: 大家好，我叫谢雨欣。
6: 大家好，我叫张丁祖涵。
7: 大家好，我叫王艺诺，我们来自
8: 西安市铁一中学。
7: 今天我们要唱一首《礼乐千年》，把璀璨的华夏文明、礼乐文化唱给全世界听。
0: 哇，不愧是在这个古韵悠长的城市当中长大，真的是有一种别样的风范和气度啊。我还注意到今天在台上的各位同学，大家的着装也很有特色。
9: 其实我当时试这件衣服的时候，只是觉得这件衣服特别漂亮，但是当我真正就是整个装扮完整站在古城墙之下了，我就觉得哎呀，自己就穿越到了大唐，感受到了当时的那种盛世繁华，就觉得自己不是现代人了，自己已经穿越回去了，就是那种很奇妙的感觉。
10: 那你今天这么漂亮的造型是特意为这个节目准备的吗？
9: 是的，我们今天唱的这首歌叫《礼乐千年》。《春秋左传正义》中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我们国家自古就是礼仪之邦，文明古国，所以我们今天要穿上我们中国的传统服饰，把我们中华千年的礼仪文化唱给全世界听。
11: 长安，一座璀璨的城，有着流传千年的礼乐之声。我们在这里邂逅唐诗雅集，霓裳羽衣，一览大唐气象。
12: 有人说他是十三朝选中的幸运儿，而我说他是华夏文明的集大成之地。
11: 这就是长安，这也是西安。今天我们带你走进千古长安，把千年礼乐

0: 哇，你们的表演真的是太棒了。今天我们在有数百年历史的古城墙下，看着同学们身着古典的礼仪服饰，然后又唱着我们国风的歌曲，真的是有一种穿越在时间长河当中的感受。那今天呢，我们还特意为大家请到了咱们陕西社科院的副研究员王小勇老师，来，大家掌声欢迎一下王老师。今天欢迎来到我中国少年啊！我先问一下，刚才看了孩子们表演的这个节目，您觉得怎么样？
1: 这个节目非常精彩，而且有内涵，他对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礼文化做了这个精彩的阐释。嗯，
0: 其实呢，我们中华民族一直就非常注重于这个服装文化哈。我们都说这个服装文化之美，今天从我们这个尤其是三位大同学的身上啊，就能够一眼能看出来，他们三个人的衣服都非常的华丽，但是也各有不同的特色。您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这三个服饰都有什么讲究啊？
1: 好的啊，这个左边的这位同学呢，穿的是这个初唐的服装，领子呢特别的宽，他前面呢还有一个半臂，就是把这个有点像咱们的短袖。这个宽领的服装呢，这个更多的体现了这个唐代女子的开放，而这个半臂就是古代唐朝的戎装。可以说呢，这个女装里面呢，体现了这个男性，尤其是军人服装的一个特色。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唐代的时候呢，妇女身上呢也有的一种尚武精神。
0: 哦，是这样哈，它相当于是初唐的服装。
1: 是的。
0: 那再往后呢？
1: 右边的这位女生呢，穿的这个服装呢，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时期了，开元天宝时期的，叫齐胸襦裙。它这个服装是三件套啊，一个就是上面穿的这个经过染色的丝绸，这个呢叫短襦。底下这个裙子呢特别长，而且已经达到了腰部以上的这个位置，这个体现了人体的修长。这个时候的服装呢，要特别重视女性自己的一种生命之美、身材之美，而且呢，专门有一种从波斯来的这个披风，后来我们就把它叫霞帔。所以呢，这三件套呢，在这个女性身上既有端庄的一面，又有雍容华贵的一面，还有呢特别灵动的一面。
0: 嗯，那相当于是盛唐时期了，是吧？
1: 对对对。中间这位同学应该是中唐时期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他这个服装更加精致了，颜色鲜艳，技艺高超，因为这个时候有染色，有印花，还有缂丝，整个的这个服装呢立体感非常强，而且呢它体现了呢女性穿衣裳不再是为男性去审美的，更多是自己穿着舒服。所以这个到了中唐时期，可能妇女穿的服装呢更加

0: 他是强调自己的休闲感、舒适感，而且特别有品味。这种风格呢，延续到了宋朝。像李清照呢，可能就穿过这样的服装啊、
1: 哦，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师讲的真的是特别的生动啊，确实不同朝代的服饰和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相得益彰，也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这个国学课。
2: 你们希望通过这首歌让大家听到什么？
3: 听到这个中华民族这种礼仪风范和这种华夏文明的美。
4: 嗯，我希望通过这首歌曲可以让大家听到我们华夏历史文化的声音，然后呢也可以让大家发现我们传承千年华夏文明的迷人之处。
5: 其实我觉得最值得传播和发扬的，其实是我们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仁义礼智信这种品质和精神。我们要把中国千年的礼仪文化唱给全世界听。
6: 千年礼乐古韵，是否触动了你心底的华夏印记呢？那些藏在典籍里的温柔情思、河畔诗意，跨越岁月，静静流淌，文脉生生不息，诗意告白，还未落幕。

0: 欢迎同学们，谁来先为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1: 我有嘉宾古色古琴。大家好，我叫李若涵，今年12岁。今天我们将以琴瑟相迎，把最好的歌声带给大家。
2: 我有嘉宾古色古琴，这句诗的意思是我有一批好宾客，弹瑟弹琴奏乐调，特别符合今天的场景。
3: 四月绣腰，五月鸣条。大家好，我是孙润姿，今年13岁，非常开心跟大家相聚在这盛夏的音乐会。
4: 四月绣腰，五月鸣条。四月的时候遍地都是花草树木，五月鸣条，知了小虫们都开始鸣叫了，然后就特别的盛夏，就像我们的音乐会一样。
5: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大家好，我叫李天意，今年13岁。非常感谢我中国少年为我们搭建了一个这么好的舞台，我们将为大家献上一场精彩的演出。
6: 大家好，我叫李欣怡，今年13岁。我其实挺紧张的，一晚上都是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希望今天能展现出最好的一面给大家。
7: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是什么意思啊？
2: 就是常常的思念难以入眠，就像我昨天晚上一样睡不着觉。
7: 你们今天想唱一首什么歌，唱给谁听呢？
2: 我们饶阳是诗经之乡，今天我们想以诗为歌，以乐相和，把诗经中的名篇兼佳唱给所有人听。
7: 你觉得用音乐来演绎诗经有什么样的好处啊？
2: 我觉得用音乐这种方式去演绎诗经，可以让人在美的旋律中更好地去感受诗的意境。中国人的浪漫都藏在诗经里。为了更好地演绎好这首兼佳，我们特意来到了诗经里饶阳风物展览馆，希望能够离诗经更近一点，更深刻地了解诗经文化。
8: 这是毛长相，毛长呢又被称为小毛公，他的叔叔毛亨呢被称为大毛公，他们俩呢曾经是诗经的传颂者。毛长呢曾经在饶阳的诗经村筑台讲经。这也是我们要在饶阳建立诗经馆的原因。我们现在呢看到的就是两个绝，是不是？这两个字呢都读绝，但是它们有什么区别呢？像这个爵呢是贵族或者是王公大臣才能使用的一个酒器，那这个爵呢是一个平民使用的一个酒器。我们常说的加官进爵，就是这个爵。这个爵呢也代表了身份和地位。这件展品呢是一个酒器甲，也是

0: 酒器或者是温酒器。诗经当中呢有这样一句诗叫洗绝垫甲，主人要敬客人酒的时候呢，要先取
1: 提上之杯
0: 洗一下，然后呢再斟酒献客。客人呢要回敬主人的时候呢，同样也是如此做。这是一件乐器，它是编钟。编钟呢在诗经当中也有描述，有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这样的诗句。我们中国被称为礼乐之邦，礼和乐在诗经当中完全都可以体现。那墙上的这些画呢，都是诗经中所描写的一些动植物。那你们有谁知道哪篇诗章描写的植物动物吗？好，你来回答。
2: 我知道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描写了水鸟。
3: 我知道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写到了柳。
4: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家是芦苇。
0: 嗯，对，说的特别好啊。诗经当中提到的动物呢，有鱼虫鸟兽等，多到数不胜数。有153篇提到了植物，这些植物呢和当时的人民的生活呢是息息相关的，有的是重要的粮食、蔬菜或者是水果，有的是纺织染色用的医用植物，有的是木材。
3: 虽然3000年的历史已经过去了，但是诗经仍在我们身边，它早就融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了。
4: 以前我以为蒹葭只是一首描写感情的诗，今天我知道了，这首诗中真正表达的是历经艰难仍然对美好事物保持着憧憬和追求。有了这份理解，我们一定能把这首歌演绎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唱给世界听。

0: 真的有一种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感觉，为你们点赞啊。
1: 我今天其实特别开心，我希望通过音乐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了解诗经，爱上诗经，让经典成为永恒。
2: 这一期少年的诗意告白，婉转清雅，藏进山河文脉，尽显独属于华夏的东方浪漫。而下一期的意外告白，藏着少年未曾宣之于口的心意，用歌声唱给你听。

0: 这个换不结了，妈，
1: 这是怎么回事？
0: 问我怎么回事？哎，你看看，假烟，
1: 假烟，
0: 你竟敢用这假烟招待客人，你看我这老脸往哪放啊？你还尊重不尊重我女儿了？
1: 妈，不可能，我买的可是正经中华，四百二一条呢。
0: 我这在那村子怎么卖不买的？
1: 别说陈志杰，
0: 我跟你说啊。
2: 你今天这个事儿要不是给我一个交代，我和你没完！
3: 不是妈，妈，你听我说，
0: 走啊！
3: 不是爸，事情不是这样的。
0: 你去哪儿？妈，
2: 妈，行了，这都打电话，咋还躲着？妈，
3: 哎，
2: 假烟
3: 你怎么能买假烟？丢不丢人呀？赶紧找人！
2: 别急，把我假烟给我找着。
3: 我要告那个卖烟的梁大平。
4: 是法院的，
2: 廖大强，你出来！廖大强，廖大强，廖大强，出来！
5: 干什么？
2: 我婚礼都被你搅黄了！哎，今天法官也在这儿呢，咱们捋个捋，咱们就在这儿说。
4: 干嘛出去啊？你干什么？你
2: 什么心事？干嘛出去啊？哎呀，你
4: 这
2: 是什么心事？
4: 咱们就在这儿说。
2: 法官，他说的什么？我一句听不懂啊。
6: 廖大强，你什么态度啊？廖大强，
7: 张法官，你看到了吗？这个人犯了法了，还这么嚣张。
6: 冷静一下，这样，我们呀，先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
7: 法官，我老婆都跑了。
6: 这样，你回家跟我们的消息，啊。
8: 不是张法官，这还了解啥呀？你看这廖大强，一看就是个奸商。
5: 我看他卖假烟罚的还不够吧？不行，我得告诉他，卖假烟可是刑事案件，如果数额巨大，那可是要公安立案的。哎，阿林，你别急啊！我问你啊，你刚才进屋的时候，闻见没闻见有一股浓烈的中药味啊？啊？还有啊，你看现在天。

0: 冒昧问一句啊，您老婆这是得了什么病啊？
1: 前几年得尿毒症，身体也不太好，每周得去医院做下透析。
2: 钱我肯定交，
3: 我得想办法解决呀。不是，人现在在这儿呢，你们医生不能见死不救。
4: 可是等救治的病人还有很多。

0: 王哥，王哥
1: 啊，
0: 这些烟拿着。
1: 你有事算是别来这一套。
0: 瞅着。
1: 你有事算是别来这一套。
0: 王哥，借我点钱。
1: 老六，不是我不想见你。

0: 那就是物极动啊！你说你一下，这村可能是过日子过得挺不得了的。你现在财也没了，地也没了，一点缝也没了，一天打好几口工，又欠他二辈儿，你说给谁立的？你也算是认识一届了，要不就算了。
1: 怎么算？她是我老婆。
0: 我得对他负责，你怎么这么一干劲啊？这两年穷，还能再掏一个？不是我没钱的时候，我老婆跟着我，等他不行了，我就把他扔了，我还是人吗？我也不想犯法，但是我没办法。你说，我也不能扔下他不管吧？
2: 我也不能把他掐死。你卖点假烟，你处罚过了。还有啊，你把人家的婚礼搅黄了，要赔人家的钱啊，我们可以给你调解啊。不是，问题是我没钱了。再说我这钱还得给我媳妇看病呢。你要朝我要钱，还不如给我拘进去呢。
3: 招炮官啊！招炮官啊！强子要赔人家多少钱？我们大家伙都说八里，把他剥了啊！
4: 你们放那。
5: 张法官，其实把强卖的假烟就是臭的快，味道还凑合。你们早就知道他卖的是假烟啊！
6: 所以啊，我们都是共犯嘛。哎，强子把人家的婚礼都搅黄了。
5: 这事啊，我也有责任。哎，这样，我先出一百。啊，来，来。
7: 强哥，我出200，给，拿好。我出100，我出50，对不起，对不起，
8: 强哥，别哭了，别哭了，大家伙都在呢，有啥过不去了。
9: 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俺都在嘞。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哭了，
10: 张法官，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让人无能为力的事儿？
11: 小林啊，你看，虽然我们生活中啊。
0: 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我们更要知道，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你帮我办个事儿。事情的原委啊，就是这样。这些是乡亲们攒的钱。对不起。
12: 把你们婚礼搅黄了！哎呀，大强，
13: 算了，反正我老婆已经回来了，这钱不用你赔了，拿着。
12: 不是，这钱我真不能。
13: 你拿着，大强，你听我说，你这样，你就把我给我丈母娘送礼钱拿着，剩下钱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
12: 大强，你拿着，你拿着。
13: 等等，咱家的钱什么时候轮到你说了算了？什么赔的钱就不要了。
12: 老婆，就。
13: 他们家情况很困难，
14: 我知道，所以不仅婚礼赔的钱不能要，给咱妈送礼的钱也不能要。来来来，这钱你拿回去，没多少钱，希望能度过难关吧。
0: 谢谢，
11: 老婆。
0: 刘大强，你给我记好了啊，再也不能干这种事，啊？

0: 害人害己，就算媳妇有病，咱们想别的办法啊！记住了没有？记住，记住。钱的事儿啊，你别担心。张法官帮你申请了法院的慈善救助基金，我们可以申请费用给你老婆治病。
1: 今天大老爷，我请你，你快，你快，你快，上面赶紧起来，我起来，我腰闲了。
2: 需要，那我们去照顾您老婆吧。
0: 谢谢。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七十薪火酿醇香，匠心盛会起华章。板城酒业建厂70周年暨板城酒文化节，8月7至8月8日隆重举办，敬请期待。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
2: 启动
1: 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3: 系列活动开幕，
1: 2026年8月6日，
3: 同行的目
1: 夏日分享会，暨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诸位，根据侦查，目前共军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的主力已被我部吸引到西线陇东方向。目前，

0: 何其的48旅，张欣的24旅，继续吸引共军的主力，调76师余下的3个旅，在黄陵地区集结，以配合董昭的整编第一军。
1: 是。司令、政委、军委急电。
2: 念。
1: 敌向西转移，准备进攻陇东。我军不要出动的太早，让敌深入，弄清情况，以逸待劳。待敌进驻于我有利地区，准备连续几个战斗，消灭敌1-2个旅。如过早暴露，恐打不好，切忌急躁。啊。
3: 胡宗南的5个旅已经在陇东展开了，但是他们的兵力很分散。
4: 司令，
3: 进来。
5: 刚得到的情报，河西的48旅正在向河水方向运动。
6: 河水？
3: 嗯。那离我们太近了。
5: 是啊。
3: 哎，我们完全可以考虑用3个旅的兵力给他包顿饺子。
7: 3打1，我们绝对是有把握的。
8: 胡宗南的部队我们交过手，在野泰山我们可打败过他们。不如马上命令部队直奔河水。
9: 等一下。打消一下胡宗南的嚣张气焰是可以的，但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还是保卫延安。我建议啊，我们还是摸清情况再调动部队也来得及嘛。
3: 嗯，钟勋说的对。
7: 参谋长
2: 到，
7: 立刻派出一支侦察部队摸清敌情，马上向我们报告。
2: 是。

0: 队长，胡长官来电。
1: 我们在这儿连续走了两天，根本就没有发现共军的影子。河水已经被共军坚壁清野，大部队行军吃什么喝什么。电告胡长官，我们要求原路返回，撤回宁县。
2: 旅长，这样不妥吧？
1: 有什么不妥？发报。
2: 是。

0: 张连长，带一队骑兵，西华池前出侦察。
1: 是。
2: 兄弟们，给我搜！
3: 不对呀，看这阵势，敌人这是要放弃河水了。敌情有变呢。张参谋，
4: 到，
3: 立刻把这一情况报告叶斯。另外，派出一支侦察兵，严密监视敌人的一举一动。
4: 是，
3: 快去。
4: 哦。
5: 48旅占领河水县城，什么都没捞到啊！哎，仲勋，你这坚壁清野的工作做得不错呀，连这个大水缸都藏在草垛里了，敌人找口水喝都难。
6: 这是咱河水的群众技术好啊！
5: 嗯，
6: 老百姓帮我们，
5: 同志们，该包饺子了吧？
7: 可以下锅了。
8: 司令，
5: 嗯，
8: 358旅。黄旅长发来急电，
7: 哦，
8: 他们到达指定位置后，发现河旗的48旅从河水撤出了，正在往西华池方向运动。他们请示下一步的作战行动。
6: 西华池，
8: 司令员，要不要命令部队撤回来？
6: 先不要急，要是被敌人牵着鼻子走，这可太被动了。
5: 他怎么就去了西华池了呢？
8: 这儿，
5: 嗯，
6: 司令员。

0: 你和何其都是黄浦生，你们俩是同学，还交过手，你对他应该很了解吧？
1: 他一向好大喜功，爱吹牛，这个何大炮啊，胡宗南都拿他没办法。
2: 我好像明白了，这个何奇啊，在河水没捞到什么油头。这个西华池可是战略要地啊，地产丰富，商业十分发达，他是到这儿来抢物资、补给养来了。嗯，
0: 我断定今天晚上他一定在这过夜。
3: 那我建议，让部队马上掉头，进攻西华池，消灭何奇，这样还能打乱胡宗南进攻延安的计划。
0: 不过啊，西华池的防御工事。 可是非常坚固。参谋长，到，马上派一支侦察部队对西华池进行侦查，同时命令新四旅、三五八旅、独一旅的一个团，今天晚上准备进攻西华池。还有，独一旅的另外一个团。 在板桥进行防御，警备三旅五团在赤城进行防御。
4: 是。

0: 么情况？
1: 报告，吕座，共军向西华池南门方向发起进攻。
2: 我去看看。

0: 司令员，政委，我们的两个主攻旅已经拿下了敌人的外围工事，但是攻城受阻，现在已经转为就地防御了。
1: 看来这何齐排兵布阵还是有一套的嘛。那接下来敌人肯定会依托城里的攻势死守，我们必须速战速决，不然会造成大量伤亡。
2: 参谋长，
3: 到，
2: 命令部队发起总攻，今天晚上必须要拿下新华池。
3: 是。

1: 旅长，到底有多少共军？查清楚了没有？
2: 共军至少有一个旅，这是想一口吞了他们。北捷那边扛不住了，共军已经突破了北捷防线。
1: 传令兵，
3: 走！
1: 传我的命令，炮兵炮火全面覆盖北捷，把所有炮弹都打进去。
3: 是，
4: 站住！
1: 不得呀，旅长！幺二师团几百号弟兄正在北界接守，他们还没撤下来。
2: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执行我的命令。
1: 不能啊，不能啊，旅长！
2: 执行我的命令。开炮！炮火覆盖北界。没听到我的命令吗？传达下去。
3: 是。

司令员，政委，敌人连续发射化学燃烧弹，部队的攻击严重受阻，损失甚大，老百姓的伤亡也很大呀。

0: 司令，政委，前线报告：敌人派出第24旅过了增援，现在去这里，不到10里路了。
1: 司令，不能再攻了，得撤下来了。
0: 这样，我现在就带人去阻击第24旅。
1: 现在是进攻时间越长，部队和老百姓伤亡越大，坚决不能再打了。

0: 参谋长，
1: 到，
0: 命令各参战部队停止进攻。撤。
1: 是。

0: 司令员、政委，西华池的战损结果统计出来了。说吧。歼敌1500人，旅长何其被击毙。我们的伤亡呢？爷，我方伤亡1200人。
1: 强于敌人4倍的兵力，愣是没拿下西华池。

0: 以我的名义给军委写报告，我来检讨。
1: 司令员，这也不完全是你一个人的责任，要检讨也是我们两个一起检讨。我是司令员，跟你有什么关系？
2: 刘戡的援军能够这么快就到，还有飞机增援，这说明他们早就有所准备。而我们这次思想上急于求成，低估了敌人的战斗力，再加上敌情突变，我们的准备做得不充分。我是政委，我也有责任。喂，是。
3: 司令员，彭总电话。
1: 我来接吧。哎，彭总，我是仲勋。
3: 这仗你们是怎么打的？啊，数倍于敌人的仗，给打成了消耗战，这不乱弹琴吗？跟胡宗南这么拼下去，就我们这点家当，那有几回拼呢？
1: 是，我们正在检讨。
3: 检讨，要找问题呀。 要解决问题。是，这一仗你们给敌人重创了，能击毙何齐，但是归根结底，这不还是没有打好吗？要好好检讨啊。这很可能啊，是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侦察作战。
4: 毛主席和我们大家一直都在听着你们的消息啊，仗没打好。
3: 部队有伤亡，这不要有包袱。毕竟啊，通过这一仗，我们也摸了一下敌人的底细，这对我们今后啊，跟敌人作战，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 是，这一仗教训深刻，我们一定好好总结。
3: 告诉宗勋，命令部队立刻东移，向延安靠近。 十日前，隐蔽集结于张村驿附近。胡宗南呐，
4: 马上要对延安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要部队呀，要做好一切
1: 迎战的准备。是，请彭总放心。

0: 安塞，这是烟，对吧？
1: 胡长官，
0: 哎，
1: 南京来电。
0: 嗯。哼，哎，这个美军。

0: 一言观察组坚持要酒后才撤离，这就让我们的进攻计划必须要推迟三天。不管他了，那，冯参谋长，
1: 在，
0: 你给大家讲一讲我们的战略部署。
1: 是。诸位，目前陕北共军的六个旅已被我部吸引在咸鱼公路的西侧，我部。 将以15个旅、14万人兵分两路，左集团刘戡，右集团董钊，分别自洛川、宜川两线同时向延安发起进攻。另外，西北行辕副主任马步芳集团以及马鸿逵集团，还有晋陕绥边区的邓宝山集团，分别自西北两个方向配合我部发起围攻。
2: 各位。
3: 地面上，我们有34个旅的兵力。天上，蒋委员长为我们调集了90六架军机，而共军的兵力不足3万人。此役不胜是败，小胜也是败，唯求大胜。占领延安，消灭共军中央首脑。诸位，我们一定会名留青史。
4: 明白，我命令各部务必于12日晚6点到达攻击位置，13日拂晓发动攻击，3日之内攻占延安。
5: 是。
4: 敌人呢还会组织更大规模的进攻，这样边区呢压力更大。
5: 不行，
4: 我现在也可以。
5: 彭老总，西安方面的情报，蒋介石密电胡宗南。
6: 命其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迅速夺取延安。
5: 这是西安发来的胡宗南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及相关情况。这封电报来得很及时，很得用啊。
6: 胡宗南将我们围歼在陕北的决心很大，看来我们要尽快撤离延安了。不急。
3: 先让老百姓和机关撤离延安，只要有情报，最危险的地方也有可能是最安全的地方。彭老总，把南线的情况说说，怎么样？
7: 好。
3: 目前，南线各个部队已经及时回到了延安，进入了指定的位置。为了阻止进犯的敌人，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但是我们现在呢？ 问题也不少，这第一嘛，就是人员少得可怜；第二呢，弹药装备更是要什么没什么；第三，要想打败进攻边区的胡宗南，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当务之急就是要立即成立西北战场上的指挥机构。
6: 主席，我听着呢，人和弹药都不是问题啊，只要是你想要的东西，蒋介石都会给你送过来的。我看第三个问题啊，最重要，就是指挥机构的重建。老总，咱们现在就把它定下来。
3: 将陕甘宁各主力作战部队归拢起来，组建西北野战兵团。太好了，
4: 主席，我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就由我统一指挥这支西北野战兵团。
3: 将来贺龙他从晋绥回来，我再把这支部队交给他。<笑>
6: 老彭，<笑>
4: 彭老总啊。
3: 这也是我和主席正在考虑的事情。既然你毛遂自荐，那就太好了。<笑>哎，
6: 是当仁不让。彭老总，西北野战兵团就由你担任司令兼政委，统一指挥作战。
3: 明白。<笑>
6: 好。
3: 哎，主席，还有呢？

0: 还有什么呀？
1: 不，主席，你不能我一个光杆司令啊，我得需要副政委、副司令员呢。
0: 你自己选吧。
1: 那我说了啊，习仲勋，副政委，张东旭，担任副司令员，行吗？
2: 哎，老毛，
1: 这可是你让我自己定的。
0: 我也没有说不同意啊。这个老彭啊，
1: 谢谢主席，谢谢谢谢谢谢。
0: 另外啊，除了我们要做好机关和群众的转移工作，还要开一个动员会啊，要大张旗鼓的宣传保卫延安的决心。恩来，一定要做好舆论宣传工作。
3: 放心吧，主席。
1: 主席，来来来。
4: 新华社延安九日电，中共中央于昨日在延安东门外广场举行了延安各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以及李鼎铭、谢觉哉、邓颖超、习仲勋等出席了大会。大会号召边区人民坚决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保卫边区。
5: 有什么想法啊？
6: 没有啊。
5: 小辉，我了解你，你一向是个注重细节的人，怎么可能说
6: 毛泽东没有出席？
5: 为什么？
6: 这么重要的会议，他居然没有出席，会不会可能生病了？
5: 病了？面对这样的局面，他病了。他在干什么呢？跑了？跑哪儿去？往哪儿跑？你说他会不会躲在一个什么地方，在谋划着什么？他在谋划什么呢？怎么谋划？
7: 我们做了充足的准备，斩击延安肯定是胜券在握，可占领延安以后呢，我们会面对什么样的局面，什么样的形势？想长久无事之苦，必须得步步谨慎啊，步步谨慎。

0: 仲勋，中央撤离延安是暂时的。原来我们是一只手伸出五个手指头照着边区，现在我们要把五个手指头捏成拳头，在运动战中狠狠地打击，消灭敌人。
1: 放心吧，主席，我们有2万游击队，10万民兵，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有150万群众，群众的心都是向着我们的，我们有信心战胜敌人。
2: 彭总，彭总，彭总，报告彭总，敌人已经突破我们最后一道防线了。
3: 主席，马上上车吧。
0: 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会回来的。老彭，我们要以一个烟换取一个全中国。出发。
1: 魏国望远，你们给主席当向导，这可是千斤重担，就拜托你们了。
3: 兄弟，放心吧，我们一定会保护好主席的安全。
2: 放心吧，快上车。保重啊，主席。
0: 延安交给你们了。
2: 是。
4: 出发。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宗南贤弟，将士用命，一举攻克延安，功在党国，学我十余年来之激愤，书刊嘉奖，西岐传谕嘉奖，并将此一出力官兵报和，以平蒋序，望帝免瞻，忠正。

0: 哎，新华社的广播有最新的记录吗？
1: 有，新华社20点。我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向来不死守一城一地，而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此次延安保卫战，则重于破坏其突然袭击，保证首脑机关的安全转移。现在可以宣告于世人者，就是此项目标
2: 已经完满达成，
1: 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完好无损，并且仍在陕北
3: 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
0: 哎呀，这个共党真能往自己脸上贴金啊！那打败就打败了嘛，还说那么些漂亮话，管个屁用！哎，不过通过这个广播呀，可以做一个初步推断，也许毛泽东并没有离开陕北。
4: 吴长官，我军占领延安以后，至今尚未发现共军主力的踪迹。
0: 怪了，从13日到19日，共军和我们的10几万大军整整打了7天，这不可能是什么小的地方武装，这么大的一支队伍，能跑哪儿去？
4: 是啊，不过中共首脑机关队伍庞杂，又要随行车辆辎重，还有大。

0: 我们的电台设备，行动极其不便，想要隐蔽起来，更非易事，早晚会露出蛛丝马迹的。
1: 这样，命令董昭、刘戡派侦察部队，在延安的北线分东西两条线，继续搜寻共军的主力部队，同时派出空军做行动配合。
0: 一定要找到共军的主力，在短时期内迅速的消灭他们，活捉毛泽东以绝后患。
2: 是。另外，南京方面给我们调配了最新的美制无线电侦测设备，由保密局的魏大明主任负责，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3: 不过他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最好找一个熟悉陕北的人给他做配合。
2: 省党部的魏海处长。 之前因为衡山、胡景铎的事情，受到了处分，不过他多次表示想要戴罪立功，
1: 派他去吧。
0: 是，那我去安排。
1: 好。哎呀，跑哪儿去了呢？

0: 哎呀，天寒地冻，哎呦，这里边可是真暖和。嗯，哎呦，对，哟，这怎么了？一个个绷着脸，跟霜打一样。同志们，要知道，延安是因为我们战略上的需要，主动撤离的，并没有丢弃。要不了多久，我们呢，一定会打回去的。啊！
1: 现在的情况，感觉就是被胡宗南打跑的，心里不好受。
2: 大家不要有情绪嘛，主席不是讲过了吗？这就像是一个人啊，背着一包袱金银财宝，突然间遇到土匪抢劫，那我们就得把这个包袱卸下来，腾出双手。更何况我们在延安以及周边部署了坚壁清野，他胡宗南得到的就是一座空城。我们已经腾出双手来，可以跟他们打了吗？
3: 对，主席把边区人民的安全还有党中央的安全交在我们手里，这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
4: 这话提起，同志们，我相信会有这么一天，大家记住主席的话，用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5: 说得好，
6: 说得好。
5: 对，
0: 王胡子，想明白了？
4: 想明白了，
0: 请坐。哎呀，我们这坚守了七天七夜，让胡宗南呢也吃了不少的苦头。他现在这得到了延安，肯定是心高气傲，一心的在寻找我们的主力部队，要跟我们决战。接下来呢，我们的作战方针就是避敌锋芒，充分的利用地形和群众优势，在运动中集中优势的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西北野战兵团指挥机构这就成立了。现在我们请中勋同志宣布军委的任命。
2: 下面我宣布中央军委的命令，任命彭德怀为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为副司令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张文洲任参谋长，王正柱任副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

0: 主席，夜里还冷，望劝他们跟老乡借了床被子。
1: 彭总和仲勋他们有消息吗？
2: 他们已经到了清华边梁村一带。
1: 清华边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原来我这个眼镜是个远视的，我眼睛一直可以远视眼，戴个远视镜，后来一花以后，哎，又配个花镜，弄两副眼镜，摘了这个镜子，拿那个镜子，那个镜子一会儿又不知道扔哪儿去了，那再找那个镜子又找不着，出门的时候我那手忙脚乱的，出去还得拿着眼镜，要不然你啥你也看不了，小东西你都看不了，挺不方便的。后来我就他们说这个超视力，我就来看看，哎，一戴还挺好的，就不管开车出去玩儿，看书。啊，就这一副镜子就行了，特别方便对生活。还有一个售后什么让我很舒服，贴眼贴，做按摩，眼部按摩，感觉很好，确实是在这个地方觉得很温暖。不但就是让眼睛舒服了，而且特别温暖。
2: 大家好，我是王李叔。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见面交眼镜验配国家标准制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0: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6: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7: 在宁波、
6: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7: 别笑了。
6: 你选什么？
8: 水的声音，
6: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9: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主席，夜里还冷，望劝他们跟老乡借了床被子。
1: 彭总和仲勋他们有消息吗？
0: 他们已经到了清华边梁村一带。
1: 清华边，清华边一带很适合打伏击。你马上给彭总和仲勋同志发电，我们要利用敌人急于寻找我军主力决战的心态，争取啊在清华边打上一仗，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确保啊出战必胜，鼓舞士气。
2: 是。

0: 主席昨天晚上来电，想让我们在清华边打一仗，来吧，多发表一下高见，看看咱们这个仗该怎么打。胡宗南占领了延安，却得到了一座空城。相信我们不在这儿阻截他们。
1: 他们也会集结重兵找我们，向我们进攻。清华边确实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但敌人也不傻，能走这条路吗？
2: 清华边是咸阳到榆林的必经之路，相信他们的选择不大。
1: 迷途，来，一起看看。
3: 现在中央机关呀，和毛主席。 已经向延安的东北方向转移了，我现在有个想法，我们要不要派一支小股的部队，向延安的西北方向安塞去转移，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
0: 这是个好办法。西安啊，传来情报，敌人已经装备了大功率电台侦测设备，已经进入了陕北，所以中央要求我们所有电台保持静默，只收不发。
3: 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带一台大功率的电台，随这支部队直接去到安塞，沿途当中随走随发，给敌人造成我们主力的确到了安塞的假象。<笑>好，好，哎，好，那这样的话，敌人的侧翼就暴露出来了，而且必走清华边。彭老总，咱们在清华边就能打一场漂亮的伏击战。
1: 好啊，好啊，双管齐下，我命令，一纵二纵，分别在韩龙川的西山和东山设伏，新四旅在清华边东北角隐蔽，就把南边给敌人留出来，只要他过了房家桥，我们就把口袋给他扎住。独一旅这是预备队，随时要监视安塞。 和延安方向的敌人，
4: 好，不立刻把作战计划向中央军委报告。
1: 同志们，这可是我军撤离延安后打的第一仗，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此非常重视。这一仗啊，影响是很大的。打赢了，他能够大大的提高边区军民的士气，鼓舞他们的斗志。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让敌人处于被动。 所以，必须要保证这仗的胜利。大家分头准备。
5: 是。
6: 是。

0: 怎么样了，魏主任？刚才不是说有点信号了吗？魏主任，不是说我催你，是盛参谋长这一天三个电报，他等着咱们这成果呢。
1: 发现共军大功率电台发射无线电活动信号，
2: 在什么方向？
1: 西北方向。
0: 不用看了，西北就安塞。出发，出发，
2: 出发。

0: 这是哪儿啊？
1: 延安西北，安塞方向。另外，董钊的整编第一军也报告说，在延安西北发现一支共军的队伍，惊派我部追击，发现共军竟然一触即溃，丢盔卸甲，不堪一击。
0: 共军走到安塞方向，让我想想，咸鱼公路不太适合隐蔽行军，他们走到安塞方向，安塞到处是山林沟壑，这道复合共军一贯喜欢隐蔽行军的习惯，可你说一触即溃，

0: 我不太相信。
1: 吴政委，魏主任发来情报，侦测到安塞方向频繁出现大功率的电台活动信号。
2: 命令裴章会率前方指挥所前往延安督战，命董钊率五个整编旅向安塞急进，整编第29军一部向北进军，整编第27师的第31旅向千华边前进，以保证主力部队的侧翼安全。是。冯董。
3: 最先情报，敌军主力两个师5个旅已前往安塞，另外，敌军第31旅正急速赶往千华边。
4: 命令各部队，一定要在22日黄昏前夕到指定地点集结，做好伏击敌人的一切准备。
5: 是。
4: 来吧，研究一下该怎么办吧。

0: 可别碰上龚俊阳了。
1: 王参谋，通知部队停止前进，原地休息。
2: 是。停止前进，原地休息，往前传。
3: 停止前进，原地休息。
4: 报告，敌情有变。
5: 前方发现敌整编第三十一旅正朝拐卯村而来，但是现在拐卯村前面停了下，没有进入伏击圈。
4: 查出什么原因了吗？
5: 还未查明。我怀疑是不是走漏了消息，毕竟村里边有不少的老百姓。
6: 这里是我们的老根据地，我相信群众不会向敌人通风报信的。
7: 是不是敌人自己发现了什么，还是我们之前得到的情报有误？
4: 我们的决心不能改变，派侦察兵去查一查，看看哪方面出了问题。
2: 是。
6: 潘总，那既然这样，我们是不是先把山上的战士给撤下来？天这么冷，我担心他们吃不消啊。

0: 现在可是伏击的关键时刻，不能撤。
1: 旅长，我们从临真出发，走走停停，行进速度是不是有点太慢了？胡长官命令我们掩护主力部队侧翼，这么走，这个任务恐难完成啊。

你是担心胡长官的责罚吧？那我问你，老周，主力部队的侧翼安全由我们担着，那我们31旅的安全谁担着呀？

0: 再派侦察兵前出侦察。
1: 是。
2: 他干嘛去了？
3: 不晓得呀、啊。

0: 报告。
1: 进来。
2: 李继云在拐马村强行征粮，遇到老百姓抗拒，没有备齐干粮，在村里面驻扎下来了。
1: 彭总，看来敌人并没有察觉到。
3: 哼哼，看着吧，最迟明天上午，李继云呢一定会通过清华边。
1: 彭总，咱的战士在山上都趴了两天一夜了，带的干粮也都吃完了，这么冷的天，是不是让战士们下来休整一下？
3: 按照你说的，马上把他们撤下来。但是啊，明天早晨4点以前必须要进入指定地点。
1: 是。
3: 郑学，现在这可是打伏击的关键时刻，不能因为敌人的异动动摇我们战士们的战斗意志。
1: 明白。韩柱，马上让后勤多煮一些姜汤，另外通知警犯多给大家准备点吃的。

0: 报告团长，也是命令各个部队以营为单位分批休整。
1: 知道了，高连长。
2: 团长，
0: 传令下去，以营为单位撤下去休整。
1: 是，团长。营长。

0: 来不来了。
1: 快，喝口姜汤暖暖，得烫啊。
0: 这都亮点，敌人还来不来了？
2: 这儿离岩那么近，会不会是走路消息啊？
3: 说不定是情报不准确。
0: 咋可能情报不准确？你又不是敌人，有你指挥，你能知道？
1: 哎，别急嘛。
2: 哎，政委好。
1: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来，喝碗姜汤暖暖。
0: 谢谢政委。
2: 哎，政委，敌人为啥还没来啊？
1: 对吗？你们说为啥还没来吗？
2: 我们来咋能知道？
1: 今天没来啊，不代表明天不来吗？一定会来的。大家也可以替他胡宗南想一想嘛。他的主力从延安北上安塞，一定会派兵保护他的侧翼嘛。更何况，他们还有大炮、汽车、坦克，这是他们前进的唯一一条公路，不走这儿走哪儿啊？是吧？所以别急啊，大家再耐心啊，忍一忍，等一等。只要我们能够扛得住这个冰天雪地，就一定能把他们等来。
0: 习政委，你放心，不管等多久，只要敌人敢来，俺坚决不撤，
1: 对吗？但是呢，也不能把大家冻伤冻坏了，是吧？赶紧喝口姜汤暖暖身子啊！吃的马上也就到了。
2: 谢谢政委，谢谢政委。

0: 谁让你点火的？被工人发现怎么办？
1: 你别去！
0: 静儿，看什么看？出去！

0: 你拿来吧你！
1: 别说我的粮食！乞丐，还给我！乞丐，乞丐，还给我！干什么你？
2: 媳妇儿，不服！
1: 滚！
0: 给我两个。
1: 走走。
0: 哎呀，
1: 蘑菇了，迪外，我这儿还有个拐头，我们俩一起吃。
0: 本想着当兵能吃饱饭，没想到还要当饿死鬼啊！
1: 哎呦，你埋汰！过来，过来，过来！哎呦！

0: 调解令的，让咱去追共军，追上共军我们先完蛋。
1: 娟儿，我们不怕明天了，只怕今天把豆子吃饱。
2: 齐书记，
3: 媳妇，给大家准备的啥吃的吗？
2: 乡亲们给大伙准备了洋芋、山药、
4: 黄馍馍、小米稀饭。
3: 好，
2: 正热吃热乎的，
3: 来，赶紧给大家分发下去。
5: 快快快，
3: 来，
5: 谢谢诸位，
3: 快赶紧吃，赶紧吃，
4: 赶紧吃啊！
3: 来，好。
2: 哎，谢书记，你熬了好几天了，给你弄点热乎的。
3: 这时候他们更辛苦，先给他们吃嘛。
2: 不是啊，
3: 来，
5: 谢谢政委。给，喝多杯兄弟，
2: 来这还有。
3: 同志们啊，我们啊，还是一定要做好敌人随时来的准备，并且要做到万无一失，确保首战必胜。
6: 是。
3: 好，大家赶紧吃，赶紧吃饱肚子啊！那儿有粥，赶紧趁热喝，快！
2: 我猜计你就会给他们。
3: 嘿嘿。哎呀，一人一半，
5: 还有四条奖呢，
2: 啊！

0: 长官怎么说？
1: 贪生怕死，畏缩不前，非军人气魄。勒令我部按计划北进，迅速占领清华边，否则以畏缩不前论罪。
0: 我们31旅命苦啊，危险主力不讨好的活都让我们干了。
1: 王参谋，电告胡长官，报告我部目前的位置。
2: 是，发报给胡长官。

0: 又是部队小人物，对我们对起的恐惧吗？我不怕，都快点。好，明白。报告，冯总，敌人从头到尾已经进入我们的口袋阵了。
1: 男儿，看看，命令各部队发起进攻。

0: 放手！
1: 共军老总，我们投降！我们投降！
2: 大哥，投降！投降！

出来，交枪不杀，用

0: 1947年3月25日，西北野战兵团在青化边伏击敌第31旅，全歼敌第31旅旅部及第92团，俘虏旅长李继云。此役是我军撤出延安后的首战胜利，打击了敌军的气焰，鼓舞了边区全体军民。
1: 同志们，好，赶紧坐。

吴长官，这里就是共产党的中央军委所在地。朱德、彭德怀不在上面这一线。啊，这一线是毛泽东之前住的地方，他直到18号才离开延安。

0: 看来毛泽东他们完全是在这儿卧薪尝胆呢，想做勾践。哼，哎，你说，如果毛泽东最后一次在这儿纺线，他能想到下一个握这个把柄的是我吗？哎。
1: 就用这纺车纺的线，给我做件衣服。
2: 是。
1: 这可比什么勋章都值得骄傲啊！胡长官，这是毛泽东留下的。哦。胡宗南到延安，事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

0: 这不是毛泽东写给我的，仓皇逃窜，他总得给他的同志们一个交代吧。这是写给历史的，抓不到毛泽东，我们就是这个纸条上的笑话；抓到了毛泽东，就是历史的笑话。
1: 报告，
2: 胡长官。我军第31旅北上途中，在清华边遭共军伏击，受到毁灭性打击。

0: 马上封锁消息，不外传，不上报。
1: 是，据指挥部。
2: 首次捷报，我西北野战兵团一部于本月25日在延安东北70里之清华边附近歼灭胡宗南军整27师31旅旅部及其一个整团，共2900余人。这一歼灭战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快，从战斗开始到结束只用了不到2个钟头；第二是干净彻底。
0: 该部敌人从旅长到士兵遭到重创，第三是敌我伤亡11-1，综上三点堪称模范战例。此次歼灭战距我军撤出延安仅6天。
3: 这晋阳的第一仗打得不好看呀！啊，
4: 没什么不好看，不过是一场小仗。 共军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挫败我们的锐气。大家不要上当，一定要打起精神来。此次31旅失利，原因无外乎三点：第一，兵力单薄；第二，疏于戒备；第三，没有走山上的山道，而是走了山下川道，导致了遭到共军的伏击。
1: 接下来我们要改变战术，主力部队要数路并进。
4: 走山上的开阔地带，滚动式前进，明白了吗？
1: 是。

0: 干嘛？你这本房啊，来，带一个。
1: 我这点隔个坏了，
0: 是不是？来，慢慢吃啊。
2: 还有呢啊，都有啊。来，
3: 你实在，
4: 我想我娘了。
3: 不要想那么多了，
5: 我们在国军
3: 几年都没吃过白面包，结果可能是短头发。
2: 断头发？你这是听谁说的？我们共产党优待俘虏，这是政策。这侵华边一仗打下来，都饿坏了吧？几天没吃了吧？
3: 来，
2: 你们听好啊！以后只要你们诚心诚意地跟着我们共产党，为咱穷人打仗，我告诉你们，不光能吃饱，还能吃好的。
3: 真的假的哦？
2: 哎，
3: 你不是说了吗？
2: 我断头发，你真有意思。
5: 摊主，你可真大方，你别瞎许愿。他们顿顿吃白馍，咱们连黑馍都吃不饱。当俘虏真舒服。
2: 你说的啥话呀？这是我党优待俘虏的政策，你心里不清楚啊？
5: 韩主，你自己说，咱们当兵这么几年吃了几次白馍，鞋有点细，粮全给这些俘虏吃了。我想不通，我心里不舒服。今天我要吃。
2: 哎，你想不通你自己想想，这是政策，咱们照办就行了，哪那么多废话呀？
5: 我今天就要吃。
2: 你给我放下。
5: 我就不放。
2: 少华，你知道你这什么行为吗？这违反政策，要军法处置的。给我放！
5: 我就不放！
2: 你那么拗，我给我拿走！哎，走！什么？
6: 你干什么？
5: 坐到线，坐到，不要开，坐到线，坐到你家不想死了？坐到线，坐到你不想活了吗？
2: 干什么呢？
5: 坐到线，拿老公司，
2: 什么态度？跟我说，
5: 不要开。
6: 你们两个挺能耐的，啊，在战俘面前打起来了，无组织无纪律，这叫什么？这是典型的破坏俘虏政策。我问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压轴的一条是什么？不准虐待俘虏。从红军时期到抗战时期，我们都是这样做的。哎，就连日本

0: 俘虏我们都优待，更何况现在是人民解放战争。再说那些国民党俘虏大部分跟我们一样，都是穷苦家的孩子，你有啥想不通的？
1: 李兴同志还是个娃嘛，心疼白魔也能理解。这鼓鼓囊囊的装的啥呀？
0: 都拿出来，都拿出来，走。
1: 还抢回来俩，给他们吃心疼。
2: 就是，咱都吃不上，凭啥给俘虏吃？再说了，他们都被俘虏了，给他们脸了，打不过我们，吃的还比我们好。
0: 何董说了半天，我白说了啊。
1: 我问你们俩一个问题啊，你们知道成都有个武侯祠吗？
2: 不知道。
1: 我这几天看了本书，这个武侯祠啊，上面有两副对联儿。这上联是啊，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之兵啊非好战。这下联啊，是不审视，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啊。
2: 政委，啥意思吗？
1: 啥意思啊？攻心为上。来，拿着，回去好好看一看啊。现在啊，咱们要打倒蒋介石，首要就是人心向北问题。战场上我们要消灭敌人，战场外呢我们就要争取敌人，敌人争取过来这就是我们的同志。这样下去，我们的队伍人是不是越来越多，蒋介石队伍的人是不是就越来越少啊？可如何让他们加入我们，那就是要争取他们的心嘛。
2: 咱就用白面膜争取他们的心。
1: 这娃是咱西北是条件困难，吃不上白馍，他胡宗南的部队也吃不上几顿白馍。你们觉得这白馍金贵，他们当然也懂啊。你把这最好的东西给他们吃了，将心比心，这人心不就争取过来了？
2: 我明白了。
1: 好，回去吧。
2: 谢谢政委。
3: 吴长官，听说昨天国军攻占了瓦窑堡，这对国军来说有何意义？
4: 从战略上来讲，瓦窑堡是可以控制住绥德的，但我们现在的工作重点是稳定民心，这个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生活问题。你看我这个指挥部，你知道以前这是个什么地方吗？
5: 这是共党的边区银行，
4: 这些铁架子，这以前是装钱用的，共军逃跑的时候把钱都带走了。不过这没关系，目前我们缴获了共军400万的粮食，完全可以保证这些。还有什么问题？
3: 刚才我看到了很多中共的战俘，想问一下，你们是怎么对待战俘的？
4: 这样吧，我带你去见见这些俘虏，有些话呢，从俘虏嘴里说出来，比我表达更有说服力，好不好？
3: 好。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

0: 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都醒醒，山洪来了！
3: 突发山洪预警，启动交应机制，立即组织人员转移。紧急情况，快组织人员撤离到安全地点。
2: 都醒醒，山洪来了！山洪来了，老张，快醒醒！快起床，山洪来了！
4: 救难，我下高地了！
5: 幸亏有村干部挨家挨户敲门叫起我们。
6: 这个转移路线以前演练过好几次，书记一通知就知道往哪儿走。
7: 咱能安全转移，全靠这个校应机制。
8: 这个校应机制啊，是水利气象等部门发布高等级预警时，第一时间电话报告本级防汛负责人，同时及时提醒预警覆盖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和村社区防汛责任人，责任人也要立即回应，及时组织人员转移、抢险救援等工作。
9: 校应与响应有何不同？二者差别在于，将预警信息由推送式响应变成强迫式校应，必须保证叫醒基层负责人，保证责任人及时到岗就位。一字之差的变化，却能实现快速响应、提前防范、有效应对，把握山洪防御主动权。2024年1月14日开始施行的《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将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法定化，让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不漏一人的目标有了可操作的路径和坚实的依托，将制度的刚性要求真正转化为护佑生命的具体行动。
10: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
11: 是启动
10: 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12: 系列活动开幕，
10: 2026年8月6日，
12: 同行的幕
10: 夏日分享会，继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1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4: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5: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5: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4: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3: 哇，眼睛好清晰啊。
1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5: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

0: 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6: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你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快点啊，力度大。好，是。怎么样？叫你这些东西都记住了吗？记住了。叫我什么名字？
1: 报告王参谋，我叫严志远，曾经在战时干部训练第四团受过训练。你是哪儿人啊？
0: 我是湖南人。
2: 你说话怎么跟个绵羊似的啊？一点儿也不像个共产党，更不像个共产党的营长。
1: 共产党的营长应该是么子样子的？
2: 首先啊，你说话语气要强硬一些啊！你的名字、职务，怎么我问什么你说什么？我跟你说啊，你说话要用共产党的语气啊！你要称总裁是蒋介石，你要骂蒋介石是卖国贼，你要骂咱们国民党是瓜民党，知道吗？来，骂一个我听听。
1: 我不干。
2: 哎呦，骂！
1: 我不干。
3: 王参谋，记者已经就位了。
2: 我跟你说啊，你就放心大胆的演啊，演好了我给你升官。
4: 你说你是感念国民政府的正义投诚过来的，那你讲讲你投诚的经过吧。
3: 记者同志，我是共产党鼹鼠军分区的一个营长，之前是我跟错了人，走错了路。以前我认为蒋介石就是卖国贼，国民党就是瓜民党，后来正是因为胡长官颁布的告陕北民众书，让我们受到感召，深信蒋总裁和国民党才是正义的一方，所以专程从绥德南下投诚。以后呀，我们跟着。
5: 不好意思啊，你不是

0: 说你是共产党严属军分区的吗？怎么突然成了从绥德过来呢？
1: 记者同志，打扰一下，我是跟赵营长一起过来的。赵营长之前的确是在严属军分区，后来就到了我们绥德。一开始我们是驻防在九镇观，后来又换防到了义和。
0: 赵营长，那我再多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当上共产党的营长的？
2: 具体，具体哪一年，我还真不记得了。
3: 好像是民国二，
4: 行，出来，
5: 又出来，出来。出来也没跑喽，啊！
4: 哎呀，你看，就差一步，彭总，哎，你这又赢了。
5: 什么叫又赢了？
6: 彭总啊，您这份经营的光荣，我都给您记着呢。就回了五步，
4: 胡说八道，我毁那么多棋吗？
7: 就是，胡说。彭总啥时候毁过棋啊？彭总那叫深思熟虑
5: 啊。是不是你这是挖苦啊？你
7: 确实深思熟虑。
4: 来来来来来。

0: 主席，自从撤离延安算起，半个多月了，我们已经转战了11个村子。关于中央是留在陕北还是东渡黄河，咱们也讨论了很多次了。为了安全起见，我的意见是，您最好是东渡黄河转移到晋西北。
1: 我和少奇的意思是一样，安全是首要的。
2: 是啊，主席。 到晋西北和太行去，在那里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哎，这并非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段时间各地区的领导同志都发来电报，请我们重视这个问题。
3: 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啊！我还是一句话。 不能走啊！最好党中央也不要走啊！目前，我们的主要敌人是胡宗南，我们一走就正中敌人的下怀，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入其他战场，其他战场的压力就大了。我们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其他地方就可以轻松啊！华北。
4: 华东战场就可以好好的打几个胜仗啊！主席，现在是特殊关键时刻，要以大局为重。哼，什么是大局？党中央这颗大树扎在陕北，就是大局。陕北沟壑纵横，胡宗南的现代化武器在陕甘高原上施展不开。 没有什么大用处，而我们的西北野战军可以机动灵活地寻找战机，各个击破敌人。侵华边一战的胜利，就是最好的证明。

0: 另外，边区的群众基础好，我们在西北的情报工作做得也好，一直可以掌握着胡宗南部队的动向。我们要牵着他的牛鼻子，在陕甘高原上打圈圈，先把他脱皮，再把他脱垮呀。在关键的时候，我们必须用事实向全党、全国、全世界表明啊，我们党中央，我们党中央的战斗位置就在陕北。我分工负责军事，我首先要留下来。
1: 主席，
0: 一句话，不打败胡宗南，我毛泽东绝不过黄河。
2: 既然主席坚持留在陕北，我看这样吧，我们调些兵力来陕北。西北野战兵团的兵力有限，加上中央纵队也就30000人左右，可胡宗南的部队20多万，太悬殊了，
0: 不能再调动部队了。边区8丈大的地方，群众已经负担不起了。
3: 1947年3月29日，毛泽东在清涧县枣林子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

同志们，中央急电，毛主席决定留在陕北不走了。毛主席认为呢，目前我们的主要敌人是胡宗南。下面呢，我们要做的就是跟敌人周旋于陕北。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尽快寻找到新的战机，再打一仗，转移敌人的注意力，要确保毛主席还有党中央的安全。

0: 严师长，这么大阵仗的行军，在黄土高原上是第一次。共军在清华边占了便宜，我真想早点找到共军的主力啊！
1: 阵仗是够大的，军长，你看看四面这一眼望不到边的黄土高原，一个人影都没有。一会说共军在东边，一会说在西边。
2: 人究竟藏在哪里都没搞清楚，就这么漫无目的的在高原上瞎转，
0: 我看，分明是国防部那帮家伙出的昏招。是不是国防部的主意，可不好说。但是命令是胡长官下的，裴昌辉曾试图说服胡长官，但胡长官把他训了一通。咱们还是别东想西想了，早点找到共军的主力才是啊！说不定啊。
3: 毛泽东、彭德怀这些人就躲在那座山头的后面。
4: 报告，胡长官来电。
5: 前方发现敌军大部队逃窜踪迹，敌军主力出现在西北方向。
0: 刚说共军从东南方向转东北向，怎么又往西北方向走了？到底有没有准头啊？

0: 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地之下都。昆仑之虚方800里，高万仞。《山海经》里的昆仑之山就在西北啊，我们的部队就叫昆仑纵队吧。司令和政委啊，就毕石同志担任。
1: 司令员还是让恩来同志来担任吧，我可以当政治委员。
2: 我和主席已经商量了，我协助主席统揽全局，这支队伍由你来带。
0: 好啊，我们的部队既然有了代号，就应该做好保密工作。大家就应该化名，你们也都想一想啊，分别给自己想好一个化名啊。
1: 让我当这个司令员，那就陆定一同志当政委。为了便于战士们好区分，我呢就叫史林，陆定一同志呢就叫政委。嗯，用陕西话一念，其实就是司令、政委。
0: 好好，来，我呀就叫李德胜。
2: 我也想好了，我就叫胡必成。主席带领我们打胜仗，还有什么事业不能成功的呢？
3: 彭总，
4: 您，
3: 钟勋，怎么样？敌人最近有什么动向？
4: 虽然被我们前后左右调动了几天，但是几路大军还是齐头并进，衔接得很好，下不去嘴。
3: 看看吧，中央军委发来的，说敌人的135旅啊，可能要往南有大动作。
4: 向南？
3: 嗯。
4: 这个时候135旅向南调动，这是要跟他们的29军去会合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很容易形成南北夹击我军主力啊。彭总，不能放过这个机会，要在他们会合之前想办法把这个135旅给他吃掉。
3: 你分析得很有道理。你觉得135旅如果南调的话，他最有可能走的是哪条路？
4: 我判断他们最有可能走的就是养马河。
3: 钟勋，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养马河呀，这个地形很不错呀，我琢磨着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个地方好好的再打一仗。
4: 是，
3: 来谈谈我的想法。我是准备呢让358旅在夏家沟、白家坪、李家岔这一带积极防御，把敌人整编的第一军呢给他牢牢的向西北吸引，让王尚荣的独一旅还有警七团在园子沟还有云山寺这一带阻击敌人整编的第29军，就让王震的第二纵还有新四旅、教导旅在养马河这个大道的两边埋伏，随时准备出击歼灭敌人。
4: 彭总啊，你这个方案太好了，尤其是让王胡子去打主力，肯定高兴坏了。上次在清华边没打上主力，那可是满肚子的牢骚。
3: 好好好，这回我让这家伙啊把他的二纵都押上打，我让他打痛快了。
4: 好，

0: 报告旅客，前方发现共军部队。
1: 报人，
0: 人数不详，另外还发现这些遗弃物，

0: 千万不要上了公爵的当啊！
1: 吕座，如果能抓住毛泽东，那您一定是位居首功啊！
2: 吕座，一定要冷静啊，穷寇莫追啊！
3: 我想这一仗，也许能让我们彻底结束这次战斗。传我命令，全体部队放弃所有辎重，全速前进。
4: 是，
5: 放弃辎重，全速前进。
6: 快！
7: 是，
5: 放弃辎重，全速前进。
8: 快！
5: 快！
9: 放弃辎重，全。

西北野战兵团在子长县养马河地区歼敌4700余人，俘敌少将代旅长麦宗宇，首创在西北战场全歼敌一个整旅的范例。

0: 哎呀，美着呢，有空刮胡子了啊！仗打完了，那还不刮胡子？哎呀，要说这仗啊，打的是真漂亮。敌人一进了养马河以北，就让咱给围住了。听说啊，这胡宗南的主力部队逼他们好像不到50里，也只能眼睁睁看着给包饺子。
1: 这仗能打赢啊，首功得算是王商荣的。
0: 嗯。
2: 要不是他拖住胡宗南的增援部队，这135旅还真不好啃。<笑>
0: 谁说不是呢？哎，要说起来，这135旅啊，打仗确实是个硬茬子。嗯啊，你说他能坚持6个小时，这也不容易啊。麦宗羽被俘虏的时候，身边可没几个人了，也不容易。<笑>
3: 也算个人物，倒真想会会这个光杆旅长啊。
4: 报告，进来。国民党反动头顶的旅长麦宗羽，我给带过来了。进来。
0: 说曹操，曹操到啊。

0: 在下麦宗宇。
1: 我是王震，这是我们政治部主任。
2: 你好。
0: 向两位长官谢罪。
1: 先不忙着谢罪，先吃饭。九儿，开饭。
3: 开饭喽。

0: 哟，去拿点辣子来。
1: 是。
0: 哎，给麦队长炖碗面，快去。
1: 是。
0: 来，

0: 你咋不吃啊？赶紧吃，一会儿面坨了不好吃了。我给你来点辣子。
1: 不用，谢谢。
0: 快吃。

0: 麦队长，这顿饭吃的踏实吗？踏实。<笑>咱们啊，咱们是啊，不打不相识啊。<笑>王将军，啊，从去年的七八月间，我们一路追着你们，从豫南到了陕南，多有得罪。
1: 啥得罪不得罪的？我还得感谢你们呢，啊！
0: 王将军，此话何意啊？你们当时提的口号是“消灭359旅，活捉匪首王振”，是吧？那我得感谢你们，没想要我王振的脑袋，只想活捉我吗？啊！<笑>是不是？<笑>我们那就是放放空炮而已。
2: 哪里追得上你们？<笑>
0: 麦旅长是广东人吧？听说是黄埔四期的。是，我和林彪、刘志丹都是同学。可是你却走上了一条反共、反人民的路。
2: 军人以执行命令被天职。
1: 不过刚才看你吃面的架势，心够大的啊！王将军，我这个人打仗的时候就认认真真的打仗，既然仗打完了，我就想认认真真的吃饭。好，以后咱就一锅里吃饭了，但可不是天天有面条啊！
3: 王司令，这次闯行被乱火，你和政委两个人该不要给他盖。<笑>
1: 叔啊，这炕够热了，咱别烧了吧？啊！哎呀，
3: 政委，你是不知道，在这后半夜更冷。
1: 叔啊，时间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哎，睡觉。
0: 两床被子，我和老王盖一床，你自己盖这床被子啊，睡觉。
3: 我睡这边啊。
0: 好。几个小时前，我们还在战场上厮杀，现在我们就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一个炕上睡觉。<笑>我真的没想到。<笑>

到了陕北才知道老百姓完全不站在我们这一边。

0: 我们在瓦窑捕县城里根本找不到什么人，更找不到吃的，就连问路老百姓都不爱搭理。老百姓是向着你们的。当年北伐的时候，老百姓也像今天对待你们一样，夹道欢迎，单视互相。那一幕，
1: 大一天这样你不累呀？明天聊啊，睡吧。你听听，我们二王的呼噜是出了名的，能把窗户纸震破了，你要睡不着。就找两条棉花塞耳朵眼里啊！梦睡吧。

0: 吴长官，嗯，
1: 伟作来电，嗯，发现共军主力正在向绥德方向集结，准备东渡黄河，命令我部迅速沿咸鱼公路北进，还命榆林邓宝山部第22军南下策应，南北夹击，一举将共军歼灭于嘉县、五堡地区或逼其东渡黄河。
0: 消息准确吗？
1: 今天上午，我们的侦察人员也侦察到，在绥德密支以东的黄河渡口，船只集中，并由共军多路小分队向黄河岸边移动。看来情报是准确的。好，就按校长的部署，命令刘戡、董钊兵分两路，秘密向绥德密支推进，围歼共军的主力。
0: 胡长官，
1: 嗯，
0: 如此调动部署的话，我军的主力
1: 全部压到绥德、榆林一线，这样延安北部的安塞还有延川一线就显得兵力空虚了。你说的有道理。盘龙啊，是我军的前线补给基地，这样派一个旅过去，加强戒备，以防共军偷袭。
2: 嗯，我建议 留下整编167旅，加强盘龙的守备。
1: 好，命令西安的第7补给区增强对盘龙的补给，以确保我军北上部队的物资补给。
0: 是。

0: 总统，
1: 看给您带什么来了。12000吨面粉，3个军，1个级数的弹药，40000套小装运网盘龙。
2: 乖乖，
1: 这可太详细了，从哪儿搞来的？
2: 咱们秘密战线的同志们搞到的。哎呀，通过这份啊。 物资补给报表，我们就基本可以掌握胡宗南主力部队的调动情况。
1: 是啊，
2: 几位，
1: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想听吗？现在胡宗南误以为我军的主力呢会从绥德，还有米脂一带。

0: 东渡黄河，那我们何不将计就计？那就把他的主力部队向北吸引，调得越远越好。当盘龙啊成为一座孤城的时候，我们就下手把它吃掉。
1: 同意。我们最近啊经过这几次打仗，最难的就是物资补给，如果仅仅只是依靠老百姓，这个担子和压力都太大了。
2: 清化边河、养马河，那是敌人往我们的口袋里钻，如果现在打盘龙的话不容易啊。您看盘龙守军167旅可是胡宗南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装备精良，战斗力强，再加上当地的反动武装，总兵力近7000人，这个是场攻坚战，我们不能轻敌啊。
0: 这样起草一个作战报告，报请中央批准，还有指挥部向新庄转移。
3: 是。

现在已相当疲劳，上尉十分疲劳，余粮已相当困难，上尉极端困难。目前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缺，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然后封锁绥德、米脂，分兵清剿。我之作战方针是继续过去的方法，同敌人在现有的地区再周旋一段时间，目的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

1: 王志强的行政，哎呦，一来就嚷嚷，快坐下吧，就等你了。哎呀，王胡子，你终于来了啊！这人就到齐了，那我们接下来就开会。这次把大家呢叫来开一个联席会呢，一就是要传达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第二。 对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战斗做一个动员和部署，同学，来吧，你先给大家讲讲。
2: 好，同志们，主席啊，来电已经非常明确的给我们部署好了战术。这个战术呢，就叫蘑菇战术。说白了，就是让我们趁敌人现在相当疲惫、粮草短缺的情况下，依靠当地的人民群众。
1: 拖垮，蘑垮敌人，让敌人啊，就像是蛮牛入泥坑，有进使不出。
3: 对，
1: 敌人呢，135旅被我们歼灭之后啊，胡宗南现在显然是已经坐不住了。我们争取啊，在盘龙再歼灭他一到两个旅，把他死死的拖住，支援全国战场。
3: 彭总，嗯。
1: 打盘龙，我主动请战。杨马河没打痛快啊！王胡子，这次一定给你安排一个最合适你的任务。什么任务？
4: 我说，
1: 当然，
4: 我说，
1: 再当一次飞毛腿。
4: 哎，你看，你不要小看这个任务，你听我讲，吸引刘康和董钊继续北上，为我们部队啊拿下盘龙。 争取时间，王胡子，记住，既要打得狠，又要跑得快，要像膏药一样啊，把敌人粘住，且战且退，节节抗击，要打出这王胡子的风格。<笑>
3: 彭总，让我再当飞毛腿可以，我得提个要求，
5: 怎么就你事儿多呢？<笑>这飞毛腿光脚怎么飞啊？
3: 你得给我们部队战士每人发双新鞋吧。去年我从玉溪跑到陕南，

0: 很多战士的鞋都开天窗了，有的鞋跑丢了，打赤脚，太苦了。
1: 这个问题啊，你就得找我们这里面最称职的粮草官了。
2: 中学、哎、看看能不能满足他的要求。
1: 中学，
3: 彭总，嗯，没问题，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咱绝不能让战士们光脚去打仗。哎
0: 哎，中学，咱们现在这么富了，
3: 你先把账记上，等打下了盘龙，一人发两双。
0: 不，就是你又给我画大饼，你啊！
2: 为了咱们这些战士能穿上新鞋，换上新衣服，这盘龙啊，说什么也要拿下来。如果说上次清化边、养马河，这是我们吃了敌人的两块肥肉，那么这次这个盘龙，我们一定要做好呢。啃硬骨头的准备，来吧，我下边宣布一下我们的作战部署。一，第二纵队，第三五九旅一部，第三纵队联合地方部队，伪装成呢我们西北野战兵团的全部，要诱惑敌人，把他诱惑到哪儿呢？把他的主力部队啊诱惑到绥德。同时我们要派出一支南进支队到达延安以南，来破坏他们的交通运输，切断敌人向北运粮。我们的主力部队就隐蔽在瓦窑堡到清涧，等到敌军的主力呢到达绥德以后，我们立即发起对盘龙的进攻。到那个时候，同志们，敌人这个主力啊，就是想回来救援，至少他也得6到7天的时间。这样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和绝对的把握，把敌人这个重要的补给基地拿下来。嗯，看看谁还有什么补充。
1: 周军，这个血汗事情够用。
2: 王胡子，我要开小会。大声说出来。
3: 还是鞋，
0: 没鞋我这飞毛腿我飞不起来呀、啊

0: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盘龙此方的物资是我军攻打绥德的保障，
1: 一定要守好。
2: 是，
1: 抓紧修建工事。
3: 旅长，现在缺木头啊，附近的老百姓赤化严重，拿钱都买不到木料。
0: 买不到就给我抢，门板、房梁、棺材板，能抢的都给我抢来。
2: 是。
1: 另外，村里的人能抓的都抓来。修筑工事需要人手啊，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这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带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

0: 他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带上。平时开车也带，唱京剧也带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5: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6: 巧剪精刻，
5: 雕琢毫厘，
6: 锻造美好生活。
5: 倒计时开始，
4: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7: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8: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9: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8: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7: 哇，眼睛好清晰啊。
1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0: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你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0: 快点拨打400-116

0: 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冯总，好消息。嗯，
1: 刘看董昭已经进入绥德，胡宗南还号称是绥德大捷，现在潘龙已经成为孤点了。
2: 刘看董昭走远了，后院可就空了，现在我们可以考虑潘龙的事情了。
0: 是，
3: 坤总，李坤岗最近修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已经形成了带有交叉密集火力网的地堡群，而且在它的四周还有宽深六七米的外墙阻隔，现在里三层外三层。
4: 偏偏这个时候老天爷呢又来凑热闹，
5: 这么大的雨很影响咱们的攻击速度，如果咱们贸然进攻的话，很容易成为敌人的活靶子。
6: 我认为还是得打，刘看董昭两部如果急行军回援的话，不到四天就能到啊。
1: 是，如果我们等雨的话，我们只有三天的时间。
7: 报告，军委来电。
6: 经过精密之侦查，确有把握，方可下决心攻击瓦窑堡或盘龙。如无充分把握，以不打为宜。
8: 你们怎么看？
6: 彭总，老话说，雷打天边，大雨连连。可您听，这雷始终就在我们头顶上，雨应该很快就会过去。再说这戏唱了一半，中途停了也不过瘾吧？

0: 彭总，我们不可贻误战机啊！好，越是在这个时候啊，越不能打退堂鼓。就这么定了，二号发起进攻，就三天，四号必须结束战斗。
1: 是，
2: 炸！

0: 哎，队长，共军进来了，盘龙不是咱们的了，您快把这些物资都炸了吧。
1: 胡长官给的命令是守住盘龙，守住这些物资。

1947年5月2日至4日，西北野战兵团发动盘龙战役，全歼守军6700余人，缴获大量粮食、服装和武器弹药。至此，西北野战兵团三战三捷，稳定了陕北战局，鼓舞了边区军民的胜利决心，为转入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

0: 阿四，能有衣服穿的，这就不错了。天气现在是越来越热了，可是不对呢，连个换季的衣服还没发下去啊！是啊，别找理由，不光衣服，还有这些物资，赶紧发下去。我跟你说，警方，最近可是不少人告你这个后勤部长的状。我，哎呀，钟勋呢，你别吓唬他呀，你这。
1: 正在登记造册呢，保证今天下午下发到各部队，
2: 别找借口，赶紧发。哎，老总，哎，你看咱这三站三节缴获这么多物资，是不是应该开一个驻节大会，鼓舞鼓舞居民们的这个信心啊？哎，
1: 钟勋，你这个建议好啊！啊，哎呀，是应该隆隆重重的搞个驻节大会啊！哎，这个任务警方就交给你了，
3: 交给我。
4: 保证惹人闹到底。快去！事实证明，蒋介石所依靠的胡宗南，实际上是一个志大才疏的范头。胡宗南西北王的范梦，必将破灭在西北。命运注定，这位野心十足、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长坂乡人，其一生恶疾。
5: 必在这次的军事冒险中得到清算，而这也正是蒋介石法西斯统治将要死灭的象征。啊，
6: 做什么了？啊，没什么。事实证明。 蒋介石所依靠的胡宗南，实际上是一个志大才疏的胡宗南西北王的幻梦必将破灭在西北。共军的电台还说，毛泽东人还在陕北，陕北还是共产党的指挥中心。
7: 哼哼，哎，下回咱是有日子没在一起聊天了啊。嗯。 你还记得你到我身边有多少年了？从民国26年冬天到现在，快10年了。10年了，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吗？嗯，
6: 记得。
7: 嗯，
6: 胡长官问我为什么要报名参加第一军，
7: 你说是为了参加革命，我就问你。
6: 为什么要参加革命？
7: 中山先生遗嘱的第一句就是：“于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
6: 贵军是国民革命第一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
7: 我是不是又问你，如果反对革命，怎么办？

0: 全北，真是个神奇的地方。我在西北待了十几年，人家叫我什么西北王。其实我到现在才真正的了解陕北。你以为掌握了所有，其实呢，你可能什么都没抓住。陕北，它那么小，又那么大，大的可以装下整个天下。
1: 胡长官，你有什么命令，尽管吩咐，我去执行就是了。

我答应过你，打下延安以后，就放你到美国留学。现在这里忙得差不多了，收拾行李，明天就走。

熊向晖，193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至1947年受中国共产党的派遣，一直在胡宗南身边从事秘密工作，为我党做出了特殊贡献。

0: 同志们、老乡们，我要明确地告诉大家，毛主席和党中央一直没有离开陕北，一直在和边区的人民共同战斗。今天呢，我就是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为大家庆功的。
1: 保卫边区！
2: 保卫边区！
1: 保卫党中央！

0: 同志们，在一个多月以前，我们在延安召开了保卫延安的动员大会。当时啊，我就说过，我们一定会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取得最后胜利的。可是当时呢，有人说我彭德怀在吹牛，吹牛。 牛不是什么人都能吹的，是不是啊？啊！看看吧，这还不到2个月的时间，我们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就照现在这个样子打下去，要不了多久，我们呢就一定能够消灭蒋介石、胡宗南的军队，把延安夺回来，甚至解放整个大西北。 今天呢，我们这是在真武洞驻节呀，同志们，我们能在离延安这么近的地方开会，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已经牢牢地稳定了陕北的战局。我说的对不对呀？
1: 对。

0: 我来了，你咋来了？我跟马平方书记来开祝捷大会，我知道你在这儿，就想来看看你。渴了吧？给你倒杯热水啊。
1: 这几个月你们都在哪里啊？我突然打听了几次，也没你的确切消息。我们也是一直在转移，有时候一天转两三回。
0: 遇到过敌人吗？有两次跟敌人擦肩而过，还有一次，敌人就在我们头顶悬崖上，但是都有惊无险。放心吧。
1: 特殊时期难免有危险，你自己一定要多注意安全。嗯，
0: 最近很累吧？
1: 打了几场胜仗，但是形势还是很严峻。我现在这工作责任重大，也就顾不上你了。
0: 我没事。

0: 不知道下回见面是什么时候了。
1: 七七，
0: 嗯，
1: 我们是夫妻，但你要知道，只要战争不结束，五年，哪怕是十年不见，也都正常。
0: 嗯，我懂，我一会儿就走。

0: 占领了三边，让咱们进退失据，要是再找不着充当首脑所在位置，恐怕咱们俩都得上军事法庭了。
1: 这共党啊实在是太狡猾了，故意用电台来误导我们，每一次都被他们逃脱。
2: 主任，有新情况。
1: 最近的发报点很频繁，很集中，都在青阳下和王家湾一带。我估计啊，这共党的首脑机关和大人物应该都集中在那里。咱们要不要马上向胡长官汇报？
0: 先等等吧，魏主任，这一笔写不出两个魏字，我就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这咱们这个无线设备啊，胡长官一直是将信将疑，你就算报给他，他也不一定信。
1: 那你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啊，先报给南京国防部，再报给胡长官。有总裁发布命令，胡长官一定执行。只有捉住了毛泽东，才算是真正为党国分忧。
1: 小张，马上向国防部汇报。
3: 胡长官，魏大明来电说，共军电讯联络迭次频繁，肯定是毛泽东之所在。目前彭德怀的主力远在陇东，倘若我军以迅雷之势出击王家湾，实乃千载难逢的好事情。魏主任此番算是立了大功一件。
4: 消息准确。
5: 参谋长，总裁来电。
3: 总裁电令我部即刻出发，就算牺牲三个师，也要捉住毛泽东。

0: 好吧，命令刘戡部即刻出发，直扑王家湾。董昭部在西北方向做策应，共军主力一旦动意，伺机决战。是。
1: 德胜同志，德胜同志，
2: 宇翔同志，我在这儿呢。啊，刚刚收到的电报，刘戡、董昭的先头部队正在向王家湾赶来，预计到这里还有半天的路程。
3: 德胜同志，我请求留一个加强排掩护，把他们的伏击，你们赶紧撤离吧。
4: 良言虽好。
3: 并非久留之地啊！
5: 看来我们也得走了。
6: 李德胜同志，李德胜同志，向导队准备完毕，咱们赶紧出发。
5: 魏国同志，小高同志，你们向导团这几个月辛苦了，带着我们翻山穿沟，确保我们安然无恙，你们功不可没呀！
6: 都是习书记早已准备，这上面。
0: 各处党组织、联络站，还有游击队、村民情况，还有藏粮情况，都一目了然。嗯，仲勋同志工作一向很心细，我们没想到的，他都已经做到了。仲勋的组织工作、群众工作，的确是一把好手。陕北的工作离了他，还真是不灵啊。魏国同志，接下来走哪条路啊？
6: 穿过前面的沙漠，就到靖边地界。
3: 我呀，走过雪山草地，但是没有走过山。

0: 阿莫呀，我们就是不按照敌人的想法去行事。敌人想把我们赶过黄河呀，我们偏偏要往西走，过沙漠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等着看看吴匪的模样再走，也不迟嘛。
1: 德胜同志，你们怎么还不动身呢？路不好走，我们得马上出发。
0: 好，好，走。

0: 启禀同志，这里发现敌情，
1: 听之全军。
0: 出什么事了？前面发现敌人，
1: 叫大家保持安静，原地隐蔽，灭掉马灯，关掉手电，不准抽烟，不准说话，隐蔽，快，快点，快点，
0: 快快快！

0: 北航发现小谷空军部队，
1: 弟兄们，都给我正视上，一定要活捉毛泽东！

0: 听不到枪声了，有可能汪东兴他们把敌人引开了。我得赶紧找一个落脚点。
1: 对，卫国同志，最近的联络点是在什么地方？
2: 最近的联络点在小河村。
3: 部队行进不能打灯，摸黑能找到吗？
2: 有困难，保险起见，我去山下的村子找当地的向导来给我们带路。
4: 我可以带路，以前跟在带他翻盐，走的都是黑路，摸黑走的，我知道路。
3: 好，那太好了，我们现在就出发，到了小河村再做打算。
5: 又是和水有关的地方，我毛泽东啊和水有缘，就去小河村，让所有的电台保持静默，到了地方再通报中央的情况。
3: 出发，
2: 小心点。
6: 喂，啊，让习政委接电话。
7: 哎，好，习政委，彭总电话。
8: 彭总，
6: 中勋啊，跟中央联系上了吗？
8: 还没有联系上。
6: 曹总支的骑兵团已经成功的堵截了敌人，怎么会联系不上呢？有消息马上告诉我啊。
8: 是，我们继续联系。
7: 习政委，这是国民党中央市长刚刚发布的重要消息。

0: 这该怎么办？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消息立刻报告给彭总？
1: 哦，先不要报告，继续联系中央，同时联系西北局电台、中央后备电台，一有消息马上向我报告。
2: 是。

0: 原来怎么样？电台恢复了吗？
1: 还没有，
2: 因为前些天我们到了小河村，这几天距离敌人太近，电台始终保持静默。我们能收到西北野战兵团的来电，但是不能贸然使用大功率的电台复电。这是刚刚收到的朱老总和少奇同志的来电。
0: 我们时时可以给朱老总和少奇同志回电了。我呀，有三点意见：一，战争开始这么长时间了，作战部队尚未形成统一的集团，各纵队、各旅以至各团都搞后方，这怎么可以啊？必须啊，要迅速果断地建立战争机构或制度。首先要把晋察冀的军事问题解决掉。第二，要将土改的会议开好，这是个大事儿。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他们如能把这三件事情办好，这就是大成绩啊。
3: 德胜同志，侦察连来报，刘戡的大部队就在这座山的后边，我们得马上转移。

不，我们就待在原地不动。天赐湾地形复杂，他们根本想不到我们会留在这里啊！命令各部队，人不离枪，马不离鞍，等敌人过去了，我们。

0: 兄弟们，终于来电了，一切安好。好，联系彭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1: 是。
2: 来了有没事？
3: 兄弟们，急不急？
4: 好嘞。
3: 哎，急不急？劳烦你，你这一路辛苦了，我给你拾掇拾掇。
0: 擦擦脖子，
5: 舒服了。

0: 德胜同志。
1: 好，毕章同志。
0: 刘邓大军已经顺利渡过了黄河。
1: 好啊，刘邓过了黄河，我们在战略上就争取了主动啊，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啊。坐。但是啊，蒋介石在7天或10天之内必然会改变部署，极力阻止华野与刘邓的会合，因此华野要在7天或10天之内以最快的动作夺取泰安南北以及西方西南方的地区，打通啊与刘邓会合的道路啊。
0: 哦，另外啊，东北民主联军也有好消息。
1: 哦，
0: 刚刚结束的夏季攻势共歼灭国民党军82000余人，攻克城市42座，迫使东北国民党军收缩在中长铁路的狭长地带，解决东北之敌只是时间问题了。
1: 好，太好了。快叫上史林同志，我们在这个窑洞里啊憋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出去转一转。
2: 德胜同志，我回来了。
1: 好啊，东兴同志，你终于回来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4: 中午好，来看天气。昨天白天到夜间，我省又有不少地方有降雨出现，雨量达到中雨及以上量级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北部和西部地区。接下来我省天气舞台仍然是雷雨与高温并存的局面。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和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明天白天，张家口、

0: 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并且今明两天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漳城两地的北部和西南部山区还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做好防雨和防范强对流的准备。气温方面，未来三天平原东部的部分地区还会出现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中雨转阴，33到24度。西柏坡雷阵雨转阴，29到23度。南大岗湿地多云，34到24度。平山腾龙山雷阵雨转阴，29到23度。塞罕坝雷阵雨转阴，22到14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3到0.7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7.6度，浪高0.6米。唐山海域水温25.4度，浪高0.4米。沧州海域水温30.6度，浪高0.4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7.8度，浪高0.5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7.8度，浪高0.5米。感谢收看。
1: 经济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2: 遮住眼睛，前线战斗，日本要用尽一切代价的进行干扰破坏。
1: 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重建印钞所，印制出济南币来。
3: 中国金融系统破坏是他们的事，
4: 只要我张宝田画得出来，赵桂生就能刻得出来，我们啊就能印得出来。
3: 彼が死んでこそ、私は生き続け。
1: 邢台人，没闹钟，
5: 你们的经济头脑就是武器，就是弹药。
1: 今天的济南银行。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我叫赵大鹏，是益林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益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0: 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2: 对，
3: 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5: 我也一直在吃，
4: 才推荐给大家。双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6: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7: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8: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9: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0: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1: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4: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6: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9: 帮你查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8: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0: 寸土捐沧桑，赤地藏春秋。金山岭长城，明长城建筑之精粹，铸就中华不屈之脊梁。避暑山庄，集造园艺术之大成，绘就家国一统之盛景。外八庙，绘诸族之匠心，演绎各民族和睦共生的千古华章。承德，青山成新意，绿水焕生机。塞罕坝之清淡，是三代人以青春赴使命，用汗水育奇迹的生态史诗。抽水蓄能藏穿越之灵，风电叶片聚天地之气。山水胜景赋能绿色发展，自然馈赠奏响产业和弦。承德，星河映清景，烟火润尘寰。冰雪场上迸发生命之蓬勃，温泉汤畔滋养岁月之清欢。市井巷陌安放游子乡愁，城乡内外写意幸福之绵长。荆棘藏浮扰，紫塞嵌明珠。今日之承德，以开放之姿揽八方来客，以蓬勃之气赴时代之约。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大家好，我是耀阳。承德静卧于华北地区北部，以一市连五省的胸怀，成为京津冀名副其实的北大门。无论是寻觅历史足迹，还是探寻自然之美，亦或是体验独具特色的民族风情，承德都是一座让您不虚此行的城市。承德之美不仅是避暑胜和周围寺庙的建筑，更有东南燕山与

云脉奇峰雾立，西北坝上高原草甸连绵的独特景观，其地貌如天宫灰墨，层层铺展；行走坝上如塞外仙境，湖泊如星，流水如歌。这里是滦河的源头，也是心灵栖息的远方。登山远眺，雾灵山巍峨耸立。 被誉为京东第一峰，一山看尽四十流转，庆垂峰孤峰晴天，双塔山双影并立，丹霞奇景与人文遗迹相映，诉说着造山运动与岁月侵蚀所雕琢出的壮美传奇。而燕山巍峨间，长城如龙脊蜿蜒，其中金山岭一段尤为壮美。 是人类智慧与山河气韵共同铸就的永恒见证。

0: 作为承德人，我为大家推荐承德的壮丽之美，万里长城，金山独秀。这里的长城是山河画卷上最雄浑的笔触，是勇士镇守边关的钢铁脊梁，是工匠心血凝结的建筑史诗，更是山河交融令人惊叹的天下奇观。
1: 金山岭长城蜿蜒盘桓于承德滦平境内的燕山之巅，堪称万里长城修建史上的精华绝唱。10.5公里的城墙如巨龙腾跃，其间矗立3座烽火台与67座各式敌楼，疏密有致，形制各异，为明长城中空心敌楼最为密集多样之地。城墙固若金汤，雄关险隘，尽显奇绝之势。于雄奇险峻之中，默默诉说着这座边关要隘背后沉淀的千年文化印记。
2: 金山岭长城依燕山山脉的雄浑脊梁蜿蜒起伏，这种顺应地形的建造让城墙的刚毅借了山势的雄浑，山峦的婉转又因城墙而增添了风格，
3: 完美诠释了因地形用险制塞的修筑智慧。敌楼借峭壁而立，城墙顺山脊而走，阶梯随陡崖攀升，每一块砖石啊都与大地的筋骨浑然天成。
1: 金山岭长城最初由明朝大将徐达于洪武年间奠基，后由著名抗倭英雄戚继光在隆庆至万历时期主持大规模重建，成为拱卫京师的钢铁防线。其建筑极具特色，敌楼密集，设计精巧，军事防御体系臻于完善。
4: 我们现在的位置就是金山岭长城的核心位置。金山岭长城有3绝，第一绝就是形成了支墙、障墙、挡马墙、将军楼等一系列综合防御体系。这边是支墙，长城一般都是东西走向的，而这边一个支墙伸出去可以和两边的长城形成夹击之势，树后有挡马墙可以防止骑兵攻城，城墙上还有很多军事设计的独特巧思，这种墙垛的设计可以扩大视野范围，也方便后面的士兵隐藏和保护自己。除了垛口呢，城墙上还有炮台、雷石孔等。第二绝就是文字砖墙，文字砖在每段长城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记录着当时一些修建的信息，而形成一面墙体只有在金山岭长城这段有。墙体呢一共有500余米，记录着当时这段长城修建的时间及部队的名称，极具保护和研究价值。

0: 是长城建筑艺术中的奇观。第三绝就是用15块方砖雕刻而成的麒麟影壁，麒麟象征着吉祥与安宁，历经数百年的风雨依然显现着它生动的身影。
1: 砖石不语，岁月留痕，如今长城已从昔日的军事屏障成为了连接历史与未来的文化桥梁。

0: 林强的爷爷是我们第一代的长城的保护员，在林强的父亲那一辈，林强的父亲和叔叔都是有一些文物修复的这些经验，所以一直做着一些这个文物修缮的工作。到了林强，他在北京学的美术，学完以后回到这儿保护城墙，一干就是12年，到今天为止还做着城墙文物保护的工作。
1: 自上世纪80年代，爱我中华，修我长城，开启了社会集资修复国家重点文物的先例，在全国乃至全球华人中掀起了保护长城、修复长城的热潮。
2: 国家在1983年对这个金山岭长城西段西凉端子楼到大金山楼这段进行了复原性修复，而在2021年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实施规划实施以来，然后对需要抢险加固的点段进行了干预，坚持了最小干预、排除险情、保持更多历史信息为原则，对这个敌楼进行了保护性修缮。现在有无人机可以封喉了，可以点对点的投放，原来10天的工作量现在1天就可以完成。
1: 长城保护员们用脚步丈量古老的城墙，今天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让这条千年巨龙焕发新的生机。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在长城脚下的花楼沟村，乡亲们用镜头定格长城的壮阔，用故事诉说乡村的温柔。一幅幅照片让这里蝶变为飞升四海的摄影艺术村落，这份独有的山水诗意被轻轻铺展在世界眼前。
3: 从小在长城以下长大，后来吧开了商店民宿，后来到咱们长城来的专业摄影师很多，10多年前吧我就跟他们学习拍照，后来吧慢慢的又入了门，现在通过学习摄影拍摄长城也能挣到好多。毕竟我们天天守着长城知道哪块日出最好，哪块拍云海最出片子，还有好多游客到我们这来需要拍一些长城旅拍，他会请我们当向导兼摄影师。
1: 长城脚下的快门声是最动听的邀约，唤来八方游人，也催开了百余家特色民宿。这些藏在山水间的居所，不仅成了旅人的栖心之处。

正像一颗颗火种，点亮了长城脚下的文旅新篇。不远处的金山岭上，阿那亚现代社区悄然崛起，以别样风情与古长城相映成趣。历史的印记与现代的建筑就这样开启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金山岭正以长城家的无限想象力串联起城乡烟火的可持续之路，让千年风骨在新时代的土壤里生长出无限生机与可能。

砖石长城，雄峙群山，曾以雄关界定疆域，而承德的厚土却以温厚消融隔阂，铺展着一卷更为动人的民族交融长卷。自红山文化发轫，中华文明的星火于此初燃。从山戎、东湖至契丹、蒙古，各民族往来交织，相融共生，在这片土地孕育出多元一体的文化肌理。清代，避暑山庄崛起为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核心枢纽。康熙帝召见山庄，肇兴承德，将千年民族交往的深厚积淀升华为和内外之心的治国智慧。环伺其侧的外八庙，以汉、蒙、藏等多元建筑语言，共同镌刻下天下一家的家国信仰。从避暑山庄海纳百川的胸襟，到外八庙寓意深远的象征，承德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筑倾注了独特力量，更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或缺的经典样本。

0: 承德这座城市啊，正是因山庄而兴，因山庄而名。在清代之前，这里只是一个叫做热河上营的小村落。那300多年前呢，康熙皇帝为了巩固北部边疆，选择了这个地理位置独特、自然风景秀丽、气候凉爽宜人的地方，兴建了避暑山庄，作为木兰秋显的前哨站和民族交融的舞台。
1: 那避暑山庄营造的过程中，那人员汇集、物资汇集，开始有衙署啊，开始有这个驿站啊，民众就开始集合，慢慢就形成了一个崭新的一个塞外的新城。
2: 北控远燕西，南临静贺家。避暑山庄从入门的第一刻起，就在宣告此地的与众不同。立正门匾额上刻有满、藏、

0: 这在中国古代园林建筑中是绝无仅有的。
1: 这是一个开放的空间，是一个海纳百川，一个这样的和合文化的空间。
0: 山庄以山名而真趣，独钟于水，将中华大地的亭台雅韵，水乡灵秀，倚天缩地入君怀，天下盛景尽皆汇于一园之内。这般融南北之美及古今之韵的巧思，为避暑山庄赢得中国古典园林之最高范例的盛誉。
1: 所以在1994年的12月，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就因为它独特的地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避暑山庄的评价，就是它不但是中国的古代建筑的这个杰作，而且呢，它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难得的历史遗存。这避暑山庄是古代的园林，其实古代园林不仅中国有，这个很多国家有，西方也有，它是非常人胜于自然的这种理念。但是中国的这些园林呢，是把人为融入自然，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0: 座面积5.64平方公里的避暑山庄，分为宫殿区、湖区、平原区、山区四个部分，像是整个中国版图的缩影。山庄空间布局整体设计为南宫北院的格局，宫殿区用于礼政与接见，苑景区用于骑射与欢宴。这种布局既保障了礼仪与政治的严肃性，又保留了与自然相融、与各民族首领共聚的轻松氛围。相较于紫禁城的金碧辉煌，山庄宫殿更显清简古雅。
1: 这种朴素啊，并非简陋，而是一种精心的政治表达。那殿内陈设呢，主打的就是素雅、实用和文气。这里曾放置着《古今图书集成》这部鸿篇巨著。那皇帝在这儿理政，他接见少数民族王公首领，他强调的首要之事是读书求治、勤政廉洁，凸显的呢是文治理念，而并非权势炫耀。那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皇帝经常在这里接见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的政教首领，或者呢他在这儿聆听驻藏大臣的秘密奏报。可以说在这里决策的都是关系边疆统一、民族关系的核心机密。
2: 就是无论从命名到它的布局到它实际的功能作用，体现了那句话，方寸之间见天下格局。

外八庙其实是大家口口相传的俗称，实际上呢是在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在避暑山庄的东面和北面还有西北面呀，陆续修建的十二座寺庙。哦，哎，之所以叫外八庙，是因为这十二座寺庙里有八座寺庙归朝廷礼藩院喇嘛御用处管辖，又处在古北口外，所以统称为口外八庙，简称为外八庙。外八庙环碧蜀山庄而建，如众星拱月。 成为中国最为宏伟集中的寺庙群落，和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为继平定准噶尔叛乱而筑的普宁寺，藏式风情浓郁；为安抚东迁部族而建的安远庙，仿照羌地规制，给予天下同乐愿景的普乐寺，殿宇恢宏，藏纳太平气象。 普陀宗城之庙，仿西藏布达拉宫而建；须弥福寿之庙，巡视喀则扎什伦布寺形制。

0: 谐包容、兼容并蓄的胸怀以建筑的形式呈现。各民族守望相助、和睦共生的故事也随着每日的晨钟暮鼓流传。
1: 我们现在所在的叫普陀宗城之庙，占地面积呢是22万平方米，是外八庙中面积最大的一座。
0: 普陀宗城之庙是为庆祝乾隆60寿辰与皇太后80寿辰而建，仿拉萨布达拉宫形式，俗称小布达拉宫。抬眼望去，藏式红台如高原磐石般沉雄，汉式白台似江南玉器般雅致，鎏金铜瓦更在日光下流转着星河般的辉光，如一枚凝固的文明印记，见证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壮阔格局。在庙宇的碑亭内，一方4种文字镌刻的石碑静静伫立，深嵌于石面的字符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它是归乡时踏碎的风沙，是以文载道的赤诚，更是各族同胞同心相守共护家国的深情注脚。
1: 碑亭里的3座石碑是由满汉蒙藏4种文字镌刻的，分别记录了当年建这庙的历史背景和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这个寺庙建成的时候呢，正是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的那一年，乾隆皇帝为了褒奖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的爱国壮举，将其万里东归的历史盛世用碑文的形式永久镌刻在了庙里。
2: 我们这个普陀宗城庙，它的建筑形式是多样的。我们刚才走过这个，比如我们的琉璃顶碑，我们走过这个碑亭，这些呢一看就是纯的汉族的建筑形式。万法归一殿其实是纯汉族的建筑，也是它的主体建筑，它是重檐四角传金顶，这个上面还有宝顶，重檐的两层中间有非常复杂的斗拱的系统，它在承接的重量，这些汉式的门窗有很多的藏式的一些纹饰，所以它的整个建筑呢就融合着藏式和汉式的不同的工艺、不同的形式、不同的造型，是非常特殊的民族融合的建筑。
1: 万法归一殿的豪华气势和高超工艺引得世人惊叹，曾被赞誉为中国建筑史上一颗瑰丽明珠。1932年，中国的建筑师和工匠受聘复刻万法归一殿，经过9个月复制完成，主要木构件多达28000个，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上引起了世界建筑界的轰动。
3: 您看，说到了民族和谐共生，我们一路走来的时候也看到了很多的游客穿着颜色非常鲜艳的民族服饰，在我们的大红墙、在门口的牌坊都拍了很多的照片，特别的生动。其实你看，无论是来这里探访历史还是记录美的游客，不经意间都成为了文化交流以及民族交融的见证者和传播者。
0: 藏式芒窗的古朴肌理，到汉式斗拱的精巧榫卯，这些建筑细节里满是跨越山海的交融巧思。纵使百年风雨过境，外八庙的砖瓦仍凝萃着文明的余温，于时光长河中静静伫立。它是承德最笃定的历史文化坐标，深深锚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精神根脉，让不同民族的文脉再次交织成韵，在岁月里沉淀出不朽的融合之光。

0: 民族交融是人与人守望相助的和谐诗篇，而人与自然相契相依的生态长卷也在这片土地上刻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作为木兰秋显的核心之地，历史上的塞罕坝是名副其实的美丽的高岭。而从木兰围场呼啸的箭矢、奔腾的马蹄，到塞罕坝林场无边的松涛、浩瀚的星空，这片土地的命运经历了惊人的轮回。由于清末的开围放垦、抗战时期日本的掠夺式采伐等原因，这里的千里松林蜕变为茫茫荒漠。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三代人60载将漫漫黄沙化作万顷碧波，书写了从沙尽人退到绿尽沙退的生态传奇。2017年，塞罕坝机械林场建设者获得了环保最高荣誉地球卫士奖。塞罕坝不仅是华北的生态屏障，更是一座精神的丰碑。
1: 木兰秋显是清朝前中期一项极其重要的国家典制，是集政治、军事、外交、民族关系、生态管理于一体的综合性国家大典，在清朝统治中发挥了多重关键作用。
2: 两位老师，您请看，这里就是著名的木兰秋显图。塞罕坝呢是蒙汉和避语，全称叫塞堪达巴汗色钦，意思就是美丽的高岭。其实这儿在辽金时期就是有记载的，那个时候是千里松林，但是到了清朝末年，就对这儿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开围放垦，塞罕坝就沦为了风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茫茫荒原。
3: 你看，我从小是在河北石家庄长大的，小的时候都带纱巾，女孩子就是那种纱的透明的，真是到了秋天的时候，那纱巾要把脸整个都要包住，不然的话，大人骑自行车，孩子坐在这车子上，然后那个风沙就都会迷眼睛。
2: 为了保持京津地区水土、涵养水源，国家做出了重要决定，要在河北北部建立一所大型的国有林场。

0: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1: 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60多年前，第一代雾林人踏上塞罕坝时，生存的艰难。

远超想象。住窝棚，喝雪水，啃窝头，他们先直坡后直窝，先生产后生活。

0: 住马家的就是一个这么一大得了，底下我还往下挖挖就地印的，然后这儿搭个炕。那早起来呀，晚上洗脸，你要是不把水泼了，就好像那你那个水进来，你都不用使了，冻当当的，毛巾也冻里头了，冻个大坨。
1: 把家都安排的坝上了，就是准备在那里大干，要把这个黄山要绿化。
2: 感触真的很多，我觉得在那个时代，那些国家培养的大学生还不是很多，但这些呢，学习林业的这些大学生呢，就是放弃城里面的生活，他能来到塞罕坝，从事他的专业。那时候塞罕坝可不像在，你瞧那图片里面那一片荒凉啊，这个他多出来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真了不起。
3: 这真的是创造了一个什么样的人间奇迹呀！
4: 哎呦，慢点儿！
5: 咱们今天又种了好多树。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种马？
6: 一棵小树长大了要十年，一片森林长成了需要上百年。只要我们一棵一棵的种，早晚会变成一片绿色。

塞罕坝机械林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是无可替代的绿色屏障与生态标杆。它不仅稳稳锁住了浑善达克沙地的沙源，更以蓬勃的生态张力实现了反向扩展。曾经的荒漠戈壁上，森林、草原、湿地交织成完整的生态系统，像一道坚不可摧的绿色长城，硬生生遏制住沙地南移的铁蹄，让沙进人退的历史彻底逆转。而今天，第二代、第三代武陵人同样用行动昭示着精神与信念的传承。

0: 到2020年，增林覆盖率已经达到82%。嗯，但很怕这个现在还有再有绿化的空间吗？
1: 您这问题我答不了，我给你找一人，
0: 找一人，
1: 找一专业人士来解答您这个问题。
2: 这里呢是我们三坝机械林场马蹄声迎林区的王上行纪念林。这里这片林子呢，对我们的意义比较大，也是我们三坝百万亩林海起源的地方。
1: 刚才单老师有一个问题说问我，我们目之所及，除了好像这个公路，剩下其他地方都是有绿色的地方，我们还有造林的空间吗？
0: 第三代干什么呀？
2: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片林子是纯林，全都是落叶松。哦，所以我们现在在做的是调整树种结构，把它调整一下，从纯林变成这种辅层的混交林。
1: 这有什么区别吗？我们不太懂。
2: 相对来讲，纯林的这种抗性是比较差的，从防火和病虫害的防治来讲，它的抗性相对要差，所以要引进不同的树种进行让它进行混交，来增强它的抗性。首先是把林子疏松开，因为造林的时候密度比较大嘛，等疏松开以后，里边的乔木、灌木还有草本，它会越来越丰富，就越来越丰富以后，它就会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系统，而且它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1: 咱们这儿现在有多少树种？
2: 我们现在有几大树种吧。嗯，这个在建厂初期造的最多的就是落叶松。嗯，在后来随着这个发展，我们在不断的去完善去调整嘛。我们看我们在落叶松下边，营造云杉、樟松、桦树，造了一些西伯利亚的红松。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调整物种的这个丰富程度。
3: 整合卫星、无人机、探火雷达、视频监控、高山瞭望和地面巡护，实现灵活监测覆盖率100%，形成天、空、地联动的森林火灾预警系统。通信网络覆盖提升，4G、5G 基站覆盖率达75%，支持林区实时数据传输与应急指挥。科学经营，开发碳汇生态产品，10万余亩实质荒山化为新的绿色疆场，续写着生态报国的时代答卷。
1: 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会遇到很多的难题，肯定要过很多的难关。
2: 这些呢，一个是坡度大，另一个是没有土壤，就是植被非常薄。我们开始对这10万亩进行了这个攻坚造林。在这个造林的过程中，我们也是采用了很多的这种方式方法吧。因为首先解决这个造林地块没有土壤，还要解决苗子问题，它必须得抗旱，没有水分，所以选择了比较耐寒耐旱的这种樟松树苗，而且把它培养成营养杯，再培育2到3年，然后再上山。你比如说没有水，你想法解决水的问题，怎么办？整大的鱼鳞坑，让这坑尽量的大，而且内低外高，让只要有雨水下来，把这水全都记录到坑里。然后再一个就是还得刻土，你把里边的石头了取走，然后再刻一些土，就是从其他地方拉一些土来，解决它生长的基本的要求。我们又采用了一个覆膜的技术，苗子栽下去以后，你买这个塑料薄膜，覆在这个苗子的周围，只在这中间留一个孔。
4: 这是科学育苗、科学种植啊！
1: 你看这些经验都是一点点积累的，应该说这个。能够现在看到我们这样的这种万亩林海，真的是要为你们点赞。其实呢，这一切都是为了兴林，让这一片林海蓬勃发展，生生不息。
3: 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塞罕坝人以科技赋能、生态提质、绿色发展为路径，推动林场从绿起来向优起来跨越。14-15期间坚持营造林并举，累计抚育森林54.2万亩，造林2.85万亩，通过营林造林增加混交林6.2万亩，混交林比例从21.4%提升至26.9%，森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进一步提升。

色屏障到生态标杆，塞罕坝的生态之美从不止于一眼可见的葱茏，而是浸润在天地间的多维度馈赠，系统性滋养。它是拱卫京津冀的绿色长城，以林海为盾，为城市群绿尘挡沙，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是调节区域气候的天然琴键，枝叶婆娑间调和寒暑，涵养水气，让风有了温润的底色，让云有了栖息的驿站，是生灵栖居的秘境乐土。林莽间藏针纳绮，飞鸟翔集，走兽流连，铺展着生物多样性的鲜活画卷，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生动的注脚。

0: 咱们这个村儿以前啊，这块是秃山光岭，往哪看嘛都不顺眼，是脏乱差。等后来就是靠着林场的资源，把我们整个巴夏这块的生态给转变了。守着林场这个金山银山，现在不怕什么了。
1: 最近碳汇这个词儿特别的火，这个到底什么是碳汇呢？
2: 森林通过这种光合作用，固定把二氧化碳分解成水，释放氧气，然后把碳固定下来，这个是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的。而且碳本身也是钱，所以我们也根据开发我们的碳汇，我现在已经实现将近1500万的经济收入，本身是绿水青山了，我要把它转化成金山银山。
1: 三碗坝的故事告诉我们，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可以高度统一。保护生态不是负担，而是机遇；绿色发展不是限制，而是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路径。从一棵松到百万亩的林海，从单纯的造林到科技赋能，塞罕坝三代务林人用了半个多世纪的坚守，谱写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丽篇章。人不负青山，青山并不负人。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0: 绿色是塞罕坝的生命底色，更是承德发展的鲜明底色。当生态文明的理念深植于心，这片土地的发展之路便有了清晰而坚定的方向。承德山水以丰饶哺育万物，承德人亦以奋斗回应山川。平泉食用菌、兴隆山楂、龙化稻米、陆路饮品，都是这片土地献给世界的礼物。而时光流转，守正创新，朴实的承德人乘着时代的东风，以巧思作笔，让山河林甸换了新颜。从能源变革到资源活化，从文旅交融到康养旅居，一幅气象万千的高质量发展的新画卷正在承德大地上从容铺展。沉睡于寒武纪的繁泰矿藏，如今已纵向延伸出一条从开采冶炼到高端材料再到储能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破千亿产值，让繁泰之都的美誉惊艳世界。在承德，全国最大抽水蓄能集群似明珠闪耀，千万千瓦级风光电基地如巨龙盘踞，93%的清洁能源装机率照亮了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1: 这座电站既是雄

0: 聚山水的聚构，更是凝结中国工程师创新智慧的璀璨结晶。三大技术突破如星辰，在行业发展史的星河中熠熠生辉，开创抽蓄电站接入柔性直流电网的先河，让清洁能源的输送更具韧性与效率，率先在国内采用大型变速抽水蓄能机组技术，以核心装备的革新解锁效能新高度。系统性攻克复杂地质条件下超大型地下洞室群建造的关键难题，将不可能化为现实，尽显大国工程的攻坚实力。每一项首次都是跨越险阻的大胆探索，每一处技术印记都镌刻着中国制造的硬核底气。地上滔滔水流在电站的磅礴运转中转化为强劲的绿色电能，地下那些沉淀千年的温润热源被轻轻唤醒，化作滋养康阳产业的天然馈赠。承德以匠心深耕温泉家的创新路径，让汩汩汤泉与厚重文脉康阳旅居休闲度假深度相融，借招商引资的东风激荡出产业升级的鲜活活力，勾勒出京津冀乃至全国知名温泉养老圣地的动人图景。
1: 承德打造各类温泉项目、康养项目，推出塞外冰雪畅玩之旅、热河温泉康养之旅等冬季旅游线路，打造承德冰雪温泉旅游季品牌。
2: 在这里的这段时间，真是实实在在的享清福。
0: 这份浸润身心的清福，背后藏着承德对康养产业的全盘擘画与温柔布局。如今，养老机构星罗棋布，医养结合型机构贴心守护，高端文旅康养项目稳步推进，近千亿元总投资倾注诚意，逐步织就一张医康养旅无缝衔接的新型养老服务网络。

0: 一世连五省的独特趣味，叠加上山清水秀的生态基底，让承德悄然褪去往昔兵家要塞的厚重印记。借由交通网络的叠变升级，这座古城顺势解锁了文旅融合崭新天地。
1: 大家都知道我们承德呀，旅游资源特别丰富，我们根据游客的需求，对精准上下了功夫。所谓的精准啊，就是细分客群加定制服务。比如在双桥区的罗汉山文创园，这是一片在老厂房基础上打造的园区，成为了年轻朋友聚集打卡的热门地点。
2: 天色渐渐暗下来了，要打烊了吗？当然不，这里好听好玩好看的才刚刚开始上演。

兼山河，步泊声韵，丝线绣魂。每一次愿见，皆与时光低语；每一次之连，都是文明的延续。记忆在光阴中流转。

0: 承德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相遇的地方。千百年来，两种文明交融共生，孕育出了独具特色的马背文化。
1: 让传统活起来，中国马镇度假区以马为媒，以文为魂，在塞北大地淬炼出承德文旅的璀璨标杆。沉浸式马术实景表演，穿越千年风沙，马蹄深邃间历史场景鲜活重现。每一次目光交汇，每一回近距离互动，让每一次互动都成为与传统的温柔对话。
2: 好香呀！
0: 怎么样，到了我们承德这个大草原，一定要尝尝这个采摘式的烤羊。
3: 为什么叫采摘式烤羊呢？是因为啊，源于咱们吃羊的一个动作，就是大家围着羊动手去揪着吃。揪着吃，我们给定义为采摘式
2: 摘的动作。其实我觉得特色美食哈，特别能够代表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今天我们是在一道口的草原森林景区，这是夜明湖。你看今天晚上的月亮，月亮也特别的美，然后我们吃着这么鲜美的烤羊，不能说这一辈子，但是肯定在这一个阶段当中一定会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大家走过了承德，看过了承德，也品尝过了承德，如果让各位给大家推荐承德，你们会怎么推荐？
4: 去了这个我们的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呢，去了这个我们的塞罕坝，我就感到真的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这样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景给了我们城市，给了我们的游

0: 人，所以每个到承德来的人，无论是从这一砖一瓦，还是从这个一石一位，都能体会到承德这种厚重的历史和这种火热的这种待客的精神，我觉得感受非常深。
1: 作为本地人啊，特别的感受到活在这儿，成长在这儿特别舒服。那现在呢，我更深刻地了解到这份舒服背后的底气，是因为有塞罕坝这样的生态环境的守护，还有五裂河这样的水的滋养，蜿蜒的长城在捍卫着我们。作为承德人，我特别希望这儿的每一口空气，每一片绿意，都能给来到的客人最真挚的回应。
2: 我觉得承德这座城市，它有很多的小的巧思，需要我们的城市去活起来。
3: 和和承德，啊，这个其实和和这两个字，我觉得应该说蕴藏在城市当中的每一个细节里面。历史与现在之和，传统与创新之和，人与人，人与城之和，真的是把和和二字体现得淋漓尽致。我真心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能够来到我们的承德，感受历史，感受文化，感受我们这么美好的自然。这么近那么美，
4: 周末到合肥。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经济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2: 绝不亚于前线战斗。
3: 日本要不惜一切代价的进行干扰破坏，
1: 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重建印钞所，印制出济南币来，给日军致命的打击。
4: 从我们银行成立之初，就有个人一直盯着咱们，
1: 都是这个木村博之在背后操纵的，
5: 必须要除掉。
6: 中国金融システムを破壊するためです。印刷装置や関係する人材を探しに行くはずです。連銀券に邪魔をかけるでしょう。
7: 这个州长是八路军战士的生命换回来的。
4: 我们的印钞机就是我们的武器。
8: 只要我张宝田画得出来，赵桂生就能刻得出来，我们啊就能印得出来。
2: 你给我创造了一个奇迹。
4: 他是我们济南银行不可缺少的人物。
6: 彼が死んでこそ、私は生き続けるのです。
7: 邢台人没闹钟。
4: 你们担任的责任重大，都关乎着整个银行，甚至是整个组织的利益。你们的经济头脑，就是武器，就是弹药。
6: これら財政経済学の教員、我々河北振興の体幹になります。全て計画通りに進めろ。自分の人生で敵を欺く。
9: 明白。
10: 奴らを一網打尽にするのだ。
11: 全速前進。
12: 大家注意安全，保护好设备。

0: 軍人として恥ずかしくないのか。
1: 为什么敌人每次都能知道的那么准确？
2: 敌人不是随意的行动。
3: もう引っかかったか。
0: しっかり見張っておけ。
2: 而是掌握了一些情况才来的。
1: 在学校师生的队伍里有鬼子的奸细。
4: 我们要去哪里啊？
5: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要问。
2: 他最近对你格外关心，他的拳脚功夫和应变能力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他从哪儿学的？你对他了解多少？
6: 如果燕翎真是李靖，我会亲手毙了他。
7: 我的父亲竟然要亲手枪毙我，
8: 我要亲手把奸细挖出来。
9: 报纸上这事儿让你心里不好受了吧？
2: 你什么意思？
10: 云将军，
11: 我叫陈燕萍。
12: 如果陈燕萍真的有问题，那高行长会让他在银行工作吗？
2: 不知道谁是内奸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
1: 线索不能当作真相。
13: 那什么才能作为真相？
6: 你不要再袒护他。
2: 我要代表组织处决你。
1: 这个埋藏已久的对手终于被我们逼得要自己跳出来了。
2: 狐狸出现了，
1: 立即开始行动。
2: 毙了你，带走。
1: 山田美和，你必须为你的罪恶行径付出代价。这太好了。
0: 軍人の顔に泥を塗ったのだ。
1: 今天的济南银行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史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0: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2: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3: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0: 对，
4: 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各，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6: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7: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0: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5: 双功能还不贵。
6: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3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老哥啊，这还打着呢，
1: 人多排不过来，这两天打太过瘾了。哎，你帮我跟大人说，我这两天还没输过呢。啊，这圣女亲自驾车，车里是谁啊？

0: 我们走。谁也别想着这口气了，真是气的！哎，
1: 王兄。

0: 车上坐的是我家大人和小严公子。
1: 救回来了，
0: 多亏了海棠姑娘啊。
1: 真的？
0: 嘘。我家大人和海棠姑娘的关系，嗯，一定要保密啊，切记不要说给他人听。
1: 哎，王兄，你再帮我叫进来一个。哎，啊，救回来了。
2: 严公子，
1: 严公子，
3: 严公子。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小严公子身上还有伤呢，先送回我房间休息，回头再寒暄啊。走。
4: 好，扶好严公子。
5: 老高，
4: 严公子，他们没有对你严刑拷打吗？
6: 回来了就好好休养。

0: 小心脚下。辛苦了啊，圣女。
1: 为什么让王启年来找我？
0: 救人呢。
1: 万一我不来呢？
0: 你这不是来了吗？
1: 哎，都是我那小师侄的意思。
0: 那替我谢过陛下。
1: 过几日他会亲自找你的。
2: 老高，别放水。
0: 什么事儿？
1: 合作杀沈仲。
0: 为什么呀？
1: 要不是他的口谕，你可救不回燕丁云。
0: 那问题是，人我已经救回来了。小生现在是无欲无求，为什么要杀沈仲啊？
1: 你平日里都是这么无赖的。
0: 不过还是得谢谢你。
1: 你也知道说谢了。
0: 你也会恼羞成怒啊？
1: 恼什么？成什么怒？
0: 回头我教训王启年，不让他胡说。
1: 一丘车。
0: 真不是，王启年的脑回路我也跟不上。
1: 脑回路是什么？
0: 便是心神思绪。
1: 我走了，等着召见。啊，对了，过几日我大师兄进京，你别到处乱逛了。
0: 你大师兄很危险吗？
1: 撇开家师不算，本朝第一高手就是他，狼头。

0: 这个院里大多数的人都是红炉寺的人。嗯，
1: 使团呢，自然以红炉寺为主。你真是证实？如假包换。
0: 北齐居然答应放过我？两国交涉，拿人换的。谁？肖恩。用肖恩换我？
1: 蠢货，那肖恩现在还在掌控之中吗？是来换你的，那自然交到沈仲那边了。他嘴里的秘密问出来了没有？没有。你知道肖恩是谁吗？知道。你知道还送他回北齐？
0: 为了换你啊，刚才不是说了吗？
1: 让我死了不就好了？岂能因为我一条性命放猛虎归山？
0: 你把死看得这么淡，
1: 进入监察院就应该知道自己生死已托付大业。哪个笨蛋下的决定？陛下跟陈院长的意思。陛下还说了，萧恩老了，你还年轻，这交易啊，咱们庆国做的不亏啊。坐着。
0: 陛下倒是说过，让我半路上杀了萧恩。既然有令，为何不动手？
1: 人在沈仲那儿，我怎么动手啊？我监察院办事，不问艰难。你听我说，这个沈仲对萧恩是极其残忍啊，他们俩不是一头的。萧恩啊，将来不会祸乱。
0: 陛下说要杀他，就一定要杀。
1: 这时上京，我救你已经是冒险了。
0: 你只是要违抗命令，
1: 那我杀不了怎么办啊？要不然你杀。哎，你干嘛去？
0: 我去杀萧恩。
1: 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你这样子怎么杀萧恩啊？
0: 能不能不重要，总要有人脸面行事。
1: 问题是你现在这么出去，还没找到人呢，你就死了。
0: 被抓的时候，我就已经死了。
1: 你把死说的这么简单，你考虑过家人感受吗？
0: 一切为了大清。
1: 为了大庆是吧？你知道庆国为了救你付出多少代价吗？好，您现在就这么把自己这条命交代到大街上了。陛下的旨意是让你平安的回到庆国，你要是就这么死了，咱们俩都算叛国，主要是你是叛国，你叛国。
2: 为了大庆啊，为了大庆，为了大庆，咱也，哎呀，别动不动就不把自个儿命当回事儿啊，换个方式也能为大庆。这样吧，我答应你，将来我找个机会看能不能把萧恩给杀了。顺便啊，锦衣卫现在管事的镇抚使是叫沈仲，咱们把他也给杀了，搞得北齐天下大乱，你觉得怎么样？
1: 要怎么杀沈仲？跟人联手啊！
0: 海棠会为了儿女私情与你联手诛杀自家大臣？
1: 什么儿女私情？我是要跟小皇帝联手。
0: 北齐皇帝要铲除太后爪牙，夺权。
1: 不愧是多年潜伏，这方面赚的倒是灵光。
0: 把你上京之后的事情一一说给我听。
1: 行，你先把衣服脱了，躺下。
0: 给你上药。
3: 沈仲为何如此着急见我？有何要事？
4: 沈大人，卫队属下说明，
3: 狼涛回京了吗？
4: 属下不知。
3: 继续探路。
4: 是。

0: 你就喊出来。听你入京一行，有许多事情不合常理。你现在还要功夫想这事儿？
1: 在途中，肖恩有机会杀你，为什么不动手？
0: 我也不知。后来想想，他特地提了儋州，我就跟他说我是儋州长大的。然后呢？
1: 再就没提了。肖恩若是对儋州感兴趣，为什么不追问下去？
0: 你问我，我问谁呀？
1: 记得回去告诉院长，肖恩隐藏的秘密，或许与儋州有关。
0: 你再不好好养伤的话，你就回不去了。
1: 这些先放一放，说一说何道人。
0: 我也没想到院长能收买九品剑圣。
1: 哎，
0: 何道人之前跟你联系过吗？没有。
1: 院长潜藏何道人，或许只是为你准备，但你却害死了他。
0: 你是腾出幻觉了吗？
1: 你让何道人骗沈仲的理由，便是他取死之道。樊浅，你太小看沈仲了。

0: 不知沈大人何事又犯？两个事儿，这一个自然是严冰云的事。沈大人也不必自责，这人总归是要放的。
1: 都怪我那妹妹，实在是犯了糊涂。这般年纪的姑娘，自然将一个情字看得极重。家门不幸啊！
2: 让何先生笑话了。
0: 不知沈大人忧心的第二件事是什么？

0: 自然是因为何先生你了，我有何不妥？你是上京城的九品高手，居然把范闲跟丢了，这实在是离奇呀！我说过了，那天是有蒙面客出手阻拦，沈大人不也怀疑这蒙面客是上山虎吗？
1: 我是顺着你的话分罢了。蒙面客出手相救的时机正好，这说明和范闲早有往来。可自从范闲入上京城之后，始终在我的监控之下。何先生，你说他是怎么跟上山虎交换的信息呀？
0: 沈大人，这话什么意思啊？
1: 蒙面客出现的太急，这也太诡异。
2: 若根本没有此人呢？如果这一切都是何先生所为，就是你放走了范闲呢？你
0: 怀疑我？
2: 是的。
0: 既然如此，上一次为何不受惩？
1: 你何先生是九品高手，万一闹翻了，留住你可没把握。
0: 怎么，这一次就有把握了？嗯。

0: 狼逃。
1: 你还是躺下休息吧。
2: 你如此行事，沈仲必定会怀疑何道人。
1: 就因为我跟上山虎并无往来？
2: 沈仲多疑，你这一个破绽已经够了。
1: 破绽？进来吧。
3: 大人，谭武，我喝口水啊。
1: 打完了？
3: 没，排队的人多，这两天都排满了，都是来挑战大人的。
1: 辛苦了。
3: 打得过瘾，不辛苦。
1: 啊，没事，有什么话不必避着小严公子。
3: 啊，

0: 山虎的人问我们何时能动手，回去转告他，就这两三天给他答复。好，那我便这么回他。那我先出去了。
1: 你和上山虎有联系？
2: 何道人是院长麾下的眼线，我不会让他平白丧命的。
3: 众目睽睽，上山虎是如何跟你搭上线的？
2: 男人之间要说的话，靠拳头打出来。

0: 老师评价过我，
1: 苦和大师。
0: 老师说，天下九品阵里，我在前三之列。其他两个都不在我大旗，你若出剑，必死无疑。
2: 我从不曾背叛大旗。
3: 那就把剑放下，我们慢慢聊。
2: 此刻放剑，任由沈大人宰割吗？

0: 警察明，上山虎麾下将校谭武，在使团门前比武。
1: 怎么现在才报上来？第一日就出现过，之后未见行踪，下面的人以为纯粹是比武，就没有在意。不料，今日谭武再次出现，负责监视使团的，按渎职问罪，罚苦役1年。
2: 是。
1: 这么说，上山虎和范闲之间确实早有往来。
2: 也未必，说不定还真是我设下的阴谋呢。
3: 这件事是我多心了，何先生见谅。都是为了大齐，如果先生心中有怨，干脆你赐我几剑，出出气。

0: 时机怎么会如此巧？那个谭武偏偏今日又再一次出现，
1: 自然是来商讨合作事宜啊。
0: 合作什么？
2: 救出萧恩。
0: 凭什么要跟你合作？
1: 上山虎并不知道萧恩被关在何处，我们合作的前提是由我找出萧恩所在。
0: 他凭什么相信你能找到？
1: 一开始当然不信了，所以我让他等着，等我救出了你，自然能证明我的能力。
0: 所以你让何道人说谎是为了救我？救出了我，谭武自然会来。谭武一来，就解开了何道人嫌疑的钥匙。

0: 这事儿与我无关，
1: 环环相扣，互为因果。你倒是有一些手段。这种话以后可以多说说。
0: 所以你知道小恩在哪儿？
2: 不知道啊。
0: 你能找到？
1: 找不到。
0: 找到你都是多亏了沈大小姐情深意重。我与她并无真情。
2: 与他靠近，也只是为了窥探军情。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不用跟我解释。
0: 既然你找不到小恩，那你就要诓骗上山虎。
2: 我不，我是真心实意想跟他合作救人。你不是想杀小恩吗？人不救出来，那什么杀？
0: 找不到人，怎么救啊？
2: 海棠朵朵跟我说了，北齐小皇帝要召见我。
0: 你到底想做什么？
3: 不是我想做什么，而是这北齐各方势力想做什么。我只不过在帮他们推波助澜，共图大业。又是圣女亲自为我带路，小生真是受宠若惊啊！
4: 还是说，圣女是受太后所托，监视我跟小皇帝。话那么多，
3: 没想到堂堂圣女监守自盗啊！
5: 自什么盗？盗你啊！
3: 哎，别乱说啊！小生已有婚约在身。

0: 陛下，外臣来了。
1: 真精彩。严防之下，探踪寻迹，竟真让你找到严冰云下落，心思机巧都是一时之选。
2: 我运气好。
1: 若没有沈仲妹妹，你要怎么找严冰云？
2: 那自然是请陛下帮忙。
1: 你怎么知道朕肯帮你？
2: 陛下要让外臣帮着杀沈仲，这便是互帮互助，人间佳话。
1: 所以，你是答应杀沈仲了？
0: 我有个条件。
1: 说说看。
0: 我要知道萧恩的下落。
3: 知道萧恩的下落之后呢？
0: 救人啊。
3: 怎么救？
0: 跟上山虎联手啊。
3: 萧安曾是我大齐重臣。
0: 没错，
3: 上山虎是我大齐名将，
0: 国之重器。
3: 你伙同我朝名将暗中劫狱，居然说给陛下听。
0: 哎，我不是说给陛下听，我是向陛下求助。陛下提供消息，我跟上山虎动手，咱们算是同谋。
3: 你要劫大齐的狱，还要跟大齐皇帝同谋？哎，
0: 我刚说了呀，互帮互助嘛。
3: 我早说过这人胆大包天呢。
1: 朕看范公子不如说说朕为何要和你同谋。
0: 敢问陛下，上山虎要救萧恩，沈仲作何反应？
1: 必然全力阻止。
0: 那沈仲跟上山虎谁武艺更高？
1: 沈仲不是上山虎敌手。
0: 好，上山虎要救人，沈仲阻拦，两两相争必有死伤。
1: 你是要借上山虎的手杀沈仲？
0: 是替陛下杀沈仲。
1: 若真是搏杀沈仲，上山虎罪不容诛。
0: 那自然是一并拿下，秋后问斩啊。
1: 死了沈仲，还赔上我大将军，你这是要削弱我齐国气运啊。
0: 上山虎独立在陛下跟太后之间，又在军中威名赫赫，他若不死，陛下安心吗？
1: 好一个范公子。
0: 还行吧。
1: 若沈仲未死呢？
0: 就算沈仲不死，萧恩被救也是沈仲失职，到时候可以借机问罪夺权，权势一去，沈仲身死可期。
1: 这一切都在你的谋算之中。
0: 外臣辛辛苦苦谋划这一切，那都是为了陛下呀。
1: 辛苦谋划这一切是为了朕。
0: 那不然呢？哎，陛下，萧恩下落你还没说呢。陛下这是内急了。
3: 萧恩被沈仲关在城外，详尽所在，出去路上我说给你听。
0: 恭喜陛下，咱们现在算是同党了。
4: 范闲直接去见了上山虎。
5: 正是。
4: 不避讳人？
5: 是啊，极为坦然。
4: 之前他去了什么地方？
5: 宫内，陛下召见。
4: 又召见？谈了什么？
5: 太后那边传来消息，圣女亲自陪同在旁，二人只是聊了些诗文，并未聊及其他。
4: 范闲为什么去见上山虎，还堂而皇之毫不避讳？

0: 这样公然的跟我在外面见面，师兄他必然会发现。
1: 我要是找个隐蔽的地方，他就不知道了吗？就算我找个隐蔽的地方，您手下的谭武两次出现在使团门前，沈仲难道不会察觉？再说了，就算我不见你，沈仲对大将军就能放心吗？大将军既然敢见我，想必也不在乎什么沈仲了。我说的对吗？

0: 我真想杀了你。此话怎讲？
1: 关你行事，日后必为我朝大敌。我要是死了，萧文老前辈怎么办呢？你知道他的下落了？正是。你怎么知道？这不重要。他在哪儿？我觉得咱们还是先得有个计划，不能着急。您说呢？
2: 你待如何？
3: 沈重对萧老前辈如此狠毒，大将军想不想复仇？说下去。其实也不难猜，他现在想要的只是萧恩而已。可是范闲并不知道萧恩的关押之处啊。你知道我为什么羁押萧恩吗？属下不知。
2: 就是为了此刻啊！去，把何大人和郎桃请来。

0: 他是想借刀杀人，借我的刀诛杀慎重。大人识破了，
1: 谈不上识破。反正沈仲我是一定要杀的。是。
0: 按计划，救出义父以后，范闲必会亲自接应。
1: 救出老大人后，只能逃往南庆了。
0: 到时听我的号令。
1: 斩杀范闲，那我们还怎么去南京？谁说我们一定要去南京？杀了范闲以后，我们快马赶往边境，收拢大军，
0: 起兵。
1: 范闲失策之处，就在于他认为我们只有去南京这一条生路。

0: 万事俱备，明日动手。我去见了上山虎，以沈仲之能，一定猜到要救萧恩。你要造成二虎相争的局面，这两位总要死一个。
1: 死哪一个？
0: 其实都一样，他们俩死哪个，对我庆国来说都是好事。
1: 沈仲不能死。
0: 什么？
1: 沈仲不能死。
0: 为什么？
1: 何道人让你来接手内库在上京的店铺，对吧？
2: 是啊。
1: 这账本有问题。什么问题？上京店铺数年来上交到京都的账本，我们监察院都会过目，与这里记载的相差甚远。
2: 所以，
1: 监察院收到的账目都是假的。
2: 而且从这上面看，中间有人瞒报了一大笔钱财的去向。走私，长公主的手笔。
1: 更糟的是，这笔钱财是通过沈仲的锦衣卫送进了庆国境内。
2: 沈仲为何要帮着李云瑞走私啊？从中牟利吗？
1: 沈仲并非贪财之人。
2: 他愿意答应走私，只有一个可能：这笔钱终将引发我朝内乱。数目多少？今年积累，足以养活一营士兵。
1: 盔甲、武器、粮草、马匹，都是最好的那种。
2: 关键时刻，足够起兵谋逆了。
1: 这恐怕其中牵涉到的。
3: 还不仅仅只有长公主。长公主素来跟太子一党，难道是东宫的谋划？
1: 这其中的真相，只有问沈仲。
3: 问谁？
1: 沈仲。
3: 他不会说他，那就想办法呀。要不然你把他妹妹给娶了，以后你们就是一家人，你问什么他都答应你。
0: 凤琴，这是天大的事情。 容不得说笑，
3: 你也知道说笑啊，小严公子，你知道你自己说什么吗？你知道我费了多大的精力在北齐各势力中间周旋，终于换来明日的机会可以诛杀沈仲。
0: 你现在告诉我说沈仲不能杀，你还要我从他嘴里问到一个绝密？
3: 你当我是什么呀？你当我是神吗？
1: 试着抓活的。严刑逼供。

0: 乃是上京。
1: 你要我在这儿活捉沈仲，严刑逼供？严冰云，我还不想死。
2: 院长让何道人给你提示，只怕是发现了什么端倪。这就是院长给你我之间的任务。
1: 好，那你让陈平平自个儿到这儿查来。
2: 范闲，请注意你的身份。
3: 我什么身份？
2: 检察院提司。
3: 那又怎样？
2: 你我等击入检察院，便以院长马首是瞻，一切为了大庆，无惧生死。
1: 那我要就是想好好活着呢。

0: 当时想的果然没错，你这种人根本不配做监察院提司。大事已定，明日救肖恩，借机诛杀沈仲。此局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你身子还没好，这几日就别出门了。小心点，别把院子砸坏了。
1: 是。
2: 达人，
0: 帮我盯住严炳云，我要知道他一举一动。

0: 赵凡行所说就是此说了。
1: 去山上高点，南京万幸事，
2: 遵命。

0: 指挥室，有人杀进院子里了！出发！
1: 分组潜入，尽快找到义父。
2: 是。

0: 莫非是沈仲和范闲联手布局？
1: 已经不重要了，
0: 兄弟们，随我一同战死吧！大将军，您九品身手，若是单枪匹马，还是能找到机会杀出去的。
2: 多次逃命，非我所为。
0: 大将军不走，谁为我等复仇？大将军，
2: 别说了。
0: 大将军，为我等复仇！

0: 指挥使，
1: 怎么样了？
0: 已经围住了。
1: 走，去看看。

0: 上山虎啊！挥之挥之，何为时？就只剩下这些人。九品高手若一心想逃，确实不好抓。谭武，我见过你。我留着萧恩。 就是在等上山虎来救他，我都等心急了。上山虎，此事与他何干？哼，还想护主啊？啊！此乃我等自发行事，与他人无关。你成不成人不重要，你是上山虎亲卫，抓了你，就能定他的罪。
1: 燕军百战，从未有束手就擒之人。
0: 我知道你想战死，我无所谓。反正拿上你的尸体，一样可以去指认上山虎。
1: 你凭什么指认？
0: 就凭你是谭武啊！

0: 我等岂能不知道，此人竟取无面之徒，如何之人？毁尸灭迹，尔等墓碑连名字都不会有。生食狂悖，死化孤魂，也算其所。萧大人乃何等人杰，岂能再受尽被辱？便与我等一起去吧。
1: 动手！动手！
2: 大人，
0: 暗心害我，神州。

0: 人烧焦，没救了，看身形就是焦恩。
1: 腿伤呢？
0: 腿伤也对。
1: 是新伤？
0: 对，就是最近的伤势。
1: 牙？
0: 缺损三颗，位置没错。
1: 那这么说就是肖恩了。
0: 大人，我觉得有些古怪，肖恩就这么死了，似乎有点儿。
1: 我觉得他就是肖恩。
0: 是，他就是肖恩。
1: 我现在好奇的是，范闲在哪儿？

这是最后一车了吧？最后一车了。啊啊！31、32、33、34、35、36、36、37、38、39。 这怎么多了呀？

0: 也算人杰，都埋了吧。
1: 是。
0: 我们回城拜访大将军。

0: 参见大将军。沈某前来烦扰，是有事禀报。今日有贼子劫狱，将萧安裸走，幸好未曾逃远，被我等追上了。
1: 是何等样人呢？
0: 不知道。这些贼子焚身自尽。 倒是难以辨认了。此等事，为何来与我演讲？这不是，萧恩也被一把火烧死了。毕竟是大将军义父，总还是要禀报一声。
1: 知道了。
0: 今日里有贼子冲杀。

0: 他用的也是这般长枪，长什么样啊？蒙了面瞧不出。大将军可知，还有谁用这样的枪？
1: 不知啊，大将军这枪上好似有血腥味啊。那又如何？随口说说。嗯，好枪。对了，有一事忘了说了。 至于萧恩此人太后那边始终有些犹豫，考虑将来是否启用。大将军也知道，我对萧恩下手极狠。这样的人，我真被启用，我沈某人将来可怎么办呢？您说呢？
2: 你也会怕？
1: 沈某向来胆小，自然会怕。 我考虑过杀了萧恩，可是太后那边始终是不好交代。现在有反贼劫狱，置其于死地，却是替我消除了隐患。
3: 那我该恭喜你了，沈大人。
4: 大将军，你知道吗？我请狼桃与何道人一直守在暗处。
0: 若是真有人移花接木，届时还魂，两位九品出手才是真正消除隐患。如果有人趁乱逃离，不知道会不会逃到大将军府上。若是现在还没人来，想必那人已经身首异处了吧？真是好枪！
1: 要是没人救他，我还真不好杀他。大将军觉得害死萧恩的是谁呢？
0: 不打扰大将军了，沈某告辞。

道人。沈仲好算计啊，还等什么？

0: 已经老了，
1: 光阴最杀人，不是吗？

0: 沈仲让你来的。
1: 是。
0: 你就说跟丢了，人让给我。
1: 不行。
0: 那就说他失足落下悬崖死了。放心，我不会让他再出现了。
1: 来杀他的不止我一个。狼头在那边。

0: 沈仲还真看得起我啊，苦荷的，他怎么没来啊？
1: 家师嘱咐晚辈，一定不能让先生活下去，师命难违，还请先生见谅。苦荷的徒子徒孙和他一样，表面上大仁大义，暗地里却是大奸大恶之人，要杀就杀，何必说得这么委屈？

0: 我要救他，
1: 我不能帮你，神州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2: 用不着明帮，稍加阻拦就好。
1: 那边是绝地，你们逃不掉的。
2: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不知所踪，还是摔死了。搅局的是什么人？不知道。
1: 死要见尸，搜崖底。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

0: 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9: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0: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9: 哇，眼睛好清晰啊！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
11: 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范闲在边境驿站的战报，刚整理出来，到北齐之后，消息断断续续，直到入上京，再无讯息传出。
1: 严冰云被抓，上京蝶网潜伏，也是没有法子的事情。
0: 费杰最近在查范闲的事儿，
2: 这份战报不要让他看见。
0: 放心，只有这一份。如今范闲状况未明，你在上京。
3: 就没有其他暗哨了。若是要我的话，严冰云也不会北侵。你那边看看。
1: 是。
3: 林司令，请集合。
1: 是。报告，这边没有。肖恩的伤势如何？
4: 胸口一刀已经断了生路，神仙难救。不管救人的是谁，终究是一场空。
3: 再等等，若是能找到尸体，也算是给神指挥使一个交代。报告，没有发现，赶紧搜查。
5: 是。
3: 范闲那边有消息了吗？
0: 入了上京并无异常。
3: 有战报吗？
0: 没有。
3: 影子。
6: 为什么？因为你们一直有事都瞒着我。这么些年，也没人看见影子到底长什么模样啊。

0: 子怎么了？
1: 睡了。
0: 你看到他的脸了？
2: 看见了。
0: 他的身份别说出去。
1: 边境一战，范闲遭遇了海棠朵朵，还有燕小乙上山虎。范闲是命悬一线呐。你的黑旗呢？
0: 我让黑旗撤出使团了。
1: 你明知道此行范闲危机四伏啊，你要害死他？
0: 他活着呢。
1: 陈冰冰，我不会答应你让范闲做你的棋子的。我只有这么一个关门弟子了，就算是与你为敌，我也保他周全。
0: 范闲的消息我隐藏得极好，你用毒确实天下无双，但是察言观事非你强项，有人在帮助你，这个人就在这里吧。
1: 别人都猜出来了，过来见见吧。
3: 我一猜就是你，
0: 到现在院子里都没有察觉，只有你有这个手段。
4: 你说过让范闲出使是为他博功名。
0: 我说过。
4: 你还答应过要护他无恙。
0: 答应。
4: 可是你还是调走了护卫使团的黑旗，让他孤身范闲。
1: 你是想害他呀？
0: 他活着，
1: 你让他一个人面对数名九品。
4: 让他说下去。
0: 我这样做是为了调出萧恩隐藏的秘密。
1: 这跟范闲有什么关系啊？这么多年都没松口，难道他会告诉范闲？
0: 我觉得他会。
1: 为什么？
0: 其中缘由我可以说，但是他不能听。
1: 你别以为我不敢对你动手啊。
4: 是要去见他。
1: 要见谁啊？撤走黑旗到底是谁的安排？
4: 信我一次，这事儿我跟他走，你不能去。
1: 不是，我去了能又怎么着啊？
4: 我知道你不怕死，可你活着就能帮到范闲。我答应你，若范闲真出了事儿，我陪你大闹京都。
1: 我不管谁要害范闲，他要出点什么事儿，我要天下陪葬。

0: 若是当年只凭河道人王桃两个晚辈，又岂能是我对手啊？
1: 当老人一直聊当年，那就是离死不远了。
0: 我本来就要死了。

0: 给我药岂不是浪费？先给你止血吧。没用的，我清楚，方桃一刀，心脉一断。
1: 那你笑什么？笑你啊，范闲！我有什么可笑的？你没什么好笑的，可你救了我，我很开心。
2: 你这是开始胡言乱语了。<笑>
1: 所以撤走黑旗，置范闲于险地，这一切都是陛下的旨意。
2: 陛下要是想杀范闲，直接下旨就好，又何必劳师动众，还把人送到北齐？
1: 说到底，他只是一个臣子，生死都在陛下手里。
2: 陛下抛出范闲是为了调出萧恩的秘密，这跟范闲有什么关系？那么多年都没有松口，难道他会告诉范闲吗？
1: 我觉得会。
2: 鞋止住了，还没笑够。命运之奇，真是有趣。你救我是为了那个秘密，那个我早就不指望了。我救你是为了上山虎，我坑了他一次，再想让他听我调度，就得拿你当筹码。
1: 有道理，有谋断，有狠毒。虽然年轻，可前途无量啊。可惜没用。狼桃那一刀我也救不活，你确实快死了。既然如此，我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你吧。
2: 告诉我？
1: 若
2: 是
1: 秘密，其实也很简单。
2: 哎，等等。
1: 怎么？
2: 说给你，你还不愿听吗？你没道理告诉我呀。我要死了，
1: 或许不想这秘密，随我散于九幽。
2: 若是生死能让你动摇的话，监察院这么多年，你早就说了。也或许是送我归来一路有缘吧。 哼！又或许，你救了我，我感动了。生死都不能让你动摇，何况是一次出手？再说我是为了利用你，你不是这种人。
1: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这种人？
2: 我能肯定，因为我们是同一种人。
1: 现实，
2: 残忍，狠毒。
1: 说得好。
2: 说得好啊，我们是同一种人，所以你没有理由把绝密托付给我。
1: 你长在儋州，
2: 是，
1: 算起来刚入京都不久，
2: 没错。
1: 算不快就要升到了监察院提司，
2: 正是。
1: 你父亲是谁？
2: 我父亲是范建。
1: 范建，什么官职？
2: 户部侍郎。我记得，他和陈萍萍相熟。那又怎么样？
1: 既然范建在京都，为何把你留在儋州？
2: 这与你何干？
1: 因为我是私生子。
2: 你母亲是谁？我出生时，他便死了。
1: 所以你没见过他。你到底想说什么？那你知道不知道，你母亲是被别人害死的？老子当然知道，
2: 范坚不是你的亲生父亲，你真正的父亲已经死得很久了。你说什么？孩子，我儿子是你父亲，
1: 你是我的孙子。
2: 什么鬼？
0: 这只血脉近乎断绝，说是孤魂野鬼也不为过呀。
1: 沈仲把你怎么了？
0: 我知道你多少会有些不信。
2: 什么叫有些？完全就是扯淡好吗？
3: 萧恩的孙子陈冰冰，你昏头了。当年捉拿萧恩那一阵，他的儿子儿媳都身死当场，哪还能冒出个孙子来？
4: 萧恩的儿子在成亲之前有过一个女子。
3: 什么女子？
4: 青楼女子，被萧恩儿子赎出，藏在私宅，有了身孕。此事被萧恩发现，萧恩家教极严，命儿子和此女断了关系，又找了个门当户对的女子，这才成亲。
0: 按理说这样的女人是要杀了以绝后患的，她必定有了身孕，我当时就把她藏在外面，想着等孩子出世以后再考虑是杀是留。她就是你的母亲，从小迈入青楼，不知本名，只有个青楼的玉名叫玉香。
5: 这就是你母亲的名字了。
2: 你母亲才玉香呢，你全家都玉香，还肉丝呢。
0: 我被抓之后不见天日的受尽折磨，唯一能让我坚持下去的就是这点血脉了，可到最后还是让陈冰冰发现了，
1: 没斩草除根。
0: 你若死了，我也就断了活下去的念头。那段时间他一直用你的点点休息来试探威胁我，
1: 可是你还是什么都没说。
0: 说了都要死，我沉默你才安全。
4: 我当时也想啊，用那个孩子威胁萧恩，说出藏的秘密。
3: 结果呢？
6: 最折磨人的不是威胁，是希望。
4: 陛下眼光长远，非常人所及。的确是，只靠威胁，萧恩不会服软。最后，我按照陛下的旨意跟他说，我一定要把这个孩子抚养成郡国人，培养成一个对北齐恨之入骨的战士。等这个孩子长大之后，我要让他亲手毁了萧恩的所有希望。
3: 这么阴狠，确实是你的风格，
4: 所以他才信了。这么些年点点滴滴，我都会把这个孩子的细节告诉他。
3: 你告诉他那孩子养在儋州？
4: 我不会说。
0: 他没说你寄养何处，但他不知为了和秦国对抗。
5: 我对南庆诸城了解颇多，
0: 所以这些年点点滴滴的细节和偶尔透露街道布局来判断，我能确认你就在儋州。
1: 自己猜的？
0: 一个个碎片拼作一处，找出答案绝不会错。
4: 萧恩生性多疑自信，如果我说出儋州二字，他反而不会相信，一定让他自己猜出答案才确认无疑。
3: 若是他猜不出呢？
6: 他是个聪明人，聪明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自以为是。
0: 所以猜到你的儋州，但我从来没露痕迹。
1: 儋州那么大，凭什么是我？
0: 年纪符合。
1: 年纪符合的多了。
0: 是你送我回归大齐。
1: 所以呢？
0: 陈平平若是真的为了栽培你，为何要撤去黑旗？以监察院之能，怎么会猜不到虎儿来救我？他撤去这一切防卫，让你独当一面，这一切说到底就是想用我的手来杀你。
7: 上上。
8: 他是范闲，监察院提司，他送你。
9: 萧老前辈好。
0: 你送我？
9: 我送。
0: 他们是你什么人？
9: 费老是我师父，
2: 院长是我长辈，都待我如亲人一般。
0: 好好看看这孩子，以后见不着喽。
2: 这说不通啊。
0: 让我猜猜，这次出使还是让你杀我，是吗？不觉得矛盾吗？让你杀我又不顾你的安危。
2: 所以他到底希望谁死？
0: 都可以，你杀我也行，我杀你也罢，他都愿意看到。我若杀了你，他才告诉我真相，让我发现自己断了自己唯一的血脉。这世上有比这更凶残的折磨吗？
2: 这都只是猜测，
0: 可是合理。这一来一切都能解释通。这么多年放你在儋州不闻不问，突然调你来京都，提得这么快，就是为了制造机会让你我骨肉相残。还有，为什么放我归国时不废我武功？也是要让我亲手杀你，造成遗憾。
2: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证据，比如玉佩、胎记，证明我的身份？
0: 没有。
3: 为什么不准备一点更实在的证据？
9: 你小点声，鱼都吓跑了。
4: 陛下布局最精妙之处就是没有准备一个实证，实证越多他越起疑，我制造他矛盾越多，他越会相信范闲的身份。
3: 真是好手段啊，
6: 将人心做战场才是最惊心动魄的。
0: 可是事实如此啊，以你的才智也该明白我所说的可信之处。陈平平唯一算错的算是没想到我已经猜到你寄养的儋州，结果就这一点破绽算出全局，他解开了真相，避免血脉相残。
2: 所以那时候你不让上山虎杀我？
0: 是。
2: 可这后来一路上你也什么都没说。
0: 贸然说起，你会信吗？
2: 你现在还是说了。
0: 因为我快死了，信也好，不信也罢，我总要将真相告知。
2: 有一处古怪，陈平平为何要花如此大的力气折磨你啊？
0: 因为当年是我断了他的双脚，他对我恨之入骨。陈平平这种人一旦心中有恨，就算十年百年他也不会放手，过了再久他也会复仇。
4: 萧恩还算了解我，知道我一旦有了仇恨永远不会忘记，但是有一点他猜错了，我并不记恨他。我抓他杀他全家，他废我双腿，这很公平，我没有理由憎恨他。
3: 如果我没听错，你抓他不久就开始编造谎言。
4: 是。
3: 这么多年不曾间断，
4: 经过时间才更真实。
3: 刚出生就把范闲当作棋子。
6: 要知道骗一个聪明人不经过漫长的时间谈何容易。
3: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万一黑棋撤走，万一萧恩不够聪明，万一他没上当，万一他真的杀了范闲怎么办？
4: 不撤黑棋萧恩不会相信。
3: 所以这就是用范闲的命来冒险。
9: 你还有完没完？
3: 那可是叶青梅的儿子。
4: 你知不知道萧恩藏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0: 我说的秘密是一个地方，也是一个人。你听说过神庙吗？
10: 天下所寄皆为神庙，天地初分，聚首恒行， 神庙中人行威德降世，传世人文字礼教，注视人开山辟海，定定人族基业，你怎会不知？
2: 神庙
11: 虚无缥缈，没有人去过的神庙，
0: 可我亲眼见着。
11: 在哪儿？
0: 北边，很北边。
11: 北边？
0: 哎，知道我有个兄长吗？
11: 庄默寒。
0: 原来你已经知道了，论辈分，他是你伯公，或者叫大爷爷。

起年殿上被我给气吐血了，听说了，都是一家人无伤大雅。他年少成名，是个文坛大家，我名声不显，虽然做了嫡妻之首，可是很多人还是觉得我占了他的光，我很不服气，所以跟了母。

0: 那时候，先帝一心追求长生不老之术，举全国之力，找到一丝线索，说神庙在北边。先帝派了一支千人队伍往北方去，寻找神庙的下落。带队的就是我跟苦荷。
1: 苦荷把大宗师也派去了。那个时候，苦荷还不是大宗师。先帝让他去，因为他热衷天人之道，对神庙向往极深呐。再就是他毕竟是皇室血脉，也算是监军了。苦荷是皇室血脉。辈分上说起来，先帝是他长兄。
2: 怪不得如今的小皇帝和太后如此信任他。哎，那要这么说的话，苦荷也有资格争皇位。
0: 苦荷这个人虽然假仁假义，但确实无心政事，对皇帝的位子他是没兴趣的。
1: 您接着说，就这么一直往北走，就找到神庙了？
0: 哪有这么简单？我们一直。 往北过了北牢关，踏进无人涉足之地。北地蛮荒，常年飞雪，每日每夜见到的都是雪景。队伍里渐渐有人眼睛瞎了，有人患了重病，人是越来越少了。 血缘艰险，意外频生，掉队的、逃走的、死亡的越来越多，千人队走成了百人队，再后来，辎重遗失，粮草断绝，马也被吃了。那个时候不能回头了，因为都知道也走不回头。你知道饥饿的滋味吗？ 没有猎物，没有植被，全是血。你会被饿得疯狂。心底有什么东西醒过来，把你的人性、礼仪、道德全部一点点的剥除，然后人就变成野兽。

0: 你绝望过吗？
1: 很好，我希望这一辈子你都不要有这样的经历啊。最后只剩下了我跟苦荷两个活人，按理说我们是有一个结局，
2: 互相残杀。
1: 然而在这个时候，我们见到了天怒。或许是神庙知道凡人试图找到他们，因此震怒；也或许是在惩罚我们所犯下的罪行。越往北走，黑夜就越长。终于有一天，上天降临了无边无际的黑夜。

0: 那叫吉业。
1: 为什么这么叫？谁起的名字？
0: 啊，我随便说的。你接着说。遇到吉业在之后呢？
1: 普和在向上天祷告，我也跟着在做。后来在雪地底下，我们找到了绿藻，很苦，但总算无毒。就这样每天在黑暗中煎熬，不知过了。

0: 这是上天赐予我们的希望，让我们能坚持着活下来。
1: 你们运气还真不错，几个月的极夜都能熬过来。
0: 然后我们就找到了神庙。
1: 在哪儿？
0: 现在哪里我不知道。
1: 你们不是找到了吗？
2: 他本来不在那儿，可是一眨眼就出现了。
0: 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他怎么出现的，也不知道神庙究竟是什么。

0: 灰墙跟棕色大门，我大齐供奉的神庙建筑便是这个颜色，和南庆的确实不同。也就是说，庆国建的是错的，北齐的才是正确的。
1: 不，它是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心里的认知。他，苦荷说的，
0: 不是苦荷。
1: 你刚才不是说千人队只剩你们两个，怎么又多出一个他？不急，你听我说下去。
0: 好，你先说。找到了神庙，进去之后见到什么？进去，进不去的。
1: 你刚才不是说有个棕色大门吗？有门，但是碰不到。什么叫碰不到啊？

0: 你是说门自动往后退？
1: 也不是往后退，感觉怎么说呢，就像那扇门本来在这里，当我伸手时它就自然而然地到了另一个位置，不管我怎么往前冲，就是只差那么一点点，一点点，又好像隔了整个世界，永远触碰不到。
0: 空间扭曲，
1: 苦荷说是我的心不够诚，然后他就虔诚地祷告，再伸手去碰。
2: 可行，
0: 一样摸不到，
1: 是摸不到，可是与我的遭遇

0: 传奇影像。
1: 什么？
0: 就是一种光影错觉，看着真实，其实不存在。
1: 不，不是幻觉。
2: 这不是幻觉呀，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1: 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就是无法触到那扇门。我摸触不到，他摸神庙就消失了。
0: 翻墙呢？
1: 哼，一样的，墙面也无法触及。苦荷说这是我们命里无缘。
0: 然后呢？然后就回去了。这秘密有什么好守的？
1: 然后门开了。
0: 你不是碰不到那门吗？
1: 是碰不到。
0: 那怎么推开它？
1: 是从里面开的。
0: 里面有人打开，
1: 所以我才说我的秘密是一个地方，也是一个人。这地方就是神庙，而这个人就是神庙里的仙女。
0: 是个女的。
1: 后来她也来到了人间，她的名字叫做叶青梅。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0: 我，
3: 她叫叶青梅。
4: 叶青梅，看清天下须眉。
5: 世上没有规矩能锁住她，她永远能做出别人想不到的举动来。
6: 你知道这个院子住过谁？
0: 不知道。
6: 住过镇的一位故人，
1: 当年他就站在这儿，我问他，监察院出舍要种些什么花，只要他开口，再名贵的花我都能找到。
7: 你母亲确实是天下无双啊。
0: 老娘究竟有什么魔力啊？
8: 她是指引者，亦是背叛者，是补天之女娲，是万象之阴，是冲劫之末。
9: 你好，儿子，你没有看错，这封信就是写给你的。
0: 当然听说过。
10: 不止听说过，她还是我娘呢。
1: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她。

0: 有人啊，你们好。今天天气不错啊。
1: 有什么不对吗？我已经换了符合现在文明的衣着打扮了呀。
0: 请问你们二位是不是傻的？
2: 好直接的问法。
3: 我们也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神庙里居然真的有仙女出现，苦和立即就跪拜。可我还是犹豫了。
2: 跪拜能有什么好处？
3: 不然他怎么会成为大宗师呢？
2: 是我娘，跟这也有关系？
0: 你贵姓？我们都不认识，你这是磕什么头啊？这地方有点危险，先离开再说。来，你再这样磕下去，都磕成脑震荡了。我看你体质应该适合。等一下。已经换成你们现在习惯的行文方式了，你照着看就可以。
2: 秘籍，
0: 某种意义来说算是吧。你也可以一起看，不过它比你更适合。好了好了，我要先走了，回头他们再追出来了。

0: 危险。
1: 什么危险？
2: 他说有东西不想让他离开，然后有人在里边阻拦追兵，所以让我们尽快带他离开那片雪山。
1: 去哪儿？你们就带他回了北齐。
2: 是。
1: 那本秘籍呢？
2: 我和苦荷一起研究过，和他说的一样，我怎么练都不如苦荷提升得快。
1: 你们就一路回了北齐？
2: 不，一路上他问了很多，快到北牢关时他和我们分开了。
1: 分开？为什么？
3: 我也要玩。
4: 你也玩？给。
3: 你们先走吧。
4: 那你呢？
3: 有东西跟着我朋友了，我得去帮他。
5: 我等愿意相助。
3: 不行，以你们现在的状态，存活率不到一成，基本上就是必死了。你们放心，你们先走，我不会有事的。
2: 他说的话，苦荷就当圣旨一样。不对，比圣旨还要尊敬，所以他就听话的走了。
1: 你呢？
2: 我想着那本秘籍也跟着走了。再说神庙中的人都害怕麻烦，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不敢插手。
1: 这故事倒是很传奇，但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要保密。
2: 是他的要求。
3: 我想请你们帮我一件事。哎呀，你们快起来，没有那么夸张了。
1: 是。
3: 只不过呢，我希望你们可以保密，不要把神庙的地址说出来，也不要说在神庙见过我。总之，关于神庙的一切，都请藏在心里，不要外传。
1: 是。为什么呀？
3: 你知道神庙长什么样子吗？
1: 之前见过。黑墙慧眼。
3: 其实不是的，那只是你们心中的认知，你们觉得它长什么样你们就看到什么样。有人觉得神庙应该金光闪闪的，那他看到的应该是一座大金宅子。
1: 神庙会根据人的心愿而改变吗？
3: 可以这么说，它确实可以读懂人心中所想。
1: 那要你这么说，这神庙好像是活物啊。
3: 也可以这么说吧。
1: 真的是活的？

0: 但又不完全一样。按照你们理解的话说，就是神庙底下关着不好的东西，一旦找到他的人越多，那他逃出来的机会就越大，一旦他逃出来，这个世界就完了。所以为了世上众生，我请求你们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1: 我会用我的生命守护这段经历，尽我一生所能封锁神庙所在。
0: 那就谢谢你们了，我先帮我朋友去了。

0: 这本秘籍，你可不能自己一个人独吞。徐大人，神庙的事，请埋在心底。若被我发现你将此事泄露，我会杀的。
1: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叶青梅。果然，老娘确实是神庙出来的，她的朋友应该就是五竹叔。可是追出来的是谁，或者说是什么？神庙底下的秘密到底会是什么？暗心意改变模样，读心术吗？
2: 在想什么？没什么，被震撼。所以这秘密你就一直守着。我答应过的事儿，很少食言。可你还是告诉我了。因为我感觉陈萍萍对神庙和叶青梅的事儿过于热切，这秘密传给你，将是你立身保命，甚至掌控陈萍萍的根本。
3: 这也是苦荷要杀你的原因。
2: 他知道我关了这么多年，如今逃出升天，或许就要拿这个秘密做东山再起的筹码。毕竟是神庙，世上所有的信仰汇聚的圣地。
3: 你会吗？
2: 谁知道呢？
3: 之后呢？苦荷什么时候成为大宗师？
2: 那件事两三年后吧，他很快地把我甩在了身后，就是因为那本神庙的秘籍。
1: 叶青梅呢？之后去了哪儿？
2: 听说他四处云游，身边多了个瞎眼的仆人。去过东夷城见过四不见，之后又去了南庆。叶流云也和他有过交往。
1: 四大宗师见了三个。
2: 那10年左右，他留在南庆，创下山号，做出了很多奇妙的东西，甚至富甲天下，世人惊愕，我却一点都不惊讶。他来自神庙，做出再神奇的事儿，也是正常。是啊。
1: 他的人生就是一段传奇。只是没有想到，这样的仙女，哼，也会
2: 动了凡心，最后嫁入了南庆皇室。南庆真是气运惊人呐！可惜我大齐就没这福分。
1: 你说什么？你说他？
2: 怎么了？
3: 你说叶青梅嫁入南庆皇室，
2: 是啊，你是不是说错了？这件事世上很少有人知道，但我掌管提旗，终究瞒不过我。
1: 嫁的哪位？
2: 当时的王爷，也就是如今的南庆皇帝。
1: 嫁的是庆帝，
2: 没错。虽然并未正式婚娶，但确实有了夫妻之实啊。叶青梅还为庆帝怀了个孩子。

0: 那就是我最后知道的事了。之后就是陈萍萍奔袭千里，将我抓去南庆，关进检察院后就不知道叶青梅的事了。听说已经死了，
1: 那孩子是庆帝的孩子。
0: 确实如此，算起来他和你年纪相仿。我关了太久，不知道皇室的状况。那孩子现在是第几皇子，可有非凡之处？
2: 京都不是什么好地方，先帝死在京都，你娘死在京都，留在儋州命会长些。
1: 我娘死在京都了，杀她的人还在吗？
3: 我不知道，
4: 宫中有旨召你入宫。
1: 原来如此，
5: 这才是陈萍萍和范建隐瞒的真相，这才是多年不让我入京的原因所在。我不是范家子弟，我是庆帝的儿子，我是皇子，我的身体里流着的是他的血脉。
6: 朕有些累了，先歇息了，你们兄弟三人吃吧。
7: 不行，就不跪。
6: 在这儿跟宫里不一样，宫里是君臣，在这儿
7: 有何不同？你活着回来。
0: 你下子这么多事儿，又突然知道自己的身份，确实很难接受。没关系，你心里明白是我萧家血脉就好。憋了这么久的秘密说出来轻松许多，只是接下来这担子要放在你的身上了。
1: 您还是少说些话吧，
0: 都要死了有什么区别啊？送你这么横案，关了这么多年，不喜欢。

0: 这儿望出去，很好。千万别让古河知道我跟你说了这些。我知道，不然他要杀的就是我了。 以后有什么打算？留在大齐，还是回南庆？回南庆。也对，你的根基在那边。陈平平不知道你了解了真相，你会大有作为的。回去之前，有空去见见周慕寒，告诉他我的死讯。我一定会去的。 还有什么要做的？我死以后就坐在这里，不用埋我。我不想再被压在地下了。好，不必报仇，不必招惹陈平平，把一切都埋在心里，好好的活着。我知道。 你说死了还能见到他们吗？
1: 见到谁呀？叶青梅，你的儿子。

会见到的。谢谢你，让我知道了我的身世。很可惜我不是你的血脉。安心坐着吧，不会有人来打扰你了。

0: 来是为了神庙。
1: 萧文藏的秘密就是神庙啊。
2: 吴主席有事，阔河绝不会背叛自己的诺言。要想寻到神庙，萧文是唯一的希望啊。
0: 那么多年刑讯未果，他就会告诉范闲吗？
1: 只要他相信范闲是乔毅。
0: 所以这么多年来一直不让我把范闲带来京都，
2: 一是为了范闲的安危，第二还在等待时机。要想让萧文离开检察院接触范闲，形势就要合理，不能有半点的操控迹象。
0: 是啊，两国战事将起，这是最好时机。此战落定，不论胜败，上山虎和庄墨痕一定会提出要换回萧文。
1: 所以范闲来到了京都。
0: 难怪你那个时候故意离京，我还以为是我找到时机把范闲叫来京都，其实都是你的安排。
1: 时机是陛下选的，
0: 儋州暗杀也是陛下布局。
1: 暗杀是李云瑞所起，我只不过是顺水推舟。
0: 如果暗杀成了呢？
1: 你想过没有，暗杀是六处的事情，为什么偏偏落在四处藤子京的手里？
2: 因为在一个月前，我就把儋州周围检察院所有的人员全部调离，只剩下四处的藤子京，只有他才能完成这次刺杀。
0: 他也是你早就选好的人。
1: 六处的将士们个个心如磐石，接到密令必杀无赦。不管范闲说什么，他们都不会解释。院里有下一心敢违抗上令的寥寥数人。
0: 所以藤子京就是其中之一。
1: 藤子京是陛下挑中的。

0: 我以为你已经把我给忘了。在看什么？北齐的话本杂书。我想我已经在这儿了，就多了解一下这里的风俗习惯吧。你跟以前不一样了。你找我有何事啊？
1: 是有事儿要让你做，不过在那之前，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0: 你还记得滕子京吗？
1: 牛兰街那个被杀死的护卫，
0: 他曾跟你有过过节。你在路上被行人泼脏，府里家丁出手报复。啊，
1: 是有这么回事。
0: 之后你以行刺罪名，让刑部通缉滕子京。
1: 那是我手底下的管家做的，我也只是听说而已。
0: 所以你并不知情。
1: 我当然不知道，我怎么会为一个草民劳心费神啊？
0: 判了个满门抄斩，
1: 判了这么重，也不是你背后推波助澜，
0: 当然不是我，我转天就把这事给忘了。好，再之后，滕子京被监察院救走，受命调离京都，你有没有让人骚扰他的妻儿？
1: 你什么意思啊？ 我乃堂堂礼部尚书之子，宫中编撰，太子门下，前途一片大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啊？我这么做不是给自己的名声抹黑吗？
0: 不是你，
1: 当然不是我，鸡毛蒜皮的小事，教训一下就完了，何至于毁家灭族？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4: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5: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4: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6: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7: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9: 暴雨天气路况复杂，出行请提高警惕，远离三大

0: 危险地带，地下通道、下沉式广场、立交桥底，避雷时记住两离两靠，远离大树，远离高压线塔，仅靠有防雷设施的正规建筑，仅靠地势较高的坚固物体。如果不得不涉水行走，用探路法则保驾护航。法则一，看，发现水面漩涡立即停步，绕行，绕行时与漩涡保持2米以上距离。法则二，探路，探路时重心放后腿，有意外可随时后退。如果遇到电力设施受损，水面有异常气泡或周围小昆虫死亡，并伴有腿部发麻，高度警惕，你将要步入漏电区域，立即启动单腿跳逃生术，切记不可双脚同时着地，跳跃时保持身体平衡，直至远离漏电区8米以上安全距离。牢记以上安全法则，雨中行路莫大意，步步留心保平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

0: 你当我们郭家都没有家教的是吧？所以才会这么巧，偏偏让我在那个时候来到京都。什么？这一切都算计好了，就是为了让我跟萧恩见面。萧恩，萧恩他不是转交北齐了吗？我相信你没有骗我，滕子京也不会说谎。
1: 所以这一切都是监察院的手段。你在说什么啊？萧恩和滕子京是什么关系啊？如果李云瑞没有违令刺杀，监察院也会想尽办法让范闲在儋州生事。
2: 所有的人都在你的棋局里，每个人都只是棋子而已。不是我的棋局，这盘棋陛下才是棋手。
1: 就算是为了神庙，就值得用范闲的命去冒险吗？你不是不知道啊，小姐当年。 有多少秘密？那些秘密，那些奇思妙想，都来自于神庙。神庙里藏着超越这个时代的资源和奇物。只要拥有了神庙，秦国就可以凌驾诸侯，成为天下中心。为了秦国，任何的冒险都值得。
2: 是啊，一切为了庆国，可为了庆国，就算儿子也是棋子，我无话可说。

0: 这个老东西，不过他对范闲的一番深情，朕也能理解。早晨起来，做了个噩梦，也记不清梦见什么了，就是突然惊醒了。陛下，他说。
1: 范闲是其子，但他更是朕的儿子。
2: 是，陛下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秦国，朕所知道。
0: 范建不一定这么看。
2: 他确实把范闲当做了子侄，有怨气，会想明白的。
1: 你不是也把范闲当做子侄吗？
0: 是，可是朕。 命你把黑棋撤走，让他陷入绝境，你可没有犹豫啊！臣知道自己是谁。你是谁呀？陈廷平啊！陛下身边那条老狗，我这般残躯还能统领监察院，都是陛下信重，我是把他当做子侄。 但是我唯一忠心的，就是陛下呀！陛下有令，别说子侄，就是我的性命，也可以谈笑启齿。
3: 朕听清了，
0: 举国上下千万子民最忠诚朕的就你。

0: 陛下，王爷，
1: 陈平平现在在院子里头，你给我跟着，看他都见些什么人，说些什么话。
2: 监视陈院长，
0: 庆国举国上下，朕
2: 最信任的就是你了。
0: 臣
2: 绝不辜负陛下厚望。
0: 对供吧。

我们两个人之间问题太多，不是好事。有一点你该明白，他还是姓范，我依旧是他父亲。你想问什么？

0: 大人，林可回来了，怎么样？没事吧？
1: 严明云可有举动？
0: 没有，一直安静留在屋里。

0: 还在看这账册？沈仲死了？没有，我骗了你。这次行动目标不是沈仲，而是上山虎。为什么骗我？我想知道，当沈仲入局，你会不会有其他的举动？你觉得我有可能通敌？
1: 就像你怀疑我一样，我也想知道，仅因为这么久的酷刑，有没有让你屈服，把你变成沈仲的眼线？很好，你不生气？
0: 你能有这样的心思，才不愧对于剑叉院提司的身份。你能怀疑一切，我很满意。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从沈仲的嘴里问出这账本背后的秘密。
1: 查出这笔走私究竟送到了谁的手里？这件事我可以帮你查，但是你也得帮我。帮你什么？还没想好。不如先从一件小事谈起。什么？你了解陈萍萍吧？没有人可以真正的了解院长。陈萍萍如果说一个谎言，会有几分真？
2: 几分假？你不是有话要问吗？怎么不开口了？或许神庙是为了庆国。那在你和陛下的心里，庆国和范闲，哪个更重要？
3: 这怎么能比较？非要二选一，你们会选庆国还是范闲？这又何必呢？范闲，你应该明白，拥有神庙的资源跟秘密，使庆国成为不朽的王朝，是我最大的心愿。
2: 所以，你选庆国。
3: 为什么不能两全其美呢？
2: 可我觉得，总有一天会有这样的选择的。

0: 可以告诉你，我选范闲，不选我儿子。最后一件事，你刚才的故事里一直回避一个问题：肖恩的那个孙子，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人？
1: 真的。
0: 你没杀他？
1: 没杀。在这件事情上，我没有对肖恩撒谎，我确实把他的孙子培养成了庆国人，培养成了一个对北齐恨之入骨的战士。
0: 他在监察院内吗？好手段啊，陈平平。

0: 你问这个有什么意义？
1: 监察院里有多少人跟我同龄？你问这个干什么？放心，不会对秦国不利。有很多，无法计算。像我和你也是同龄。监察院向来从小培养心腹，所以我真的不太清楚到底有多少。你说什么？你跟我也是同龄？对啊，有什么问题？
0: 你见过你的生母没有？这又算什么问题？就当成是我的好奇。家母在生我时便过世，从未有缘见到。你跟令尊相处的多吗？我父亲对我很严格，从小便把我交给别人抚养。虽然见的不多，但也是为了我好。 有什么不对吗？
2: 所以这一切都在他预料之中。滕子京是你的手下，他对我动手，到头来一定是你来负责。
1: 你怎么又提陈年旧事啊？所以，注定是你被派到上京潜伏。
0: 怎么叫注定啊？滕子京接受伪令，这事谁能事先预料？
1: 所以他早就知道，萧恩一定是用来换的你。就算萧恩侥幸能在北齐活下来，你还是会回到秦国。不管怎么挣扎，逃不出他的掌心。
0: 凤琴，你到底要说些什么？萧恩说了，陈平平是玩弄人心的魔头。
3: 果不其然，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确实是院长让我留在大人身边的。跟黑旗通风报信的也是你吧？你到底是什么人？陈平平居然愿意为你调动黑旗？
1: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这名字我第一次听说。
3: 监察院陈平平是公认的暗夜之王，万恶之源。
1: 好一个监察院院长啊，心机手段。
3: 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4: 以监察院的人，以后少有牵扯。不要相信陈平平，
5: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以多谋善变，狠辣无情著称。我觉得在里面更安全。
6: 多找点同盟，别把陈平平当成唯一的依靠。
4: 他去，
5: 全谋。
4: 我暗中默默辅助你。
5: 能够成为庆国第一重臣，到时候没有任何人可以威胁你的安全。
4: 神像，穿得太薄了，小心凉着。眼神像他。
5: 你说的他是谁？叶青梅，你母亲。这个院子，终究我要还给你。时间过了，初心未改。有什么不顺心的，就告诉我。
4: 有什么人给你出难题了，也告诉我，我都替你解决。
1: 林拱的事，我来收尾。
7: 我觉得你人不错。
1: 人不错。情感都是这棋盘上的棋子。
0: 范闲。

0: 陛下，您这几天不在，宫里人都丢了魂儿，就跟没了主心骨似的。陛下，恭同领到。
1: 去。陛下，
2: 下去吧。
1: 怎么样？禀告陛下，陈院长在离开太平别院时，遇到了范尚书。
2: 陈院长怎么说？陈院长对范尚书说，要让庆国成为不朽的王朝。
3: 不朽的王朝？
2: 我怎么瞧着院长如此疲惫？
3: 与人谈心。
2: 谈心？
3: 没事，你去吧。

0: 站着！臣在。陈院长，真的这么说的？
1: 臣字字铭记，不敢有半句谎言。陈院长对陛下的忠诚，
0: 天下无二。天下无二。你回头看看，朕的穿甲箭已经事成了。

0: 为什么不躲？陛下没有下令，庆国若想万岁，不光靠朕，还要靠你们这些忠臣。平身吧。
1: 谢陛下。

0: 今天散了吧，别等了。哎，别嚷别嚷，明儿我继续应战，你们都赶早来啊。散了吧，散了散了散了吧。
1: 范闲孤身一人回到了使团，不见萧恩踪迹。
2: 萧恩已经死了，
3: 不会有什么差错。
2: 心脉断绝，便算是老师亲至也救不回来了。
3: 何道人这一战可有异常？
2: 并无异常。
3: 终究是我多心了。
4: 你方才问那些话有何内情？
5: 没什么。
4: 那陈院长的棋局又是何意？萧恩呢？
5: 死了。
4: 那他死前有没有把秘密说出来？

0: 你嫁给了庆帝，虽然并未正式婚娶，但确实有了夫妻之实啊。叶青梅还为庆帝怀了个孩子。
1: 你觉着是做臣子好些，还是做皇子好些？你真有什么古怪疑问？
0: 太子跟老二相互争斗，不管最后谁输了，只怕都是死路一条。
2: 皇族之事，岂能妄加评论？
0: 那这么说起来，还是做臣子安全些。
2: 这哪有得选？
0: 对，血脉传承选不了的，终归都是注定好的。
2: 是萧恩又跟你说了些什么？
0: 来，你坐。

0: 监察院一处主办诸葛投靠李云瑞出卖监察院，已经死了。
1: 我听说了，
0: 一处主办的位置现在还空着，
1: 你想坐上去？
0: 不是我，是你。
1: 我资历不足，
0: 查出走私真相之后就差不多了。回京都之后，我会动用一切力量助你上位。
1: 你这是在收买我？
0: 我跟你说了，要你帮我。
1: 你想在院内结党营私？
0: 结党却是为公。监察院大权一直在陈萍萍一个人手里，不是什么好事。小燕公子，不是为了庆国什么都可以做吗？跟我联手分权制衡，便是报国之路。
1: 你真是疯了不成？
0: 我从未如此清醒过。
1: 你觉得我会答应你吗？
0: 确实还差了个契机。
1: 你这般野心，回京都后我会告知院长。
2: 大人，门外有个女人说要见小严公子。我跟她说了，小严公子身上有伤，不方便见人，可她十分执拗，我劝了好长时间她都不肯走，现在还在院里等着呢。
0: 通明了吗？
3: 只说跟小严公子是旧相识，始终不肯吐露来历。
0: 老高辛苦，休息去吧。
2: 是。
4: 看你这样子，是打算避而不见了？

小姐，请留步。你还好吗？你伤得不轻，其实我进去见你就好，你不用出来的。哦，对了，这些都是补血疗伤的药，还有风寒灵，内服外敷上面都写得很清楚了，你先拿着。

我对你从未动情。我知道的，你都跟我说过了。之前与我相识，是为了借我的身份探取军情而已。那你还来干什么？总还是担心你的伤势。 你我终究是相识一场。我可以接受你的好意，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你今。

0: 乱说。
1: 把你哥的人头送来，你若能大义灭亲，我保证还能像之前一样跟你谈心。你若是想和我亲近，也未尝不可。你若是不忍心下刀，我这里有毒药，下在你哥的茶水里面，让他喝下去。

0: 你若是真对他无情，被抓时就应该甜言蜜语，求他放过你。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觉得你心里还是给他留了位置。
1: 监察院的人，哪里还有心呢？

0: 都看见了。
1: 是。
0: 你觉得严冰云是否是真无情啊？
1: 我倒希望他是如此。
0: 为什么？
1: 您想啊，我们啊，现在是在北齐的国度，如果再跟沈家小姐闹上牵连，那沈仲更饶不过咱们了。
0: 沈家小姐来找严冰云，瞒是瞒不住的。沈仲来就来，我等他。
1: 这上山虎已经把您当做仇敌了，你何必再去惹沈仲呢？
0: 一直招惹强敌，不像我的风格。
2: 大人以前行事吧，虽说常常是出人意表，但是从来没有主动惹起事端呢。
0: 从儋州入京以来，遇到这么多事儿，大都是时机寻上人，我只是见招拆招，很少主动行事。为什么？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这辈子只想好好活着，除此之外，别无所求。我想活得轻松点儿，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东西，也不知道自己活着目的是什么。
1: 无欲则刚，
0: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1: 您这是找着活着的目的。
0: 你知道叶青梅吗？
1: 知道啊。
0: 当年怎么死的？
1: 原因确实不知。
0: 我原来一直以为他是商铺开得太好，掌控着天下财权，得罪了权贵，所以被人害了。
1: 这想法有什么不对吗？
0: 你说他嫁入南庆皇室？
3: 是啊。
0: 嫁的哪位？
3: 当时的王爷，也就是如今的南庆皇帝。
0: 现在我明白了，以他的身份，不可能死得悄无声息。有人隐瞒了当年的真相，
2: 这事既然是绝密啊，那就不是我等该知道的。
0: 你说的对，所以我现在有了活着的目的，有了要做的事儿。
4: 我要做监察院的主人，成为庆国第一重臣。

0: 无欲则刚。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您这是找着活着的目的。你知道叶青梅吗？
1: 知道啊。
0: 当年怎么死的？原因却是不知。我原来一直以为，他是商铺开得太好，掌控着天下财权，得罪了权贵。 所以被人害了。这想法有什么不对吗？你说她嫁入南庆皇室？是啊。嫁的哪位？当时的王爷，也就是如今的南庆皇帝。现在我明白了，以他的身份，不可能死得悄无声息。 有人隐瞒了当年的真相，这事既然是绝密，那就不是我等该知道的。你说的对，所以我现在有了活着的目的，有了要做的事儿。我要做监察院的主人，成为庆国第一重臣。 只有这样，才有资格查出真相。既然查真相，就要有帮手，有朋友。大人，有王某在。不够。严冰云，大人想把他也收为麾下。
2: 可想要收服这严公子可是不易呀！不只是收服他，还要从沈仲嘴里问出走私之人，
0: 那这就更难了。我想试试。好了，我能信的人不多，今天的话，别让第三个人知道。
2: 大人放心，大人，王某不会讲话，但若大人真心想往上爬，可把。
3: 王某当作梯子。王青年，你不是梯子，是伙伴。小姐，前方公子赶到。是。哥。又去见他。
4: 你不该去。爹妈走得早，他们把你交给我，就是让我好好的照顾你，保护你。我不是不愿意你去寻那心中良人，可是你个严冰云，他只会伤害你。
5: 方才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4: 我与他恩怨两断，
5: 他说恩忘了，我去找他。我要，你还是放不下他。哥，你给我几天时间，我会把他一点一点从心里挖出来。

0: 先回去。
1: 你想干什么？
0: 放心，我就是说几句话，不招严明远。
1: 真的？

0: 你放心吧，我不会再见他了。范闲，范闲，哎，沈大人来了，
1: 合适啊。
0: 沈大人，要不咱们进屋谈谈？
2: 不许打我妹妹主意。
1: 沈大人说笑了，是令妹在打小严公子的主意吧？
2: 从今日起，我会将他锁在屋里，直到你们离开上京。
1: 锁得住人，可锁不住心。我把话放这儿，严冰云若再敢招惹他，我就是拼了丢官弃爵也要亲手杀他。 那要不这样，我问沈大人一个问题：沈大人告诉我，我帮你杀了严冰云。
0: 沈某没心思跟你谈笑。
2: 沈大人莫急，我没跟你谈笑。我查了我们内库在上京城的商库账册，这么多年，我大清一直有人私吞巨款，这件事儿沈大人知道吧？
1: 知道又怎样？
0: 好，
1: 你告诉我名字和证据，我保证令妹跟严冰云再也不会有相见的机会。
2: 你不是天生聪明吗？
0: 想知道走私人的名字，可以自己猜猜看。沈大人是不想告诉我呀？
1: 不告诉你，范大人又能怎样？
0: 那我之后做点什么呀？
2: 我拭目以待。
1: 只怕到时候大家都没有退路。
2: 求之不得，
0: 范大人，我先走一步，等你出招。
3: 范某一定尽力不让沈大人失望。他这个老狐狸，是不会把名字告诉你的。
1: 人到末路，总会变的。
3: 北齐太后信众，手握锦衣卫大权，这样的人，你想让他末路？好好养伤。
0: 你要去哪儿？
3: 见上山虎。
0: 你还敢去见他？他会杀了你。
3: 要不然我买点礼物给他。

0: 找几个行事稳妥的人，把我家府邸守住。这几日，别让那丫头出门。属下明白。
1: 大人，使团那边已有回报，您刚走，范行就出门了。
0: 干什么去了？
1: 买东西。
0: 买什么东西？
1: 哎呀，这个东西做工精致啊。公子说的是。
2: 哎。
1: 这配色看着喜庆。老板，你们这儿卖棺材吗？有，在后院。公子，您可以去挑。
2: 不急，
1: 我再看看这些。
2: 敢问公子，家中可是有亲友故居？没有。那这棺材？送礼。哎，我买的多，你们管送上门吗？
1: 大将军，出怪事了！一男子运来许多棺材和一些丧事之物，都堆在了门外，还说是来送礼的。门房觉得是个疯子，要赶走他，可他还是要见您。
0: 通明了吗？
1: 他说他叫范闲。
0: 范闲运了棺材送到上山虎门前去了。
1: 正是。
0: 害死他亲兵又这般挑衅。
3: 范闲人呢？走了。没走，他要见上山虎。这是要找死啊！听闻大将军身边亲卫死伤殆尽，范某甚是痛惜，买了棺材也好送他们一程，还望大将军保重身体，节哀顺变。
4: 都退下。

0: 你来的好啊，还行吧。棺材就不用了，就用你的人头送谭武他们上路吧。哎，
1: 大将军，害死他们的是沈仲吧？
0: 不着急，一个个来。
1: 不是来打架的，让我杀了就好。我有话说，
2: 那以后通不通啊？
3: 你就不想知道肖恩的下落吗？
1: 我们提前准备了肖恩的替身，让他换了衣服藏在死人堆里，这些都被我撞见了。我一路跟了下去，你就不想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
2: 我义父何在？
1: 死了。
4: 你是仲杀的，
5: 什么？沈仲早有提防，让何道人跟狼桃暗中截杀，狼桃出刀，断了萧老前辈的心脉。这一切背后的主使就是沈仲啊！
4: 我请狼桃与何道人一直守在暗处，若真有人移花接木、借尸还魂，两位九品出手，才是真正消除隐患。

0: 是我陪萧老前辈走完了最后一程，他又花让我转告你。说，萧老前辈让我告诉你，我死以后就坐在这里，不用埋我，我不想再被压在地下了，不必报仇，不必招惹陈萍萍。
1: 把一切都埋在心里，好好的活着，千万不要报仇，千万不要招惹沈仲。大将军把这一切藏在心里，好好活着就好。

0: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吾怎能不报？
1: 可是大将军拿什么？
0: 大将军，我替你想过了。沈仲现在是位高权重，可是你呢？身边亲卫死绝，被困上京，你哪有什么机会杀沈仲啊？
2: 当街冲杀便是。
0: 那大将军一定会被定罪问斩，
2: 没有何惧。
0: 萧老前辈的遗愿是让大将军好好活着。
2: 死不可怕，你若死了，谁来平掉小老前辈？

现在整个上京城里，能帮你杀沈仲的，就只有我了。

0: 这个上山虎非但没有杀范闲，还与他同情出府。
1: 千真万确，确实如此。
0: 他们去了哪儿？
1: 按行进的方向，应该是去了皇宫。
0: 皇宫？

0: 还以为你是来见陛下的，怎么寻到我这儿来了？
1: 回太后，外臣上次拜见太后，深觉太后雍容尔雅，慈德昭彰，外臣自小丧母，难免心生如沐之情，心里总惦记着能再见一面，今日总算是了了心愿。
0: 小心切，谢太后。就为这个？
1: 回太后，外臣这些天呢，殚精竭虑，总想着太后寿辰一事，该准备个什么样的寿礼才好？
0: 图个热闹，寿礼免了。
1: 哎，若是没有寿礼，外臣不甘心；若是这寿礼跟别人类同，外臣也不愿意，总得找个世上无双的才行啊。
0: 那你是寻到了？是，
1: 外臣为太后寻到了寿礼，心中欢欣雀跃，实在是等不到寿辰那天，今儿个就给太后带来了。
0: 那既然如此，就呈上来吧。
1: 是，大将军，太后让你上来呢。
2: 我可以帮你，但是大将军要想报着杀父之仇，就得放下尊严。除此之外，别玩弄。
3: 臣上山虎，拜见太后。
0: 这是何意呀？
1: 回太后，这便是外臣为太后准备的寿礼。
4: 什么？范闲把上山虎作为寿礼送给太后？
5: 回大人，属下也以为自己听错了，追问了几次，确实如此。然后呢？
1: 然后，范闲说要单独请奏，太后就把其他人都赶了出去，咱们的人自然也不敢留下。之后再说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5: 孤身请奏，他可是敌国之臣啊。
4: 圣女留在殿内，应该不会有危险。
5: 范闲这招实在古怪。上山虎做首领，这什么路数啊？
4: 沈大人是不想告诉我呀？
5: 不告诉你，范大人又能怎样？
4: 那我之后做点什么呀？
5: 我拭目以待。
4: 等你出招。
5: 不行。
0: 由着他行事，
2: 备马入宫。是。
0: 亲为大将军，见驾不必叩拜，起来吧。怎么回事啊？
1: 外臣没有诓骗太后。
0: 大将军便是外臣为太后准备的寿礼。胡闹！
1: 外臣费了些唇舌，已然说服大将军投靠太后门下。
0: 臣今日归城于太后座下，自此以后必定唯命是听。
2: 大将军本来就是我朝众将，怎么能叫归城？
1: 这之前，大将军对太后还有陛下可不怎么忠心啊。
0: 我大齐君圣臣贤，运太时康，怎么会有君臣离心呢？太后，
1: 这殿里也没别人，咱们说点实在的。怎么个实在法呢？若真是君臣相得，之前怎么会让大将军调离边军，困在上京呢？再有就是。
0: 太后对天下呕心沥血，可是这陛下却不太服气啊。
2: 哼，太后一心为国，陛下反而心生嫌隙，
1: 外臣看在眼里，那也是感慨万分。
2: 你好大的胆子，巧舌如簧，妄加挑拨，真当我不敢杀你吗？
1: 太后莫急，要杀我也等外臣说完。
0: 外臣与大将军推心置腹，剖析时局，终于劝其大彻大悟，迷途知返。如此看来，边军已尽在太后掌中矣。
1: 你劝大将军投效？
0: 正是。
1: 上山虎就听。

0: 听了你的？
1: 不是听我的，是大势所趋。
0: 哼，何处的大势啊？
1: 回太后，上山虎中了沈仲沈大人的妙计，身边亲卫尽死，从此后在上京城是孤立无援。此时再不找人投靠，难不成真要等死吗？
0: 哀家记得先帝曾说过一段故事。
1: 愿闻其详。
0: 有位大将军战败，走投无路，投向对手。
1: 然后呢？
0: 然后就借此机会逃出升天，卷土重来，重整大军。范闲，
1: 外臣在。
0: 人能屈膝，心却难测呀。
1: 好故事，大将军觉得呢？

0: 这是什么？臣在军中所有心腹的名字都在上联。上至统军之将，下至各营小校，均在其中。臣乃一人之躯，绝不可能掌控全军上下。这将官校尉便是臣统帅大军如臂使指的根基所在。你把多年掌兵的根基。
1: 都交出来了。
2: 若非如此，怎教头效？恭喜太后，贺喜太后，从此虎将归心，乱局可定。这真的是？
1: 真的是什么？
2: 真的是好。哼，
1: 这话不对。
2: 我大齐哪来的乱局？
1: 太后说没有，那就没有。上山虎，
2: 臣在。你的诚心，哀家瞧见了，既要投效，可有所求啊？
0: 沈仲设计害我义父，望太后替臣雪恨。萧恩，
1: 他不是被人劫走、大火焚身，怎么会是沈仲杀的？
0: 臣惶恐。
3: 救我义父的，便是臣的亲卫。哼，你倒不怕我定你的罪啊？臣愿领罪。说下去吧。臣定下李代桃僵之计，想要助我义父脱逃，可沈仲却早有准备，布下河道人跟狼桃联手，意在取我义父性命。太后，臣与沈仲不共戴天。
1: 沈仲可不是这么说的呀。
4: 真相如何？问问河道人与狼桃，自能水落石出。

0: 何先生要去哪里？
1: 太后召见。
0: 正好，我也要去见驾，一起走。
1: 沈南，请。
0: 请。

0: 启禀太后，何道人到，神指挥使已。
1: 参见太后。
2: 起来吧。
3: 太后果然睿智，请来沈大人当面对质，也不会冤枉了忠臣。
1: 范大人，你又想耍什么手段？
3: 沈大人难道不知？莫非不是太后

0: 召见你。
1: 对不住，对不住，我看沈大人也不用通报，直接就到殿上了。猜错了，抱歉。
2: 太后，范闲诡诈，臣忧心太后，未及通传，请太后恕罪。
3: 你是我大齐股肱之臣，一片忠心赤胆，何罪之有啊？哀家还不至于那么容易被人挑拨。
1: 太后冤枉啊，哪有挑拨？
3: 何先生，
2: 不敢，太后直呼名号即可。
3: 上山虎说，你和郎桃是受沈大人指使诛杀萧恩。
2: 这
3: 可有此事啊？不管是真相如何，哀家都不会怪罪沈指挥使的，你安心说便是。
2: 太后问话还犹豫什么？杀萧恩之事确实是沈大人之命。
3: 沈指挥使，记得哀家曾说过，且留萧恩一命。
2: 臣知罪。
3: 现在想想，是哀家思虑不周啊。沈指挥使因囚禁萧恩，结下仇怨，自然担心萧恩不死，反受其害。你杀他，也是为了自保。
2: 请太后降罪。
3: 你的忠心，哀家知道。起来吧。怎么，还要给你下道旨才肯起吗？大将军。
4: 臣在。
3: 哀家知道你对萧恩父子情深，也知道你对沈仲心生怨恨。可如今我大齐内忧外患，为国事着想，哀家希望你们能放下心结，同心协力，护国上京。

0: 臣愿护国。好，起来吧。沈指挥使，
1: 在。
0: 大将军放下执迷，投效朝堂，这是我大齐的幸事，也是先祖庇佑，哀家甚是欢喜呀。 再说你这个范闲，劝说有功，这份寿礼你是用了心思了，哀家也算是承你的情了。
2: 外臣惶恐。沈大人，我劝的大将军，从今往后你们二位就是同僚了，试着当好兄弟吧。 禀太后，外臣还有一件贺礼。
0: 哦，那是什么？

0: 养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

0: 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5: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
7: 舒服，
5: 真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从我们银行成立之初，就有个人一直盯着咱们。
12: 我们要去哪里啊？
13: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要问。
12: 他最近对你格外关心。
11: 为什么敌人每次都能知道的那么准确？
12: 敌人不是随意的行动。
14: もう引っかかったか。
15: しっかり見張っておけ。
12: 而是掌握了一些情况才来的。
11: 在学校师生的队伍里有鬼子的奸细。
12: 他的拳脚功夫和应变能力已经远远的超过了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他从哪学的？
16: 我的父亲竟然要亲手枪毙我。
17: 如果陈艳萍真的有问题，那高行长，
12: 我要亲手把奸细挖出来。
18: 林将军，
12: 我叫陈艳萍。
17: 狐狸出现了，
11: 立即开始行动。
12: 毙了你，带走
11: 山田美和。
4: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5: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
7: 舒服，
5: 真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

0: 越睁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但来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臣愿护国。好，起来吧。神指挥使，
1: 在。大将军放下执迷，投效朝堂，
0: 这是我大齐的幸事，也是先祖庇佑，哀家甚是欢喜啊。 再说你这个范闲，劝说有功，这份寿礼你是用了心思了，哀家也算是承你的情了。
2: 外臣惶恐。
3: 沈大人，我劝的大将军，从今往后你们二位就是同僚了，试着当好兄弟吧。
2: 禀太后。

0: 这是我晋国皇室内裤，在上京城的商铺。
1: 这个哀家知道。
0: 容我说明一下，在外臣回归之后，内裤财权便会移交到我手上。
1: 曲郡主掌财权，哀家早就听说了。
0: 天下事都瞒不过太后的眼睛，
1: 这跟受礼又有何干呢？
0: 李云瑞掌管内库时，曾私下与大齐走私获利。如今内库交到我的手里，这么大一笔钱交上去，未免也太可惜了。外臣觉着这笔买卖完全可以继续做，只不过换成我来经营，还望太后能够恩准。这笔钱，我会让三分给大齐皇室，这三分利，便是外臣给太后寿辰的贺礼。
1: 什么盈利走私啊？
0: 这莫非太后不知？我庆国内库商铺与沈大人合作牟利，哎，这笔钱数目可不小。难道沈大人还未告知太后？
1: 沈指挥使。
2: 回太后，内库商铺确实有人做假账，但是这笔钱都已经流到了沁国，锦衣卫并未从中取利。
1: 是吗？
2: 臣愿以性命担保，请太后彻查锦衣卫密档，臣绝无从中牟利之举。
1: 不用查，哀家自然信你的。
0: 原来沈大人是热心助人，帮人赚钱，这般行善积德，真是叫人佩服啊！
2: 太后，这笔走私与南庆高层有关，臣是觉得纵容此事，便是埋下南庆他日乱局的祸根，所以才顺水推舟，欲成此事。哦，
1: 原来如此啊！
0: 小变故不妨事，待我接手内库，这买卖咱们可以接着做。您这边照样从中得利取财。
1: 你身为南庆之臣，要和我们大齐走私？
0: 这么一大笔钱，我交上去，对我也没什么好处。不如大家一起得利。外臣有些贪财，惭愧。
1: 这件事，你多些筹谋，离开前安排妥当便是。
0: 外臣还有一事相求。哦。
1: 说说看，
0: 求沈大人将沁国朝堂内走私之人姓名告知于我。
2: 不可。
0: 沈大人，我回去要接手内库，等于断别人财路，那人一定恨我入骨啊。沈大人透露个名字，范某也方便自保，这买卖才能长久嘛。
2: 太后，走私之人举足轻重，他日起事，南庆必乱，此乱若起，正是我大齐良机，万万不可此时泄密啊。
1: 不必焦急，哀家没老糊涂，这件事沈仲说得清楚，你们南庆朝内是谁在走私，这跟我们大齐毫无关系，就没有必要再追问了。
0: 明白了，既然大事已定，那外臣就先告退了。
2: 范大人，
3: 我还有一事不明，想多问一句。
0: 沈大人请讲。
2: 范大人文采出众，在南庆被尊为诗神下界。
0: 不敢当。
2: 南庆素来武强文弱，像范大人这般人才，将来在南朝必定前途无量。
0: 承您吉言。
2: 那既然是前程似锦，封侯拜相已是指日可待，那我就不明白了，这南庆内库走私钱财是不少，可再多钱财也换不来这般前程啊。你这么做是把命脉交到我大齐的手里，难不成范大人真的是目光短浅，要钱不要命了啊？

0: 那你这举动，可就不符合常理了。其实，范某确实有一理由，未曾说起。
1: 且说来听听啊。我劝说大将军投靠太后门下，又将未来走私之力让与太后，也是希望能跟太后缓和关系，多加往来。
2: 为何往来？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范某对贵国圣女一见钟情，此次行事多般谋划，皆是为了朵朵姑娘。求太后看在范某一片痴心的份上，给我跟朵朵一个机会吧。

0: 你看这树长得好，这树吧，它是什么树啊？哎，你看这个树长得好看，这个它是绿的。我呀，我来北齐之前呢，我一直以为这个地方它不长草，它不长树，没想到它一样是这么有生机啊，生机勃勃。生命多奇妙啊！你看。
1: 你开心了，
2: 一见钟情。我总不能跟老太太说我做这些都是为了害沈仲吧？我只是借你挡一挡，千万别当真。
1: 你让上山虎归顺太后，就是为了害沈仲？
0: 军权在手，太后当然动心啊。
1: 那也不会因此杀了沈仲。如此一来，边军就掌握在太后手里，你就没问过陛下？
0: 这是上山虎在军中的名册，我抄了一份，这上面都是将校，是拉拢是打击，能不能夺取军权，就看你家小侍职自己了。怎么样，没害你们吧？
3: 嗯，
1: 那沈仲比安然无恙。
0: 沈仲有才，也有自信，这是他的优点，也是他致命之处。太后。
3: 范闲诡诈，不可轻信。
4: 毕竟还是少年郎，上京城多少男儿都对朵朵心中憧憬，一个范闲，也是正常的。
3: 太后这么想，只怕已被范闲欺瞒。
5: 太后所思所虑，
3: 莫非来不及你吗？
0: 臣并无此意。
6: 今天沈仲虽然无事。
0: 但种子已经埋下了。什么种子？
6: 猜疑、忌惮。沈仲杀萧恩，已经违逆了太后的旨意。之前走私一事，也未曾禀报。
4: 太后并未怪罪。
6: 嗯，心里记着呢。
0: 毕竟还是太后信重之人，
4: 所以此事若是在以前，根本就不会怪罪。就算有所不满，也不会追索。
6: 但是如今不一样了。
0: 有什么不同？
4: 如今太后身边多了一个上山虎，沈指挥使为国忧心，哀家只有欣慰，怎会怪罪呢？
7: 太后圣明。
4: 只是这走私一事，毕竟获利良多。如此一来，若我等说出实情，范闲必定被南庆定罪，他的生死。 也算掌握在我们手里了。
0: 太后不可啊，不能顺着敌人的心意行事，就算有再多银钱，也不能动心啊。

0: 那就再考虑考虑吧。正该如此。不如暂且搁置，你们都下去吧。
1: 臣告退。微臣告退。
2: 卿乃武将一品，不必行如此大礼。
0: 礼不可废微臣之中，重心亦重行。说得好，重心亦重行，这话说得极好。

0: 沈仲掌管锦衣卫固然重要，但是上山虎在军中势力更盛，上山虎越是谨慎低调，就越显得沈仲嚣张跋扈。
1: 这手段却直白了些，太后只怕看得穿。
0: 太后当然明白上山虎只是借机攻击沈仲，不过此乃阳谋，就算太后什么道理都明白，不满还是会从心底滋生，人心好恶本性罢了。
1: 那最多也是二人制衡的局面，并不能让太后杀沈仲。
0: 太后不杀，自有人杀。
1: 你还有别的安排？
0: 转告你家小师侄，我答应过帮他杀沈仲，一定做到。
1: 他就是这么说的。
2: 心机手段都是上品，书写的又好，真是难得。这名录是他亲自抄的？
1: 是。
2: 就是字儿写的有点难看，小师姑还与他说什么了？
1: 也没说什么，就是走的时候给他提了个醒。
2: 什么醒？
3: 有个事儿，我想了想，还是提醒你一下的好。
4: 我有什么错漏之处吗？
3: 既然你在太后面前说了对我动心，你就不能让人看着你丑了。
4: 你说什么呢？
3: 我说你别让人看出来你在扯谎。
4: 这你放心，这段时间我经常去寻你啊。
3: 天气凉了，多用冰水洗澡。
4: 什么？
3: 保持清醒，压制本性。
4: 你说什么呢？
3: 与我接触多了，切记把持住自己，时时刻刻警惕，拴住心源，切莫动人。我也是怕你伤了自己。

0: 你就这么说了？
1: 有何不妥？
0: 小师姑，你真是……
1: 真是什么？
0: 没什么，就突然觉得你和范闲还挺相配。啊？
1: 这下睡糊涂了吧？
2: 哎，大人，这水凉了，我给您加点热的。啊，
3: 什么叫压制本性啊？还担心我伤着自个儿？我平时看得挺低调的，没想到这般自恋啊！是不是我看他两眼我就非他不娶了？荒不荒唐？
2: 哎呀，大人如此这般的生气，是不是有些遗憾？
3: 放屁！什么遗憾啊？我是生气，我是火大。这感觉就是，你懂吗？
2: 啊，懂。被人侮辱了，对方又及时的跑了，是不是？
3: 啊，对。不对，这话听着怎么？

0: 别扭呢？
1: 大人息怒啊，您要是心中觉得不舒服啊，那您就运用魅力啊，让他意乱情迷，欲罢不能，然后您还不理他，哎，这也算出一口心中的恶气。
0: 行啊，回了京都之后，你把你这话跟婉儿面前复述一遍。
1: 哎，别，大人息怒啊，我不敢了啊。
2: 你到我这儿就为了说这些？
0: 当然有正事儿，我做了什么你都听清楚了。
2: 私下筹谋与北齐皇室走私，回京都后我会报上去。
0: 我要是真走私，我还会告诉你吗？
1: 大人是想借走私之名
0: 堂而皇之的跟北齐皇室牵上线，从今以后银钱开道打探消息容易百倍，
2: 沈仲是不会答应的，
0: 所以要把他彻底打入尘埃。这事儿你得帮我。
2: 我重伤未愈，要怎么帮你？
0: 把监察院在上京城的谍网交给我。这也是陈平平的意思。
2: 回去之后，我亲自去问院长。
0: 那就太晚了。
2: 谍网暗伏最为安全不过，怎么会晚？
0: 现在不是要毁了沈仲吗？得推一把力啊。你不会还怀疑我吧？
2: 你这性子，我不放心。
0: 这都是为了从沈仲口中问出走私者的名字。
2: 不急。
0: 你不是着急寻出真相吗？
2: 我想过了，回京都后把这件事情告诉院长，他自然能查出祸首。
0: 那就是陈平平立的功，跟我无关。
2: 你要抢功？
0: 我只是不想再当棋子。
2: 你不信任院长？
0: 如今我谁都不信。
2: 那我就更不可能把监察院多年的心血交到你的手上。
0: 走私者的背后必定位高权重，要真是回去再查，一旦走漏风声，必定引发乱局。你要是真一切为了大清，就该助我查出真相。
2: 监察院潜藏在北齐的暗探到底有多少人，我也不清楚。
0: 为什么？
2: 我毕竟调职上京不久。
0: 那你如何调控谍网？
2: 我只通过一个人，通过他调度上京暗探。
0: 把这人底细给我。为了清光

0: 你放心，一会儿我给你送家里去。掌柜的，买油。哟，
1: 客官，你买什么油啊？半斤棕油。好嘞。有壶吗？有，三文一个。有香油吗？
2: 香油太贵，不是祭天的日子，一般没人买。除了祭天，祭人也可。好，那您说说数量，小店可以代客订购。
3: 7斤6两，9钱4毫。
2: 哎，老板，你今儿个怎么关门这么早？
1: 对不起，明天再来吧。
2: 可我这。
0: 终于来了，自头目出事以后，朝廷一直没派人来接收，我还以为是要我们进入沉默期呢。严冰云已经救出来了。哦，那就好。我听他说，上京城的密探是你居中调度。有什么密令吗？我已经说服上山虎投靠北齐太后。你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我跟沈仲今日在皇宫的对话当作闲谈。 在大街小巷传开。
1: 哦，
0: 这不难，等一会儿我就通知出去。他跟你们一块行事。可是大人，上京密探的身份都是绝密的。在上京城多久了？10多年。想家吗？
1: 怎么不想？
0: 这件事结束之后，你可以回家了。他会接替你。
1: 掌控上京城帝王，我没接到这样的命令。我刚做的决定。请问大人，您在监察院里任什么职司？
0: 原来是提司大人。还有什么疑问？
1: 这事太大了。
0: 我做的决定。
1: 出现任何后果，
0: 我来负责。严冰云如果不同意这任命，也不会让我来见你。我知道，
1: 可是10年上京城，也该结识了新的好友。是，也是维系目前的身份。
0: 那你不肯受命，莫非是舍不得上京城，舍不得这些北齐好友？
1: 绝无此事，属下。
0: 遵命就是了。只是，这位大人隶属己处，在哪位主官手下做事？他不是监察院的人。什么？介绍一下，礼部尚书郭攸之的公子，郭宝坤。可是，大人。
1: 上京密探，一直是监察院布置的。他是我直属麾下，对我有什么意见，回了京都之后可以行文参我。但是现在，遵命行事。属下不敢。好了，你先下去，我有话跟他交代。啊，属下到后院准备，过一会儿。
4: 就带这位大人去见上京，各路密探。你想好了，从今以后孤身一人留在他国，生死一线。你答应过要救我爹，
5: 我会救得出来。
4: 你为什么选我？
5: 上京城爹王事关重大，掌管的必须是我的人。我可不是你的属下，除了我，还有谁会救你爹？还有谁能救你爹？你只有我一个选择。你要是欺瞒于我，我定亲手杀了你。不对，你一定要让我杀了你。
4: 放心。

1: 还有啊，沈仲认识我，他会是个隐患。你放心，你就是专门做给沈仲看挡箭牌，你得行商贿赂就好。真正的暗探事宜还有别人负责。哦，谁啊？
0: 要是有人来查商铺呢？走私呢是跟北齐上层的交易，利益链一旦铺开，得利者众多。出了什么事儿，这些人自然会帮你铲平。
1: 真是闻所未闻。
0: 以性命做打探，隐藏自己既危险，效率又低，是时候改变观点了。从此以后银钱开路，让敌人来保护我们。
1: 可是沈仲拒绝此事啊！沈仲不是问题，有些事情是大势所趋，一个人是拦不住的。有道理。哼，你不要得意的笑啊！
2: 听说了吗？南庆啊，有人想和我朝合作，届时商路打通，那将是一大笔钱财呀。
3: 据说此事要交给锦衣卫值办。
2: 此事若成，卫所里都有好处。只怕难呢。前两日沈指挥使在殿前放话，说不愿意承此事。
3: 还有这事？
2: 殿前奏对，你没有听说？讲来听听。沈指挥使前两天在太后殿前。
4: 大人，您和范闲在太后座前说的那些话，如今正在四处散播。
5: 范闲这招不错，可惜他忘了，这是我锦衣卫的王城。
4: 传令各个千户，全力封堵流言，密查不贷。
6: 这是今天的菜吗？
7: 对，新鲜的，刚摘的。
5: 您看看，新鲜的猪肉，有排骨。
8: 姑娘，您来点什么的？
5: 这菜长得挺好啊，刚摘
8: 的都是。
5: 来，给我挑两个。哎，
8: 剩女不都应该喜欢看什么名人字画、神兵利器的吗？
5: 可我更喜欢吃。
8: 帮我摘一摘吧，把这外面摘掉。
5: 哎，
8: 好嘞，好嘞。
5: 这都是新鲜的，外边的，你别直接放里啊。
8: 这都是新鲜的，你是不是应该注意一下？注意什么？
5: 怎么说也是圣女，提着这个跟气质不符。又不是在皇宫。
8: 气质这东西得时时留意，又不是说在皇宫装了样子。有道理。
5: 来，你来。 问你个事儿，
4: 说。
5: 最近京城所传流言是你所为，
4: 是啊。
5: 那你知不知道，沈仲已经让锦衣卫进封消息去了？
4: 没用的。
5: 锦衣卫势力庞大，超乎你的想象。
4: 我知道，可还是没用。要不然咱们俩打个赌。
5: 你是有十足的把握了？

0: 七十薪火酿醇香，匠心盛会起华章。板城酒业建厂七十周年暨板城酒文化节，8月7至8月8日隆重举办，敬请期待。
1: 现代城市暴雨来袭怎么办？驾车出行篇。暴雨来袭时选择开车出行，不用吹风，不怕淋雨，是不是觉得安全肯定没问题？可是当雨大风急，左右狂摆的雨刷只能带来片刻清晰，一脚刹车没准就会直接上演甩尾漂移。如果还要追求速度与激情，那可真要想想自己的意外保险是不是已经备齐，最好能够赶快将车停到安全处暂避，别忘了打开双闪，提醒过往车辆保持距离。积水路段更是危险区域，车辆涉水熄火被困的事件每年都会发生数起。如果爱车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尝试再次点火开启，否则发动机静止损坏，保险公司可是不会赔你。这时应该马上拔下钥匙，迅速下车向安全区域撤离。要是车门已经无法打开，不要慌张，马上用安全锤敲碎车窗，弃车而去。一定要对着侧窗玻璃的四角敲击，因为想要敲碎前风挡玻璃和侧窗的中间位置可不容易。如果车上没安全锤该咋办嘞？可以迅速拆下座椅头枕，将头枕支架尖端插入侧窗缝隙，使劲向身体一侧撬动，也能实现破窗逃生的目的。说了这么多，你可都已牢记，下面景云博士带我们一起复习。一，雨中行车应减速慢行，保持车距，转弯时轻踩刹车，防止发生侧滑。二，如果强降雨严重影响视线，应尽快停靠到安全处暂避，并打开双闪提醒其他车辆。三，车辆遇水熄火不可再次启动，应迅速驾车撤离到安全位置。四，车门无法打开时，可以用安全锤或座椅头枕支架等工具击碎侧窗玻璃后逃离。
2: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3: 今天的主题，
2: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谱，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4: 我经常来南湖巡逻，
5: 我希望演练永远用不上，
6: 把这些接待伤员照顾好。

0: 保障自身安全。来，上床。
1: 好的。现在他这个水面，
2: 水肯定更深。
1: 还看这个树林前面那块儿。
3: 我叫王振生，参加了很多救援任务。最让我感动的是九寨沟，一位藏族大爷握着我的手，说：“唐山人真好，谢谢你们。”当时我第一次感到我是代表唐山人，觉得非常自豪。每次去外地出任务，车在路上，我就想，唐山人来了。2008年买的出租车，一直干到现在了。这是唐山抗震纪念碑。你们看，这个四根柱子，像不像一只的大手？在唐山震后，全国人民把唐山从废墟中托起，这份恩情，我们唐山人一直记得。
4: 遇到这个地震了，怎么跑啊？这个脚啥的能平点儿。这回完了，咱们加把锁。在平时的演练过程中，要认真。我叫陈振生，我的工作就是让所有的险情，最终只停留在预案上。也许有的人觉得我这份工作没必要抠得那么细，但对我来说呢，这从来都不是一份工作，而是守住平安的责任和对生命的敬畏。这就是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地震当时，我妈正怀着我，马上就要临产了。我爸把我妈从废墟里刨出来之后，看我妈没什么大事儿，就赶紧去救别人了。后来我接手校园安全工作，父亲特意叮嘱我，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做事，好好守住孩子们的平安。
5: 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啥事儿啥的好沟通。你把我一歌，你现在越唱越好了。
6: 是，
7: 上车，让他抱，就跟自己家兄弟一样抱。我也挺沉的。
8: 平常我们都是叫振琛、振琛，这样比较亲切。
9: 他也正好是728那天生的，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是不是特意就是为我们这儿生的呢？
10: 我叫杨振生，我是唐山市接谈联员院长。我看过每个人的档案，我觉得不能只看到他的身体状况，更要看到他这个人。他们不是接谈患者，他们首先是一个完整的人。
11: 我的工作很普通，但是呢，我们一定啊把我们亲人们照顾好，让他们啊在这里幸福快乐的安享晚年。
10: 当年有国际医学专家预言，他们的生存极限是15年，但是他们用生命的长度改写了1年，这是一个奇迹。
12: 我这刚90，这老的，心里觉着没老啊，还挺年轻的。

重建一座城市，不只是建起新的街道和楼房，更重要的是让每一个生命都有重新出发的力量。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

0: 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合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是今天的菜吗？对，新鲜的，刚摘的。您看看，新鲜的猪肉，有排骨。
1: 姑娘，您来点什么的？
2: 这菜长得挺好啊，
1: 刚摘的都是。
2: 还给我挑两个。哎，
3: 剩女不都应该喜欢看什么名人字画、神兵利器的吗？
1: 可我更喜欢吃。帮我摘一摘吧，把这外面摘掉。
3: 哎，好嘞，好嘞，
1: 这都不新鲜了，外边的。
3: 你别直接放里啊！这都是新鲜的，你是不是应该注意一下？
2: 注意什么？
3: 怎么说也是剩女，提着这个跟气质不符。
2: 又不是在皇宫，
3: 气质这东西得时时留意，又不是说在皇宫装装样子。有道理，来，
2: 你来。 问你个事儿，
3: 说。
2: 最近京城所传流言是你所为，
3: 是啊。
2: 那你知不知道，沈仲已经让锦衣卫进封消息去了？
3: 没用的。
2: 锦衣卫势力庞大，超乎你的想象。
3: 我知道，可还是没用。要不然咱们俩打个赌。
2: 你是有十足的把握了？

0: 大人，您找我？
1: 我不是传过令了吗？怎么这些日子传言依旧盛行？
0: 回大人，各所千户都说领命行事，可既无成效啊。属下也再三催促过，但是都回复说已经尽力了。这。

0: 你为什么就认定锦卫不会用心办事啊？
1: 因为他们都是人。
0: 是人又如何？
1: 是人就会有私心，走私意识一旦落实，锦衣卫掌管财权，个个得利。人活着过得好点，谁不喜欢？沈仲挡了别人财路，自然没人愿意帮他。
0: 可总有不求利的。
1: 不求利也要上紧，锦衣卫大权都在沈仲一个人手里，他不下去，别人怎么上位啊？
0: 若真如此，为何早些年沈仲安坐指挥使之位，并无内患？
1: 早些年他深受太后信重，众人皆知斗不过他，自然俯首称臣。可如今呢？
0: 如今上山虎崛起，沈仲已不是太后旗下第一权臣了。
1: 正是此理。
0: 这都是你的谋划？
1: 断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走私一事获利的可不只是锦衣卫。你相信我，沈仲一意孤行，终究要成为众矢之的。
0: 可只要太后的信任在，沈仲就无大碍。
2: 这次寿辰无需大办，与民同乐就好。
3: 臣明白，自当处置周全。
2: 你手上的事多，这些繁杂之事你就不用操心了。哎，不对啊，下那个。
3: 可这一直是锦衣卫的差事啊。
2: 是锦衣卫的差事没错。哀家记得你那个手下指挥同知，行事就很机灵嘛。这事就交给他办好了。
3: 太后，
2: 哀家也是怕你心里不济，总该找些有担当的助你行事才好呀。该我了，我还没出呢。哎，不对，出那个。
3: 谢太后体恤。
2: 那你下去吧。我赢了。太好了，再来一局。
4: 是啊，今夕不比往日，现在大将军才是太后身边的红人。哎，
5: 当面顶撞太后，难怪太后不悦。
6: 听说了，她现在可不比以前了，太后都不召见了。

0: 大人，今日不是卫所各千户例行参事的日子吗？我怎么一个人都没有看到？莫非属下记错日子了？两个同知，两个千事各有要事，那些千户都赶着各自领训去了。那也应该通知大人一声啊。
1: 清闲闲也好。

0: 你说太后因何对沈仲施了恩遇？
1: 沈仲本就太强势了些，
0: 以前也不见太后在意。
1: 那是因为他能够掌控锦衣卫，有能力的属下自然应该迁就一些。但现在不同了，锦衣卫那山头四起，你们家太后都看在眼里。
0: 其实只要太后一句话，就能消除暗流，恢复沈仲大权。
1: 为什么要帮他呀？臣子分权相争，派系林立，本来就能更好的相互制衡，总比只有一个权臣来的安全。
0: 可沈仲所作所为都是出于忠诚，并无私心。
1: 这跟忠诚有什么关系？历朝历代忠臣死的还少吗？哎，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0: 记得初次见面你就给我下了药。
1: 怎么又提这事儿了？
0: 还骗我说是春药。
1: 我那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以为这事过去了呢。
0: 我可记着呢，现在我要带你去的就是龙潭虎穴，好报这一药之仇。你要是怕了就别跟过来。
1: 一药之仇，这自个儿编个词儿出来。这是谁家？
0: 我家。
1: 你在这儿长大的？
0: 倒也不是，老师让我在上京待着，我又爱清静，就要了这块地方种菜，没事就过来看看。
1: 这些都是你种的？
0: 这花就随手撒的种子，也没怎么管它，自由生长。
2: 他从路边把摘下来的野花种子随手就撒在墙边，他说不用种，生命自己就能找到蓬勃之路。
1: 你说的他是谁？
2: 你娘说他有他的天命，随他去。
1: 这倒是跟我认识的一个人有点像。
3: 她也是个圣女，可惜呀，这些菜都没长大，要不然也不用出去买了。给我吧。
1: 你喜欢务农啊？
3: 做这些事儿能让人心静。
1: 别人静心都是抚琴焚香，
3: 我喜欢这样。不做吗？
1: 这土该翻了。哎，
3: 土

0: 谢谢。这水清甜。
1: 怎么会种地啊？
0: 学过用毒，种过毒草，道理都一样。
1: 你这个人真有点怪。
2: 你也是个怪人，到现在我都看不透你。
1: 为什么要看透？看透有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的事儿为何要做？
0: 不做点什么怎么证明我们活着？
1: 活着需要证明吗？
0: 常用的回答是不需要吗？
1: 那不常用的呢？
0: 我也不知道。
1: 我们好像一直在说废话。
0: 我喜欢这样，懒懒散散，晒晒太阳，说说废话，不觉得辛苦。
1: 你常常觉得辛苦吗？
0: 勾心斗角，权谋诡诈，就好像踩在一条藤蔓上，走过无底深渊，一根弦总是得绷着，所以才需要这样的时光，跟朋友闲坐，什么都不用想，随性而谈。
1: 这很难吗？
0: 闲下来很难，找个朋友更难。
1: 我们是朋友。
0: 从某种角度上说，我们算是敌人。不过你知道，这世上最危险的并不是敌人。
1: 是啊，现在对沈仲群起而攻之的都是他的下属，他的朋友啊。
0: 那些人不算朋友。我刚说了，我们这种人很难有朋友。
1: 我要是没听错的话，范大人这是心中苦闷。
0: 算是不满。
1: 你出身权贵，仕途无碍，外加失神下凡，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0: 孤单寂寞。
1: 听着矫情。
0: 范某一向矫情。
1: 你现在监察院一人之下，回去后就会迎娶娇妻，妹妹是出了名的才女，父亲身居高位，往来结交都是一时俊眼，何来的孤单寂寞？
0: 父是父，妻是妻，妹是妹，这些都算家人，不能算是朋友。至于其他人嘛，都是利益纠葛。你说我虚情掩饰也好，你说我装痴卖傻也罢，总之，我这个官当的不轻松，我这个儿子做的也不快活。
1: 就一个朋友都没有吗？
0: 原来有个滕子京为我死了。如今嘛，王启年应该算。
1: 你对你这个手下评价颇高。
0: 王启年活得比我真实。
1: 什么叫真实？
0: 他怕他老婆，爱他女儿，这一辈子为这两个人而活。虽然有时候也挺辛苦的吧，但起码过得快活。
1: 你就不真实吗？
0: 我心里藏着太多秘密，没法说，也没人说。
1: 比如呢？
0: 比如我其实是皇帝的儿子，身份尊贵，只可惜偷偷养在反府。
1: 你不肯说就不说，骗胡言乱语。没别的想说的了。
3: 有，我饿了。
1: 别盯着了，我不偷吃。
3: 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
1: 师父带着我和师兄们住在谷内，都是我来做的。
3: 你不是关门弟子吗？
1: 关的就是厨房的门。
3: 说得好。
1: 那边等着吧，马上就好。 尝尝。
4: 嗯，还真不错。
1: 你就不怕我下毒？
4: 尽管下。
1: 对了，你可是用毒大家。哎，又怎么了？
4: 有酒吗？
1: 你还真不知道客气。
4: 最好是好酒。

0: 果然是好酒。
1: 你们南庆庆余堂的酒。
0: 是吗？
1: 当年的叶青梅真是精彩绝艳，庆余堂揽尽天下之才，什么好东西都出自她的手中。
2: 她确实了不起。

0: 是不是觉得我明明前程似锦，偏偏要装出一副借酒浇愁的样子？
1: 哪有功夫想这许多啊？这好酒总不能让你一个人喝完吧？

0: 连个音律都没有。哎，
1: 忽然想起一段小词儿，挺适合我的。
0: 说来听听。
1: 刘余庆，刘余庆，呼吁恩人，姓娘亲，姓娘亲，积德因公，劝人生，济困扶穷，羞似俺呐爱银钱，忘骨肉的狠救奸凶，正是成出加减，上有苍穹。
0: 好像耳熟，
1: 那本红楼里边乔姐的判词
0: 叫什么名字？
1: 刘余庆。
2: 济困扶穷却是向善的句子，
1: 难呀。
0: 老实说，难的事儿才越要有人去做。
1: 姑娘这是劝我。
0: 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兮，为中异耳。范大人虽与我身处两国，但天下子民却是同样生灵。万望大人回国之后能尽力阻止战事再起，避免生灵涂炭。
1: 姑娘之前还要杀萧恩呢，这萧恩他就不是生灵了？
0: 杀一人救万人有何不可？
1: 这种事儿当不得算题，若是有一日百人要死，杀49活51，姑娘杀还是不杀？

所以说呀，你我都是无情之人。你别管我了，你今天就让我你有我一罪。哎呀，您少喝点儿，你再喝多了

0: 你是？
1: 你醒了，
0: 李李姑娘。
1: 我还以为你就这么睡一晚上呢，天都快亮了。我身份不正，至今都还住在宫外。不过也快了，太后生辰之后，我就可以进宫了。
0: 我。
1: 也不知怎么了，这心里像着魔一样，总是记着你。只想在进宫之前再见你一面，把我的心里话告诉你。范闲，我喜欢你。
0: 莉莉姑娘，我未婚妻叫林婉儿，我发过誓，此生只爱她一个。人这一生，说长也长，说短也短，范某心胸狭窄，这一生心里装不下别人。
1: 你不用说这些的，我只是告诉你一声，你爱你心中的人，我喜欢我心里的那个人，我们互不打扰，好吗？今夜之后，或许无缘。往后岁月，大概是难以再见了。我只是想跟你说说话。这件事是我求朵朵帮我的，是荒唐了点儿，但是我不后悔。别紧张。就说说话而已。或者可以聊一聊你心里的那个人，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他是怎么走进你心里的？就当满足我的好奇心，听听你们的故事。
0: 你真想听？
1: 真想听。

0: 其实我们认识的也很偶然，那是我刚从儋州入京，在庆庙，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一。你鸡叫了。
1: 怎么了？
0: 所有的公鸡都叫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1: 意味什么呀？
2: 天亮了。
3: 等完了。
0: 你什么时候给我下的药？
3: 你是废界弟子，我又怎会给你下药？
0: 那我怎么倒的？
3: 那酒的后劲足。

0: 你不是被药倒，而是醉倒。
1: 那你怎么没事啊？
0: 我天赋异禀啊，从小到大我就没醉过。我都跟你说过了，我会报那药之仇的，自己也不小心。

0: 御赐蒙文，如今朝上只有大人有此恩荣。大人，今日太后寿辰，您上殿后不如松松口，促成那走私一事。大人，不仅仅是锦衣卫，这各部都盯着这事儿。您如果再不妥协， 那就真把满朝文武都给得罪遍了。只要您松松口，太后定然欣喜，到时候锦衣卫还是您的。
1: 若惜此身，对不起这身官袍。

0: Culture. Culture. 二位大人，那边请。 大人，大人，是那边。
1: 这边总可以了吧？
0: 就是这儿。
2: 下班坐这儿，给咱弄店外边去了。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

0: 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饭前先喝汤，胜过凉药饭。
5: 汤里头还得来点主食，
6: 内有乾坤的疙瘩汤。
7: 会做疙瘩的人，您照这方法一做一成。
8: 姜菜小葱一撒，你看也是金黄色配上小绿，
9: 是
5: 香味扑鼻。
10: 像内酯豆腐，它吃起来的口感更滑嫩一些。
11: 水果。
12: 鲁菜里特别有代表性的这个鸡丝酸辣汤，
13: 这个胡椒粉热的快一冲，让它升腾起来。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饭前先喝汤，胜过凉药饭。
1: 汤里头还得来点主食，
2: 内有乾坤的疙瘩汤。
3: 会做疙瘩的人，嗯啊，您照这方法一做一成。
4: 姜菜、小葱一撒，你看也是金黄色配上小绿，
0: 是
1: 香味扑鼻。
5: 像内酯豆腐，它吃起来的口感更滑嫩一些。
6: 甩果。
7: 鲁菜里特别有代表性的这个鸡丝酸辣汤，
8: 这个胡椒粉热的快一冲，让它升腾起来。
9: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13: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9: 今天的主题，
13: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谱，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0: 先喝汤，饭更香，是吧？饭前先喝汤，胜过凉药饭。啊，吃饭多喝汤，老了不受伤，是不是？要想活得长，必须要喝汤。
9: 今天的重点是，
3: 不是光喝汤吗？嘿，
0: 不，光喝汤也不行，是不是？也得有点主食，是吧？
9: 还得顶饱，是吧？
0: 是啊。
9: 就是难上加难呗，是吧？
0: 这对您家这朋友来讲，这难吗？
14: 不难，真不难，
3: 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
9: 哦，简单的跟你一样是吧？
3: 对，简单的跟你。
9: 来吧，
0: 那表情，
9: 来吧，
0: 这特简单。是吧？
3: 对，这
9: 好，给来哟！我看出来，西红柿鸡蛋汤。
2: 今天啊，我做一个让鱼麦啊，听没听过，吃没吃过，尝没尝过，见没见过，
0: 真没见过。
2: 这疙瘩汤。
0: 哎呀，何老师，
9: 但凡听过这仨字儿的，可能十有八九十个都得吃过吧？
0: 就是啊。
9: 而且您看，你这，
0: 您这料准备的，
9: 面粉，
2: 对啊，
9: 鸡蛋，香菜，
0: 就是土豆，
9: 土豆，
2: 土豆啊，
9: 你这能有什么特别的呀？
2: 内有乾坤的疙瘩汤。
0: 哎，
2: 我告诉你啊，这里边你看不见土豆，
9: 哎，还有这么一说呢？
2: 没错。
9: 哎呀，何老师，疙瘩汤，我先问一下，没吃过、没喝过疙瘩汤的，请举手。没一个人，
2: 都吃了。
9: 你这一疙瘩汤有什么可炫耀的？你看吧，何老师把这西红柿切成小薄片，油加热以后就直接放锅里炒。
2: 而且，方老师，您知道咱们这是什么西红柿吗？
9: 什么西红柿？
2: 你看这个西红柿啊，瞬间一会儿就没魂了。为什么呢？你看这西红柿上边带白点儿，这是沙仁西红柿。哦，
9: 要买这沙的西红柿。
2: 没错，这种西红柿呢，我们在煸炒的时候特别快，一会儿就整个你就看不出是西红柿来了，就是一锅西红柿酱。
9: 行，我们现在这个何老师把刚才这个土豆切成的小丁儿，里边上做了一锅水，这要是
2: 这时候我们里边先来一点
6: 葱花。
9: 葱花，你别说这西红柿已经炒的
6: 炒烂了，
9: 炒烂乎了，
2: 没活了吧？然后呢，我们这个水啊两用。
9: 这水
2: 一个用途是
6: 倒
2: 在西红柿里边煮汤，热水。然后呢，剩下点水干嘛呢？
9: 煮土豆了。
2: 煮土豆。这个煮多长时间呢？基本上煮个40-50秒钟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这个面粉呢，搁在一个比较大的容器里边。
0: 这是多少面粉？您用这个？
3: 这个多少都行，多点少点都没关系。好了，我们这点土豆的营养呢也不浪费啊、
9: 哎、这汤还留着是吧？
3: 对，这汤还用，这汤里这里边不够啊。哦，把这土豆一煮呢，这时候呢土豆呢
9: 见汤吧，
3: 对，淀粉一出。哦，淀粉一出以后呢，它增加它的粘性，然后呢我们把这水呢基本上快闭完了啊，然后再利用这点淀粉让它怎么样，再稍微的
9: 煮一下，
3: 再稍微煮一下，煮一下以后呢我们可以往里边
9: 放什么，哎，
3: 放一点盐，稍微加一点它的底口，
15: 有点味儿是吧？
3: 对，土豆粘了吧，嗯，是不是比刚才更粘了吧？
9: 是的。
3: 哎，然后呢我们趁着这个热乎气儿，哦，把这个土豆直接下在面粉里边
15: 啊，就倒进面里了。
9: 这样做疙瘩汤啊？
3: 对，然后我们一摇，
14: 摇起来像摇元宵。
3: 趁着它不是底下本身有这个面粉吗？不是，然后这个土豆它自己有淀粉，
9: 明白？
3: 然后又是热的，所以这时候呢，它能够很快的把我们这面粉，你看，啊。很快的，
15: 一粒是一粒的、哎。
3: 然后还要注意一点什么呢？嗯、不能光这么去抄拌它啊，稍微的
9: 攥一下，哎，让它待住了，
3: 稍微的给它用一点劲儿。
9: 明白。
15: 问问林林老师，这里边都是这面疙瘩，是不是特容易发胖？是吧？
5: 因为它含的碳水相对来讲稍微多了一点啊，不过它的好处是这个，含有土豆了。你要没有土豆，它是不是面就含的更多了
15: 啊？对对对，
5: 土豆它主要含的是淀粉，那所以的话，它比如说土豆它是可以代替主食的。一般减肥期间，我们都会建议说是让你把这个土豆然后代替主食来吃，哎，这样的话，因为它含有的这个热量比较低嘛。
9: 我好像那天也看来着，人家说是同样分量，土豆和面在一起同样的分量，这土豆热量要比那个面要少很多。
5: 就是减肥我们看的不仅仅是热量，嗯，更多的是糖量。
9: 糖，哎，
5: 因为这个糖量它会导致我们的血糖升高，嗯，那么就会刺激我们这个胰岛素分泌过多，嗯，那你这个就会将这个血糖转化成为脂肪。
9: 明白了，我给你开大火吧。
3: 对，这时候开大火啊，
9: 这要做这样的小疙瘩汤给孩子吃也没问题，
16: 孩子都喜欢吃土豆。
9: 对
15: 对，
5: 其实这个疙瘩汤呢，它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的丰富，而且营养价值也挺高的。哦，你看，首先，那个何老师现在他用了这个土豆是吧？它有淀粉了，那么包括这个我们的面粉，它是有这个碳水化合物了。嗯，那水就更不用说了，我们是有的，对吧？那像鸡蛋呢，我们有了维生素，而且还有了这个蛋白质，而且是非常优质的蛋白质啊。那包括像这个西红柿里面，它含有这个像这个膳食纤维啊、维生素呀，它都有了，还有这个微量元素呀，啊，它是非常营养非常丰富的，而且特别利于消化吸收的，而且还有健脾开胃的作用。
9: 更重要是，我觉得今天这做法挺独特的，反正之前我没见这么做过。
15: 对，在家里边都能做。
9: 对对，其实挺简单的哈。
3: 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这疙瘩下去以后啊，千万不要搅它。哦。对，它一粒都不会沾上。
15: 然后搅的话就会粘一块儿，是吧？
3: 它一搅的话呢，
9: 这面糊就下来了，
15: 脱掉脱了。
3: 如果你要想让它厚一点，怎么办？弄一喷壶，喷这裹一层，喷完以后再放一块再裹。
16: 您这样是从那个正月十五摇元宵的学来的。
9: 对对。
3: 好，我们来俩鸡蛋，最后。
9: 哦，最后把鸡蛋磕里头，您是要打的是？
3: 就是打的鸡蛋，直接打的一个鸡蛋都不打。您捞起来，您看这疙瘩现在什么感觉？漂亮不漂亮？
9: 漂亮，真是好看，
3: 而且特别均匀。
9: 对对，
3: 个个都一样。这个鸡蛋一定要高撒，然后细溜走，这样一个鸡蛋能打出仨鸡蛋的感觉来。
9: 哦，亮出来了就。
3: 对，你看啊，这打完以后不要动，这样呢，它砸进以后，它唰顺着都捋成这条线砸进去。哦。然后你看这鸡蛋多
9: 多。铺一铺。
3: 对，然后我们关火，关火以后呢。这个鸡蛋怎么办呢？就直接一推一下，哦，千万不要过多，齐了。
9: 哎，这应该再点一点香油吧？
3: 对，嘿，看，
9: 我们这讲究人家呀，就最后这一嘟，哎，
3: 齐了。
9: 北平，哎，
14: 姐姐，
9: 看你了啊。你这准备做一什么汤？哎呀，
14: 不是要主食吗？
16: 对，
14: 这算吗？
9: 剩油条，你要做个什么汤？你先跟我说。
14: 做一个豆花油条羹。
9: 豆花油条羹，
4: 对，
9: 是吧？
4: 啊，有内酯豆腐，
9: 内酯豆腐，哎，
4: 油条，
15: 嗯，
4: 啊，玉米粒儿，这是淀粉，
9: 淀粉
15: 啊，
4: 哎，然后香菇丁，
9: 嗯，
4: 然后五花肉丁，五花肉煮完之后切成小丁，
9: 啊，
4: 然后鸡蛋。香菜小葱，
9: 那我看看你这有什么不一样的做法。
4: 那个油条呢，我一样也给切成丁。
9: 嗯，就今天咱们都是丁配丁是吧？大老给我们说说这内酯豆腐吧。我就觉得这内酯豆腐好像除了水没别的，这里头。
5: 对，它这个内酯豆腐其实从营养价值上来说，它和普通的豆腐其实都差不多。最关键的就是它这个选材，就是凝固剂的使用。那比如说像内酯豆腐，它用的都是这个葡萄糖酸内酯，啊，它做出来的豆腐呢更水嫩，那么吃起来的口感更滑嫩一些，就像豆腐脑的口感一样的。还有一个就是它经过高温的处理以后呢，它有这个杀菌的效果，那么它的保质期就更长一些。像普通的豆腐呢，存放只有5到6个小时，但是这个内酯豆腐呢，它可以存放2天左右。
4: 先做水，把这个香菇跟那个玉米粒儿翻下水。
9: 哦，先飞水是吧？
4: 先飞水。是一样，来点底味儿，
9: 来点盐
4: 啊，底味儿。
9: 先把那些先飞一下水，
4: 哎，飞一下水，对。
9: 哎，其实刚才我们在说内酯豆腐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好像听人家说，这小孩啊，喝豆浆不能喝得太早，容易引起这个腹泻呀，或者是呕吐呀什么的，这是为什么呢？
5: 我们最关心的其实还不是说是孩子的腹泻，
9: 嗯，
5: 是因为这个豆子里面它含有这个大豆异黄酮，
9: 嗯，
5: 那么孩子如果说每天都像大人一样，天天大量的去喝豆浆的话，会影响他的这个就是发育会比较早一些。
9: 哦，
15: 发育会变早啊？
5: 哎，是因为它含有雌激素嘛？
9: 那这豆腐孩子多大能吃啊？
5: 豆腐的话就是孩子，比如说像那个潘潘老师家的孩子现在2岁多，
17: 对，2岁半
5: 啊，2岁半就可以吃了，
17: 少吃一点
5: 啊，每天就是嫩豆腐少吃一点。
9: 哦，那像我们这北方的这种卤水点的豆腐呢？
5: 卤水点豆腐因为它是属于老豆腐嘛，它比较硬一些。那像孩子的话，他就比如说吃

0: 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是大人吃的时候给孩子尝两口，
1: 把它捞出来。
2: 接下来就要做油了，是吗？
1: 对对，做油煸五花肉。
3: 听说这吃豆腐吃多了也会结石，是吧？有可能。
0: 那看要跟什么吃了。如果说你要跟菠菜大着吃的，哎，就有这个可能。
4: 咱们现在呢，给大家普及一下，何为豆浆，何为豆腐脑、豆花啊，何为老豆腐。何为豆腐
2: 啊
4: 啊！说咱们除了有刚才老师林磊老师给大家说的凝固剂不同，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我们有标准，一斤干黄豆兑上12斤的清水，我们出的豆浆为标准浆，
3: 标准的豆浆。
4: 那咱们的豆腐脑、豆花，北方叫做豆腐脑，南方叫豆花，你要到四川还叫豆沫，对吧？
3: 豆沫也是这样，
4: 哎，也是非常嫩的，一斤干黄豆。8斤清水磨出来的浆，我们把它点住，这就叫豆腐脑。
3: 豆腐脑，
4: 1斤干黄豆，7斤水，我们把它用凝固剂点出来，我们这叫老豆腐。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浆熬到一定标准的浆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把它用凝固剂凝固好，在压制过程当中，它里边的保水量和出水量有一定的限度，出水量比较大的，里边的蛋白质相对来说比较紧实的，我们把它呢就称之为叫做老豆腐，也叫北豆腐。
3: 北豆腐。
4: 那么大部分凝固比较好的、脱水比较好的是我们说的盐卤。那么咱们的石膏里边点完了之后，出水量相对来说含水量大一些，出水量少一些。我们在压制过程当中，里边还有水分的比较多，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叫南豆腐。现在呢，我们有了这个葡萄糖内酯的点完了之后，其实这个内酯豆腐往往出水量是你点完了，它特别容易脱水。所以怎么样啊？相对而言呢，它的口感比较滑嫩，酷似我们平常日子使的豆腐脑。哎，所以往往这个都可以当豆腐脑使。
5: 这在我们家早点就拿它当豆腐脑用。哦，
2: 是啊，用这个内酯豆腐做豆腐脑啊？
5: 对，我拿它当早点，就把它再蒸一下，蒸热了之后打个黄花和木耳的卤浇在上头，就是
2: 豆腐脑，
5: 就是豆腐脑。
1: 我们给它泼点水淀粉。你打鸡蛋，我勾芡。
2: 来吧，
1: 来，
2: 打好了吧？
3: 行吧，
2: 咱们也高高的给它。
1: 高高的，
2: 好，也是高高的，就像何老师刚才说的那种，是吧？呵，
4: 甩果。
2: 好嘞。
1: 哎，我们等一等，推它一下，完事。哎，哇，呵，可以关火喽。
2: 这就做得了。
1: 哎，这边做油。
2: 啊，这油。
3: 就该炸油条了，是吧？
1: 炸油条。汤。哎，这个羹，
2: 好，
1: 这时候我们可以炸油条了。哎，
3: 这油温得多热呀？
1: 差不多3-4成。
3: 3-4成，
1: 蒸好了。哇，
3: 100度左右。
2: 要的就是它这个酥脆的。
1: 行。哎，
3: 听那个
1: 已经开始
2: 酥酥的声音，
1: 出来了。好，给它一浇。嘿，哎，听，呵，
2: 还滋滋啦啦的呢啊。
1: 好，这时候呢，我们
4: 这个突然我想起一道名菜啊。把这豆腐脑做好了，把这个油皮儿啊系成啊蝴蝶结的状态，下锅一炸，也像今天咱们这个石老师这么做，这叫什么呢？豆花带蚂蚱，油皮儿啊往上一弄，哗哗哗哗哗，像蚂蚱在飞行似的带翅膀。
2: 行，
1: 最后这就香菜小葱一撒，你看也是金黄色配上小绿，
3: 是
2: 香味扑鼻。哎，这我跟你说，这在家里尝试一下不一样的早餐。
6: 是。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原来我这个眼镜是个远视的，我眼睛一直可以远视眼，戴个远视镜，后来一花以后，哎，还一配个花镜，弄2副眼镜，摘了这个镜子，拿那个镜子，那个镜子一会儿又不知道扔哪儿去了，那再找那个镜子又找不着，出门的时候我那手忙脚乱的，出去还得拿着眼镜，要不然你啥你也看不了，小东西你都看不了，挺不方便的。后来我就他们说这个超视力，我就来看看，哎，一戴还挺好的，就不管开车出去玩儿，看书。啊，就这一副镜子就行了，特别方便对生活。还有一个售后什么让我很舒服，贴眼贴，做按摩，眼部按摩， 感觉很好，确实是在这个地方觉得很温暖。不但就是让眼睛舒服了，而且特别温暖。
6: 大家好，我是王丽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健面胶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7: 近视老花，就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9: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14: 张老师，您这给我们来个什么菜？
15: 这是我这个呢是这个一道汤。因为我们学徒啊其实真的蛮苦的，不像现在师傅这个条件都好，我们那时候学徒时时间特别的长。我这个第一次摸勺把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干了厨房已经5年了。
2: 干5年才能轮到摸勺把啊？
15: 对，您这厨房里，比如8个火眼，您从最后一个火眼
16: 跟炒什么菜？
15: 最后一个火眼不能炒菜，
16: 那干嘛？
15: 最后一个火眼只能做做汤。
16: 做汤啊，
15: 做汤。
2: 所以您这第一个就5年，就第一次猫勺大也得是先做
16: 的汤是吧？
15: 高级汤也做不了，像这个比如说什么这个乌鱼蛋汤也不会让您做。
16: 做什么？就西红柿鸡蛋汤呗，那会儿也就。
15: 鸡蛋西红柿汤，我有什么甩管汤，有什么这个像这个今天要给大家做的这个酸辣汤。做这些，然后简单的比如说香酥鸡、香酥鸭子可以炸一炸，就尾锅只能干这些。
16: 所以今天您要给来这道菜是您第一次摸勺把的
2: 印象最深刻的。咱们先看看这是用到的食材。
15: 什么汤啊，咱先说。对，我们这个今天做的一个就是鲁菜里特别有代表性的这个鸡丝酸辣汤。鸡丝呢我们这个用点这个鸡胸肉，然后这个手给它撕成丝，然后这里头放一点木耳，这个油菜叶，米醋，胡椒粉，胡椒粉，
16: 行吧，
15: 非常简单。这个呢我呢掉个蛋皮儿，然后这个程程你看
16: 我给教我怎么撕吧。
15: 这就是你这个顺丝儿，这不是
16: 就顺丝儿撕吗？
15: 对，这不是有这个丝吗？你看没有？看没有？
16: 行，我今天也学徒第一天啊。
17: 这个张师傅做这个酸辣汤，
15: 酸辣汤
17: 是鲁菜的酸辣汤。它的辣取自于胡椒粉，不像那个四川那个他们那个辣取那个辣椒的辣。其实以前啊我们讲是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其实他说这个东辣并不是辣椒的辣，他说的辣是葱姜辣，所以山东人爱吃葱东辣，西酸呢也就到了山西陕西那边，那就是南甜呢就是长江中下游这一带，苏州这一带，完了北的就是北京这一边，所以那个时候的东辣西酸跟现在的这个方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同时呢就鲁菜保留下来这种喜欢吃这个辣，这个葱姜辣包括胡椒辣这个传统也保留下来了，
18: 包括河南的胡辣汤
17: 是。对，胡辣汤呢是街边小吃，这酸辣汤呢可以上宴席。
2: 真的有这样区别吗？
17: 当然
2: 胡辣汤和酸辣汤的区别在于，有的这胡辣汤是小吃，
15: 胡辣汤是这个河南的，
17: 河南的、哎，小吃吧。
19: 承担部分主食，它因为里边那个主料就淀粉也挺高的，
2: 对，
19: 挺多的。
2: 我们现在先做一个什么蛋皮儿，是吧？我们刚才往这个锅里稍微刷了一点点油。
15: 对，
16: 好，你别说这撕鸡丝可真不容易，想撕成条撕长点儿，真的我觉得太难了。
2: 您像刚才说这么讲究一汤，我们干嘛非要用鸡胸肉？就用点鸡腿肉，那是不是味道会更好一些呀？
19: 它主要是取它那个细，像丝一样。那鸡腿肉你去撕撕看看，不是太好。
17: 鸡腿都是金针巴脑比较多。再一个来讲啊，就是以前呀、啊、没有这种养殖的工业养殖的鸡，所以那鸡都是散养的，它那个鸡的味道啊，也跟现在的鸡不一样。
19: 所以比较嫩吧，你说的就是水分比较多，比较嫩。
17: 对。
2: 所以牛大师，你们也得在不同的时候根据食材来改变你们不同的做法，是吧？
17: 对。
20: 现在这个，你看我做这宫保鸡丁，现在吉林味儿，哪天我再炒一个。
17: 其实现在我觉得就是面临这个餐饮的旺盛需求哈、啊，不管是这个在家里还在外边，对厨师的这种要求就是说，利用现在现有的食材，利用你的手艺和你的创造力，做出消费者喜欢的吃食来。我觉得这就是对厨师的要求了。
20: 对，
19: 与时俱进。
17: 对，你不能老想着我回去，以前我还煤球灶或者柴火灶走地基，那个事儿回不去了，回不去了。
19: 对，
17: 我们所以要与时俱进，就是在我们就说当下，当下你怎么利用你的聪明才智，把这些东西做好。
20: 做好。
2: 对。也对得起咱学那么多年功夫，是吧？就像邵刚老师说，五年才能摸着勺把。罗大师，您那时候得干了多少年才能上灶？
20: 我们那个一样，跟他是当然没有他这么时间长，是吧？这东西有过去就说叫三年零一年，我们前辈们就这么说，
17: 三年。
20: 什么叫三年零一年？您进了这屋，给您定老先生学徒给您定下规矩了，就按刚才邵刚说这个，了青。咱甭说了，其实您进门现在学会砸煤龙火劈劈的，
17: 对
2: 啊，劈劈
20: 的，那当然了，这都是您的倒泔水，然后您再说了青，您再说开升，然后您再说上杆子，是吧？等您上炉子还得瞧您得顺了眼，是不是？您瞧您就不顺眼，您上不了炉子，
16: 看着顺眼。
20: 当然得把师傅伺候好了。为什么要三年？三年让你全得先瞧，这就是学徒。你在工作当中学，要干中学。
17: 对对。
2: 这刚才那个木耳也切成了丝儿，
15: 对，
2: 是吧？
15: 对。哎，
2: 这里面现在放醋了吗？
15: 没有。
2: 最后，
19: 最后，
15: 我们这个胡椒粉，你看。
19: 不少呢，你看他这个用的特别多。
16: 把放完了呀！
15: 要
20: 这就是做酸辣汤的，这就是什么是传授，
15: 对，
20: 什么是传授，什么是传承啊？就在这儿，这一瞧，这是跟师傅学的。
17: 对，
16: 然后这倒的什么呀？
17: 这个胡椒粉一定是搁底下，不能说做完了再往上浇，
2: 不是直接甩锅里了呀？
17: 哎，不，那就完了。这一定是拿那个热的锅一冲，让它升腾起来。
15: 芡还不能太，
16: 我这鸡蛋什么用啊？
15: 这会儿就得放。哦，
2: 先来一点芡，然后甩鸡蛋，
16: 这叫甩果是吧？
20: 这就叫甩果啊！这就叫甩果，因为鸡蛋叫白果，所以它叫甩果。为什么要勾点芡啊？要把这些食材给托起来。
15: 来点。

0: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

0: 暗镜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2: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9: 这天很多人都上火，做一道菜
10: 去火的
11: 牛肉凉瓜。这个菜呢，就是最关键的一点啊，就是牛肉炒完以后啊，就跟豆腐一样嫩。
12: 是那么嫩吗？叔叔，
10: 特别嫩。
12: 咱做什么呀？
13: 咱做一个那个乌梅冬笋焖小排。
12: 哎呀，这名字听着就好。
13: 而且咱这排骨注意一下啊，就是说咱最好用肋排，咱直接下锅。你看这自来芡儿哈，
10: 你看看，哎呀，这什么牙都不疼了吗？来吧，我家厨房。
14: 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到40多以后就感觉眼花，你要是不戴眼镜啥也看了，就是昏的不清。后来就配了老花镜，特别不方便，就是学习上课吧，看黑板就得往下这样一推，然后再看黑板，然后你又看书的时候这个眼镜再推上去再看书，就来回这样。后来戴了几年以后，吹胡丝也交了朋友，介绍我配了这个超视力，验光感觉特别细致，配了以后确实真好。就是看谱子，看远看近，上课看黑板看老师，就这一副眼睛搞定，还是防紫外线防蓝光呀，就觉得特别方便。
1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二

0: 36部视光检查，1: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河北省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罗文主持并讲话，王正甫通报有关情况。
1: 培优生态强主体，协作攻关提能级，场景开路育新机。河北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
0: 一线经济观察继续蹲点探访实体零售，看智能供应链系统如何让数字化赋能烟火气，激发零售新动能。
1: 15五开局看河北，沧州黄骅港加速推进专业化码头建设，努力打造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
0: 河北高招本科批录取今天全部结束，明天将进行专科提前批录取。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4号，中共河北省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意见建议。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甫通报上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介绍下半年经济工作初步安排意见。座谈会上，民革省委主委何炳群、民盟省委主委张福成、民建省委主委薛涵、民进省委主委张媚芝、农工党省委副主委徐英、九三学社省委主委葛慧波、省工商联主席石清双、无党派人士代表苏艳华先后发言。他们完全赞同中共河北省委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对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谋划，并就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大家发言后，罗文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积极进展，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做了大量务实有效的工作，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自觉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扎实做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工作。要深入调研、建言献策，提出更多具有前瞻性、操作性的意见建议。要发挥统一战线独特优势，激励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坚守主业、做强实业，营造良好发展氛围。中共河北省委将一如既往支持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开展工作，不断开创我省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发展新局面。
1: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时要求在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中闯出新路子。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河北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协同攻关机制，加速应用场景落地，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
0: 在河北有这样一家企业，12年前还是半导体材料领域的技术小白，如今已连续3年登上全球独角兽榜单，市值更是突破100亿元。它就是河北铜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 我们河北铜光的主要产品包括直径6英寸、8英寸碳化硅单晶衬底，主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微波射频、 AI 数据中心等领域。
0: 碳化硅衬底是第三代半导体的核心材料，一度被国外企业垄断。为了突破封锁，铜光用了12年时间，技术团队潜心研发，不断进行系统改造和试制，先后攻克高纯碳化硅原料合成、缺陷控制、杂质去除等关键核心技术。转机来自企业的坚持，更来自政策的关键一推。
2: 河北省支持组建了河北省第三代半导体创新联合体，保定市支持成立了第三代半导体产业技术研究院，每年支持项目资金3000万元。
0: 郑清超告诉记者，2025年，河北省支持集成电路材料企业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提升至120%，铜光享受税收优惠超800万元。 如今铜光已经逐渐成长为国内碳化硅衬底头部生产企业，国内市场占有率约10%。河北通过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当主角挑大梁，培育更多单项冠军、隐形冠军和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2025年，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和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分别突破1.55万家、2.8万家和12.7万家。前不久，胡润研究院发布2026全球独角兽榜，河北6家企业榜上有名，较上年增加1家。数字的攀升反映出创新生态的进化。瞄准产业痛点，精准发力，我省在加快创新券推广应用、不断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同时，支持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派出336个科技特派团定向服务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主体活力持续释放。上半年，全省硅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0.9%、7.4%，快于全省硅上工业4.8个和1.3个百分点。在衡水市安平丝网集团共享制造工厂，护栏网全自动化焊接流水线正高速运行。安平丝网产业集群企业数量众多，可由于研发投入大、技术壁垒高、风险承受弱，不少中小企业不愿投、不敢闯、不会研。
3: 自己投生产设备的话，这个时效保证不了，所以说需要共享工厂为我们生产。
0: 瞄准卡脖子难题，安平承接我省首个众筹科研项目，探索研发新机制，实现高目数、高精度不锈钢印刷网国产化替代。
4: 大家共同投入，共同研发，共担风险，共享成果，成功破解了单一企业研发实力不足、技术与市场脱节的难题。
0: 为更好地赋能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近年来，我省推动产业集群由单打独斗向共享共赢转变，打造共享工厂和中式平台，让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在邢台清河新华慈星羊绒针织数字化共享工厂，上千台一线成型电脑横机24小时全速运转，为不同企业赶制生产订单，旺季订单再多也能稳稳接住。在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300人的研发团队为机器人中小企业提供设计研发、实验检测、产品改进等技术服务，为客户实现单位产品成本降低8%以上、研制周期缩短15%以上。如今，我省产业集群企业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降本增效。2025年，河北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营收增长7%，利润增长16%，硅上企业100元营收成本下降1.3元。持续向心发力，将应用场景转变为科创盛景。近年来，我省累计发布创新应用场景821项，打造空天信息加等一批跨区域协同示范场景，搭建技术加资本加项目的对接平台，一批好项目正在全省落地。作为全球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独角兽企业，美卡曼德机器人全球总部从北京搬到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之后，朋友圈迅速扩大。企业与雄安集团、科大讯飞等共同发起成立了雄安新区中关村机器人产业联盟。目前，企业专利及软件著作权数量已突破400项，创新能力稳步提升。
5: 依托于雄安这样的一个创新生态，我们可以在这边立足雄安，更好的去深耕我们的 AI 加机器人

0: 人的技术，去支持好我们的全球业务。
1: 以创新谋未来，新兴产业聚能起势，未来产业抢跑新赛道，生物医药、机器人、现代物流等产业竞相发展。去年三个一类创新药获批上市，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居全国前列。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成为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传统零售的供应链普遍存在流通成本高、品控难、供需失衡等痛点。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来看，我省积极倡导零售经营主体数字化改造，以供应链进阶提升零售吸引力。
2: 7月24号，山姆石家庄店全新扩容的配送仓正式投用，配送范围进一步覆盖市内长安、桥西、新华三区。这家尚未正式开业的河北首店，以先上线配送后落地门店的模式，让消费者提前尝鲜。
3: 在6月8日，石家庄山姆居达已覆盖石家庄中心部分城区，此次扩容后将西北二环沿线大片居民区纳入服务范围。
4: 现在网上下单基本上就是不到一小时就能送到货，频率也挺好，也挺方便。
2: 包括山姆会员店在内，京东七鲜、小象超市等品牌在石家庄布局的即时零售配送仓已超过20个。头部商超大都凭实力自建供应链，量大面广的社区小店又该如何跟上？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鼓励平台对中小零售经营主体技术赋能，支持第三方科技企业开发面向中小零售经营主体的数字化管理系统。在石家庄这家社区小店，改变是从订货开始的。
5: 咱们在通服云商，就是在这上面，就是100%的货都能从平台上下单，不用再一家一家的找了。今天订，你明天7点钟就到咱们店门口了，到店门口就直接卸车。省时、省钱、省力，跟以前要翻了2倍。
2: 店主口中的同福云商，正是同福集团为赋能小店研发的连接厂商、经销商与门店的数字化枢纽平台。平台向上整合厂商与产地资源，实行集中采购和双品牌联名定制等；向下依据每家门店的订单智能合并配送，把分散的门店聚成了一张网，让小店也能拿到过去拿不到的品类和价格。
6: 肉是比较便宜的，外边大概便宜一斤便宜1块多吧，并且还挺新鲜。
7: 已经把从厂商店到消费者端的全链路的科技平台，现在是已经完全打通了，拥有了20000多的供应商，数百家的这种双品牌合作的厂家，包括数十个产地直采的渠道，打造了这样一个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对于一个门店，无论是从它的产品的质量、它的价格优势，都会得到了凸显。
2: 从跑断腿式进货到网购式下单，从产地直采到大数据排线，数字化的供应链正在串联起厂商店客。平台配套标准化中心仓，依托智能统仓统配系统，自动规划配送路线，多店合并配送，仓储成本和运输损耗也实现显著下降。
8: 也就是门店下单的伊始，我们后端会形成整个门店的订货的数量以及各门店所在的位置。您比如说石家庄，我们有2000个门店下单，2000个门店的路线时间都是经过我们大数据做的这种排线，会降低整个物流的成本。
2: 从全链路的数字化改造到物流网络的全面升级，不同规模、不同业态的零售主体通过整合供应链资源，重塑商品与消费的连接方式。在保定，首恒高碑店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数字化集配平台将64万下游商户与1500家供应商连成一张网。在邯郸，美食林、阳光百货正以大带小带动中小商户数字化升级，一条条便捷高效的数字化供应链正在成为激活消费的新引擎。
9: 加快企业的数字化改造，实现进销存、物流配送等全链条的数字化，完善供应链的体系，发展统仓统配、集采集配、共同配送等新模式。同时发展深度联营、制造型零售，以自建渠道、合作、并购等方式走出去，拓展市场增量。
10: 聚焦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建设，沧州黄骅港加速推进液体化工码头、滚装码头等专业化码头建设，

0: 拓展全货类运输功能，推动港口能级实现质的提升。
1: 在沧州黄华港综合港区液体化工码头项目建设现场，设备安装调试正有序进行。该项目总投资超42亿元，新建一个5万吨级液化厅泊位和一个2万吨级液体化工品泊位，年设计通过能力470万吨。同时配套建设国内最大液化厅库区，库区总灌容达46万立方米，进一步完善港区化工储运配套能力。
2: 我们的项目投用后，附近的绿色化工企业所需的原材料将从这里上岸，预计企业进口的液化油品物流成本每吨呢可降低60到80元，液化厅物流成本的每吨可下降数百元。
1: 不仅是液体化工码头，为适应临港化工、汽车、新材料产业的进出口需求，占地860亩的滚装码头一期也在加紧建设。这里规划建设了2座专业化滚装泊位及配套设施，建成后年可运输商品汽车28万辆，滚装车辆9万辆，杂货22万吨。
3: 我们的滚装码头呢，能有效地填补河北沿海大型专业化滚装泊位的空白，优化京津冀区域陆海联运的路径，助力承接京津货物中转需求。
1: 紧扣腹地产业发展需求，沧州持续超前布局专业码头项目，总投资528亿元的28个矿石、集装箱、原油、滚装等专业化码头项目正加速推进。此外，沧州港口集团还布局32个内陆港，开通21条内外贸集装箱航线，与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个港口建立贸易往来。
4: 到15月末，项目全部建成后，我们黄华港的生产性泊位将达到78个，黄华港的货物吞吐能力预计达到5亿吨，全货类运输功能大幅拓展，实现从散货主导向综合枢纽的战略转型。
5: 从山海关一眼千年到海岸乘风破浪，这个暑期秦皇岛推出实景演绎、特色户外运动多个文旅新场景，为游客提供丰富的游玩新体验。
6: 山海关老龙头是明长城的东部入海处，也是万里长城唯一集山海关城于一体的海陆军事防御体系。青砖古墙历经海浪百年冲刷，成为游客沉浸式触摸历史的绝佳载体。暑期以来，老龙头景区热度持续爆棚。
7: 小孩经常在课本上看着长城嘛，就带他们几个小孩过来感受一下，感受到之前就古代的伟人的一些伟大的工程呀，挺震撼的。
8: 树上的只是一张薄薄的纸片，而这里是真实的长城起点。我觉得我走进了这一段历史。
6: 历史是山海关最厚重的底色。今年夏天，景区依托这一资源禀赋，举办非遗嘉年华、深向榆关纳畔行实景演绎等活动，让游客在登城观海之余，更多了一层游玩体验。
7: 邀请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像山西的威风锣鼓、河南的太平鼓，以及朝阳莺歌舞等等等等，来为大家奉献一场文化大餐。那我们山海关呢，也实现了从日观到夜游的一站式体验，满足游客的不同需求。
6: 如果说山海关景区是靠历史底蕴出圈，那么蔚蓝海岸景区则主打自然资源。依托北戴河新区82公里黄金海岸线，深耕滨海运动文旅赛道。
9: 我第一次来这里是2018年，就被这里这个大海和这里的风景和这项运动所吸引。每年我会选择来到秦皇岛来进行这个运动的训练。
6: 从初体验到年年赴约，一片海，一张帆，把一个孩子的夏天和秦皇岛紧紧连在了一起。而这样的故事在这里还有很多。帆船、匹克球、沙滩足球，今年夏天10多项运动项目在碧海蓝天间展开，精准吸引了青少年及亲子群体，带动食宿、文创、零售等消费不断升温。
10: 以特色运动赛事、沉浸式的户外夏令营为亮点，也有很多给这些营员啊、家长啊提供的这种休闲空间。
11: 夏天嘛，就想让孩子来海边嘛，他们一看水就撒欢。
12: 秦皇岛这边空气特别好，而且这个游乐设施也多，一会儿坐个帆船，然后玩一些游乐设施，感觉挺好。
0: 暑假期间，孩子看护难是许多家庭面临的现实难题。石家庄市连续第五年开展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服务，用暖心托管为家长减负，丰富孩子假期生活。
1: 上午八点，石家庄东风西路小学天福校区门口热闹起来，家长们把孩子送到学校，安心去上班。
13: 学校开展了这种托管服务了之后呢，

0: 五个班级，每个班级30名孩子，配备2名专职老师看护。托管时间从7月13号持续到8月21号，每周一到周五8:30至18点全天候开放。
1: 老师想的绘声绘色，比在家里头看书有趣多了。
0: 学校以暑期作业辅导为主，同时开设手工制作、阅读指导、电影赏析、文体拓展等特色课程，让孩子们劳逸结合。在新华区北苑小学，生动有趣的托管课堂让孩子们在体验中收获成长，乐享假期。
2: 这是我做的大嘴鸟，这是嘴，这是身体。
3: 我感觉我刚才的玩的足球游戏很有意思，它能让我多出汗，中午多吃点。
4: 从上午安排诗词诵读、小古文阅读，穿插体育锻炼、魔方、创意美术等活动，下午则是绘本阅读、音乐欣赏、故事分享、传统游戏、课桌舞，让孩子们在轻松愉悦中收获成长。
0: 暖心的托管服务离不开完善的生活保障，学校还专门设置了午休教室，统一配备了午休垫，保障孩子午睡。食堂严控食材品质，由专门的营养师定制食谱，为孩子们提供营养丰富的午餐。
5: 每天早晨给送过新鲜蔬菜来，每天来了以后检验，菜单子是两荤两素，米饭馒头，保证每天不重样。
1: 特别好吃，有我喜欢吃的鸡腿，还有蔬菜搭配的非常好。
0: 据了解，今年暑假期间，石家庄市共有30所小学开展暑期免费托管服务，提供托管学位上万个。
6: 我们将持续优化托管服务质量，丰富托管内容，切实将这项民生实事办好办实，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
7: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本科批录取今天全部结束。
0: 从河北高招本科批整体录取情况看，平行志愿优势明显，大部分院校专业类满额率普遍较高，考生志愿填报定位精准，院校专业类档次之间梯度分布合理。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两次共向考生征集志愿20000多个，圆满完成招生任务。至此，2026年我省本科阶段录取全部结束，含对口本科共录取30多万名考生，明天将进行专科提前批的录取。省气象台今天发布雷电和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4号下午到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东部、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每小时30到50毫米，局地可达每小时70毫米以上，短时大风8到9级，局地可达10级以上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预计4号傍晚到夜间，承德中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等地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8: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赏荷叶甜甜，荷香浅浅，一池清韵落此间。

0: 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碎又抗倒，晚播更高产。晚上好，来看天气。从雷达回波图中可以看出，今天我省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降水出现，目前呢降水过程还在推进中。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中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等地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西部的这一带呢，还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请大家持续关注降水的进程，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同时呢，要远离危险的区域，确保安全。虽然说有降雨，但是对气温影响并不大。未来三天，平原东部的部分地区还会有高温天气。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雷阵雨，25到37度；张家口雷阵雨，22到29度；承德阴转多云，23到36度；秦皇岛晴转多云，26到34度；唐山雷阵雨转阴，29到38度；廊坊雷阵雨转多云，26到38度。保定阴转多云，25到36度；沧州雷阵雨转阴，27到38度；衡水雷阵雨转多云，26到37度；邢台雷阵雨转中雨，25到34度；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6到41度；雄安新区雷阵雨转多云，25到38度。定州多云，25到36度；新集多云，26到37度；石家庄雷阵雨，25到37度；西藏阿里多云，4到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阴，24到38度。感谢收看。
1: 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到40多以后就感觉眼花，你要是不戴眼镜啥也看了，就是昏得不清。后来就配了老花镜，特别不方便。就是学习上课吧，看黑板就得往下这样一推，然后再看黑板，然后你又看书的时候，这个眼镜再推上去再看书，就来回这样。后来戴了几年以后，吹胡丝也交了朋友，介绍我配了这个超视力，眼光感觉特别细致，配了以后确实真好，就是看谱子看远看近，上课看黑板看老师，就这一副眼镜搞定，还是防紫外线防蓝光呀，就觉得特别方便。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0: 7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
1: 各地不断丰富暑期旅游消费场景，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美国多地林火失控，美国媒体称大火或持续数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都有了，我们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真的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这是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的家。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个祥和的农家院落，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

0: 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活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磁场。
3: 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石的局面。
4: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3: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2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
5: 我们将冲击119和122号零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3: 十五五期间，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 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7: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广西恒州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基地，产量占60%以上。不久前，台风美沙克让当地10万亩花田受灾。风雨过后，花农们的生产恢复了吗？来看记者的调研。
6: 傍晚5点，恒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台风暴雨导致当地近60%花田受灾，眼下上市的是灾情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
8: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4-5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可以继续种啊。
9: 我们这里就是靠这个茉莉花，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
6: 喊价上秤，扫码交易。尽管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但市场里的热乎劲儿却丝毫不减，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这家企业收花量只有原先的30%左右，他们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10: 我们跟花农其实是一体的，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
6: 花农蔡万红种了100亩茉莉花，这次卖了第一批花，拿到了灾后第一笔收入。
11: 接了目前的燃眉之急，先拿去修复我们灾后的这些茉莉花田。
6: 蔡万红最牵挂的是自己在石井村的花田，他的茉莉花在水中浸泡了近10天，像这样地势低洼、排灌设施老化的田块，是此次受灾最重、浸泡时间最长的。这几天，农技专家正在包片上门指导抢救这些茉莉花。
12: 叶面要喷叶面肥跟原台树内酯土壤疏松，然后我们再顺便用有机肥。
11: 大家一直各方面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救活过来。
6: 在恒州， 洪水过后，一场围绕茉莉花产业的多方联动、精准施策的灾后重建行动全面铺开。村干部挨家挨户摸清受灾情况，协调挖掘机清理沟渠。当地政府根据受灾情况紧急调拨农资，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技术指引，量身定制复产方案。衡州茉莉花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次灾后复产，更是一次产业韧性的系统重塑。
13: 通过这一次这个

0: 水灾啊，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短板，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提高耐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1: 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眼下，衡州大部分中度受灾的花田正悄然复苏，预计再过一个月左右将重新迎来集中采收季。到那时，漫山遍野的洁白花朵将再次绽放。而比花香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不低头的那股韧劲儿。
2: 忠心故事永记，信心一定有花灾。
3: 随着暑期的到来，各地丰富旅游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1: 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线，河北秦皇岛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分层次打造亲子戏水、青年潮流休闲、中老年生态康养等多元化游览场景。人们赶海观潮、漫步浅滩、踏浪拾贝，尽享清凉一下。在江西南昌，良资源也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溯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亲水项目串珠成链，一站式满足家庭游、学生游的需求。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季平均18摄氏度的气温和超80%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让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亲近山水的游客不仅能体验水上运动，延伸出的咖啡产业也让游客津津乐道。在花溪的瀑布，在布满光影的溶洞，游客们可以边品咖啡边享清凉。青山绿水带火了不产咖啡的贵阳独特的咖啡产业。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
4: 针对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再加上贵阳市这几年大力发展这个咖啡产业，我们哈也想在这个业态上有更新颖的点，所以说咖啡加运动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1: 各地还拓展文博体验新场景，沉浸式文博游、研学游成为吸引孩子们的消夏方式。在安徽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场馆延时开放，推出天文观星专场，孩子们在专家的指导下体验实地观星，探寻浩瀚星空的奥秘。在广东省博物馆，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打造出400多平方米的光影空间，孩子们身临其境，欣赏馆藏文物、名家名作。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今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 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六至七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受其影响，八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3号，美国多地林火肆虐。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发布的消息，西部华盛顿州16起仍在燃烧的大型林火中，有10起处于失控状态。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地的林火可能持续数周时间。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已请求联邦政府宣布该州6个县进入灾难状态。在相邻的俄勒冈州，截至3号上午，至少33起大型林火尚未完全得到控制。在欧洲，意大利多地气温3号接近40摄氏度，27个主要城市中有25个处于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报之下。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报告称，法国超过1300条小型河流断流或干涸，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同一天，法国吉伦特省政府称，近日林火烧毁植被后，该省勒波日发现大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炮弹，排爆工作正在进行，相关区域封闭。荷兰、希腊等地林火也在持续。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针对伊朗否认和美国进行谈判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谈判已经启动，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讨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讨论伊朗无核化问题。特朗普同时威胁，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目前的谈判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同一天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太平洋舰队当天开始在鄂霍茨克海、日本海等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军事演习，派出约60艘舰艇以及超过13000名军人参加。演习内容包括各型号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以及检验军队的指挥和作战能力。据土耳其媒体3号报道，一艘装载蔬菜和水果的土耳其货船在从土耳其萨姆松港出发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中，在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4名船员受伤。目前船上所有船员被俄海军带往新罗西斯克港。报道援引货船船长的话称，袭击货船的是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土耳其外交部今天对该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相关方采取措施确保黑海航运安全。美国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联邦政府日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此前美国多家企业已就该关税措施提起诉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韩国外交部今天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今天下午，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独岛，日本称主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据古巴电力联盟3号通报，2号到3号的24小时内，古巴接连发生2次全国性停电。2号晚，古巴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在恢复系统的过程中，因恶劣天气影响，又发生了2次全国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2: 高先生有一批印刷物资要运出城，你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
3: 最近日军在各城门的关卡严密把守，对印刷器材的监控尤其严格。
4: 这件事情迫在眉睫，我们正在重建银行的印钞所，
3: 要把设备运出城，出不得半点纰漏，必须计划周密。
5: 我现在有个计划。
6: 给我站住！
3: 这
5: 计划，走！
7: 不好，敌人追上来了，
2: 快走！
6: 滚打！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但来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9: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要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还有一个技师张宝田没提。
1: 这人不是早就升采办了吗？
0: 但是他现在负责采购印刷纸张，如果他在购买的时候多买个几页，咱可不知晓了。
1: 好了，我知道从前此人呢顶撞过你，你始终耿耿于怀，现在就想趁机会让日本人收拾他吧。
0: 石经理，我真
1: 你想过没有，张宝田的工作是我举荐的，你这不是给我找麻烦吗？李翻译，干好你自己的事儿就行了，其他的事儿用不着你操心。
0: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嗨，我和一个老板有经济上的纠纷，他们仗着保安队有人想陷害我，我会处理好的，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0: 没事就好。
2: 哎，咱们谈正事儿，组织上有什么任务？
0: 我们现在急需前胸帮我们购置印刷设备和彩色油墨这些材料。
2: 这个好说啊，邢台这边印年画的不少，肯定能找到彩色油墨。这样，明天我让账房的老杜带你们去找。
0: 好。另外，你还要帮我找到这个人。我听说日本人占领邢台之后，他趁乱脱身了。
3: 这个任务交给我，我一定把人给你带回来。
0: 姐，我们这是请人，不是抓人。这个人对我们银行非常重要。今天若不是我和前兄及时出现，你可就捅了大娄子了，我们的整个计划都会暴露，以后做事情还是要三思而行啊。
2: 长河啊，你总算是来了。
4: 姐夫，有什么事赶紧说，我正忙着呢。
2: 长河，姐夫我咽不下这口恶气呀，这张宝田卖我一幅假画，我找他去退钱，他不退给我，还当众羞辱我。
4: 谁？你说谁？
2: 张宝田，就是你们那印刷厂的那个张宝田，仗着给日本人干事儿，他明目张胆的欺负我。哎，你不是也给日本人干事吗？你见着那太君，你给我告他一状，给我出出气呗。
4: 行了行了，这么点小事儿还想丢人丢到太君面前去，这一个假话都看不出来，亏你经商这么多年还走南闯北的。
2: 不是，哎呀，哎，你看看啊，这笔墨，这色彩，这笔势，这纸张的薄厚，哎，就是大红印子，你瞅瞅它一模一样啊。

姐，我是真没想到，长征路上一别，咱们还能在邢台相见。来，喝水。哦，对，这个呀，是我上次回家从家里带回来的，一直没舍得吃。每次呀想家了，想咱爸咱妈了，我就拿出来闻一闻。 我记得小时候，你最爱吃的就是家里的小鱼干，经常上房去偷吃。为了这个，你可没少挨打。来，姐，想什么呢？

没什么，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从你离家出走以后，咱妈每天都会坐在海边的榕树下，就那么看着大海。我知道，她是想你了。咱爸知道你怕黑。 所以，咱们家门口的灯每天都是亮着的。我知道，咱爸是在等你回来。

0: 我才16岁，他们就为了那么一点钱，让我嫁给咱们渔村的老船主。那天晚上我跑了出来，我就这么一路的乞讨要饭，不知道走了多久，也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 我甚至想过死。我走到漳州的时候，遇到了一群扛枪的，他们收留了我。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游击队，我们就集体参加了红军。
1: 再后来，咱俩就在长征的路上遇见了，巴德屯。

0: 别擦了，快爆浆了。
1: 有啥事说。
2: 其实也我
1: 借钱啊，我也不宽裕啊，没钱。
2: 不是想找您借钱，是您表弟借了我的钱。
0: 他跟你借钱？
2: 我看他火急火燎的，以为真出什么大事了呢，就把钱借给他了。后来想到您叮嘱过我看着他点儿，我就跟踪他。结果
1: 啥？说话。
2: 他又进了那家赌场。
1: 这个兔崽子怎么就改不了呢？我刚卖了假货替他还债。
2: 师傅，您可别说是我说的呀。
3: 你说看左手还是看右手？
2: 砍枝就行吗？
1: 两只手都砍了。
2: 哎，我还钱。
1: 你哪儿还有钱啊？
2: 你先把我放了，咱们慢慢说。真的。
3: 放了他。
1: 钱呢？
4: 我哥有钱，我哥还给你。
1: 你哥是谁呀？
5: 他哥是我。
2: 哥，快救救我！他们要砍我一只手。
5: 砍你一只手？啊！我问你啊，你是不是答应过我，不再进这个门了？我今天就先把你砍了！兄弟，你救我一命！
2: 哎，哥，你先别急，你听我，哎，我给你保证，如果再有一次，我自己砍我自己，行不行？
1: 再有一次啊！
6: 我说二位，咱能不能先把赌场的事先了了？啊，你是他哥是吧？他欠的债，就该你还。
5: 还，回头还啊！
6: 站住！
7: 回头还，现在就得还。你要不还，今天连你一块砍了。
5: 来，一起来，来砍，砍！
7: 你以为我不敢？
6: 砍呀！
1: 放下，
2: 师傅。蔡军说找你有要事相商，请你马上回去。
0: 要事？

0: 张桑，幸会。张桑，这个你认识吗？
1: 认识啊，特别通行证嘛。
0: 嗯，对，
1: 内部发行，就我还参与过此证的印刷工作。
0: 嗯，但是这证应该格外熟悉吧？
1: 什么意思？
0: 看看。这可是你亲手做的，记得吧？
1: 长官，我哪有这本事？你搞错了。
0: 我查过你，你验过画，做过以假乱真的钞票，还做过五年的牢。做这个轻而易举吗？是吧？
1: 哎呦，这皇军对我恩重如山呐、啊。我哪能做出对皇军不利的事情呢？错了。
0: 看来张桑的记性不太好。
1: 长官，
2: 长官，长官，长官！
3: 这家没有彩色油墨，咱们再去别处看看。

0: 看来这个林木已经被猎人完全管控了，我们要去别的地方找找。好。
1: 哎呦，两位老板，需要点什么？
2: 老板，我们要购置一批彩色油墨。
3: 老板，您有所不知，现如今这东西难搞啊，都被日本人管控了。这要是让日军知道，那非得掉脑袋。要不，你们去别家看看吧。
0: 哎，老板，是这样啊。马上快过年了，我们想印点年画卖，但现在这批货就缺彩色油墨。哎，您这要是有的话，就卖给我们点，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1: 可是这
0: 价钱嘛，咱们好商量。
1: 行了，我帮你们找找，但是现在日本人管控的这么严格，可不能在我这儿交易。这样，下午你们到李家豆腐坊等我，咱们在那儿见面。
2: 好。
4: 队长，
5: 李掌柜的，你在这儿贼眉鼠眼的看啥呢？
4: 哎，队长，您先前不是跟我说，说谁在我那儿买油墨，让我跟您汇报吗？今天上午就有俩人去我店里，说要采墨。哎，我跟他说了，让他下午去李家豆腐坊拿。可是先前您答应我的赏钱，
5: 那俩人是不是八路？
4: 说是印年画的，可是
5: 甭管是不是八路，抓回来审审再说。哎，李仁，赶紧告诉小刘，跟着他，一定要抓活了。
6: 是。
4: 队长，
5: 上次那事儿你还记住呢啊？
4: 你看这个
5: 没有？这啊，
2: 拿到油墨之后啊，还要尽快解决石印机的问题。
0: 高先生，请您放心，钱老板已经联系好，只要拿到油墨，我们马上去看机器。
2: 好。
1: 哎呦，两位老板，
2: 老板，
1: 东西都给您准备好了。就在旁边的仓库，走，
2: 请。
1: 你们要的东西都在这儿了。

0: 他签了我是被冤枉的，快放我走吧。
1: 张先生，你说你是被冤枉的，那我们就打一个赌，让上天来决定你的生死，怎么样？

我听说，人的肚子如果挨一刀，可以支撑着走上一段路程。如果医治及时，可以无生命之忧。不如我们试试。Doctor Nice。

大丈夫。

0: 狗日的日本人，我日你祖宗，我日你全家，不想让老子活，老子偏要活给你看。
1: 看什么？
2: 不往这儿跑！哎呀！
3: 梁太君，饶了我吧！我是梁敏。
4: 梁敏，连个良民证都没有，一看就有问题。给你两条路，要么陪太君快活一下，要么送你去宪兵队。
3: 长官，长官，
5: 长官。
6: 喂，
5: 我张宝强，咱们印刷厂的。
4: 哦，张彩吧。哎，这是怎么了？肚子怎么还流着血呢？
5: 别提了，我出来找我媳妇儿，这媳妇儿没找到，碰着劫道的了。你看给我捅的。长官，她是我媳妇儿，您大人有大量，放我们一马。这败家娘们儿跑哪儿去了？
6: 给我走，来，快点。
5: 长官，他们是朋友啊。
6: 好，这这样这样，
5: 你别嫌弃啊，拿酒花，日后必有重谢。
0: 太君，太君，喝酒，咱喝酒来，
5: 喝酒，喝酒，喝酒。
3: 大哥，谢谢你仗义相救，否则我就……
5: 救我了！
3: 你家在哪儿，大哥？
5: 在家里。

0: 怎么样呢？
1: 伤口已经处理好了，万幸的是没有伤及要害。
2: 大夫，请您再仔细看看，我外甥他可出了不少血呢。
1: 伤势无妨啊，只不过还需要细细的调养，不过千万要注意伤口不要感染。
2: 谢谢。
0: 姑娘，多亏了你了，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巧娥。
0: 巧娥。
4: 哎呦，长河啊，你总算是来了。我托你那事儿办得怎么样了？我那画儿，那什么时候还给我呀？
5: 怎么还惦记你那画呢？张宝田可惹大事儿了，他敢造假账，让木村先生捅了一刀，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呢。
4: 那我那画，我那钱，我找谁要去啊？
5: 爱找谁找谁要去吧，我管不了了啊。
4: 这长河，这
0: 得了呢。
3: 大哥，你再忍一忍，你可是连鬼门关都跨过来了。
4: 报应，报应！
3: 你说什么呀？什么报应啊？
4: 张宝田天纵奇才，心上强盛，这些年为小日本出力，报应，报应！
3: 张大哥，身在乱世，

0: 相信你是身不由己的。
1: 是吗？
0: 行，当然行，我这条命都是你救的。张大哥，你听我说，我小时候村子里闹瘟疫，同龄的孩子都没有挺过去，只有我爹娘始终都没有放弃我。我爹说过，人不能放弃自个儿，只有活下去才有奔头。
1: 家在哪儿啊？
0: 我已经没有家了。我们村子里来了很多日本兵，爹娘都被杀了，只有我逃了出来。我本来想来邢台投奔叔叔，可是叔叔也搬了家，不知去向。真是个苦命的孩子。姑娘，你要是不嫌弃啊，就先住到我们家。
1: 疼啊！
2: 我这台机器啊，成色还是不错的，唯独这轴承狂量太大了。在套板的时候啊，它会有重影，更换一个新的就没问题。但是这个零配件我这搞不到，得你们想想办法。
3: 过，
4: 咋了？
5: 小点声！
4: 我哥这是咋了？
5: 让日本人给捅了！
4: 捅了！我找日本人算账去！
6: 行，您就少添点乱吧。
4: 哎呦，哥呀，是怎么惹着日本人了？这对你下这么黑的手啊？
3: 这下好了，
4: 以后这日子咋过呀？吃啥呀？喝啥呀？
6: 哎呀，我说剑锋啊，剑锋，你哥都伤成这样了，你还惦记着吃喝玩啊？你能长点心不？再说了，日本人什么时候拿咱当过人？在他们眼里，咱就是猪狗不如。
0: 张大哥，喝药了。
6: 来来来，我来。
4: 姑，这是谁啊？
6: 这是巧娥姑娘。多亏了他把你哥送回来，你哥才保住这条命。
4: 哦，那我得替我哥好好谢谢你啊，你是我哥的救命恩人啊。
0: 哎，你快别这么说，是张大哥救了我的命。
4: 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6: 来，喝点药啊。
7: 徐主任，组织派我到晋南银行工作，我担心我的这个能力。
8: 这是组织让他决定。再说了，那土拍地报都让你给鼓捣出来了，这晋南银行的事有这么难吗？
9: 大哥，我用小米换你核桃。
10: 哎，可以啊。
9: 啊，
10: 一碗小米换一瓢核桃。
9: 哎，好嘞，大哥。一碗小米儿。
10: 好，您等着。
9: 哎哎，大哥。
10: 反正呢，自己地里产的，
9: 哎，好嘞，
10: 也不是什么
7: 他们交易，我们都不用钱了。
11: 老兄，我们这儿不收山西票。
12: 哎，为什么？
11: 您是头一次来我们这儿吧？现在的世道太乱，钱没法用，我们只认小米、粗布、棉花。
12: 就是，不买了。
7: 以物易物，这回到原始社会了。
8: 我想问一下。怎么你们这买卖要以物换东西啊？
11: 不这么换也没别的办法呀，现在的钱太多太乱，又只能在当地用。
8: 哎，那个法币不是挺流通的吗？
11: 哎呀，我们这儿没有大生意，往来的都是一些小买卖，法币面值太大，不是给咱们老百姓用的。
8: 那么离城票不是有小面额的吗？
11: 离城票那玩意儿放在兜里，汗水一泡啊，不是模糊就是掉色，不好用，还是小米实诚。
8: 为什么呢？
11: 小米布匹啥时候都能用，所以我们这儿的人啊，都只认东西，不认钞票。
13: 这个张宝田是个南宫人，他父亲去世的早，母亲有病，听说这次来邢台 是投奔他舅舅的。高先生，你不会真打算用这个张宝田为你办事吧？我可听说了啊，这个人只认钱不认人。
7: 那他一定会认我。
13: 为什么？
7: 因为我就是管钱的人。啊，
13: 到了，就是这儿。
6: 谁呀？
13: 请问张宝田是住这儿吗？
6: 他已经好几天没回来了。
7: 先走吧。
14: 老疼啊！
0: 哥，喝药了。
4: 我哥这病，
0: 喝药。
4: 我哥这伤口怎么又开始疼了呀？
0: 没办法呀，咱又没有止疼药。
4: 这一天闹个四五回不是事儿啊，太遭罪了。
0: 我倒想起个偏方来。
4: 啥偏方？
0: 我爹以前肚子疼，有个懂医术的人给了他点大烟，他抽了就不疼了。
4: 大烟？这怎么可能呢？那玩意儿抽上就戒不了了。不行不行。
0: 哎呀，可是你看宝田哥这样，咱们是为了给他止疼，是治病，等他好了不给他抽不就完了？
4: 能行吗？
0: 行。
4: 行，我知道哪有，我去弄。
15: 去集市问过诊了？
16: 问过了。
15: 如何？
16: 病得不轻，发低，面值太大，拿来储蓄上课，要是用它买东西确实不太方便。
15: 不是还有里程票的吗？
16: 也不好用，这里程票纸质粗糙，做工太差，一受潮就模糊不清，老百姓都不爱用。
17: 各种货币无法互通，虽然有些地下钱庄四下可以兑换，但风险很大。我们总结了一下本地老百姓不爱用货币的原因：国民党的法币面额大，信誉低；咱们的里程票质地粗糙，使用范围又小，这是眼下必须要解决的大问题。嗯，
15: 我马上向上级汇报这个情况。我们一定要加快印钞所的工作，要印制出精良的济南币来。
16: 是
18: 是。
0: 哥，来抽一口吧。
4: 这是咋了？这不管用啊！这个，
0: 这是可不是止疼药。他说就是止疼药，它见效也得有个过程啊。哥，我听我爹说，第一口都会呛到的，你再多吸几口，慢慢适应就好了。
7: 目前我们需要的设备和材料已经基本落实，可是那位造币能人张宝田的具体情况我们还一无所知。
15: 部门高行长，我曾经多次派人寻找过此人，可是一直没有这个人的行踪。他已经多日没有上班了，我派人去他弟子那儿打听消息，他弟子也不知道他的行踪，只说大概又被日军派到外地去采购物资了。可是这时间未免也太久了吧，我担心此人会遭日军毒手。为何？他先前为我地下党人印制过特别通行证。我们务必要尽快找到此人。
4: 啊，什么味儿？这怎么这么臭啊？
0: 哥发烧了。
4: 啊？我看看，我看看伤口。哎，这什么大夫呀？这连个伤口都不弄好，流脓打水的。
0: 建恒弟弟，你快去再请大夫来一趟吧。
4: 又我去啊？
19: 废话，这屋里就你一个闲人，不让你去让谁去啊？
4: 哥，你这话说的，我这不成天照顾你呢吗？我没闲着呀，我也。
0: 哎呀，好了，你俩就别吵了。建恒弟弟，你就再快去一趟吧。来，
4: 小哥，你有什么要买的？我一块带回来。
0: 啊，我什么也不要，你快去吧。
4: 行。
19: 建恒，要是有人问我，一定是没见过。
4: 知道了。

0: 经济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1: 绝不亚于前线战斗，
2: 日本要用尽一切代价的进行干扰破坏。
0: 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重建印钞所，印制出既然必来。
3: 中国金融系统破坏是他们的心，
4: 只要我张宝田画不出，赵桂生就能刻得出来，我们啊就能印得出来。
3: 彼が死んでこそ、私は生き続ける。
0: 邢大人，没闹钟。
5: 你们的经济头脑，就是武器，就是弹药。
0: 今天的进来银行，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快。

0: 增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快快快！慌慌慌！这边，快跑！此人就是那位专给张宝强惹麻烦的表弟刘剑锋。不上门了，
1: 现在上门不合适，等大夫走了，咱们再去找他。大嫂，来碗馄饨。
2: 伤口严重感染，他发烧就是因为伤口感染造成的。如果再得不到及时治疗的话，会有生命危险
3: 啊！别大夫，求求你救救我儿子吧！
2: 求我也没有用，我可以给他开几副止疼药，但是最重要的药我搞不到。
4: 什么药？
2: 盘尼西林。
3: 找你说的那个方法翻什么林呢？你是大夫，肯定比我们有办法。你行行好，帮帮我们吧。
2: 不是不帮您，盘尼西林是日本人控制的，邢台城都没有几只。你让我到哪儿给您找啊？这样吧，抓紧时间，抓紧想办法。张先生的伤口感染很严重，再往后拖，很快就是败血症了，到时候可是有生命危险的呀。走吧。
3: 大夫，大夫，大夫，大夫，这可怎么办呢？
4: 大娘，大娘，我们先回去吧。
0: 咱们进去吧。
1: 张宝田现在这个情况，咱们进去不合适，先回去想想办法吧。大嫂，
5: 哎，
6: 大葫芦，大葫芦，大葫芦，糖葫芦，要哪只？
5: 啊，吃这串。
7: 报告大佐先生，我们发现有些陌生人经常出入张宝田家，好像是找他干活，但是他的身份我们没弄清楚。
8: ジャンボ店の家に最近見知らぬ者が出入りし、働いているようです。しかし身分は不明

0: 会是谁生的张宝田呢？
1: 张宝田在日本印刷厂做采办，平时无人干涉。除非
2: 是日本人干的。
0: 如果是日本人干的，他现在肯定对日本人恨之入骨，也是我们招纳他的最好时机。
3: 他受了这么重的伤，虽然恨日本人，但是也会对前兄让他伪造特别通行证而充满了抱怨。现在贸然相请，只会换来他一通数落，最后无功而返。
1: 那依您之见应该如何？
3: 不如我们以退为进，等他伤好了，气儿顺了，再相请不迟。
1: 那眼下？
3: 眼下我们的当务之急还是要尽快找到潘尼西林。

0: 这盘尼西林啊，可真是你儿子的救命药啊！多亏了这位先生能把药及时送进来，这才救你儿子一命啊！
1: 谢谢谢谢，真是大慈大悲的活菩萨呀！
2: 大娘，您别客气。
1: 儿子，咱们遇到贵人了，马上就好了啊！
2: 可是我们费心费苦，因为什么？张先生。
3: 您无需多言，先把伤养好了。至于这原因嘛，等您伤好了，我再跟您解释。
4: 谢谢。
5: 喝喝喝！
6: 哎呀，周队长，您来了，还没吃饭呢吧？我陪您多喝几杯。
3: 不必了，公务在身，我让你准备的宝贝，你准备好了吗？
6: 周队长，我早就准备好了。 就随我来。你们几个在这等着。来，伙计，给兄弟们上酒菜。
7: 好嘞，来，哥，你们请。
6: 来，
7: 咱们吃点啥？
6: 来，进来吧。周同志，多谢上次相助。来，我们这边说。
7: 高先生有一批印刷物资要运出城，你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
8: 最近日军在各城门的关卡严密把守，对印刷器材的监控尤其严格，而且那东西太笨重，即便是拆开分散了运输，想要通过检查都不可能，更别说是带出去了。要不你们再等等。
9: 这件事情迫在眉睫，我们正在重建银行的印钞所，恢复济南银行的正常运行。
7: 把这批设备尽快的运出城，至关重要。
10: 要把设备运出城，出不得半点纰漏，必须计划周密。
11: 我现在有个计划，但是不太成熟，我需要跟大家商量一下。
6: 来。

0: 了。
1: 那就这么定了，我负责把东西运出去。
2: 哎，让我来，我的身份更好掩护，你们负责接应，咱们就在城外会合。
1: 那你那边会不会危险太大了？
2: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不能再让鬼子的伪钞继续祸害百姓了。我就盼着早日把日本人赶走，我就不用再穿这身皮了。
1: 那我联系游击队的同志们，请他们配合完成这次任务。
3: 嗯，千万注意安全，若是不可为，我们再想其他的办法。
2: 好，咱们在城外会合。
3: 好，
2: 打开，走。钱老板跟你不都说好了吗？怎么又坐地起价了？
4: 你知道这个州城有多难弄吗？我也是加了钱才弄到手的。钱老板怎么了？我不挣钱你总不能让我贴钱对吧？
2: 你再嚷，你把日本人招来，你卖这个可是挨枪子的，你知道吗？
4: 行了，怕你还不行吗？
5: 太君，
6: 东西呢？
5: 什么东西？
6: 印刷设备。
5: 没有啊，
7: 我亲眼看见的。
5: 是有个算命先生说必须今天清早把石狮送到火神庙，才算破灾啊，才算破灾。
6: 命令伝えろ。山岳地に通る関所を厳重調査。田中隊長に伝えよ。奴らの通行絶対阻止するんだ。
5: はい。
8: 车上拉的什么？
9: 哎，老总，我们呀是给人送酒的，这着急赶路，您就通融。改天啊，我请各位老总喝酒啊。
8: 太君，他们这是给人拉的酒。
2: 不行，检查。
8: 太君说了，不论拉的是什么，只要出城就得检查。
9: 这酒有什么好搜的？这酒你们开了，我们怎么卖啊？是不是？
10: 哎，你们这样那酒还怎么喝呀？
2: 谁知道里面藏着什么？
9: 哎，老总，这酒里能藏什么呀？老总，
2: 这是什么？
9: 这
2: 打开！
10: 哎，你们怎么这样？
11: 哎，干什么呢？哎，住手！
9: 周队副。
11: 哎呀，家里给我说了门亲，我买了酒让他们给我送过来，我要去送聘礼。
9: 那酒里怎么有这东西？
11: 我让他们把钱放身上，非要把钱放酒里，这干啥呢？
9: 我这不是怕，
11: 把这个钱啊拿去孝敬太君。
9: 哎，好。
11: 那个兄弟们也都辛苦了，剩下的钱都分给兄弟们。
10: 周队副，那可是你的聘礼啊。哎，
11: 好了，兄弟们，等我大婚的时候都来喝酒，到时候全来啊。
12: 好嘞。
9: 好嘞，
12: 放心
9: ，谢谢老总啊，谢谢老总，
12: 谢谢老总
9: ，快
11: 去，
13: 丁队长，刚才赶马车盯着人是谁？
9: 周队副，说了门亲事，送聘礼去。
13: 他就是好难关的，跟谁相亲？再说他们家的人早就死光了，谁跟他顶得起？车上拉的什么？
9: 哎呦，没看！
13: 快，给我追！
14: 追！

0: 加油，给我站住，这站住，
1: 有计划，执行没有计划，走。
2: 不好，敌人追上来了，
3: 快走，快。

0: 最少要500。我就不用再穿这身皮了。
1: 都来合影。

周同志已经牺牲，他走的时候手里紧紧地攥着这个。

那个机器是周同志用鲜血和牺牲换回来的。

0: 我已经打听到了，那位牺牲的周同志闻名周之光，是我方派驻邢台的地下联络员。潘尼西里拿到了吗？拿到了，而且很及时。我相信这会为我们争取张宝田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宋耀的同志在穿越封锁线的时候受了重伤。
1: 等他把潘尼西里交到我手上的时候，由于失血过多牺牲了。我们要记住这些牺牲的同志们，他们是用生命换来了济南银行的重建。我们要印制出精美的济南币，
2: 以告慰他们，在天之灵。是。川崎大佐，きっと济南銀行は印刷のスピードを上げるでしょう。魚を釣るためには大きな動きはいけません。秘密裏に各印刷所印刷所をよく監視し、動きがあればすぐ摘発する。

0: 那你这么扒拉来扒拉去的，还让不让别人吃了？这
1: 天天清水煮白菜，连点腥味都没有，这让人怎么吃啊？
0: 你不爱吃你别吃啊！你这么焦里焦气的，来财经学校你干什么呀？
1: 我不吃了，行了吧？
0: 不，你干什么造粮食是不是？
1: 先打架去！
2: 哎，住手！
3: 好了好了好了，
2: 全体集合！同学们，打架和浪费粮食是你们该做的事情吗？我们的条件是很艰苦，但是只有我们学校是这样子吗？
4: 不，整个国家都在侵略者的铁蹄之下遭受着凌辱，
2: 有的人连饭都吃不上，还有的人甚至活活的被饿死了。你们是民族的未来，我希望你们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更要深耕自己的思想。有句话说得好，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我希望你们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你们要时刻记住，我们的国家正在危难之中，我们的民族正在危亡之际。你们都是财经学校的学生，将来都是济南银行的骨干，还要通过你们的努力繁荣我们的经济，让每个人都吃饱饭，让每个人都过上不再受欺负、不再受奴役的日子，明白吗？
5: 明白，
6: 明白，明白。

0: 张大哥，该喝药了。呀，张大哥，你这字写的可真好，有空可以教教我吗？
1: 这七个字，四字都是白笔。
0: 你不满意？
1: 大烟斗的。

0: 昨天济南财经学校的崔校长来找我，说又来了不少学员，但是由于学校的学习生活环境相对艰苦一些，学员们情绪有些波动，积极性也不是很高。你去一趟学校，给学生们做一下思想工作，稳定一下他们的情绪。
1: 主任，我马上要去邢台，技术人员张宝田能不能加入我们还是个未知数。在这个节骨眼上，您让我去讲课，我这实在是……
0: 重建印钞所是大事，但是学校的工作那也是必不可少的。你想过没有，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学校？不就是为了给你们济南银行增加骨干人员吗？那论经济知识，谁比你更有权威呢？去吧，给学员们鼓鼓劲儿。
1: 好，那我什么时候出发？
0: 明天。
1: 是。
2: 老师们，同学们，今天啊特别的高兴，我们有幸能请到济南银行高景波行长到我们学校莅临指导。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高行长为我们大家讲话。
3: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高景波。首先我要说明一下，讲大道理、夸夸其谈，实非高某所长。一会儿，万一我说错了话，那也只是我的正常水平。

0: 因为大家将来都是跟钱打交道的人，最要紧的就是嘴严话少。当然了，还有诚实。我想听听大家的心里话。你们大家喜欢这里吗？
1: 我不喜欢，万水千山来求学，连个像样的教室都没有。
2: 我也不喜欢，这教具太简陋了，
3: 伙食也特别差，总是吃不饱，而且。
2: 连张床位都没有，还得让我们打地铺。
4: 挑三拣四，娇生惯养，吃不了苦，你们来这干什么？
2: 你不就比我早来几天吗？神气神嘛，论学识，你比我差远了。
3: 总比你们强，一点苦都吃不了，没出息。
2: 赵一坤，卫兵，这位同学就是李狗蛋了吧？刚刚你们三位已经中计了，如果刚才是敌人在探你们的口风。 你们也这么轻易地说出来吗？大家要记住，敌人不光有凶神恶煞，也有慈眉善目、笑容可掬的。你们可千万不要被他们的外表所欺骗。将来，你们担任的责任重大，一言一行都关乎着整个银行，甚至是整个组织的利益。在开口之前啊，要审时度势，三思而言。
5: 高行长，您是怎么知道我们名字的呢？
2: 刚才崔校长给我看过大家的名单，还有详细资料，我从三位的口音上猜出了你们的名字。
6: 可我们俩都是浙江人，您又是怎么区分的呢？
2: 就算是同一省份之间，不同的两地，口音也有所差别。我参加革命以后，去过我们国家许多地方工作，我记下了我所到之处的每一种方言，想要区别出来，还不算太难。
5: 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尽管提出来。听闻高行长博古通今，这脑袋里啊装的是一本活的经济史。在下从小痴迷中国古典算学、周髀算经、五经算术和九章算法都曾经学过，多年来也遇到过一些问题，今日正好请先生帮个忙。好啊，
2: 我们搞经济的人本不该数典忘祖。 你有这个爱好，难能可贵。不过，这古典算学实非高某所长，一会儿我万一答不上来，各位可不要取笑我啊！
5: 那好说，先生听好了。第一题，李白街上走，提壶去买酒，玉殿加一杯，剑花喝一斗。

0: 分之七等，别急啊，我还有第二题呢。远望微微塔七层，红光点点倍加增，共灯381。请问尖头几盏灯？
1: 三盏。
0: 这道题也不难，当列出各层灯数之比，然后相加，最后以总数除以这相加之数，自然可以得到结果。
2: 高行长高才。
3: 在下佩服，
4: 高行长，我们几人积累了一些经济学难题，想向您请教，还望先生不吝赐教。
0: 好啊，我尽力而为。

0: 哎，昨天那个高行长可真是一表人才。
1: 对呀，而且他还才思敏捷，学识渊博，也不知道他今年多大了，结婚了没有？
2: 是吧？想嫁给人家？
0: 去你的！
3: 程老师，昨天回去给你们布置的作业都做了吗？
4: 不就是你写份报账单吗？早就完成了。
3: 那就预习下明天的内容。记得你们来这儿的目的，没事别把时间花费在这些说说笑笑上面。
0: 这个陈老师怎么回事？一天到晚都冷着一张脸，也不知道他有什么好不高兴的。
2: 别说人话，玩去。
0: 嗯。

好，看一下，对不对？崔校长说的没错，高行长不愧是经济学奇才。好了，同学们，你们大家考了我这么久，现在换我考考你们。有一个大学青年买了一支钢笔，要送给自己心仪的女生。这支钢笔买时啊，用外汇定价是5英镑和50银元。可是， 就当他要把钢笔送给那个女生的时候，对方却不辞而别了，青年傻眼了。那这支钢笔该怎么办呢？他只好先收起来，等待着和对方重逢的那一天。但是就在他等待的日子里，钢笔的价格却一跌再跌。为什么？全球白银贬值，日寇伪钞泛滥。 他那原本价值50银元的钢笔只剩下3英镑的价值，折合成法币是30元。我想请问一下大家，如果兑换成联银券是多少钱？15元。错，而且大错特错。兑换成联银券一文不值，因为联银券是日本人哄骗我们的障眼法，甚至连我们上坟用的冥币都不如。冥币 尚且承载着我们对先人的一腔思念，但是联银券承载的只有侵略者的野心与贪婪。其实刚才你们三位同学说的都对，我也不喜欢这样的环境，但是现在日本人正在用他的联银券把我们国家一寸一寸的土地都变成眼前这副贫瘠的模样。有时候，厌恶是一种动力，越是不喜欢才越要去改变。没有匮乏， 哪里来的无中生有？没有穷途末路又谈何柳暗花明？我们或许没有强壮的体魄，但是我们有灵敏的头脑。经济战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在未来，你们大家都是冲锋陷阵的战士，你们的经济头脑就是武器，就是弹药。为了我们心中那些重要的人，为了那些不可磨灭的信仰， 我希望大家能够早日学成，与我们一起携手并肩，同日本人的联银券抗争到底！加油吧，我未来的战友们！

0: 佳妮，当年你不辞而别，我还以为你……
1: 您错人了。
0: 袁佳妮，我是高景波呀，在厦门我们……
1: 你真的认错人了，我叫陈艳萍，不是袁佳妮。
0: 可是
1: 刚长，我还有事儿，先失陪了。

0: 高行长，真是太感谢你对我们学校的大力支持了。你的这番慷慨陈词，那既调动了我们学员的积极性，又鼓舞了我们的士气，那对我们学校来说真的是一场及时雨啊。现在学校上上下下对你是赞誉有加啊。
1: 我呀，就是动动嘴皮子，其实我也不懂怎么做学员的动员工作。
0: 哪里呀？
1: 我就是尽我所能吧，做到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0: 你太谦虚了。
1: 哎，对了，崔校长，刚才坐在第三排左手第二个的那个女教员，我看她有点面熟，很像我过去的一个同学，她叫什么名字？
0: 第三排第二个。
1: 对，扎两个辫子。
0: 哦，那个是我们学校教财会的陈艳平老师啊。
1: 陈艳平？不叫袁佳妮吗？
0: 不是。
1: 哦，那可能是我认错了。

0: 你放下。
1: 我帮帮你。
0: 别动。
2: 孙主任。他这是咋了？脸色这么难看，不能是生病了吧？
0: 有病找卫生员去，找我干嘛？
3: 崔校长，王教导员，学校这边就劳你们费心了。
4: 哪里话，你不是说过吗？穷则思变。
3: 我的一番胡言乱语，让各位见笑了。
4: 你太谦虚了。哦，对了，回去一定跟杨主任说，我们会做好培训工作的。
3: 好，我会的。保重。

0: 团长，团长，
1: 啊，
0: 团长，你想啥呢？这是，
1: 东子，你知道一个人记忆力太好，有什么烦恼吗？
0: 不知道，
1: 就是别人都忘了的事，只有他还记得。就像一个人孤身走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公园，没有任何人可以分享同行。
0: 团长，你说话越来越深奥了。你要跟我聊功夫拳脚的事儿，那我再好还能跟您聊聊。要聊这些东西，我
1: 这个就是你幸福的地方了。
2: 团长，你说的那个朋友跟陈老师真长一模一样。我看你是想找借口认识人家吧。
1: 闭嘴。
2: 陈老师长得是好看，就是冷冰冰。

0: 样的感觉不好像是。
1: 东子，咱们过了前面这片树林才走了一半。
0: 那咋了？
1: 咋了？作为警卫员你话有点多了。我告诉你啊，后半段路你再拿这事烦我，我只能向组织上申请换一个警卫员了啊。
0: 哎哎，等会儿，我这人最大的优点是人条子。张力大爷
1: 闭嘴赶路。
0: 发展娶媳妇儿一定得娶一个正直的。
1: 你咋知道的？
0: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1: 你这小子听别人说
0: 的。哎，小心。
1: 听他的枪声应该只有一个人。
2: 站住。
1: 东子别睡。那人身手不错，应当是受过训练，要不是东子摔倒我去扶他，我恐怕早就中枪了。
3: 看清那人长相了吗？
1: 没有，他跟我们始终保持了一段距离，长相性别都没看清楚。
4: 这个人能在你们回来的时候伏击你们，说明他已经掌握了你们回来的时间，早早在那儿埋伏了。难道这个人
1: 就在村子里？
4: 在学校师生的队伍里？
1: 有这个可能。我们这次招生虽然相对比较隐秘，但是范围太大，难免会被日本人知道。当然了，也不排除当地的村民中有鬼子的奸细。
4: 如果这个人真的混进了学校，那就糟了。华英同志，明天你去一趟财经学校找崔校长，让他再把师生们的情况仔细地摸排一下。另外在村子里再查一查有没有可疑的人员，一定要把这个特务揪出来。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

0: 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4: 他们的学校。就在这个红庙的郎中村，
5: 我们怀疑敌人已经渗透到这些人员当中了。
4: 咱们到达以后，先从这个西北角进村。
6: 日军集结了队伍，去五角财经学校，已经出发了。
7: 排查工作务必隐秘含蓄，如果知道里边有内奸，一定会引起慌乱。
8: 肯定是有奸细告密了。
9: 是，那谁是内奸呢？
10: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听校长跟老师的话，咱们自己不能乱啊！
9: 哎，给反对找奸细，该不会你就是吧？
11: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内斗？
0: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
12: 是启动
0: 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13: 系列活动开幕，
0: 2026年8月6日，
13: 同行的幕
0: 夏日分享会，继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七十新火酿醇香，匠心盛会启华章。板城酒业建厂70周年暨板城酒文化节，8月7至8月8日隆重举办，敬请期待。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光静静流淌，就像这座城市的脉搏日夜不息地跳动，带来万家灯火的幸福安康。然而50年前，大地翻覆，灯火尽灭，废墟之上，唐山供电人追光而行。从第一束摇晃的手电光开始，他们在废墟上立起第一根电杆，接通第一根导线，点亮生命之光。50年来，国网唐山供电公司始终紧跟党的步伐，从废墟抢通生命供电线，到赋能城市高质量腾飞，再到奔赴绿色能源转型新征程。50年初心如炬，50年砥砺奋进，他们聚光为笔，把这份以光之名的答卷写得滚烫，奋力书写绿意盎然、气象万千的绿色希冀新篇章。1976年，一场大地震让唐山的光明戛然而止，但光的种子却从未熄灭。当唐山

0: 共恋人挺过抗震救灾最惊心动魄的72小时，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如何在瓦砾纵横的断壁间重新编织一张覆盖城乡、贯通山海的生命电网？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场比抢险更为漫长也更为艰巨的持久战。
1: 这是李家沱220千伏变电站，是唐山电网第一座220千伏站，1975年建成投产。在大地震期间，唐山电网包括220千伏李家沱站都受到了严重的损毁。经过全体电力职工的共同抢修，第二天我们恢复了天津蓟县至夹子的110千伏线路，临时把首都的电力送到了唐山。唐山供电局随即做出了加速恢复建设、从建设走向发展的工作部署。到1988年，唐山电网已经建成35千伏以上变电站77座，变电容量400万千伏安。经过几十年的电网建设，唐山电网呢已经成为京津唐电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0: 继吕家沱变电站之后，迁安、韩城、雷庄等220千伏变电站相继建成。唐山北部220千伏环境网络初步形成，1999年南部环网建成贯通，一张手拉手环扣环的坚强电网骨架在冀东大地上逐渐清晰。目前唐山电网拥有35千伏及以上变电站647座，变电总容量逼近1万亿伏安，形成以9座500千伏变电站为支撑的南北互通环网结构，坚实支撑唐山跻身河北省首个1亿 GDP 城市。
1: 在过去，农村电网呢比较薄弱，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来临，农村生产力急需解放，农村电网的升级改造也成为我们重点工作。
0: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冀东大地，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行，唐山供电公司大规模推进农网升级改造，把电送到每一个村庄、每一户农家。当电灯第一次在老乡们家中亮起，那束光照亮的不仅是一间屋子，更是徐徐拉开帷幕的新时代。
2: 唐山地震以后，作为一个这么大型的工业城市，要想让唐山的经济尽快的恢复起来，当时所有的工厂都开足马力，每一个工人都是彻夜不眠，努力的让唐山重新站起来。你要说到80年代那时候，我估计都有印象，就是不限电不拉闸，有电就是最好的服务了。但是当时那个时候呢，涉及到震后重建，各种工业企业的用电量也在急剧增加，保民生、保经济都得保，供电公司就升级改造、扩大再扩大，当时就提了一点，就是经济发展便利先行。
0: 从震后28天，唐山炼出第一炉蒸汽钢，到改革开放以来，钢铁产量屡创新高，产业发展的每一次升级，都有国网唐山供电公司工业用电扩容改造升级的坚实支撑。
2: 唐山是一个大型的制造业的城市嘛，大工业用电量占到唐山的整体的用电量的话，大概在80%左右。就是我们这一定要支一张坚强的这个电网，只要是用户能够不停电，我们辛苦也是应该的，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0: 保障工业用电，不光是保企业生产，更是保民生安稳。钢铁冶炼属于一级负荷，断电极易损毁设备，打乱流程。国网唐山供电公司对这类用户实行双路电源供电，一主一备，毫秒级切换，确保不间断供电。针对极端高温、强降雨、洪涝等灾害场景，均制定专项预案， 同时，建成变电设备、全景感知加智慧管控系统，并构建输电线路，

0: 人工加无人机加远程监视，三位巡检体系，实现空天地一体实时掌控，随时应对各类突发情况。经济腾飞的同时，城市已在大踏步向前，每一处变化背后都有一张不断延伸的电网在默默支撑。发展的路上，唐山供电人始终记得，有些脚步慢下来的人更需要被看见，被守护。1992年，唐山为安置在地震中不幸截瘫的伤员，专门建起了这座康复村。26户家庭在这里安下了新家。几乎与此同时，唐山供电公司一支特殊的队伍成立了。
1: 你真成供电公司都跟咱们这儿结成对子了，不管过年，不管过节，不管平日了，这个志愿者们来了，大姨给你干点啥呀？尤其是我们吧，坐轮椅，你看这个电吧都在外边，阴天下雨打雷，它有的时候掉渣，我们都出不去呀，都给供电公司打电话，来得特别快，随叫随到，这电上给我们保障了以后，我们的心里都有底了。
2: 你想啊，76年，有的甚至美好生活的刚刚的开始，可就是因为这么一场地震吧，改变了他们这个一生的命运。然后就说通过这一系列活动的开展，比如说轮椅攀山看唐山啊，轮椅踏青游南湖啊，包括走进展览馆啊，走进这个博物馆啊，这个用我们的这点点滴滴的电力微光去温暖着这个特殊群体的心。
1: 抬的抬，打的打，背的背，抱的抱，给这群人都弄到凤凰山上去了。那时候都已经建的唐山都特别好了，高楼大厦的都起来了，这群村民们也都特别感动，做梦也没想到截瘫了能登上凤凰山的山顶。当时有的村民们特别激动，当时有的都哭了。
2: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一个村民满脸泪痕，他指着前方告诉我，他说你看，那是我们镇前家的方向。我能再次登上凤凰山，他说是我这辈子都不敢想的梦。他说真的，就是你们供电公司的青年志愿者帮我实现了这个，真的谢谢你。
1: 都是跟我们这儿建立关系以后，都始终也没断过，对我们有一种承诺。
0: 30多年来，多对一的互助结对，让每一户村民都有了专属的电力亲人，万家灯火一个都不能少。这一场跨越岁月的温暖守护仍在继续。
1: 我们真的从内心里都得谢谢你们，感谢大伙对我们的帮助，谢谢。
0: 从一盏灯到一座城，从震后废墟上那束微弱的光，到如今覆盖城乡支撑百业的坚强电网，50年间，唐山供电人用双手和汗水为这座城市交上了一份厚重的答卷。
2: 用这种点点的这种电力的微光去点亮村民心中的那盏灯，
3: 服务民生，服务企业，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是我们每一个供电人的责任和担当。
4: 为美好生活充电，为美丽中国赋能，怀揣初心，脚踏实地，我们将践行企业使命，以实干守护万家光明。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

0: 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这干嘛？这是带根绳子绑自己啊！去你的！哎，你可不知道，这还是我们刘师长教我的。上回开会，他看大家都拿笔和纸，就问我：“哎，你为什么不拿笔和纸？”那我只能跟他说了，我只会打仗，那字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呀。刘师长就很严肃地批评了我说：“你一定要加强学习文化，这样等下次。”
1: 你文化没学好之参见我拿这条绳子，遇到大事就打一个结，这叫结绳记事。再给我讲讲。哟，汉生都来了，这个我学会了。哎，好好好，
2: 参谋长，参谋长，
1: 好，都来了。
3: 参谋长，
1: 哟，来了。
3: 参谋长，
1: 哟，都来了。哎呀，哦，师长来了。哎，
4: 哎呦，师长，师长好，师长好，师长好，
0: 你们好热闹啊！啊，
1: 哎呀。
0: 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 不是，师长，我现在十天能学几十个字儿，离不开他。
1: 好，够快的，不出一年，你就能单独写东西了。
0: 努力。
1: 好，大家都坐吧。
2: 哎，大家都坐吧。哎，大家坐好啊，听师长给大家上课，大家欢迎啊。
1: 同志们，训练班开班有一些日子了，大家可能学到了一些游击战的知识。游击战包含着许多内容，有很多战法。今天啊，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有一天啊，我和李达同志骑着马跑，突然啊，我的马嘶叫起来，他担心我呀，可他的马也嘶叫起来了，两匹马拼了命地向前跑啊，跑了很大一程，我们才勒住了马缰。警卫员从后面追了上来，说刚才啊，有一大群黄蜂从后面袭来，落在了马的屁股和肚子上，把马呀给蛰惊了。你们通过这个故事能受到什么启发呀？你想？
0: 我觉得吧，咱们八路军就像那个黄蜂，这日本人呢就像那个马，我们冷不丁的折腾一下，让他受不了。
3: 哎，别净瞎说，听刘师长讲。
0: 谁瞎说了？
1: 哎，秦虎同志说的对啊。黄蜂虽小，威力很大呀。
0: 就是嘛，
1: 日军人多，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如同高头大马呀。这黄蜂很小，就如同我们分在各地的游击小组，短小精悍，打仗灵活，威力却很大呀。当然，这只是一个故事啊，还需要今后在打仗的时候，同志们灵活的运用。游击战有很多战法，像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还有退却战等等。
4: 退却战是什么呀？
5: 不知道，
0: 没啥叫退却战？
4: 不知道，
6: 什么意思？
0: 不就是逃跑战吗？
4: 是
3: 吗？哎，秦虎，你又瞎说什么呀？
0: 不是吗？都退却了，还不是逃跑？
4: 是啊。
3: 什么退却就是逃跑啊？以后咱们这个训练班，你就应该多来学习学习。
1: 同志们，训练班结束以后啊，大家都要分散到各地去，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建立军区，组建支队，开展独立的山地游击战。明白了吗？
4: 是，
7: 刚到这边就是这样。
1: 你讲。
0: 我是这样理解的，就像师长您，您是老母鸡，然后再孵出我们这些小鸡来。别笑，笑什么？ 那现在该我们这些小鸡下蛋再孵小鸡了。
1: 讲得好啊，哎，坐坐坐。
5: 八路军129师在太行山区接连伏击侵华日军，袭扰阻滞日军向南推进。日军第20师团川岸文三郎调集5000余兵力，企图合击八路军129师主力。

0: 我们制定了一个六路扫荡计划，消灭太行山，威胁我们的八路军幺二九师，步兵、骑兵一起出动，分别从平定、和顺、辽县、太谷榆次出发，对他们形成半月形包围圈。计划是我率一路提前到达松塔、羊头崖。
1: 制造疏于戒备的假象，引敌上钩来袭击我们。你们就迅速合围，里应外合，将此地的八路军置于死地。
2: 是。
1: 日军与我们争夺太行山开始了，他们的目的是想把我们从太行山扫出去。
3: 否则，他们不会以一个半月形来合围我们的。
4: 这是日军第一次大规模扫荡太行山，来者不善呢。
1: 嗯。
5: 小鬼子吃了八路军的亏，一定会加倍小心，会不会又耍什么花招啊？
1: 敌人的目标一定是陈赓啊！命令各部队做好反扫荡准备，要掌握敌人的心动性。我们以游击加运动的方法来对付他们，将主力首先调到外线，暂且不与日军做大的冲突。是。
6: 啊！羊头崖附近发现一股日军，警戒松懈，很多鬼子都在睡大觉。我们是否马上干掉他们？
7: 睡大觉？
6: 啊！好机会啊，旅长，下命令吧。
7: 命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
8: 是。
9: 大家做好准备，
10: 做好准备，
11: 准备战斗。
12: 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
0: 我把情况向师部做一下汇报，你去命令部队原地待命。
1: 啊，
0: 执行命令。
1: 是。部队原地待命。

0: 报告，
1: 进来。
2: 师长，386旅报告，在羊头崖附近发现了一部分日军，疏于戒备，大部分士兵正在睡大觉。
3: 六路日军围攻我部，白天睡大觉，那晚上他们干什么？
2: 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就是敌人发现了目标，准备夜袭；这第二种就是敌人没有发现敌情。
3: 平定、西阳、和顺、辽县、榆社、太谷，六路日军已经出动，想干什么呢？羊头崖。不，羊头崖呀，是日军马蹄形包围圈中的一条鱼。
1: 以鱼为诱饵，吸引我主力，然后合围。
3: 对头。命令，陈赓，留下772团，以连为单位，撤向四周，吸扰敌人，吸引日军合围部队，将主力挑至外线，从侧后痛击敌人，要边打边撤，形成里边小打，外面大打，
1: 就是要摸老虎的屁股，等敌人回头的时候再打他伏击。

0: 八路军主力在背后。是的。好，命令，附近的三路快速前进，形成夹击。
1: 我军在和顺遭到八路军袭击，大陆军没有战法是真，但不可能没有主力。那边来了几百个鬼子，
2: 鬼子是在找我们的主力啊！
1: 我这儿有一个营，满山遍野的主力。一会儿你在阴林向左，我在二林向右。这怎么行？这什么主意？你要把山头留给敌人。哎，你怎么比狗熊还笨？等打起来的时候，敌人不追吗？等敌人追的时候，三林从后面追上去，在后面打。你咋不早说？我听不懂啊。等敌人靠近了，靠得越近，咱们就越不会失手，明白吗？
2: 嗯，我走了，注意安全。
1: 一林，跟我走。
2: 二林，走。

快！嘿，我去那边。

0: 旅长，你找我？给我立正！王金山，你到底想什么呢？打起仗来不要命，这样做多危险，你知道吗？
1: 旅长，我用的是新战法呀，可没想到，结果他只顾杀敌，杀得过瘾，计划没完成。
0: 新战法，你还有新战法了是吧？你拿战士的生命当试验品呢？你看看这伤亡数字，
1: 那也要跟间谍数字对比吧？还不服气？
0: 参谋长，你给他念念。
1: 77二团歼敌和我伤亡比例是6:1，77二团第一分队是8:1。王锦山分队是5:1。听见了吗，
2: 李团长？六路围攻部队都有伤亡，
1: 这样围攻下去，我们只有到处挨打。
3: 士兵们每天在山地行军，
1: 找不到八路军的主力，早已厌战不满。
4: 此时围攻还不是时候，八路军像麻雀一样满天飞。待摸清八路军的规律，找到他们的主力，再消灭他们。收兵。
5: 是。
6: 这是这个位置，
7: 敌军这一段的战场就是啊。现在我们一定要
8: 迅疾而不成熟，
9: 明白？
10: 加强防御。
11: 这个位置是好的。
12: 一定要守住。
13: 玉洁兄说的有道理啊，日军刚刚占领了太原城，拥兵自重，而且向南推进是他们的目的。这个时候如果反攻太原，恐怕时机不成熟啊。还是请严长官三思啊。<笑>
12: 是啊，不过这次反攻太原，是蒋委员长亲自指令的。
13: 嗯。
14: 我们不好向他解释，我们只好是无条件的执行了，不改了。那我只有保留意见了。好好好，
15: 让八路军全力配合友军，实施反攻太原的计划。反攻太原，谈何容易啊！
14: 守都守不住，还反攻？实施总部的战略计划，配合友军反攻太原的任务，我们还是要完成的。你们看，我们的友军集结在临汾一线，企图反攻太原，而日军正沿这条大道急速的南下。 这就像一个大汉向南急速奔跑，要想拦住他呀，是从正面搞他一下好呢？正面拦住，大汉会倒下，可是自己呢，肯定也倒下了，而且可能会更糟啊。而从侧背后搞他一下呢，效果就大不一样了。
16: 师长的意思是趁日军南下。
14: 危急临汾，后方空虚，大撤措手不及。
15: 对头，南返还是必须的，但我们配合友军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敌人的屁股后边狠狠地敲他一下。就是要让日军感觉到后方也需要部队保护，
14: 嗯，
15: 让敌人有后顾之忧。

0: 师长，你这个比喻太有意思了。在哪儿打伏击，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在这里。
1: 这个地方我已经考察过了，长生口这个地方太好了，太适合打伏击了。嗯，既可以出其不意，还可以攻其不备。师长，你就下命令吧。
2: 陈希濂，阳明铺一寨让你打出信心了啊！<笑>
1: 这次啊，我们采用的战法是围点打援，利用围攻日军旧关据点，吸引井陉的敌人出援。
3: 然后在长生口这个地方，狠狠地搞他一下。这个办法主要是诱敌出动，可是要是井陉之敌不出来增援，咱们该怎么办？这就是攻其所必救。来，你们看啊，就按这儿，是川岸师团南下最好的伏击地点，井陉的敌人必然出动。
1: 南下的敌人一定会回来回援，这样就拖延了敌人南下的速度。对头，陈希濂，
4: 到，
1: 率76团围攻旧关日军。
4: 是，
1: 陈赓，
0: 到，
1: 77腰团为主力，在长生口设伏，77二团为总预备队，不要割断敌人的电话线，要确保井陉的敌人出援，好进入你的伏击圈。
4: 放心吧，师长，我保证完成好这次任务。
1: 这一次，我只要两个数字，一个是消灭日军的数量，还一个就是要抓俘虏的数量。
4: 抓俘虏？
1: 嗯。
4: 师长，日军奉行的是武士道精神，抓个俘虏恐怕太难了。
0: 再难也要办。抓俘虏意义重大。
4: 好吧。
0: 我保证，给你们抓一个俘虏回来。
4: 哎，多抓几个不行吗？陈刚，你还讲条件啊？那
0: 好啊，再加一个，我保证抓两个俘虏回来，好吧？<笑><笑>

0: 同志们，快点啊，跟上！抓紧时间啊！来，水来了，哎，别呛着。好，不错啊，三个，不止。 还一个呢，师长让我抓一个，我答应政委抓两个，四个，你们超额完成任务，太好了。商的怎么样？
1: 小意思。
0: 我去给你们请功，你们迅速打扫战场，赶紧撤出。
2: 是，
0: 来，快抓紧时间撤出，把俘虏带走。
3: 是。
1: 长城口战役。
4: 击毙日军警备队长荒井少佐以下120余人，击毁汽车5辆，交货迫击炮3门，重机枪2挺，步枪120支，我军伤亡人数106名。长城口之战，战果是不小，可我们损失也大了些，不怎么合算呢。今后的伏击战，要尽量的减少伤亡。
5: 大家千万要注意，日军回过头来就会报复我们，找我们的主力算账。
6: 向前通知提醒的对，我们南返，通知部队马上转移。碉堡让八路军给炸了，还丢失了帝国100多军人。 大日本帝国的尊严，大日本帝国军人的尊严，都让你们给丢尽了。第三联队立即返回娘子关布防，并找到八路军的主力。
7: 是。
6: 大日本帝国正在实施向南推进的战略部署。八路军在后方捣乱，严重的影响着战场上的士气。不找到八路军的主力，不在近期内消灭他们。
4: 我们大日本帝国制定的灭亡中国的计划就不可能实现。
8: 是，
4: 我们愿为天皇效力，找到八路军，与他们决一死战。命令，部队通过韩昌公路向临汾集结，快速向南推进。是。我们赶到韩昌路前，在那里。 迎接川岸这个老冤家，
9: 川岸恐怕不会想到我们已经跑到他们前面了。
4: 抵达，与秦赖支队联系上没有？
0: 还没有。

0: 师长。
1: 秦继伟，将午饭准备在杨家庄，必须十里以外警戒。
0: 是。
2: 刘师长，战士们刚打完长城口战役就赶路了，现在赶到杨家庄，恐怕肚子早就饿坏了。
1: 兵贵神速，我们就是要出现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
0: 嗯，
1: 日军正快速向临汾前进，我们向敌人斜插过去，他们是意想不到的。
0: 就在韩信陵距离。韩信陵是太原和临汾的必经之处，山势自东向西蜿蜒数百里，在韩信陵这个地区形成了一个自然的山口。从这个山口南行8公里处有一个土岭，高出地面4-50米，从侧面翻过这个土岭就是南行

0: 行的大道，直通太原和临汾。
1: 好，这是日军难过的一个关口啊。我看就按魏长官提议的去办吧。就在这儿给他摆下战场。
0: 好，我率中央军从正面打，朱德将军率东路军从侧面打进去。严长官就可以乘虚反攻太原。
1: 好，好，好，好。
2: 刘伯承率129师正向韩长路、歙县和黎城一带集结，他们准备在西进日军的屁股上狠狠地揍他一家伙。
0: 韩长公路是日军西行的必经之路，如果刘伯承将军能够在那里切断日军的运输要道，我在韩信鼎的胜算就会多几成。
2: 好，
1: 好，好，好，好啊！129师昨日还在井陉伏击日军，你看，这个3天要是能赶到的话，那可真是烧高香了啊！要是能咬住西进日军的尾巴，恐怕是指望不上他们了。
2: 请严长官放心，129师一定能按时赶到。
1: 好。

0: 市长，延安来电。
1: 中央指示我们延缓日军沿韩长公路向西推进的速度，减缓西线的防御压力。我想啊，我们是不是组织几次有效的防御战？
2: 我同意，马上召集团以上干部到师部开一个军事会议，让大家都听听你的想法。
1: 好。

0: 都来了吗？来了。好，我们开会。哎，陈庚呢？哎，来了来了，没迟到没迟到啊！你坐下吧。你们看啊，东起武安，歙县、澧城、潞城，敌人在这一线修了很多据点。 便于运送西进的战略物资，以多半靠这条韩长公路。哦，
1: 师长的意思是，在这条韩长公路上打一次伏击。
0: 对头，我们还是用老办法，围点打援。但这次不同啊，过去我们是打一点，这次啊，我们打两点，打两头的援敌。 陈锡联，
2: 到，
0: 你让一营攻打澧城、西引潞城、歙县两头的敌人来增援。
2: 好，
0: 陈刚啊，你的部队在潞城与澧城之间选择一个伏击点，陈锡联让二营、三营在歙县至澧城之间设伏。明白。
2: 这就是打援呐！但是有两点要注意：第一，要弄清敌人的配备情况；第二，要亲自查看地形，找到一个合适的伏击点。同志们，此次战役十分重大，因为它是延安和总部直接做出的战略部署，因此。
3: 袭击澧城的部队将牵动全局，而伏击从歙县和潞城出来援救之敌的战斗，我们的战斗一定要打的敌人不再有援救的可能，要打出我们129师的气势，要打出129师的威风。
0: 政委说的对啊，
4: 咱们换个位置。
0: 从距离和时间上看，敌人是来不及在两头救援的。
4: 遇见一个老乡，跟咱们说了一个地方，
0: 他只能挨打。
5: 我们就往死里打。
6: 好，我知道。
5: 这次战役的准备时间，只有两天。3月16号拂晓，所有的伏击部队全部进入阵地。
6: 我们有个主意，在澧城和潞城中间，有一个地方非常适合于打伏击。据当地老百姓讲，那个地方两山夹一沟，沟底公路两侧的山上，太适合部队埋伏了。 但是从那儿路过的敌军，却根本无法展开。
0: 什么地方？
6: 神头岭。

0: 周晴儿，你说的神头岭在哪儿呢？你看啊，我们在这儿。哦，前面就是神头岭了，地图上最佳的伏击地。只有在这儿能埋伏下几个团的兵力，其他地点都不具备这个条件。
1: 去实地看一看吧。

地图，看，是这儿。这，

周奇翰，周奇翰，这就是你说的神头岭，两山夹一沟。你告诉我，这伏击战怎么打？

0: 旅长，这都是地图不准确啊！要不是徐副师长让我们上来勘察地形，这仗怎么打呀？别说了，哎，纸上谈兵，害死人呢。今天也算没白来。政委不是说过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就是个例子，不到现场看一看。 恐怕是要吃大亏，知道吗？就是啊，你看，这没法没过，根本藏不住人，藏不住人，到时候暴露了。旅长，这神头岭不适合伏击啊，咱们是不是换个地方？
1: 可以的，不换，就在这儿打啊！在这儿打，这正是。
2: 你不是说这不适合进行伏击战吗？哼，
1: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吧？战局这么紧，现在换个伏击点，你给我找去。那你倒是说说，这怎么打？来，告诉你们怎么打，先破除一下你们的旧观念，是不是？认为只有深沟陡崖，乱草丛生才能够埋伏？
2: 是啊，
3: 是啊，
2: 是不是吗？
4: 对，
1: 错了。 这个地方照样可以打伏击，
0: 啊？讲一讲。
1: 看啊，这条路这么宽，两边光秃秃的。不光是咱们认为这儿不能打伏击。

击，鬼子照样想不到这儿能打伏击，他就会麻痹。二呢，咱们得知道如何打这场伏击战。旁边怎么埋伏，不知道吧？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七十心火酿醇香，匠心盛会起华章。板城酒业建厂七十周年暨板城酒文化节，8月7日至8月8日隆重举办，敬请期待。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光是咱们认为这儿不能打伏击，鬼子照样想不到这儿能打伏击，他就会麻痹。二呢，咱们得知道如何打这场伏击战。旁边怎么埋伏不知道吧？
1: 不知道，
0: 过来。
1: 不知道，不知道。
0: 看到这条沟了吧？
2: 看到了，
3: 看到了。
0: 挖开，大概半米到一米吧，让战士们埋伏在里边，拿草盖，拿土盖，让敌人发现不了。这边。看到底下的坡了吗？上面草多，更适合战士们埋伏在里面，把草盖满。这边的战士全配备手榴弹，那边尽量不用枪，都用刀。看那边的坡，那是一个天然的制高点。周启汉，
4: 还真是啊！
0: 把咱们旅的神枪手啊，全都布置在那儿，子弹都给他们。战斗一打响，2分钟之内，手榴弹。狙击手就能把敌人打懵，趁这个功夫，两边埋伏的战士一拥而上，按师长说的，三个打一个，四个打一个，就不信消灭不了这股鬼子。周启汉，叶守焕，来坐下。叶守焕，你的二营不是最能打伏击战吗？这条长沟就交给二营了，到时候一定要让战士们都埋伏好。战斗一打响，2分钟之内迅速铺上公路，能做到吗？
5: 应该没问题。
0: 嗯，好。黄金山，
6: 到。
0: 把你最能打的3营、4营全搁在坡底下，跟他们一样。我给你这个时间差不多2-3分钟，你必须给我铺到公路上，跟敌人肉搏，做得到吗？
6: 没问题。
0: 手榴弹给你备足，上来之前都先给我丢出去。
6: 是。
0: 嗯。陆城现在日本兵有多少？
7: 目前有日军3000人。
0: 三千人，多了点儿。周焕，
5: 到。
0: 你抽一个连。金山，你也抽一个连，绕到陆城背后去打游击，防止敌人倾巢而出。馒头大了，咱们吃不了。
5: 明白。
7: 没错。
0: 都记着啊。这次。伪装隐蔽一定要做好，不要让敌人看出一点儿心动过的痕迹。传达到每个战士，听清楚没有？
8: 听清楚了，
1: 听清楚了，
9: 听清楚了。
0: 好，晚饭以后，咱们向神头岭进军。11点，准时到达这儿，都明白了吗？
8: 明白了，
1: 明白了。
0: 好，行动。
10: 旅长来了！
11: 哎，旅长来了！
12: 旅长来了！
13: 旅长好！
14: 旅长好！
15: 旅长好！
0: 好，好，盗墓快了，
10: 快了，杀鬼子用。

0: 学长好，学长好，学长好，学长好，学长好，都到了。你们都是新补充上来的战士，没有上过战场，害怕不害怕？
1: 不害怕，
2: 不怕。
0: 小恶鬼，过来。多大了？叫什么？
1: 我15岁了，叫小布丁。
0: 小布丁，好，我记住了。15岁，了不起啊！
1: 这没什么，我还没有夺到敌人的枪呢，用的还是红缨枪，红缨枪啊，照样可以杀死鬼子。
0: 好，这次如果缴获敌人的装备，我先给你一把枪。
1: 不用，我从敌人手里夺，杀死鬼子我就有枪了。
0: 说得好啊，同志们。只要大家英勇奋战，这次战斗，那不仅会有步枪，还会有机关枪和其他装备，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0: 报告旅长，围子镇方向发现日军大约1000多人，前面是骑兵，最后是辎重部队。
1: 日本兵行动这么快？你说什么？辎重部队？
0: 是。
1: 是有些奇怪，就是不知道敌人是不是有后续部队。不会。哎，鬼子，这是要往黎城兵站运东西。哼，小鬼子太瞧不起咱们了，竟然用增援部队给辎重部队做掩护。
2: 那咱们更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1: 他这是运送给养啊，但是他这给养是给咱们送来的。
2: 没错，
1: 命令部队做好准备，不能有任何的迹象暴露给敌军，特别叮嘱补充团的新战士，去吧。
0: 知道了。
1: 走，咱们去七七二团阵地看一眼。
2: 好。

0: 旅长，同志们都到齐了。好，同志们，精神状态都不错啊。同志们，我们现有的武器装备非常简陋，弹药也一手。可是，只要我们把现有的武器利用好，就能够打败有先进武器的日本侵略者。怎么利用好这一招，我来安排一下。 叶承欢，把你们团的神枪手都给我调到一起，把所有的子弹都发给他们，让他们争取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还有，把所有的手榴弹都集中在一起，交给王金山，他的部队负责用手榴弹压制敌人。
1: 大家都听明白了吧？总之就一句话，我们一定要为肉搏部队争取时间。
2: 好，
0: 还有一点，一定要记住，做好隐蔽。

0: 喂，陈哥，陈哥，
1: ，
0: 哎，给我接师部。喂，师长，陈哥电话。
2: 陈哥们，报告情况，
3: 战斗已经结束了。
4: 歼灭敌人1500多人。
2: 什么？
5: 1500多？
2: 太好了，太好了，了不起，了不起啊！
3: 除了100多鬼子逃跑以外，剩下的全让我们给歼灭了。
2: 跑了100多，怎么回事？
3: 因为包抄的部队行动的晚了一点。
2: 哎，好了，打扫战场，撤出战斗，只留下枪支弹药，其他的留给老百姓。
3: 师长，不能撤出战场啊，这个缴获大批物资需要时间给运出去啊。
2: 执行命令。

0: 走，打扫战场。了不起啊，大胜仗啊！哼！刚才接到八路军在神头岭伏击我军的消息，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又损失了1000多人，还是刘伯承指挥的八路军129师。长山口他们伏击我们的部队，又窜到韩长公路跟我们过不去。
1: 他们已成为大日本帝国军队的心腹大患。神头岭，我们连队损失2个中队，还有不少物资，请允许我带领部队前去消灭他们，出出这口恶气。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君子报仇，10年不晚”。哼，我们不是不报仇，我们是要研究。 他们为什么一次比一次杀伤力大？为什么使我军防不胜防？
2: 他们战法怪异，行动迅速，没有什么规律。
1: 这个指挥官有相当娴熟的军事理论和灵活的作战技巧。
3: 哎，这边还有，这个好，你看那边，是啊，大家情绪高涨啊，我有弹药，哎，正好，这样，旅长，那边有一大批军用物资，快去看看吧，走，去看看，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哎呀，这下好了，看就走了。哎，这仗打得痛快啊！
3: 是啊。
2: 局长，你看这么多好东西呢，说。哎，这玩意儿可是好东西啊！
3: 旅长，你看我发现什么了？啊！走，去那边看看。哎，快来，看看这是什么？什么东西啊？哎呦，好东西啊！别看着眼里拔不出来啊！
2: 来，我来。哎，给我，给我。哎，哎，
3: 真是好东西啊！
2: 哎，别动啊！哎，来来来，照一照。旅长，旅长。
3: 旅长，哎，你叫小布丁是吧？是旅长。啊，我记得您，你说过要用红缨枪杀死一个鬼子，夺一把枪。杀鬼子了吗？报告旅长，我杀死了一个鬼子，夺了一把枪。哦，你看，这就是我夺的枪。
2: 会用吗？
3: 报告旅长，不会。
2: 我教你。 我教你啊，看啊，这叫枪栓，拉开，子弹填进去，上膛，三点一线，瞄准，明白了吧？
3: 明白了。
2: 有了这把枪，就要爱惜，争取练成神枪手，多杀鬼子。
3: 是，旅长。
2: 来，我给你照张相。
4: 你往后站，踩在那面军旗上。哎，对对对，站好了，把枪拿够，开心一点。一、二、三。
5: 向前同志啊，
4: 啊，
5: 市长等着我们呢。
4: 啊，是啊，市长啊，肯定是又总结出了新的问题来。
6: 好，市长，啊，
7: 政委，徐副市长，市长正在里面
8: 反思神头领战斗呢。啊，
7: 你们进去看看。
8: 我们进去看看。

0: 呦，小平同志，向前同志啊，你们来了。
1: 是。
2: 市长啊，听说你对神头岭战斗还有不满意的地方。哎，
0: 这一仗啊，本来可以打得更好一些。有两点，一是涉县涉伏的两个营提前暴露了，使得日军呢刚出城就退了回去。神头岭七七幺团撤出战斗过早，七七二团一步迂回动作又迟缓，结果一百多名日军逃出了我们的包围圈呢。
2: 这个问题啊，应该在我们的干部中好好的讲一讲，让他们明白，在战争中，部队之间相互的协调性是非常重要的。
0: 好，我们战后积极反思总结，就是为了以力再战，在今后的对日作战当中啊，少吃亏，多赚钱。古人说，吃一堑，长一智嘛。
3: 孙子曰，见机而作，不得遵常，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贵在不复也，贵在……
4: 报告，川旅团在神头岭遭遇八路军的伏击，损失1500多帝国军队和大批物资。
3: 什么？是八路军的哪支部队？
4: 是刘伯承的129师。
3: 他们不是在井陉一带吗？
4: 刘伯承的部队一天不知去向，就都到了神头岭。
3: 刘伯承不是个军人，竟敢偷袭。
4: 还有，卫立煌率领5个师在韩信岭与我们决战。
3: 韩信岭决战？
4: 是的。

0: 报告魏长官，第109师团已经占汾阳，第14、20两个师团由东南两侧向我们逼近，又切断我军退路的意图。日军又要大迂回，
1: 是啊。
0: 只要我们心齐，日军是过不了韩信岭的。这时，朱德将军的压力会更大。
1: 是啊，各位。 中国军队在韩信岭要与我决战，正面守敌的将领是卫立煌，人称虎将。嘿嘿，他在中国可以呼呼声威，在我大日本帝国皇军面前，他只是一只兔子或老鼠。忻口之战，他就败在了板垣的手下。中国有句俗话：兔子不急不咬人。韩信岭。 我们绝不能让他咬了手。大家请看，这次战役的部署是：第二，第109师团担任正面主攻；第20师团从武安涉县迅速西进；第14师团越过漳河，沿青岛铁路西进，形成南北包抄之势。全歼韩信岭中国守军。
2: 直进枫林渡，
3: 是。
4: 玉阶兄，敌人来者不善，大有南北夹击之势。不知玉阶兄有何高见啊？
3: 纵有千条万计，我有我的老主意，就是不过黄河。
2: 嗯，
3: 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敌人要是到我的老窝来，我这个人可是一向大方，
4: 做个顺势人情，我也不客气。
3: 打到外线，再进东南，闹他一番。韦总司令，你准备怎么办啊？这次日军大兵压境，我想太原城已经空了，我也想跳到外线向太原进攻。好，这是一步好棋啊。
4: 嗯，
3: 到太原会会湘粤青丝这个老冤家，你们交手多次了，不见面，不够意思吧？啊？
4: 有玉阶兄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再见。哎呀，
5: 军容啊，
3: 敌人又调部队要攻临汾了，韩信岭那边怎么样啊？
5: 严长官放心，韩信岭敌人是插翅也过不去的，
4: 他们的攻势越来越弱。
5: 敌人又增兵哪支部队啊？108师团。
4: 那个善米地的部队，这些日军都是从太原过来的。
5: 我想此时太原城已经空了，正是我们大举反攻太原的最好时机。那临汾怎么办呢？
4: 严长官，请你仔细想一想，是临汾重要还是太原重要啊？
5: 好，那就设临汾，攻太原。
3: 我的近孙军全归你指挥，
5: 只要能攻下太原，山西。
4: 就还在我们的手里，我把指挥部迁到丘陵镇。听你的好消息啊！好，一言为定。郭参谋长，
6: 魏长官，
4: 命令部队边打边撤，向太原集结。
6: 是。
4: 报告，报告，魏总司令抓到一个日本女俘虏，她是干什么的？
6: 经审讯，是个日本军妓，被我们卫队抓到的。
4: 哼，抓个妓女干什么？
6: 她是川文三郎身边的人，掌握很多日本情报。
4: 川文三郎，
6: 这下你们可得多费点心思。
4: 嗯，
6: 恭喜魏上。
4: 是。

姑娘，饿了吧？姑娘，吃饭了。姑娘。

0: 姑娘，别走，外面有警卫，你是跑不了的。
1: 这位是王秀英，这位是江君玉，是镇中日报的记者。
0: 哦，你好，你能跟他谈谈吗？
2: 可以。
0: 太好了，快去给他做做思想工作吧。
1: 好，那你们慢慢聊，一定要有耐心啊。
0: 嗯。

0: 姑娘，你叫什么名字？你不要害怕，我不会伤害你。
1: 你想干什么？
0: 姑娘，别害怕。我曾经在日本读过书，你有什么要求和想法可以告诉我。

0: 这饭菜都凉了，我就热一热。王小姐，谢谢。刚才我有失礼节，向你道歉，对不起。
1: 你的中国话说得很好，没关系，只要你不和我们为敌，我们是可以成为朋友的。

0: 你中国话说得那么好，这样我们交谈起来就方便了。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山口秀丽子，生在日本，长在中国东北。
0: 我叫江君玉。山口小姐，你也算是半个中国人了。你从多大来中国的？
1: 13岁，随我母亲来的。
0: 那你为什么会跑到前线来呢？这里很危险。
1: 我18岁参军，后来我就做了军妓，就到前线来了。
0: 那你为什么会一个人到处乱跑呢？你不害怕吗？
1: 我真的受不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的欺凌，所以我才偷偷跑出来了。我本来是想到临汾坐火车去东北找我母亲的，路上被你们中国人给押到这里来。不过你们中国人真的很善良，我真诚地谢谢你们。
0: 日本军队侵略我们的国家，占领我们的国土，还掠夺我们的资源，这些都是非正义的。我们中国人抗击日本军队才是正义的战争。
1: 我替他们向中国赎罪。
0: 山口小姐，这不是你的错，那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罪。大多数日本人民都是善良的，他们反对战争，热爱和平。我想如果你能在这场战争中在日本军队做些有意义的工作，那才是对中国人民彻底的赎罪。
1: 我能为中国人民做些什么？
0: 只要你不与中国人民为敌，宣传停战，反对侵略，那就是对中国人民最大的帮助了。
1: 我会的，我一定会的。
0: 太好了，山口小姐，希望你早日找到自己的母亲，早日团聚。我想我们可以这样交谈，也许我们可以成为朋友。
1: 好，我们做朋友。

0: 现在反攻太原不成，临汾又失了，日军正在大规模地向我们这里压来，大有与我们决一死战的势头，我们也只好向中条山撤退。不知玉阶兄有何打算？
1: 我们东路军绝不懈怠，还要寻找敌军的空隙，主动歼敌。敌人并不可怕，也不是无懈可击。我们只有用游击战

0: 对付他们。
1: 你们八路军不断上报战果，真假难辨，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让我们看看你们的游击战呢？
2: 一杰兄，首先向您表示祝贺，八路军在神头岭歼敌，大大削弱了日军在正面战场上的士气。朱怀冰将军所言也不是没有道理。不如这样，我们组成一个东路军观战团，让他们也见识一下八路军的游击战，好不好？
0: 好，我们一定满足各位将军的心愿。

0: 敌人正沿韩昌公路向临汾运输军需物资，下一个目标就是潼关。
1: 敌人得到潼关以后，肯定会向西安推进，绝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
2: 看来我们需要在韩昌公路上再做些文章。
0: 敌人将主力都集中在临汾一线，只要我们下河，还是能抓到鱼的，一定会抓住战机。下一步，我要到总部参加东路将领会议。你们要抓住机会。政委啊，咱们129师是四方面军的老底子。向前同志曾是总指挥，很多干部是他带出来的，部队信任他。我建议啊，这次战斗由他指挥。
1: 同意，我配合向前同志抓住机会，干他一仗。
0: 嗯，好，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2: 好。嗯。
3: Thank you.

0: 谁呀？我，陈赓。哦，进来进来进来。啊，
1: 徐副市长，啊，都到了，都到了，
0: 到了。副市长，你看，5点钟都不到。勘察地形，
1: 勘察啥地形？
0: 刘市长开会临走的时候。
1: 让我们在寒蝉公路上再抓几条大鱼，你们说，这觉我还能睡得着吗？那得赶快走，走，
2: 走。
3: 来，来，我帮您拿。
0: 哎，好。你们看那边啊。哎呀。
2: 那边，这儿不错啊。
0: 这个高地很适合埋伏，很适合埋伏。这个时区，你看，注意一下这个位置。
4: 徐副市长，你看，前面的村子叫响堂铺，是从山西进入河北涉县的第一个村子。

0: 大家看啊，这村子的南侧是一座大山，山势十分陡峭。这村子的北侧也是一座大山，连绵不断，跌宕起伏。这两山之间啊，是一条大川，邯长公路由此而经过，是进出的咽喉要道。
1: 副市长，为什么选这儿？
0: 你们没有看中这个地方吧？兵法讲啊，兵无常势，我们打游击、打伏击，也要无常，而且打击的对象也无常。
2: 你看，是
3: 啊，那边我理解。副市长说这个无常的意思，就是咱们可以打他的骑兵，也可以打他的汽车兵，而且咱们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还可以马上撤退。
0: 大家把这里的地形。

0: 对刘将军刮目相看呐、啊。
1: 曾将军过奖了，柏成啊，论资历不及曾将军，论战功那就更比不上喽。以后还望多多指教啊。
0: 我哪敢在你面前高谈阔论，刘将军，什么时候你得给我们上一堂游击战课，让我们也学习一下游击战的打法啊。
2: 是啊，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让我们也领略一下你们游击战的打法和效果啊。
1: 好啊，如果各位有兴趣即可观战。
3: 西凉，这个想法可行啊。两边啊都是高山啊，我们把这个部队啊安排在这
4: 伏击地点。找到了吗？
3: 找到了。
4: 什么地方？
3: 响堂铺。
4: 好，
3: 就这儿。村子的两侧是高山，山的前面有一片开阔的林地，沟壑纵横，有两条路可以通往山外，这样便于部队撤退。
4: 战斗的部署详尽细致周全，不错，要向东路军将领观战团展示我们山地游击战的特色。
3: 嗯，陈刚
5: 啊，
3: 我们的战士大部分都不了解汽车，打汽车有把握吗？
5: 汽车啊，有，我有神枪手，专门打他的司机。
3: 陈锡联，
5: 嗯，
3: 你打过飞机，打汽车，知道怎么打吗？
6: 好办啊，我有手榴弹，把他汽车轮子炸了，他就跑不了了。
5: 锡联啊，你那个手榴弹扔到那儿，那汽车不早走了吗？
6: 我那手榴弹，
5: 还得是我的神枪手，一瞄一个准儿。
6: 那个车在运动，是不是？你那神枪手，他
4: 好了好了好了，
6: 不能打。
4: 大家回去，马上训练战士，让他们人人都掌握打汽车的要领。
7: 是。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

0: 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
6: 启动
1: 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7: 系列活动开幕，
1: 2026年8月6日，
7: 同行的幕
1: 夏日分享会，继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0: 伴伴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4号，中共河北省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意见建议。
1: 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政甫通报上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介绍下半年经济工作初步安排意见。座谈会上，民革省委主委何炳群、民盟省委主委张福成、民建省委主委薛涵、民进省委主委张媚芝、农工党省委副主委徐英、九三学社省委主委葛慧波、省工商联主席石清双、无党派人士代表苏艳华先后发言。他们完全赞同中共河北省委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对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谋划，并就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大家发言后，罗文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积极进展，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做了大量务实有效的工作，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自觉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扎实做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工作。要深入调研、建言献策，提出更多具有前瞻性、操作性的意见建议。要发挥统一战线独特优势，激励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坚守主业、做强实业，营造良好发展氛围。中共河北省委将一如既往支持。

0: 支持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开展工作，不断开创我省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发展新局面。
1: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时要求在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中闯出新路子。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河北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协同攻关机制，加速应用场景落地，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
0: 在河北有这样一家企业，12年前还是半导体材料领域的技术小白，如今已连续3年登上全球独角兽榜单，市值更是突破100亿元。它就是河北铜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 我们河北铜光的主要产品包括直径6英寸、8英寸碳化硅单晶衬底，主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微波射频、 AI 数据中心等领域。
0: 碳化硅衬底是第三代半导体的核心材料，一度被国外企业垄断。为了突破封锁，铜光用了12年时间，技术团队潜心研发，不断进行系统改造和试制，先后攻克高纯碳化硅原料合成、缺陷控制、杂质去除等关键核心技术。转机来自企业的坚持，更来自政策的关键一推。
2: 河北省支持组建了河北省第三代半导体创新联合体，保定市支持成立了第三代半导体产业技术研究院，每年支持项目资金3000万元。
0: 郑清超告诉记者，2025年河北省支持集成电路材料企业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提升至120%，铜光享受税收优惠超800万元。如今铜光已经逐渐成长为国内碳化硅衬底头部生产企业，国内市场占有率约10%。河北通过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当主角挑大梁，培育更多单项冠军、隐形冠军和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2025年，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和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分别突破1.55万家、2.8万家和12.7万家。前不久，胡润研究院发布2026全球独角兽榜，河北6家企业榜上有名，较上年增加1家。数字的攀升反映出创新生态的进化，瞄准产业痛点精准发力，我省在加快创新券推广应用、不断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同时，支持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派出336个科技特派团，定向服务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主体活力持续释放。上半年，全省硅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0.9%、7.4%，快于全省硅上工业4.8个和1.3个百分点。在衡水市安平丝网集团共享制造工厂，护栏网全自动化焊接流水线正高速运行。安平丝网产业集群企业数量众多，可由于研发投入大、技术壁垒高、风险承受弱，不少中小企业不愿投、不敢闯、不会研。
3: 自己投生产设备的话，这个时效保证不了，所以说需要共享工厂为我们生产。
0: 瞄准卡脖子难题，安平承接我省首个众筹科研项目，探索研发新机制，实现高目数、高精度不锈钢印刷网国产化替代。
4: 大家共同投入、共同研发、共担风险、共享成果，成功破解了单一企业研发实力不足、技术与市场脱节的难题。
0: 为更好地赋能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近年来，我省推动产业集群由单打独斗向共享共赢转变，打造共享工厂和中式平台，让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在邢台清河新华慈星羊绒针织数字化共享工厂，上千台一线成型电脑横机24小时全速运转，为不同企业赶制生产订单，旺季订单再多也能稳稳接住。在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300人的研发团队为机器人中小企业提供设计研发、实验检测、产品改进等技术服务，为客户实现单位产品成本降低8%以上、研制周期缩短15%以上。如今，我省产业集群企业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降本增效。 2025年，河北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营收增长7%，利润增长16%，规上企业百元营收成本下降1.3元。持续向心发力，将应用场景转变为科创盛景。近年来，我省累计发布创新应用场景821项，打造空天信息加等一批跨区域协同示范场景，搭建技术加资本加项目的对接平台，一批好项目正在全省落地。作为全球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独角兽企业，美卡曼德机器人全球总部从北京搬到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之后，朋友圈迅速扩大。企业与雄安集团、科大讯飞等共同发起成立了雄安新区中关村机器人产业联盟。目前，企业专利及软件著作权数量已突破400项，创新能力稳步提升。
5: 依托于雄安这样的一个创新生态，我们可以在这边立足雄安，更好的去深耕我们的 AI 加机器人的技术，去支持好我们的全球业务。
0: 以创新谋未来，新兴产业聚能起势，未来产业抢跑新赛道，生物医药、机器人、现代物流等产业竞相发展。去年，3个一类创新药获批上市，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居全国前列。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成为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1: 传统零售的供应链普遍存在流通成本高、品控难、供需失衡等痛点。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来看我省积极倡导零售经营主体数字化改造，以供应链进阶提升零售吸引力。
6: 7月24号，山姆石家庄店全新扩容的配送仓正式投用，配送范围进一步覆盖市内长安、桥西、新华3区。这家尚未正式开业的河北首店，以先上线配送后落地门店的模式，让消费者提前尝鲜。
7: 在6月8日，石家庄山姆居达已覆盖石家庄中心部分城区，此次扩容后将西北二环沿线大片居民区纳入服务范围。
8: 现在网上下单基本上就是不到1小时就能送到货，频率也挺好，也挺方便。
6: 包括山姆会员店在内，京东七鲜、小象超市等品牌在石家庄布局的即时零售配送仓已超过20个。头部商超大都凭实力自建供应链，量大面广的社区小店又该如何跟上？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鼓励平台对中小零售经营主体技术赋能，支持第三方科技企业开发面向中小零售经营主体的数字化管理系统。在石家庄这家社区小店，改变是从订货开始的。
9: 咱们在通服云商，就是在这上面，就是100%的货都能从平台上下单，不用再一家一家的找了。今天订，你明天7点钟就到咱们店门口了，到店门口就直接卸车，省时、省钱、省力，跟以前要翻了2倍。
6: 店主口中的同福云商，正是同福集团为赋能小店研发的连接厂商、经销商与门店的数字化枢纽平台。平台向上整合厂商与产地资源，实行集中采购和双品牌联名定制等；向下依据每家门店的订单智能合并配送，把分散的门店聚成了一张网，让小店也能拿到过去拿不到的品类和价格。
10: 肉是比较便宜的，外边大概便宜一斤便宜1块多吧，并且还挺新鲜。
11: 已经把从厂商店到消费者端的全链路的科技平台，现在是已经完全打通了。拥有了20000多的供应商，数百家的这种双品牌合作的厂家，包括数10个产地直采的渠道，打造了这样一个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对于一个门店，无论是从它的产品的质量、它的价格优势，都会得到了凸显。
6: 从跑断腿式进货到网购式下单，从产地直采到大数据排线，数字化的供应链正在串联起厂商店客。平台配套标准化中心仓，依托智能统仓统配系统，自动规划配送路线，多店合并配送，仓储成本和运输损耗也实现显著下降。
12: 也就是门店下单的伊始，我们后端会形成整个门店的订货的数量以及各门店所在的位置。您比如说石家庄，我们有2000个门店下单，2000个门店的路线时间都是经过我们大数据做的这种排线，会降低整个物流的成本。
6: 从全链路的数字化改造到物流网络的全面升级，

0: 不同规模、不同业态的零售主体通过整合供应链资源，重塑商品与消费的连接方式。在保定，守恒高碑店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数字化集配平台将64万下游商户与1500家供应商连成一张网。在邯郸，美食林阳光百货正以大带小带动中小商户数字化升级，一条条便捷高效的数字化供应链正在成为激活消费的新引擎。
1: 加快企业的数字化改造，实现进销存、物流配送等全链条的数字化，完善供应链的体系，发展统仓统配、集采集配、共同配送等新模式。同时啊，发展深度联营、制造型零售，以自建渠道、合作、并购等方式走出去，拓展市场增量。
2: 聚焦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建设，沧州环华港加速推进液体化工码头、滚装码头等专业化码头建设，拓展全货类运输功能，推动港口能级实现质的提升。在沧州环华港综合港区液体化工码头项目建设现场，设备安装调试正有序进行。该项目总投资超42亿元，新建一个5万吨级液化厅泊位和一个2万吨级液体化工品泊位，年设计通过能力470万吨。同时配套建设国内最大液化厅库区，库区总灌容达46万立方米，进一步完善港区化工储运配套能力。
3: 我们的项目投用后，附近的绿色化工企业所需的原材料将从这里上岸，预计企业进口的液化油品物流成本每吨呢可降低60到80元，液化厅物流成本的每吨可下降数百元。
2: 不仅是液体化工码头，为适应临港化工、汽车、新材料产业的进出口需求，占地860亩的滚装码头一期也在加紧建设。这里规划建设了2座专业化滚装泊位及配套设施，建成后年可运输商品汽车28万辆，滚装车辆9万辆，杂货22万吨。
4: 我们的滚装码头呢，能有效地填补河北沿海大型专业化滚装泊位的空白，优化京津冀区域陆海联运的路径，助力承接京津货物中转需求。
2: 紧扣腹地产业发展需求，沧州持续超前布局专业码头项目，总投资528亿元的28个矿石、集装箱、原油、滚装等专业化码头项目正加速推进。此外，沧州港口集团还布局32个内陆港，开通21条内外贸集装箱航线，与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个港口建立贸易往来。
5: 到15月末。项目全部建成后，我们环华港的生产性泊位将达到78个，环华港的货物吞吐能力预计达到5亿吨，全货类运输功能大幅拓展，实现从散货主导向综合枢纽的战略转型。
2: 从山海关一眼千年到海岸乘风破浪，这个暑期秦皇岛推出实景演绎、特色户外运动多个文旅新场景，为游客提供丰富的游玩新体验。
6: 山海关老龙头是明长城的东部入海处，也是万里长城唯一集山海关城于一体的海陆军事防御体系。青砖古墙历经海浪百年冲刷，成为游客沉浸式触摸历史的绝佳载体。暑期以来，老龙头景区热度持续爆棚。
7: 小孩经常在课本上看着长城嘛，就带他们几个小孩过来感受一下，感受到之前就古代的伟人的一些伟大的工程呀，挺震撼的。
8: 树上的只是一张薄薄的纸片，而这里是真实的长城起点。我觉得我走进了这一段历史。
6: 历史是山海关最厚重的底色。今年夏天，景区依托这一资源禀赋，举办非遗嘉年华、深向榆关纳畔行实景演绎等活动，让游客在登城观海之余，更多了一层游玩体验。
7: 邀请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像山西的威风锣鼓、河南的太平鼓，以及朝阳莺歌舞等等，来为大家奉献一场文化大餐。那我们山海关呢，也实现了从日观到夜游的一站式体验，满足游客的不同需求。
6: 如果说山海关景区是靠历史底蕴出圈，那么蔚蓝海岸景区则主打自然资源。依托北戴河新区82公里黄金海岸线，深耕滨海运动文旅赛道。
9: 我第一次来这里是2018年，就被这里这个大海和这里的风景和这项运动所吸引。每年我会选择来到秦皇岛来进行这个运动的训练。
6: 从初体验到年年赴约，一片海，一张帆，把一个孩子的夏天和秦皇岛紧紧连在了一起。而这样的故事在这里还有很多。帆船、匹克球、沙滩足球，今年夏天十多项运动项目在碧海蓝天间展开，精准吸引了青少年及亲子群体，带动食宿、文创、零售等消费不断升温。
10: 以特色运动赛事、沉浸式的户外夏令营为亮点，也有很多给这些营员啊、家长、提供的这种休闲空间。
11: 夏天嘛，就想让孩子来海边嘛，他们一看水就撒欢。
12: 秦皇岛这边空气特别好，而且这个游乐设施也多，一会儿坐个帆船，然后玩一些游乐设施，感觉挺好。
2: 暑假期间，孩子看护难是许多家庭面临的现实难题。石家庄市连续第5年开展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服务，用暖心托管为家长减负，丰富孩子假期生活。
0: 上午8点，石家庄东风西路小学天福校区门口热闹起来，家长们把孩子送到学校，安心去上班。
13: 学校开展了这种托管服务了之后呢，小朋友在学校里边也可以和同学们继续玩耍，一起学习，很满意。
14: 我们这样的工作起来也就放心了。
0: 今年学校第一期托管共有151名学生报名，根据学生年级、性别划分为5个班级，每个班级30名孩子，配备2名专职老师看护。托管时间从7月13号持续到8月21号，每周一到周五8点30分至18点，全天候开放。
15: 老师讲的绘声绘色，比在家里头看书有趣多了。
0: 学校以暑期作业辅导为主，同时开设手工制作、阅读指导、电影赏析、文体拓展等特色课程，让孩子们劳逸结合。在新华区北苑小学，生动有趣的托管课堂让孩子们在体验中收获成长，乐享假期。
16: 这是我做的大嘴鸟，这是嘴，这是身体。
17: 我感觉我刚才的玩的足球游戏很有意思，它能让我多出汗，中午多吃点。
18: 从上午安排诗词诵读、小古文阅读，穿插体育锻炼、魔方、创意美术等活动，下午则是绘本阅读、音乐欣赏、故事分享、传统游戏、课桌舞，让孩子们在轻松愉悦中收获成长。
0: 暖心的托管服务离不开完善的生活保障，学校还专门设置了午休教室，统一配备了午休垫，保障孩子午睡。食堂严控食材品质，由专门的营养师定制食谱，为孩子们提供营养丰富的午餐。
19: 每天早晨给送过新鲜蔬菜来，每天来了以后检验，菜单子是两荤两素，米饭馒头，保证每天不重样。
20: 特别好吃，有我喜欢吃的鸡腿，还有蔬菜搭配的非常好。
0: 据了解，今年暑假期间，石家庄市共有30所小学开展暑期免费托管服务，提供托管学位上万个。
9: 我们将持续优化托管服务质量，丰富托管内容，切实将这项民生实事办好办实，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
2: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本科批录取今天全部结束。
0: 从河北高招本科批整体录取情况看，平行志愿优势明显，大部分院校专业类满额率普遍较高，考生志愿填报定位精准，院校专业类档次之间梯度分布合理。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两次共向考生征集志愿20000多个，圆满完成招生任务。至此，2026年我省本科阶段录取全部结束，含对口本科共录取30多万名考生，明天将进行专科提前批的录取。
2: 日前，遇见艺术风景共赴2026年省属文艺单位基层惠民演出活动走进承德市兴隆县青松岭镇夜市，来自承德话剧团的演员们为大家献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文艺演出。
0: 演出在歌伴舞《红旗颂》激昂的旋律中正式拉开帷幕，歌曲、舞蹈、小品、戏曲等各类节目轮番登台，
2: 三人舞万江气势恢宏，小品老望的春天生动演绎乡村生活趣事，歌曲魂牵梦绕恋成德饱含乡情，整场演出精彩不断，掌声连连。
1: 把这最好姐妹送到青城镇老百姓手里，这个我双手在双手点赞。
21: 刚才那个评剧那个就挺好的，希望他们以后经常来。
2: 据了解，青松岭夜市是兴隆县青松岭镇为激活夜经济、丰富文旅业态全新打造的文旅项目。此次承德话剧团遇见艺术风景共赴演出的落地，将文艺汇演与夜间消费场景有机融合，既丰富了群众夜间文化生活，也为当地乡村文旅发展注入新鲜活力。
22: 目前我们已经走进了景区、社区、学校、乡村，为广大观众送上了十余场精彩的文艺演出，也希望我们的演出为当地的游客与村民带来别样的视听体验，丰富大家的夜间文化生活。
2: 日前，为厚植爱国情怀、凝聚奋进力量，雄安新区雄县举办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讲好雄县故事365百姓故事会群众宣讲活动。
23: 活动现场，从百折不挠的硬骨头六连，到默默守护千年秀林的护林人；从老党员的赤诚初心，到年轻基层干部的挺膺担当，宣讲员们以朴实的语言、真挚的情感和鲜活的细节，讲述广大干部群众立足岗位、攻坚克难、服务群众的生动实践，展现全县干部群众昂扬向上、实干奋进的精神风貌。
24: 走进群众，到理解群众，到站在群众的角度上，真正为他们办一些实事，真正的让群众认可我们所做的工作。那今后呢，我也会继续把我们这份初心保持住。
25: 今后我也会继续带着孩子们走进千年秀林，用好身边的实景课堂，持续讲好雄县和雄安的奋斗故事，引导孩子们热爱家乡，建设家乡。
2: 质朴的讲述源于基层，饱含深情，引发现场观众强烈共鸣，激发出干部群众建设雄安、奉献雄安的奋进力量。
26: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硬骨头六连的故事，就是我们六连百折不挠的精神。接下来我们要像六连那样始终斗志昂扬地开展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精神文明活动，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服务好我县文明城市建设。
2: 600年前，北京通州的火线镇设立了超关，从此运河之上翻墙林立，商船云集，沿岸灯火彻夜延绵，由此得名不夜金渡。600年后，不夜金渡再度亮相，成为北京大运河畔又一夜游新场景。
27: 夜市以逛夜市、品文化、学非遗带特产为主题，融戏曲演出、南北美食、亲子游乐、非遗文创于一体。其中，露天大舞台人气最高，中国古评剧和京剧选段，经典老歌轮番献艺，掌声叫好声此起彼伏。美食区49个摊位齐聚南北风味，其中运河特色美食格外亮眼。取材本土榆钱制作的榆钱糕，软糯香甜，营养丰富；本地黄油蟠桃，清甜多汁，运河牡丹文创雪糕，特色花茶，颜值与风味兼具，把运河风物装进美味小吃里。
28: 为什么叫不夜金渡？来源于我们火线本土的文化及大运河文化。在明朝的1429年，我们火线在运河上被命为火线关，是我们七大超关之首。在600年前，我们京杭大运河上的夜经济啊，漕船到了咱们火线超关之后呢，24小时的通航，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最早的夜经济。
27: 夜市中还有游乐区、休闲文创区等设置，处处暗藏漕运文化打卡亮点。
29: 融合特色餐饮、非遗文创、文艺表演、农品展销等业态，配套充足停车场地、应急便民等服务，依托漕运超关文脉，打造运河畔惠民夜游新地标。
27: 夜市将持续至10月，文艺演出每晚准时上演。
23: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雷电和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四号下午到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东部、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每小时30到50毫米，局地可达每小时70毫米以上，短时大风8到9级，局地可达10级以上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预计四号傍晚到夜间，承德中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等地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赏荷叶甜甜，荷香浅浅，一池清韵落此间。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晚上好，来看天气。从雷达回波图中可以看出，今天我省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降水出现，目前呢降水过程还在推进中。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中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等地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西部的这一带呢，还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请大家持续关注降水的进程，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同时呢，要远离危险的区域，确保安全。虽然说有降雨，但是对气温影响并不大。未来三天，平原东部的部分地区还会有高温天气。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雷阵雨，25到37度。张家口雷阵雨，22到29度。承德阴转多云，23到36度。秦皇岛晴转多云，26到34度。唐山雷阵雨转阴，29到38度。廊坊雷阵雨转多云，26到38度。保定阴转多云，25到36度。沧州雷阵雨转阴，27到38度。衡水雷阵雨转多云，26到37度。邢台雷阵雨转中雨，25到34度。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6到41度。雄安新区雷阵雨转多云，25到38度。定州多云，25到36度。新集多云，26到37度。石家庄雷阵雨，25到37度。西藏阿里多云，4到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阴，24到38度。感谢收看。

0: 保障自身安全。来，上床。
1: 好的。现在咱这个水面，
2: 水肯定上去了。
1: 还差这个树林前面那块儿。
3: 我叫王振生，参加了很多救援任务。最让我感动的是九寨沟，一位藏族大爷握着我的手，说：“唐山人真好，谢谢你们。”当时我第一次感到我是代表唐山人，觉得非常自豪。每次去外地出任务，车在路上，我就想，唐山人来了。2008年买的出租车，一直干到现在了。这是唐山抗震纪念碑，你们看这个四根柱子，像不像一只的大手？在唐山震后，全国人民把唐山从废墟中托起，这份恩情我们唐山人一直记着。
4: 遇到这个地震了怎么跑啊？这个脚啥的能平点儿。这回完了咱们加把锁，在平时的演练过程中要认真。我叫陈振生，我的工作就是让所有的险情最终只停留在预案上。也许有的人觉得我这份工作没必要抠得那么细，但对我来说呢，这从来都不是一份工作，而是守住平安的责任和对生命的敬畏。这就是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地震当时我妈正怀着我，马上就要临产了。我爸把我妈从废墟里刨出来之后，看我妈没什么大事儿，就赶紧去救别人了。后来我接手校园安全工作，父亲特意叮嘱我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做事，好好守护孩子们的平安。
5: 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啥事啥的好沟通。你帮你哥，你现在越唱越好。
6: 是，
7: 上车，让他抱，就跟自己家兄弟一样抱。我也挺沉的。
8: 平常我们都是叫振春振春，这样比较亲切。
9: 他也正好是7/28那天生的，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是不是特意就是为我们这儿生的呢？
10: 我叫杨振生，我是唐山市接待联员院长。我看过每个人的档案，我觉得不能只看到他的身体状况，更要看到他这个人。他们不是接瘫患者，他们首先是一个完整的人。
11: 我的工作很普通，但是呢，我们一定啊把我们亲人们照顾好，让他们啊在这里幸福快乐的安享晚年。
10: 当年有国际医学专家预言，他们的生存极限是15年，但是他们用生命的长度改写了1年，这是一个奇迹。
12: 我这刚90，这老的，心里觉着没老啊，还挺年轻的。

重建一座城市，不只是建起新的街道和楼房，更重要的是让每一个生命都有重新出发的力量。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天生争民，有物有责。民之秉仪，好事易得。天间有舟，招甲于下，保资天子，生众山府。这句诗出自《诗经·大雅·争民》，作者是《诗经》有据可考的编纂者尹吉甫。在充满哲思的开篇语中，尹吉甫认为天下万物皆有其法则，做人则要守礼仪、守规矩，追求好的品德。在《诗经》中，关于德政、忠孝等各类德行的诗篇占到了近半数。《论语》记载，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在孔子看来，人的修养始于诗的教育，立足于礼仪的修养，最后完善于音乐的陶冶。那么《诗经》到底承载了哪些道德修养的内容？3000年前的先民在不同的角色中遵守着什么样的行为准则呢？

小康是中国为美好生活赋予的东方注解。这份朴素而执着的求索，在3000年前的《诗经》时代就已开启。民亦老止，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随四方。这是“小康”一词最早的出处，不同于今日所蕴含的意义。在它最初诞生之时，只是一个门槛级的要求，让百姓的生活稍微有所安康。提出这个要求的是周厉王时期的重臣，也是这首《民劳》的作者邵穆公。他苦口婆心地在每一章的开头都以民亦老止其实，使用重章叠句的手法，强调百姓过得实在太劳苦，天子必须爱护百姓了。

这首诗劝诫的对象是周厉王，史书记载厉王贪财好利，暴虐无道，少穆公此举无疑冒了很大风险。

他小心翼翼地降低着自己对天子的要求，只要民众能够小康、小修、小息、小气、小安，天子就能够安抚好诸侯，百姓的生活也就能过得下去了。少穆公苦心孤诣地规劝，周厉王却置若罔闻，反而变本加厉地残害批评者。

公元前841年，中国历史有明确纪年的开始。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因沿路闭塞，只能道路以目的都城百姓发起了暴动，他们举着武器奔向王宫。得知消息的厉王仓皇逃窜，少穆公用自己的儿子冒充太子以命相抵，才算保住了太子姬敬的性命。

十四年后，长大的姬靖即位，成为周宣王。国人暴动的场景和父亲周厉王客死他乡的结局历历在目。宣王暗自发誓，要做一个有德行、爱子民的好天子。小雅《停辽》记录了他的勤政爱民。夜如何鸡，夜未央，停辽之光，君子制止，鸾声锵锵。夜如何鸡，夜未艾，停辽喆喆，君子制止，鸾声会会。夜如何鸡，夜向晨，停辽有辉，君子制止，言观其齐。这是一首由君臣对答构成的诗。时刻牵挂上朝的宣王睡得不是很踏实，他数次惊醒，反复询问报时官是否天色已亮。这样的对答从长夜未央断断续续地持续到黎明将至。庭院中火把之光从耀眼变得暗淡，辗转反侧的宣王终于等到了上班时间，他迫不及待地赶赴朝堂，准时接见了来上朝的大臣。这样的场景在周宣王任上经常发生。在君臣日常的一问一答之中，百官内侍不敢怠于政事，诸侯公卿仅于君臣之礼。宣王姬靖勤于政事、重视朝仪的良好品德如在目前。励精图治的宣王成为一代中兴之主，带领西周迎来了最后的荣光。

勤政爱民不单是天子一人的本分，食生民膏，卫生民计，辅助君王治理国家，谋福百姓，也是臣子应尽的职责。少男甘棠寄托的就是百姓对一位勤政爱民官员的怀念。必废甘棠，勿减勿伐，少伯所拔。必废甘棠，勿减勿败，少伯所弃。必废甘棠，勿减勿败，少伯所睡。诗中的少伯是周武王和周公的兄弟姬氏，他为人正直，清廉爱民，在史书上常与周公并称是有名的贤者。

诗中的故事发生在少伯的一次巡查途中。路经一个村庄时，为不惊扰百姓，少伯没有占用官房民屋，而是在甘棠树下搭棚过夜，听诵断案。草棚闷热，他就在树下歇脚，时间长了，就在树丛中扎营暂住。少伯秉持法规法度，体恤民间疾苦，为当地百姓所拥戴。

0: 他死后，人们将怀念之情寄托在为他提供遮挡的甘棠树上，精心养护，舍不得有一点折枝损叶。如今，在陕西省岐山县的刘家园村，存有一棵枝叶繁茂的甘棠树。相传，这就是当时邵伯办公休憩的地方。备其德，悦其化，思其人，敬其树。2000多年来，以这首诗为起点，甘棠树成为公平公正、品德高尚的象征。甘棠遗爱、甘棠知会等成语广为人知，中国以甘棠命名的地方有上百个。政生人去后，得遇邵伯这样的官员，甘棠有福，百姓幸甚。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西周实施的宗法制让中国走向了一条重视家庭观念的家国同构之路，而成型于西周的孝观念作为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美德，不论贫富贵贱，春风化雨地润泽着每一个人，成为我们安身立命之本。感念父母的恩情是任何时代都不变的文学主题，在诗言至歌咏言的

0: 诗经时代更是如此。出自小雅的《鹿鹅》，就是诗经中以莺莺之语倾诉父母之恩的代表诗篇。
1: 鹿鹿者鹅，匪鹅衣蒿，哀哀父母，生我渠劳。鹿鹿者鹅，

这是一个在外服役多年、刚刚返乡的落魄男子。袅袅升起的炊烟，父母慈祥的笑脸，经常出现在梦中，支撑着他熬过了痛苦的劳役岁月。

他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家中的父母早已双亡。院落荒草丛生，寂寂无人。神情恍惚中，他将院中的蒿草错认成了鹅草。环根而生的鹅草又名抱娘蒿，经常用来比喻既成才又孝顺的孩子。蒿草与苇草皆散生，粗恶不可食用，象征不成才且不能尽孝。

这些长势茂盛的蒿草与苇草像一根根尖刺，反复提醒着父母生前的劳苦和自己未能尽孝的遗憾。

0: 模糊的视线中，他仿佛看见了从前。那时，父母还在，一家人过得清贫却温馨。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回忆汹涌而来，那是父母喂养他的一口口饭菜，一句句关切的问候，一声声亲昵的呼唤。他是多么想报答这海一般的养育之恩，可天意难测，再也没有弥补的机会了，只有凄厉的山峰回应着他的痛哭。清代学者姚继恒在评价此诗时说道：“勾人眼泪，全在此无数我字。”这是《诗经》中极少出现的句式，主人公的哽咽、自责、思念，夹杂在如泣如诉的字里行间，让后世孝子不忍吟诵。
1: 周代在殷商视死为主的孝观念上补齐了视生的内容，这也让儿女们将未能尽孝的自责化成诸多字字泣血的诗篇，如《凯风》中的“有子欺人莫为母心”，《宝语》中的“不能忆黍稷，父母何时”，无不告诫着后人莫要留下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

0: 在重视血缘关系的周人眼中，除了父母，普天之下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都不如兄弟间那般亲近，因此兄友弟恭就成为一个家庭安稳的重要因素。接下来的这首诗讲述的就是一位诗人追往思来劝诫兄弟的故事。
1: 人之其盛，饮酒运客，比婚不知，依醉日复，各敬尔仪，天命不佑。中原有书，庶民采之，名伶有子，国裸妇之，教诲儿子，世古四之。宋代思想家朱熹认为，这是一首大夫遭时之乱而兄弟相戒以免祸之诗。诗人作为家中长子，勤奋努力，事业有成，双亲也以他为荣。

可时运不济，父母相继离世后，兄弟嗜酒如命，不务正业，甚至他们的孩子都是诗人代为养育。祸不单行，诗人自己也受奸人迫害，连吃了几场官司。在贫困和疾病中，诗人满怀忧虑地写道：温温宫人如疾于目，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是给自己和兄弟，也是给后人的警示之语。无论处于何种境遇，都要保持温和谦逊的态度，要像深林深谷那般小心谨慎，要像踩着薄冰前行一样战战兢兢，修身自律，约束自己。

0: 作为儿子，他孝敬父母；作为兄长，他关爱手足。虽然后续的故事不得而知，不过我们衷心祝愿这样一个心怀孝悌的诗人一定会熬过低谷，云开月明。
1: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古人在对自我修养的不断求索中，尤为看重君子这一称谓。与他人而言，这是一种人格上的期待；与自我而言，则是一种规范性的塑造。这种期待与塑造从《诗经》时代就已经开始。君子这个称谓出现在《诗经》的60多首诗当中，占了总篇目的1/5。周人对君子的执着可见一斑。在这60多首诗中，君子多是品德高尚的王室贵族或公卿大夫。魏风《齐遇》就描绘出了人们心目中理想的君子形象。
0: 瞻彼齐遇，绿竹依依，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色兮宪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终不可喧兮。

0: 这是一位魏国职位颇高的官员，相貌堂堂，仪表庄重，官服上的装饰品精美无双，切磋琢磨是形容其精进学问之态，精细规避赞其精良纯粹的品质。色宪赫宣四字，既有对其庄重仪态的褒扬，又是对璀璨之德的衷心赞颂。结合清雅的音韵，我们仿佛看到那位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的君子款款走来。本诗也开创了以玉比拟君子的先河。玉，外表温和而润，本质至坚至刚，这种品质与外带恭顺、内聚坚韧、宽以待人、严以律己的道德追求不谋而合。秦风中南，君子制止，拂衣袖长，佩玉锵锵，受考不忘。小荣，言念君子，温其如玉。佩玉，逐渐成为君子风骨的象征。经过儒家的阐述，君子逐渐成为对有德之人的敬称。但在《诗经》诞生的年代，如果没有显赫的身份加持，没有名贵的玉器傍身，甚至生活艰难，食不果腹，又该如何自洽？横门之下可以栖池，壁之洋洋可以撩机，岂其食鱼必何之房，岂其娶妻必其之江，岂其食鱼必何之礼，岂其娶妻必送之子。这是一个洒脱豁达的诗人对穷困生活甘之如饴的歌唱。家虽是棚户柴门，但一样能遮风挡雨。饭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但是你看，门前有一条水量丰沛的小河，这样的美景足以让我忘了饥饿，何况还能在河里钓到鱼吃。难道吃鱼就一定非吃黄河中的房里？难道娶媳妇就一定要娶来自大国的美女吗？平平淡淡的日子有什么不满足的呢？君子固穷，不为物所累，不为色所往，坚守本心的诗人不可不为君子。对后人来说，安贫乐道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条正心修身之路，指引着人们摆脱物欲的钳制，放下攀比的焦虑，与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与自己达成和解。
1: 这就是《诗经》的魅力，它是对一个时代民族意识的忠实记录，更是一个民族品格的生动写照。它告诉我们，为民公仆者要勤政清廉，为人子女者要孝敬父母，得意时戒骄戒躁，失意时谨言慎行，贫穷困顿时与其好高骛远、自怨自艾，不如回头看一看，也许幸福就在身边。当然，

在《诗经》所构建的道德世界中，还有很多先民的所感所悟、所体所察。你不有出，显克有终，是对做事善始善终的告诫。周随旧邦，其命维新，是对改革创新的勉励等等。那些可敬可爱或可悲可叹的故事，充盈着鼓舞后人向上向善的力量，提供着情绪出口与自省自新的方向。如回响在岁月中的空谷足音，指引我们一次次回到那个思无邪的精神家园。

0: 你大费周章想试出李相宜的下落未果，而我派在乔安冕身边的密探近日传回消息，在乔安冕的体内发现了扬州鳗的内息。
1: 扬州鳗？不，乔安冕体内的冰中蝉，明明是狄飞生替他解的。
0: 真是狄飞生吗？
1: 冰中蝉之毒在这世上只有扬州鳗的内息可以化解，这你是最清楚不过的。如果不是狄飞生，那接受过乔安冕的人只有一个——李莲花。
0: 果然是他，李莲花，就是李相宜。
1: 小大美人，看来你笼络人心的手段着实一般呢。
0: 而且他们现在联合在一起做什么，你一概不知。你这金元盟的圣女还真是一无是处。
1: 就凭你还敢来智慧我，若不是看在你主人面子，已经是个死人了。
0: 圣女息怒，是在下失言了。其实我这么做也是在为你着想。狄飞生已经发现你我合作的端倪，他容不下你。
1: 现在他失意岂不是更好？他不会盯着你我之事，而且他日你将他带回身边之后，还不是任你百般调教？主人吩咐，当务之急，一是要确定那人是否是李相宜；二，夺回罗摩天兵。你的主人不过是有求于我，同我合作，几十轮到他来命令我。我的事，我自会安排好。既然你是他的狗，那就滚回去告诉他。
2: 等我回来，我自会把账跟他算清楚。万圣道的人马任凭圣女差遣。哼！
1: 多谢石长老，今晚让我们借宿一宿。村中已经多年没有人来了，三位到此实乃是缘分。
2: 敢问石长老，这村民一直隐居在此吗？
1: 话说也有百余年了。 当年祖上为了躲避战乱迁徙到此，直到十几年前有外人进入，我们村子才又与外人有了联系。请，几位请坐。这是我们村中常吃的野驴肉，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口味。

0: 没想到村里菜肴这么丰盛啊！多谢石长老的盛情，只是在下最近在礼佛，哎，我听说这个高山野驴十分的通人性，我实在不忍心，还是不吃了吧。啊，原来是这样。既然如此，那就尝尝我们村中用冷泉酿的柔肠玉酿酒。
1: 这位少侠怎么不做？哈，
2: 石长老，实不相瞒，我这两位小兄弟与我一样，也都在辟谷。这美酒和这美食，实在是无缘了。
0: 原来是这样。
1: 是啊，确实有点可惜了。哎，石长老，您刚刚说的这个柔肠玉酿，是不是传说中习武之人喝完就能内力大增的酒啊？不错。
0: 十几年前呢，无意进村的人发现这柔肠玉酿啊，可以增进功力，所以呢，就招来很多慕名而来的人。可是当他们知道这柔肠玉酿是用村中的冷泉所酿，便开始抢夺冷泉，砍伐果树酿酒。泉也枯了，树也砍光了，村子也被他们弄得一团糟。他们走了以后呢，我们就把村子的路啊给堵上了。 这些年，只有今日三位到此，便再无人来过此地了。
1: 那这冷泉已经枯了这么多年，那这瓶又是从哪儿来？
0: 这么多年过去以后，没有人再抢这个冷泉了，所以山中的泉水渐渐的又有了一些。那村中的客栈，就是当年为那些江湖人所建的。他们走了以后，就没有人住了，所以一直荒着。
1: 原来是这样啊！
0: 哎，石长老，那这客栈到底发生了什么呀？啊，实不相瞒，十几年前呢，江湖那些人为了抢夺这么一点冷泉，在客栈里头打了起来，血流成河。
1: 都过了这么久了，也没人收拾一下。
0: 哎呀，那里面有鬼！村民呢是打算去收尸。
1: 可是谁知道一夜之间，那尸体都不见了，肯定是那些人变的，他们会伤人，所以谁也不敢进去了。啊，这竟然是这样啊！嗯，那幸好我们走得快。哦，对了，当年来这里人当中，可有一人常戴着鬼面具，做阎王打扮，被人称作为黄泉府主的人。黄泉府主？
0: 江湖人太多了，过去这么多年了，老身也记不住了。你们是要找人吗？
1: 那个人是我这位小兄弟一直以来仰慕许久的一个老前辈，他也未曾见过。
0: 哦，是啊，我听说连泉前辈也曾喝过这里的柔肠玉酿，我想追寻他的脚步，顺便问一下。
1: 嗯，
0: 实在是帮不上什么忙。啊，这时日不早了，三位早点休息。 明日一早，我送三位出村。
1: 啊，有劳了。

0: 饿了？
1: 我必果。
0: 哎，那不是总得找个说辞吗？这一路过来，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2: 没错，确实很奇怪。村民一见着我们就躲起来，避而不见。现在又准备了这么丰盛的食物，最好别碰。
0: 所以我看，这里肯定是
1: 黑店啊。
0: 嗯，
1: 切，又不正经了。这黑店不开在有人的地方，偏偏开在隐秘的角落。
0: 嗯，方多斌，你有没有听说过呢？很多深山里面住着食人族，专吃人的。
1: 那这里的村民不严，不行，咱们去厨房看看。

0: 这什么也没有啊，肉都藏哪儿了？既然这村里吃的有问题，你们说，这黄泉府主会不会吃了这里的肉，喝了这里的酒就被暗算了？我记得苏小阳说过，查到他最后的行踪就是在石兽村，之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莫非就是在这出的事儿？
1: 那间客栈里面确实出现过不少武林高手，还发生过打斗。
0: 但我并没有发现连泉的武功痕迹。
2: 或许呢，他并没有进过客栈。
0: 客栈呢，一般都是短暂的停留。就是真的有人在这里伐树酿酒的话，恐怕就要久聚一阵子。可是下午进村的时候，只有村民今年久居的屋舍，并没有看到什么外乡人新建的房子。
1: 难道那长老又在胡扯？其实根本没有人愿意留下来抢那山泉酿酒。
0: 他为何撒这样的谎？
3: 都听江湖传说这个柔肠玉酿，但你们有没有想过，真的有人喝过这个酒，倒过这个石兽村？
4: 对呀，这江湖上从来只有柔肠玉酿的传说，却从来没有听谁说过自己喝过这酒。如果按照石长老所说，很多武林中人都来过此处，那江湖上应该有很多人到处吹着牛才是啊。
5: 柔肠玉酿可以增进内力，从何而来？
0: 许多人呢都慕名而来，却从未有人称心而归啊！
3: 我倒是听人说过，天鹰帮曾派弟子来寻过这柔肠玉酿，可后续是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5: 你们想，来过这村子之后的人都消失了，那他们去了哪里？
3: 不行，今天晚上得静气点，不能睡觉了。
6: 陌生环境我素来保持清醒。
7: 嗯。
5: 方大兵，那守夜的事就交给你了，我先去睡了。反正我醒着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哎，真的有什么事儿，你可机灵一点啊！
0: 等等，我见你在客栈倒是一眼就能看出各派的外家功夫，你这武学造诣不错啊，就别给我装谦虚了，留下来指点一二，说不定还能保护保护我。
5: 哎呦，你真的是想听什么各门各派的什么武功秘籍啊，刀谱剑谱？ 你挑个大白天，我一字不落的背给你听。可是练武打架呢，还有保护大家的安全，就全靠你了。这方面你最擅长啊！
8: 老狐狸，
9: 你少在背后骂我啊！
8: 死狐狸！

0: 给，先先泡个水，将就将就，能吃。不吃拉倒。哎，哎，
1: 谢了。
0: 哇，竟然会接啊！还以为你这个黑面煞星不用人力也不理人。嗯，还是现在这个失忆的样子好。
1: 这里的东西你最好别碰。
0: 谢了。这人其实本性还不算太坏，或许正好能趁他失忆，好好改造一下。阿飞，你人生有没有什么理想啊？
1: 练武。
0: 练武不算是理想啊。
1: 练至上的武功。
0: 天下练武之人分两种，锄强扶弱，恃强凌弱。你可以成为人人敬仰的大英雄，也可以成为人人得以诛之的大魔头。你会选择哪个？
1: 不重要。
0: 那我再换个问法，若是有人不小心得罪了你，你会怎么办？
1: 自然是杀了。
0: 那怎么行？古语有云，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哎，我就是想跟你说，习武之人一身浩然正气，不能因为一己私欲妄开杀戮呀。应当锄强扶弱，锄。我知道你曾经误入过歧途，但人孰能无错呢？最重要是能够改过自新。哎，不听就不听，怎么还动手打人呢？
1: 什么味道？是蜡烛。

0: 腊肉里面藏的东西，还是完了，吸进去了血。
1: 这什么东西啊？不知道啊。黑夜，徐小八卦镜，
0: 难道是十年前失踪的翠花山掌教？是铁扇门，苍阳玄凤说电话，是那天让朱墨菲乘胜开武林大会啊？
1: 你怎么这么认识？
0: 这都是失踪多年的武林高手，一个一个来，完了抵挡，另寻寻来，他们得把我们都撕了。
1: 运气，必毒。

0: 李相宜。李莲花，李莲花，真是他！啊，方多斌啊，哎呀，刚才真是吓死我了。这幸好我躲得及时啊，刚刚有好几个怪物过来，那都是些什么人啊？你没事吧？啊？我有什么事啊？不是你干什么呀？别动手动脚摸来摸去的，莫名其妙，整天的神经病似的。
1: 啊，怕你出事而已。那个蜡烛有问题，还好你没有点。我跟阿飞幸好上次那位白衣大侠出手相助。
0: 白衣大侠？什么白衣大侠？
1: 对，你可有见过白衣大侠？
0: 哎。还白衣大侠呢，刚才那几个怪物过来吓都吓死了，直接躲在这个门后面，连个鬼影都不敢看。你也不早点过来。
1: 哦，竟是如此。
2: 刚才那些人逃走的时候发出一些喊叫声，怕是在召唤同伴，咱们最好赶紧离开。

0: 你这算是开过荒吗？
1: 废话，
0: 动手！你猜这回白衣大侠会不会再出手？李云荒，快帮忙！ 难道是我想错了？他连剑都拿不到，不可能是白衣大侠。
2: 这果然动了一下内力，就是忍不住了。

0: 陆少侠，原来是你们，先一起杀退这些怪物。先别去了，把伤口包好，他们闻见血更兴奋。
1: 多谢陆兄方才出手相助，我路过，正好听到有打斗声，便过来看了一眼，没想到是你们。这个村子十分隐蔽，陆兄为何会在此呢？实不相瞒，三年前我与我的一位挚友昆仑派乾坤如意手金有道约好在这附近的八荒混元湖比武，可是我在这儿等了他一个月，始终不见他来。我去昆仑派找他才知道，他已经一个月没有任何消息了。此后。
2: 我便一直寻找金兄的踪迹。难道当日在女宅，你怀念的那位旧友，就是金有道？
1: 我们约好比武的日子就是三年前的今天。此后每一年的这一天，我都会来这附近等他。我相信，他绝对不会是失约的人。
2: 比武，
3: 乾坤如意手素有侠名，吉人自有天相。
1: 不过之前我来此处，附近都是山壁。
2: 今日却发现，原本山壁的位置开出了一条路，我觉得奇怪，便走了进来，发现了这个村子。突然开出的路，想必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路，怕是这个村子一直留着一条与外界联系的通道，根本就不是什么隐世之所。他们身上还有无心怀，难不成也和南印有关？南印，
1: 那个灭亡百余年的异族。
2: 若真是这样，恐怕就更糟了。现在莲花不知道被带去了哪里，他现在连剑都握不住，而朕出了什么事，根本就抵挡不住。我不会让他有事的。
0: 你怎么突然也关心他的安危了？
2: 反正他不能死，咱们搞出这么大的动静，这长老、村民，居然没有一个人有反应。
1: 莫非这些村民是躲这些怪人去了？
0: 小朋友，问一下，天黑了叫你不要乱跑。难怪他们天一黑便不出门，就是为了躲这些人。这些怪物可都是武林中销声匿迹的高手，竟然全部都在这儿。金有道也是突然失踪，还曾和你约在这附近，难道也和这村子有关系？那间
2: 客栈到处都是武林高手打斗过的痕迹。 必是神智清醒的人使出的招式才会留下的。可刚才那些显然已经失去了神智。莫非他们是被引到这个村子里，中了什么毒，或者染了什么病，才变成这个样子的？
1: 若真是这样，难道金兄也是着了此道？
2: 糟了，看来莲花眼。
4: 既然客栈里打斗的人都还正常，应该发生过什么事？
2: 先前与你交手的怪物。 是不是和客栈里是一样的？
4: 咱们再去看看，应该能找到些线索。

0: 这里画了这么多符，是住在这里的人为了驱赶失智之人辟邪用的。那些人血迹斑斑，动作快得更不像人，很有可能被当成鬼了。莫非是住在这里的武林高手突然遭到了先前来到这儿却已经失智的武林高手的袭击，所以这里才会发生这么惨烈的打斗？
1: 那也就是说，不断有人进到了这里，不断变成了怪物。
0: 李莲花曾说，此处有昆仑派武功的痕迹。
2: 是他，我认得。前为掌昆为爪，这当真是金兄的独门武功乾坤如意手。他当真来过这里，
0: 他现在究竟在何处？
3: 陆兄，江湖有传闻，你是酒痴，你是酷爱喝酒吗？
2: 没错，但这有何关联？
0: 你可曾听说过这十寿村的柔肠玉酿的？
2: 你说这就是传闻中的十寿村？不然呢？我曾和金兄说起过这柔肠玉酿，我虽不太相信酒能增进内力这件事，但我听闻此酒乃清泉所酿，想来必是香醇可口，一直想要一尝。金兄。
0: 我来呢，就是想提醒你，下个月比武的事情。下个月菊花山八荒混元湖畔，不见不散。
1: 八荒混元湖为何去那儿？
2: 去了不就知道了吗？届时比试完之后啊，有好东西送给你。
0: 难道金兄当日说要送我的东西就是这柔肠玉酿？
3: 看来他正是为了这柔肠玉酿，才会在这里出了意外。
1: 这柔肠玉酿。
0: 当真是引人来此的骗局，之所以没有任何人说来过此村喝过此酒，是因为来过的人都没出去过。我记得这里之前有道暗门，在这安装密室定有问题，兴许能找到什么线索。
4: 这机关在上面呢。

0: 我还道方兄和李兄乃是至交，没想到和阿飞兄也是如此默契。
1: 我和他不熟，
2: 我也不熟。

0: 看样子像是断头而亡，这衣服上都是灰尘，没有血迹，而且穿戴整齐，断头之处有明显的撕裂痕迹。这尸体是干了之后才被断头的，周围连血迹都没有，这断头处也犹如碎纸。这是什么？鬼入窃屋，窃绝笔。 最后一个笔字显然没有来得及写完。这个字迹和之前上吊那个屋子里是一样的，看来这具女尸是被挪到这里来的。
1: 可是人已经死了，为何还要将尸体风干，将它断头，把身体藏在这儿？她的头又去哪儿了？这又是什么难印的邪术啊？

0: 史之前那个怪物，
1: 这怪物我似乎在哪儿见过。

0: 长老，人头神的使者们只抓到了一个，没有一次性处理干净。没想到这些人还真有点本事。不过，不用担心，客栈是人头神的涅槃之地，留在那儿那么多年，就是为了引这些人进入的。那里。 早就准备好了人头煞，只要这些人一沾到人头煞，便会和之前的那些武林高手一样，成为人头神的使者。
1: 你所说的人头煞，可是此物啊！
2: 夫人，
0: 你们竟然没事！

0: 这什么呀？好恶心啊！
1: 是人的头骨，外面地上的褐色液体，就是这些东西。藤虫。一旦藤虫养成，便会以其为引之神各种邪术，这男婴人尤善这种东西。所以他们将尸体的头割下，就是为了养着藤虫。
2: 藤虫，邪神标记。 这确实是男婴的藤鼠，难道他们就是中了这个东西，所以变成了怪物？
1: 先是罗摩天兵，业火藤，现在又是这种东西，这男婴人到底想要干什么？
2: 无论如何，我们要找到那些作祟的村民，赶紧救出李莲花。
1: 之前被那些怪物围攻的时候，他们好像对斩下的人头避之不及，让人变成怪物的，也是人的头颅。
3: 难道他们害怕人头？我知道了，你还记不记得八荒混元湖上，我们看到一些骷髅影子，
1: 山崖上的怪石倒影？
3: 对，我们一直以为那只是长得像骷髅的石头。我突然想明白一件事情，他们要用怪物来攻击我们，可这些怪物分明就分不清人啊，他们是如何保证自己不被误伤的呢？
1: 自然是躲起来，
3: 而且要躲。
1: 就躲在这些怪物害怕的地方。看来并非巧合，那些石头就不是什么自然奇观的怪石，而是人的头颅裹在泥浆里，垒在山崖上，用来驱赶怪物。
4: 对，他们一定躲在那附近。你们竟然没中人头煞，
1: 想让我们也变得不人不鬼吗？
4: 你们！
3: 你们竟敢亵渎人头神！人头神，不过是饲养藤虫的尸体就被你们奉为神，还真是愚昧啊！上，
4: 快把人头神给我抢回来！快抢啊！看来你们当真很害怕这陶罐啊！要是被人头神的使者找到这儿。
5: 一定会把你们给撕碎，赶快给我们放了！
1: 你们那些人头神可是帕奇亚镇的人头骷髅，断不会进来的，不是吗？说，把李莲花带去哪里？哼，
4: 现在还问这些有什么用？只要是被人头神的使者抓去的，都活不过一个时辰。恐怕现在已经被分尸了。
3: 你
4: 要想知道人头神使者的据地妄想，
1: 啊！
2: 你若不说。 我将这东西扣在你头上，做人头神的使者，如何？

0: 别再往前走了，别再往前走了。那儿就是天坑地缝，是制造人头煞的地方，人头神的使者们都盘踞在那儿。
1: 怎么控制他们？
0: 这个没办法，只有等到太阳照进洞里的时候，他们才会变得痴痴呆呆，否则的话没有办法啊。再等等，等到太阳照进洞里的时候就可以了。
2: 这是李莲花的布袋，晚一分进去，李莲花就多一份危险。走。李莲花，李莲花，你醒醒！李莲花，怎么会有这么多血啊？你可千万别有事啊！我还有很多事情没问你呢，莲花。你千万别死啊，我很多事情没问你呢。
3: 别吵了，我还没死呢，只是困了。
2: 你居然没事儿，还睡着了？你在这睡什么觉？哎呀，
3: 别叫，来扶我起来。哎呦，哎，
1: 哪来这么多血？
3: 哎，就对付那么多怪物能不见血吗？来来来，扶一下。哎呦，哎，谢了啊。也谢了。哎，手怎么了？包得这么难看。
2: 早知道你没事儿，谁还来救你？
3: 哟，
2: 小心！乾坤如意手。秦琼。是不是你？

0: 天秀，真的是你吗？
1: 原来他与陆兄果真是有些渊源，先前这位在客栈看似袭击我们，但并非有心伤害，因为他一早就认出陆兄所赠我的酒壶。锦绣，你还认得这酒壶？ 那你一定还认得我，对不对？我找了你3年了，终于找到你了。我就知道，你一诺千金，绝不会失约。我来赴约。

0: 哎，今年这护百花酿归我。宠药。好啊，能在我手里讨到便宜的，你是第一个。这酒就让给你了。在下金有道。
1: 陆剑池。
2: 没想到结果竟然是这样，他当真是金有道，
3: 也是这位金兄糊弄我的周全。

0: 幸好有陆兄送我的这个酒葫芦在，后来我才发现，这群怪人怕火，我才围在这个火圈之中，避开了他们。
1: 人没事就好，其他怪人在哪？
0: 这晨光照下来的时候呢，我发现他们的行动缓慢，于是把他们引进这个地牢关了起来。真是好
2: 险，幸好你撑到了天亮。嗯，是啊，都
0: 累了一个晚上，实在是太困了，本来想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就碰到某人。啊，谢谢关心。
2: 不客气。
0: 男子汉这也疼啊！切，
2: 可是。
0: 为何金兄不去日光呢？也许金兄的人头煞和10年前来的不太一样吧。人头煞？我在这里发现一些线索，这个天坑其实就是南夷人用来炼藤虫的地方。这些武林中人也是被他们骗过来当实验品的。但是这些藤虫似乎都并没有炼成功。
2: 这些南夷人真可恶。
0: 那黄泉符主可在这些人当中啊？这是黄泉剑，没错。黄泉符主的武器，那他不在这里，这是我在附近的石壁上发现的，证明他确实来过这里。黄泉符主有一招金蝉脱壳的剑法，是以折剑换身机，想必。 他早已脱险离开了这里，
2: 这岂不是又断了线索？

0: 你们竟然还活着！你快说，人头煞的解药在哪里？
1: 解药！哈哈哈哈哈！人头煞怎么会有解药？把灵魂献给人头神的人，永远都是人头神的奴仆。
0: 你胡说！这天下毒药也好，蛊术也好，既然能治出来，就一定要解药。你快说！
1: 人头煞根本就没有解药，这是你们应得的惩罚。闭嘴！天大地大，天下的奇人异事何其之多，我相信，只要踏遍天涯海角，就一定能找到让金兄恢复的办法。三位，这次多亏有你们相助，我才能找回金兄。陆某在此谢过诸位了。
2: 陆兄，也别这么说。 都没帮上什么忙。
1: 今日一别，相聚不知何年。各位保重。
3: 陆兄保重，
2: 保重。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

0: 喜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林，只有选择林。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后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史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权威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延续稳中有进、提质向好的发展态势，海洋经济、生态环境等多领域核心数据表现亮眼，彰显我国经济的强劲韧性与活力。
1: 自然资源部3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海洋生产总值达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展现出良好的发展韧性。其中，我国深海硬核科技持续突破，成为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我国海船新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海洋渔业保供能力持续提升。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地表水方面，全国地表水1至3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5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长江、黄河、珠江等7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有力保障。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出口保持正增长。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四号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回升，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
2: 与此同时，多式联运领域库存周转次数指数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反映出货物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
1: 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专家表示，也要看到部分地区强台风、强对流等不利天气发生，对跨区域航线、航路和干线运输产生影响。航空运输业、邮政快递业新订单指数在高位基础上环比有所回落。
2: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0: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变化，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不断增加。截至7月31号，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超100条。
3: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七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2026年全国共新开103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229个。顺应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化，行业顺势调整布局策略，将航线开拓重心转向亚洲区市场，同时稳步拓展非洲、北美新兴货运航道，降低对单一欧洲市场的依赖，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从航向结构来看，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分别为51条和38条。另外，北美洲航线12条，非洲航线2条，南美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
2: AI 硬件出口成为空运核心增长引擎，国内 AI 存储、算力设备、半导体等高精尖产品出口需求爆发，对于这类高货值、高时效货品，企业往往会优先选择航空运输。
0: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8月3号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4: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

0: 不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1: 3号，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
2: 此次投产发电的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华龙1号技术，核心设备国产化率超90%，单台机组额定电功率约1200兆瓦。
3: 一期工程全面建成后，两台机组预计年发电量超过180亿千瓦时，可满足近2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将为我国加快建设能源强国、为广东省能源结构转型提供强力支撑，为大湾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核动力。
2: 据了解，太平岭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6台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等效减少标煤消耗约165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082万吨。
4: 下一步啊，我们将会会同这个运维团队啊，一起进一步做好机组的系统设备的一个监视和巡视，守护好机组的核安全啊，确保太平岭1期啊2台机能够安全稳定的发电。
1: 在上班族中有一个流行语叫做摸鱼，它指的是在工作时间里偷偷做跟工作没关系的事儿，比如说玩手机、逛网站、闲聊等等。在有些上班族看来，紧张的工作之余偶尔摸鱼放松一下是平常不过的事儿，但在江苏南京上班的林某却因为这些行为被公司开除了。林某不服，将公司告上法庭。那么用人单位究竟有没有权利开除摸鱼员工呢？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
0: 林某于2020年8月入职一家科技服务公司，担任技术工程师。2025年1月，林某结束外派项目，回到南京分公司坐班。林某说，坐班期间，公司未分配具体工作任务给他，仅要求他完成竞品调研，并每日提交工作报告。2025年2月，公司突然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理由是林某严重违反公司员工手册的相关规定，严重违反职业道德。
5: 从2025年的1月17日起，公司发现原告存在多次迟到晚退、在岗期间擅自离岗、从事与本职工作无关的行为，因此他上述行为违反了员工手册的相关规定。
0: 该公司员工手册相关条款规定，上班时间从事与本职工作无关的活动，3次含3次以上仍不改正的，视为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公司有权按照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解除劳动合同。对于公司给出的解雇理由，林某在法庭上予以了反驳。
6: 我本职的工作就是互联网行业的，就是离不开手机的这个职业，我们是做那个产品的，就是 APP 产品的，我们一定要去实时的调研和研究，写一些报告。所以说我日常的玩手机的行为，他不能说看我碰手机就说是我在摸鱼，这不合理。我每天都有提交我的工作日报的，就是写了我看了哪些竞品的这个报告，写了一个总结给他。
0: 林某说，他曾经向公司询问过解雇的具体事由，公司一直未回复。这起劳动纠纷经仲裁无果后，林某将公司诉至法院，主张公司解除与其的劳动关系违法，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等。2025年12月，一审法院对该案依法作出判决，
3: 认定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林某的行为与工作无关，属违法解除，故判令该公司支付林某工资、赔偿金等共计11万1976.67元。
1: 一审判决后，被告公司不服，坚持认为公司依照员工手册的规定开除林某无错，因此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那么林某这些所谓的摸鱼行为是否构成严重违反规定？

0: 规章制度，用人单位的解聘行为在法律边界上又该如何厘清呢？
1: 该公司向法院提供的证据主要为，他们根据办公楼层的摄像头对林某的违纪行为进行了统计。2025年1月17号到2月5号，林某共有14次违纪行为，其中包括离座9分钟、和同事说话4分钟、迟开电脑8分钟、看手机提前3分钟离岗。对于这些证据的事实，林某并不认同。
2: 我的工作地点在4楼，打卡的地点是在1楼，然后1楼进去之后先要坐一个扶梯上去，上到3楼，然后3楼有个门禁，就是那个要刷门禁卡的门，我必须要有那个门禁卡才能进去，所以我们每天都要等。所以说他从监控里看到说我每次都迟到，到工位上是这个理由。
1: 林某还表示，短暂离座属于如厕饮水等正常需求。此外，该公司提交的监控视频仅有画面，没有现场声音，无法确定林某的手机画面以及和同事聊天的内容。二审法院审理认为，单从视频来看，林某的这些行为不足以直接认定为从事与工作无关的活动。
3: 考虑到公司未安排林某具体工作任务，他自行从事网络类竞品调研，因此查看手机与同事交流是完成调研工作的客观需要，而非典型意义上的摸鱼划水，所以公司主张林某违纪，证据不足。
1: 法官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二项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从该公司提供的证据来看，林某的行为还未达到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程度。
3: 即使林某的行为确有可疑之处，但这些行为持续时间短暂，频次也不密集，未达到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程度。公司据此行使最为严厉的惩戒措施，依据不足。劳动关系的本质是人与人的协作，人不是机器，短暂的放松属于正常的生理与心理需求。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如同机器一般持续输出而无片刻喘息，既不现实，也不近人情，更不符合劳动法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0: 除此之外，在这起案件中，用人单位在没有提前和林某沟通的情况下，以严重违纪为由直接解除劳动关系，在程序上是否合法合理，也是审理过程中需要厘清的关键问题。
2: 辞退的时候他只写了一句话，那个
4: 严重违背公司规章制度。
2: 对，他没有说是哪一条。
5: 对，你没有问他。
2: 问了，没有回我。
5: 没有回你。
2: 对，你可以看那个我们那个证据页里面有个微信聊天记录，我当时问了人事的。他没有回复。
1: 法院审理查明，在该公司给林某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仅写有在职期间存在严重违反公司员工手册中相关规定，并存在严重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却未列举具体违反事项，且公司未给予林某任何申辩说明的机会，就解除劳动关系。
3: 从程序正当角度，用人单位应当在做出解除决定前，要向劳动者本人进行核实，听取其申辩。本案中，该公司不核实、不告知的做法，使林某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被剥夺了劳动权，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所蕴含的程序正当精神。
1: 林某自2020年入职以来，在4年多的时间里，从未收到工作表现不佳的反馈。同时，在长达1个多月的坐班时间里，公司对他的工作状态也未给予任何反馈。
5: 那么，你在解除劳动合同之前，有没有由相关的主管或者其上司对他提出警告？
6: 没有，
7: 这个没有。
5: 有没有把上述所谓的你们认为的违纪事实一揽子交给他查看，并且听取他质疑的辩解？
6: 这个可能没有讲那么详细，可能只是跟他口头说了一下。
1: 法院审理认为，以严重违纪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是用工管理中最严厉的处罚手段。本案中，对于林某的行为，公司未能及时提醒，也未能给他申辩的机会，直接以监控片段做定性处理，整个流程缺乏必要的沟通与缓冲。
8: 用人单位基于用工自主权，有权对劳动者进行管理，但这种管理应该基于善意。对于员工的轻微违纪行为，应善用批评、教育等柔性管理手段，以体现过罚相当的原则。本案中，公司这种突袭式的解除，既无助于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也未能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1: 结合

0: 双方所提交的证据和证词，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二审判决。
1: 本案中，用人单位以林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事实依据不足，程序存在瑕疵，解除行为缺乏合理性与必要性，构成违法解除。一审判令用人单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工资等共计11万多元，本院予以维持。
2: 这一案件在网上公开后，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有人认为用人单位对于员工偶尔的摸鱼行为应该人性化对待，也有人疑惑，站在用人单位的角度，遇到经常摸鱼的员工到底应该如何处置。对此我们也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3: 对于这样一个摸鱼的行为呢，那企业到底能不能够去解除跟员工的劳动合同，可能还是分两个来看。一个是在实体的这样一个层面，到底是一个轻微的履职瑕疵，还是一个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行为，就是不能把这种员工正常的生理的刚性的需求来当作摸鱼来进行处理。那么第二个就是在程序上，对一种轻微的过错，还是要适用一种梯度的惩罚，不能因为偶发的单次性的这样的一种轻微的过错，就直接去适用解除劳动合同这种最严厉的处罚措施。整个来讲，我们想既要去维护用人单位的职场的管理的这样一个权利，同时也要维护劳动者基本的休息的权利、基本的休整权利，让我们的用工的管理既有规范，同时也要保持它应有的温度。
0: 与此同时，专家提示，当员工出现以下情形的摸鱼行为，可能会被用人单位合理合法辞退。
3: 那么第一种类型就是还是在事实上，那么员工在他的工作岗位和工作的时间当中，他大量的去从事跟就是所谓的叫高频长期甚至是常态化的去习惯性的摸鱼，那可能构成了一种非常恶意的一种习惯性的怠工。比如说你长期的来进行刷视频、购物看短剧等等这样一些跟工作无关的行为，这种工作时间严重的被挤占。那么第二种可能就是我们讲在你的工作的时间当中，你可能从事一种经营性的行为，比如说我就上着班，我就出去跑外卖送快递，严重的影响了你的工作的进度、工作成果的产出，产生很不好的一个工作秩序的影响。另外一个，它虽然可能也是比较偶发的，然后也是低频的，但是因为这种摸鱼的行为或者是怠工的行为，它其实已经实际上影响到了工作任务的交付，甚至是已经给公司造成了损害。那我们想在这种情况下，那用人单位可能来解除跟你劳动合同也是适当的。
4: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2: 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对话正在进行当中。此外，他同时表示，谈判是伊朗达成协议、避免遭到美国更大打击的最后机会。
5: 特朗普称，目前谈判正在进行。此前，美方本已准备对伊朗进行空前的猛烈打击，但在伊朗方面要求以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国的斡旋下，打击行动被取消。特朗普称，相关各国均希望给事态留下机会。他还表示，计划中与伊朗方面举行的新一轮谈判是伊朗达成协议、避免美国对其打击升级的最后机会。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他同时指责伊朗领导层，声称伊方恳求进行会谈，谈判已启动，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但伊朗方面却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他们只是在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2号称，美国将于次日和伊朗进行谈判，这一说法遭到伊朗方面否认。
2: 根据多家伊朗媒体的报道显示，科威特昨天凌晨发生了多起爆炸。初步报告显示，位于科威特的一个美军基地遭到了袭击，科威特中部可以看到浓烟和火光。报道称，伊拉克南部也能够听见爆炸声。而对于相关的报道，目前科威特和美军方面没有做出回应。 根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披露，对于伊朗的战事陷入到了僵局之时，美国中

0: 中央司令部开始在内部广泛地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打开局面。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三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司令部一名高级军官上周在发给众多军方分析师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我们正在寻求有创意、非常规方式以施压和惩罚伊朗。”一些美军官员表示，在美军中发送电子邮件广泛征求建议的方式并不常见。报道认为，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经所剩不多。美国总统特朗普七月底威胁称，他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可能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但他本月一号又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多名消息人士称，鉴于搞山地下核设施的深度，即使美军现有威力最大常规武器的打击也难以奏效。两名美国知情官员上月表示，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的评估，美军仅依靠当前空袭方式，很难迫使伊朗改变谈判立场。特朗普曾威胁可能会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但这类行动风险巨大，美军面临更大的人员伤亡危险，也违背了特朗普竞选时对支持者阵营所做承诺。分析认为，特朗普还可能被迫继续接受现状，即美国与伊朗一轮一轮相互空袭，但在这种情况下，美军仍然可能承受更多伤亡，且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会一直无法解决，美国则陷入特朗普曾反对的没有尽头的战争。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超过60%，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过40%。
0: 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近日报道表示，为了支撑日元汇率，在最新一轮的外汇干预行动当中，日本央行可能已经动用了约870亿美元，相当于110,000亿日元的资金。
2: 报道称，根据日本央行的最新货币市场数据推算，日本央行在7月30号和31号的外汇干预中，很可能分别动用了530亿美元和340亿美元，总共870亿美元，相当于110,000亿日元的资金来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1，为198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财务省三号发表声明，确认日美两国7月31号联合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采取进一步的干预措施，以应对近期日元汇率的剧烈波动。历史上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作为本次干预的短线效果，日元对美元汇率在3号一度升至155:1区间，达到近3个月以来新高。市场分析人士指出，在此前4月至5月的那波汇市干预中，日元汇率也一度从160:1美元快速升至155:1美元区间，但由于日本货币的结构性弱势，包括日美利差、油价上涨和美联储加息预期，那一轮砸下700多亿美元的效果仅维持了1个多月。考虑到这些打压日元的因素依然存在，即便美国罕见地出手联合干预日元，日元涨势能维持多久依然不确定。
0: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三号发表声明表示，日本已于美东时间的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从日本单方面的救日元到美国罕见的加入其中，双方的联合行动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双方联手的背后，美国自身又有何考量？能扭转日元长期贬值的趋势吗？我们来听一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3: 这是时隔15年啊，双方再度联合干预汇市，这个罕见度啊，本身就是最强的市场信号，而且两国也同步表态干预可随时加码，直接就抬高了做空日元的风险成本，打破了单边预期，实际上呢，就是明确了这个汇率的红线。当然，它也是一个风险升级的信号哈，说明日元贬值已经升级成了一个全球性的金融风险。我们看美国从长期旁观转向直接下场，它核心判。

判断还是日元过度贬值的风险已经在外溢了。那日本作为美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如果因为贬值持续抛售美债回笼美元，那就会直接推高美国长期融资成本。那同时日元暴跌呢，也可能会触发亚洲金融市场的动荡等等。那最终啊，都会向全球包括美国传导。所以呢，这次行动升级其实也印证了风险等级是在抬升的。

0: 那这和特朗普政府缩小对日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的政策方向呢又相悖了。所以稳住日元的汇率呢，它也符合美国的这个贸易收支的诉求。短期干预是会有所效果，但中长期啊，它是改变不了根本逻辑的。一方面呢，美日利差的核心矛盾呢没有解开，日元贬值底层动力还是显著的利率差。另外呢，日本自己政策空间呢非常受限，它这个高债务财政扩张的现状就决定了央行没有办法大幅加息，那就没有办法从基本面支撑日元。所以说外汇干预呢，它是一个短期预期的管理，没有办法逆转由经济基本面呀、资本流动决定的这种长期汇率走势，联合干预呢也跳不出这个经济规律。
1: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西宇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8月4号，中共河北省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意见建议。
1: 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政甫通报上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介绍下半年经济工作初步安排意见。座谈会上，民革省委主委何炳群、民盟省委主委张福成、民建省委主委薛涵、民进省委主委张媚芝、农工党省委副主委徐英、九三学社省委主委葛慧波、省工商联主席石清双、无党派人士代表苏艳华先后发言。他们完全赞同中共河北省委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对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谋划，并就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大家发言后，罗文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积极进展，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做了大量务实有效的工作，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自觉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扎实做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工作。要深入调研、建言献策，提出更多具有前瞻性、操作性的意见建议。要发挥统一战线独特优势，激励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坚守主业、做强实业，营造良好发展氛围。中共河北省委将一如既往支持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开展工作，不断开创我省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发展新局面。
0: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时，要求在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中闯出新路子。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河北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协同攻关机制，加速应用场景落地，

0: 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
1: 在河北有这样一家企业，12年前还是半导体材料领域的技术小白，如今已连续3年登上全球独角兽榜单，市值更是突破100亿元。它就是河北铜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 我们河北铜光的主要产品包括直径6英寸、8英寸碳化硅单晶衬底，主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微波射频、 AI 数据中心等领域。
1: 碳化硅衬底是第三代半导体的核心材料，一度被国外企业垄断。为了突破封锁，铜光用了12年时间，技术团队潜心研发，不断进行系统改造和试制，先后攻克高纯碳化硅原料合成、缺陷控制、杂质去除等关键核心技术。转机来自企业的坚持，更来自政策的关键一推。
2: 河北省支持组建了河北省第三代半导体创新联合体，保定市支持成立了第三代半导体产业技术研究院，每年支持项目资金3000万元。
1: 郑清超告诉记者，2025年河北省支持集成电路材料企业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提升至120%，铜光享受税收优惠超800万元。如今铜光已经逐渐成长为国内碳化硅衬底头部生产企业，国内市场占有率约10%。河北通过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当主角挑大梁，培育更多单项冠军、隐形冠军和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2025年，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和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分别突破1.55万家、2.8万家和12.7万家。前不久，胡润研究院发布2026全球独角兽榜，河北6家企业榜上有名，较上年增加1家。数字的攀升反映出创新生态的进化，瞄准产业痛点精准发力，我省在加快创新券推广应用、不断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同时，支持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派出336个科技特派团，定向服务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主体活力持续释放。上半年，全省硅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0.9%、7.4%，快于全省硅上工业4.8个和1.3个百分点。在衡水市安平思网集团共享制造工厂，护栏网全自动化焊接流水线正高速运行。安平思网产业集群企业数量众多，可由于研发投入大、技术壁垒高、风险承受弱，不少中小企业不愿投、不敢闯、不会研。
3: 自己投生产设备的话，这个时效保证不了，所以说需要共享工厂为我们生产。
1: 瞄准卡脖子难题，安平承接我省首个众筹科研项目，探索研发新机制，实现高目数、高精度不锈钢印刷网国产化替代。
4: 大家共同投入、共同研发、共担风险、共享成果，成功破解了单一企业研发实力不足、技术与市场脱节的难题。
1: 为更好地赋能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近年来，我省推动产业集群由单打独斗向共享共赢转变，打造共享工厂和中式平台，让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在邢台清河新华慈星羊绒针织数字化共享工厂，上千台一线成型电脑横机24小时全速运转，为不同企业赶制生产订单，旺季订单再多也能稳稳接住。在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300人的研发团队为机器人中小企业提供设计研发、实验检测、产品改进等技术服务，为客户实现单位产品成本降低8%以上、研制周期缩短15%以上。如今，我省产业集群企业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降本增效。2025年，河北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营收增长7%，利润增长16%，硅上企业百元营收成本下降1.3元。持续向心发力，将应用场景转变为科创盛景。近年来，我省累计发布创新应用场景821项，打造空天信息加等一批跨区域协同示范场景，搭建技术加资本加项目的对接平台，一批好项

0: 项目正在全省落地。作为全球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独角兽企业，美卡曼德机器人全球总部从北京搬到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之后，朋友圈迅速扩大。企业与雄安集团、科大讯飞等共同发起成立了雄安新区中关村机器人产业联盟。目前，企业专利及软件著作权数量已突破400项，创新能力稳步提升。
1: 依托于雄安这样的一个创新生态，我们可以在这边立足雄安，更好的去深耕我们的 AI 加机器人的技术，去支持好我们的全球业务。
0: 以创新谋未来，新兴产业聚能起势，未来产业抢跑新赛道，生物医药、机器人、现代物流等产业竞相发展。去年，三个一类创新药获批上市，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居全国前列。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成为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2: 传统零售的供应链普遍存在流通成本高、品控难、供需失衡等痛点。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来看，我省积极倡导零售经营主体数字化改造，以供应链进阶提升零售吸引力。
3: 7月24号，山姆石家庄店全新扩容的配送仓正式投用，配送范围进一步覆盖市内长安、桥西、新华三区。这家尚未正式开业的河北首店，以先上线配送后落地门店的模式，让消费者提前尝鲜。
4: 在6月8日，石家庄山姆居达已覆盖石家庄中心部分城区，此次扩容后将西北二环沿线大片居民区纳入服务范围。
5: 现在网上下单基本上就是不到一小时就能送到货，频率也挺好，也挺方便。
3: 包括山姆会员店在内，京东七鲜、小象超市等品牌在石家庄布局的即时零售配送仓已超过20个。头部商超大都凭实力自建供应链，量大面广的社区小店又该如何跟上？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鼓励平台对中小零售经营主体技术赋能，支持第三方科技企业开发面向中小零售经营主体的数字化管理系统。在石家庄这家社区小店，改变是从订货开始的。
6: 咱们在通服云商，就是在这上面，就是100%的货都能从平台上下单，不用再一家一家的找了。今天订，你明天7点钟就到咱们店门口了，到店门口就直接卸车，省时、省钱、省力，跟以前要翻了2倍。
3: 店主口中的同福云商，正是同福集团为赋能小店研发的连接厂商、经销商与门店的数字化枢纽平台。平台向上整合厂商与产地资源，实行集中采购和双品牌联名定制等；向下依据每家门店的订单智能合并配送，把分散的门店聚成了一张网，让小店也能拿到过去拿不到的品类和价格。
7: 肉是比较便宜的，外边大概便宜一斤便宜1块多吧，并且还挺新鲜。
8: 已经把从厂商店到消费者端的全链路的科技平台，现在是已经完全打通了。拥有了20000多的供应商，数百家的这种双品牌合作的厂家，包括数十个产地直采的渠道，打造了这样一个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对于一个门店，无论是从它的产品的质量、它的价格优势，都会得到了凸显。
3: 从跑断腿式进货到网购式下单，从产地直采到大数据排线，数字化的供应链正在串联起厂商店客。平台配套标准化中心仓依托智能统仓统配系统，自动规划配送路线，多店合并配送，仓储成本和运输损耗也实现显著下降。
9: 也就是门店下单的伊始，我们后端会形成整个门店的订货的数量以及各门店所在的位置。您比如说石家庄，我们有2000个门店下单，2000个门店的路线时间都是经过我们大数据做的这种排线，会降低整个物流的成本。
3: 从全链路的数字化改造到物流网络的全面升级，不同规模、不同业态的零售主体通过整合供应链资源，重塑商品与消费的连接方式。在保定，首恒高碑店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数字化集配平台将64万下游商户与1500家供应商连成一张网。在邯郸，美食林、阳光百货正以大带小带动中小商户数字化升级，一条条便捷高效的数字化供应链正在成为激活消费的新引擎。

0: 快企业的数字化改造，实现进销存、物流配送等全链条的数字化，完善供应链的体系，发展统仓统配、集采集配、共同配送等新模式。同时啊，发展深度联营、制造型零售，以自建渠道、合作、并购等方式走出去，拓展市场增量。
1: 聚焦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建设，沧州黄骅港加速推进液体化工码头、滚装码头等专业化码头建设，拓展全货类运输功能，推动港口能级，实现质的提升。
2: 在沧州黄骅港综合港区液体化工码头项目建设现场，设备安装调试正有序进行。该项目总投资超42亿元，新建一个5万吨级液化厅泊位和一个2万吨级液体化工品泊位，年设计通过能力470万吨。同时配套建设国内最大液化厅库区，库区总灌容达46万立方米，进一步完善港区化工储运配套能力。
3: 我们的项目投用后，附近的绿色化工企业所需的原材料将从这里上岸，预计企业进口的液化油品物流成本每吨呢可降低60到80元，液化厅物流成本的每吨可下降数百元。
2: 不仅是液体化工码头，为适应临港化工、汽车、新材料产业的进出口需求，占地860亩的滚装码头一期也在加紧建设。这里规划建设了2座专业化滚装泊位及配套设施，建成后年可运输商品汽车28万辆，滚装车辆9万辆，杂货22万吨。
4: 我们的滚装码头呢，能有效地填补河北沿海大型专业化滚装泊位的空白，优化京津冀区域陆海联运的路径，助力承接京津货物中转需求。
2: 紧扣腹地产业发展需求，沧州持续超前布局专业码头项目，总投资528亿元的28个矿石、集装箱、原油、滚装等专业化码头项目正加速推进。此外，沧州港口集团还布局32个内陆港，开通21条内外贸集装箱航线，与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个港口建立贸易往来。
5: 到15月末。项目全部建成后，我们黄骅港的生产性泊位将达到78个，黄骅港的货物吞吐能力预计达到5亿吨，全货类运输功能大幅拓展，实现从散货主导向综合枢纽的战略转型。
1: 从山海关一眼千年到海岸乘风破浪，这个暑期秦皇岛推出实景演绎、特色户外运动、多个文旅新场景，为游客提供丰富的游玩新体验。
6: 山海关老龙头是明长城的东部入海处，也是万里长城唯一集山海关城于一体的海陆军事防御体系。青砖古墙历经海浪百年冲刷，成为游客沉浸式触摸历史的绝佳载体。暑期以来，老龙头景区热度持续爆棚。
7: 小孩经常在课本上看着长城嘛，就带他们几个小孩过来感受一下，感受到之前就古代的伟人的一些伟大的工程呀，挺震撼的。
8: 树上的只是一张薄薄的纸片，而这里是真实的长城起点。我觉得我走进了这一段历史。
6: 历史是山海关最厚重的底色。今年夏天，景区依托这一资源禀赋，举办非遗嘉年华、深向鱼关纳畔行实景演绎等活动，让游客在登城观海之余，更多了一层游玩体验。
7: 邀请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像山西的威风锣鼓、河南的太平鼓，以及朝阳莺歌舞等等，来为大家奉献一场文化大餐。那我们山海关呢，也实现了从日观到夜游的一站式体验，满足游客的不同需求。
6: 如果说山海关景区是靠历史底蕴出圈，那么蔚蓝海岸景区则主打自然资源。依托北戴河新区82公里黄金海岸线，深耕滨海运动文旅赛道。
9: 我第一次来这里是2018年，就被这里这个大海和这里的风景和这项运动所吸引。每年我会选择来到秦皇岛来进行这个运动的训练。
6: 从初体验到年年赴约，一片海一张帆，把一个孩子的夏天和秦皇岛紧紧连在了一起。而这样的故事在这里还

0: 有很多，帆船、匹克球、沙滩足球。今年夏天，十多项运动项目在碧海蓝天间展开，精准吸引了青少年及亲子群体，带动食宿、文创、零售等消费不断升温。
1: 以特色运动赛事、沉浸式的户外夏令营为亮点，也有很多给这些营员啊、家长、提供的这种休闲空间。
2: 夏天嘛，就想让孩子来海边嘛，他们一看水就撒欢。
3: 秦皇岛这边空气特别好，而且这个游乐设施也多，一会儿坐个帆船，然后玩一些游乐设施，感觉挺好。
4: 暑假期间，孩子看护难是许多家庭面临的现实难题。石家庄市连续第五年开展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服务，用暖心托管为家长减负，丰富孩子假期生活。
5: 上午八点，石家庄东风西路小学天福校区门口热闹起来，家长们把孩子送到学校，安心去上班。
6: 学校开展了这种托管服务了之后呢，小朋友在学校里边也可以和同学们继续玩耍，一起学习，很满意。
7: 我们这样的工作起来也就放心了。
5: 今年学校第一期托管共有151名学生报名，根据学生年级、性别划分为5个班级，每个班级30名孩子，配备2名专职老师看护。托管时间从7月13号持续到8月21号，每周一到周五8:30至18:00全天候开放。
8: 老师讲的绘声绘色，比在家里头看书有趣多了。
5: 学校以暑期作业辅导为主，同时开设手工制作、阅读指导、电影赏析、文体拓展等特色课程，让孩子们劳逸结合。在新华区北苑小学，生动有趣的托管课堂让孩子们在体验中收获成长，乐享假期。
9: 这是我做的大嘴鸟，这是嘴，这是身体。
10: 我感觉我刚才的玩的足球游戏很有意思，它能让我多出汗，中午多吃点。
11: 从上午安排诗词诵读、小古文阅读，穿插体育锻炼、魔方、创意美术等活动，下午则是绘本阅读、音乐欣赏、故事分享、传统游戏、课桌舞，让孩子们在轻松愉悦中收获成长。
5: 暖心的托管服务离不开完善的生活保障，学校还专门设置了午休教室，统一配备了午休垫，保障孩子午睡。食堂严控食材品质，由专门的营养师定制食谱，为孩子们提供营养丰富的午餐。
12: 每天早晨给送过新鲜蔬菜来，每天来了以后检验，菜单子是两荤两素，米饭馒头，保证每天不重样。
8: 特别好吃，有我喜欢吃的鸡腿，还有蔬菜搭配的非常好。
5: 据了解，今年暑假期间，石家庄市共有30所小学开展暑期免费托管服务，提供托管学位上万个。
13: 我们将持续优化托管服务质量，丰富托管内容，切实将这项民生实事办好办实，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
4: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本科批录取昨天全部结束。
5: 从河北高招本科批整体录取情况看，平行志愿优势明显，大部分院校专业类满额率普遍较高，考生志愿填报定位精准，院校专业类档次之间梯度分布合理。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两次共向考生征集志愿20000多个，圆满完成招生任务。至此，2026年我省本科阶段录取全部结束，含对口本科共录取30多万名考生。今天将进行专科提前批的录取。
4: 日前，遇见艺术风景共赴2026年省属文艺单位基层惠民演出活动走进承德市兴隆县青松岭镇夜市，来自承德话剧团的演员们为大家献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文艺演出。
5: 演出在歌伴舞《红旗颂》激昂的旋律中正式拉开帷幕，歌曲、舞蹈、小品、戏曲等各类节目轮番登台，三人舞《万江》气势恢宏，小品《老望的春天》生动演绎乡村生活趣事，歌曲《魂牵梦绕恋承德》饱含乡情，整场演出精彩不断，掌声连连。
14: 把这最好节目送到青松镇老百姓手里，这个我说了再说说点赞。
3: 刚才那个评剧那个就挺好的，希望他们以后经常来。
5: 据了解，青松岭夜市是兴隆县青松岭镇为激活夜经济、丰富文旅业态全新打造的文旅项目。此次承德话剧团遇见艺术

0: 绷紧共赴演出的落地，将文艺汇演与夜间消费场景有机融合，既丰富了群众夜间文化生活，也为当地乡村文旅发展注入新鲜活力。
1: 目前我们已经走进了景区、社区、学校、乡村，被广大观众送上了十余场精彩的文艺演出，也希望我们的演出为当地的游客与村民带来别样的视听体验，丰富大家的夜间文化生活。
2: 日前，为厚植爱国情怀，凝聚奋进力量，雄安新区雄县举办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讲好雄县故事365百姓故事会群众宣讲活动。
0: 活动现场，从百折不挠的硬骨头六连，到默默守护千年秀林的护林人，从老党员的赤诚初心，到年轻基层干部的挺膺担当，宣讲员们以朴实的语言、真挚的情感和鲜活的细节，讲述广大干部群众立足岗位、攻坚克难、服务群众的生动实践，展现全县干部群众昂扬向上、实干奋进的精神风貌。
3: 走进群众，到理解群众，到站在群众的角度上，真正为他们办一些实事，真正的让群众认可我们所做的工作。那今后呢，我也会继续把我们这份初心保持住。
4: 今后我也会继续带着孩子们走进千年秀林，用好身边的实景课堂，持续讲好雄县和雄安的奋斗故事，引导孩子们热爱家乡，建设家乡。
0: 质朴的讲述源于基层，饱含深情，引发现场观众强烈共鸣，激发出干部群众建设雄安、奉献雄安的奋进力量。
5: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硬骨头六连的故事，就是我们六连百折不挠的精神。接下来我们要像六连那样，始终斗志昂扬地开展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精神文明活动，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服务好我县文明城市建设。
2: 600年前，北京通州的火线镇设立了超关，从此运河之上翻墙林立，商船云集，沿岸灯火彻夜绵延，由此得名不夜金渡。600年后，不夜金渡再度亮相，成为北京大运河畔又一夜游新场景。
6: 夜市以逛夜市、品文化、学非遗、带特产为主题，融戏曲演出、南北美食、亲子游乐、非遗文创于一体。其中，露天大舞台人气最高，中国古评剧和京剧选段、经典老歌轮番献艺，掌声叫好声此起彼伏。美食区49个摊位齐聚南北风味，其中运河特色美食格外亮眼，取材本土榆钱制作的榆钱糕，软糯香甜，营养丰富，本地黄油蟠桃清甜多汁，运河牡丹文创雪糕，特色花茶，颜值与风味兼具，把运河风物装进美味小吃里。
7: 为什么叫不夜金渡？来源于我们火县本土的文化及大运河文化。在明朝的1429年，我们火县在运河上被命为火县关，是我们七大超关之首。在600年前，我们京杭大运河上的夜经济啊，漕船到了咱们火县超关之后呢，24小时的通航，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最早的夜经济。
6: 夜市中还有游乐区、休闲文创区等设置，处处暗藏漕运文化打卡亮点。
8: 融合特色餐饮、非遗文创、文艺表演、农品展销等业态，配套充足停车场地、应急便民等服务，依托漕运超关文脉，打造运河畔惠民夜游新地标。
6: 夜市将持续至10月，文艺演出每晚准时上演。
0: 省气象台昨天发布雷电和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4号下午到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东部、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每小时30到50毫米，局地可达每小时70毫米以上，短时大风8到9级，局地可达10级以上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预计4号傍晚到夜间，承德中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等地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赏荷叶甜甜，荷香浅浅，一池清韵落此间。

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白，或含蓄，或滚烫，是日记本里没说出口的话，是站在风里大声呼喊的坦荡。在这个夏天，微风携着少年的旋律，我们推出暑期特别企划《我中国少年夏日告白特辑》，带给你最真挚的告白心声。本期我们将撞见那些不期而遇的意外告白，在突然出现的惊喜中收获满满的感动。
2: 同学你好，请给大家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安信明，来自6年级1班，今年12岁。今年我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普通》。
2: 那你为什么